0: 吧，不，这个腔已经落下来了。啊，你记错了，我演的是业余警察，你唱的是便衣警察。
1: 哦，你后来又改穿便衣了。
0: 对喽，我就没穿过警服。
1: 反正你演的不错。
0: 是吗？
1: 以后有机会吧，我特邀你，特邀你上部片子，怎么样？
0: 您邀我上片子？
1: 啊，
0: 您是干嘛的？
1: 哦，你不知道啊？
0: 没瞧出来，
1: 我是一名导演喽。是的。
0: 您是导演？
1: 是的。
0: 您贵姓啊？
1: 免贵，姓牛，
0: 牛导。哎呀，太好了，过节了，碰上牛导了。哎呀，牛导
1: 啊，
0: 见着您太高兴了。
1: 是的。
0: 您都导过哪部片子？
1: 哎呦，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0: 啊。
1: 非常惭愧，说起来很，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导的片子呢在全国没有什么影响。
0: 太客气了。
1: 是的，
0: 艺术家的风度啊。不要紧，你可以谈一谈吧。啊，
1: 哎呀，你要非要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说一下。因为我导的片子确实非常不理想。
0: 哎呦呵，
1: 我就最近导了一部。
0: 哪个？
1: 芙蓉镇。
0: 哦，
1: 这个片子呢是
0: 芙蓉镇是您导的？
1: 哦，这么说你看过？
0: 看过，我看两遍哭三回呢。我
1: 哦，这个小片子还看得过？
0: 太好了。
1: 多提一句，我为什么说不满意呢？
0: 啊，
1: 因为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喝了酒以后，也就是说酒后导的，所以说比较粗。
0: 不，你牛导，你等会儿。我记得这芙蓉镇好像是谢晋导演啊，是谢导，不是牛导。
1: 你这个小同志挺可爱啊。是的，这个芙蓉镇确实是谢晋导的。
0: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1: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芙蓉镇这个本子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谢晋叫到跟前。我说谢晋呢，锻炼着导一下吧，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有没有信心呢？啊，小谢。
0: 小谢。不，等会儿、您跟谢导你们谁年轻啊？
1: 这还用说吗？谢晋年轻吗？
0: 他多大了？
1: 他还不到60吗？
0: 您呢？
1: 我30多了吗？
0: 你比他年轻。
1: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思维方式不对哟。
0: 我
1: 指的是在艺术上我认为谢晋他比我年轻，所以他出东西有。
0: 哦，对，
1: 是不是啊？
0: 没错。
1: 现在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0: 哪句？
1: 是不是啊？要培养年轻人，扶植年轻人。
0: 对，
1: 扶上驴再送一程嘛。哎，是吧？
0: 扶上马送一程啊。
1: 驴比马便宜吗？是吧？把小谢扶上了驴，小谢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
0: 您还赔进一条驴行。
1: 这就是培养年轻人了。
0: 不，您误会了。我没问谢晋，我问您导过哪部片子。
1: 你是问我？
0: 哎，
1: 我导的这个片子叫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叫红高粱
0: 啊。
1: 这个红
0: 张艺谋导演，张导，没你什么事。
1: 这个小同志挺可爱的。
0: 这什么动作？这
1: 是的，这个红高粱确实是张艺谋导的。
0: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1: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红高粱的本子初稿我先拿到手，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张艺谋叫到跟前锻炼着导一下，搞不好在世界上能碰个金熊奖什么的，是吧？有没有信心呢？啊，我把张艺谋扶上了驴，小谋子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
0: 鱼，
1: 你这赶大车呢？
0: 要不然你停不住你。我问您导过什么片子？
1: 我问我。
0: 对了，
1: 我导的是《西游记》，
0: 杨洁导演，杨导，不是牛导。你这同志很可爱嘛。哎呀，小牛子。这个小朋友，哎呀，
1: 你干什么？
0: 你也该可爱一回了。你这《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
0: 样。

0: 子的。最初你先拿到的本子，你一看啊，基础很好嘛，你就把杨杰叫过来啊，小杨子，我要扶上驴送一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你又赔进一条驴。你们家是卖驴的是吧？他整个一驴贩子，我告诉你，驴倒，
1: 驴倒，
0: 倒驴，
1: 我姓牛，
0: 倒牛，反正你逮什么倒什么，
1: 牛倒。
0: 我问你倒个什么片子？
1: 你早这样问吗？你不问我吗？倒什么片子吗？
0: 什么片子？
1: 最近我准备倒一部大型的电视连续剧。
0: 哎，这就对了啊！准备搞多少集啊？
1: 初步打算搞这么2500集。
0: 2500集啊？
1: 每周六播放一集，预计60年播完吧。
0: 得，那最后那集我还赶不上了。
1: 赶上哪集算哪集了
0: 啊？您这个电视剧是什么内容啊？
1: 哎呀，情节相当抓人。
0: 你说说。
1: 情节是这样的，有两个小朋友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北京粮票，把它交给了警察。
0: 后来呢？
1: 就完了。
0: 这就完了。
1: 很抓人了，
0: 就这么点抢劫就2500集。
1: 哎呦，这里奥妙无穷啊。
0: 什么奥妙？
1: 哎，我给你念的2集你就知道了。多提意见啊。
0: 好好好。哎，我这人还最爱提意见。
1: 是吗？
0: 我只要看见你不对，哎，我还不留情面。
1: 我这么爱提意见。
0: 对了，
1: 那这个片子就是献给你的了，就献给你一个人啊。
0: 好啊。
1: 这片子一开始先没音乐啊，先是出字幕，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我是那幸存者是吧？
1: 接着是话外音，在很久很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您是不是月饼吃多了？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哦哦哦哦
0: 哦！您再把狗招来。你这是阿里巴巴40大盗的曲子，
1: 我填的新词儿。
0: 什么词儿啊？
1: 横路，横路精一，横路精一，精二快乐的小孩儿。
0: 什么词儿？
1: 哦，对了，我忘了交代了，这是本片的两个小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亲哥俩，哥哥叫做横路精一，弟弟叫横路精二，
0: 就是俩傻小子。
1: 在音乐声中推出本片的片名，大型电视连续剧啊，一两粮票之歌。
0: 这名字可惨点啊。
1: 镜头一转，俩孩子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粮票，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0: 斗争？
1: 这粮票是交给警察呢啊，还是自个儿要呢？
0: 就这俩粮票至于吗？
1: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打出4个大字。
0: 什么字？
1: 请看下集。哎，
0: 这就完了。这个，
1: 这是第一集。
0: 那么第二集呢？
1: 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这么说，我可幸存2回了啊！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
1: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0: 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
1: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这样，这样，哪样的？
1: 我冲你，我这片头我也得改，
0: 早就该改。
1: 我直接说第二集内容啊，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
0: 就这么简单的情节。
1: 但是是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交给警察阿姨呢？
0: 这不一样吗？
1: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4个大字，请看下集。
0: 好嘛，他这一集比那摊煎饼还快呢。
1: 第三集，唰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本片仅献给胡编乱造的幸存者牛岛。
1: 片头从略，我直接说第三集内容。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阿姨。
0: 2句话的事儿，
2: 但是是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呢，还是交给25岁以下的阿姨呢？
0: 你全是废话。
2: 航路吉尔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
0: 请看下集第四集。什么内容？
2: 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
0: 你还说什么？
2: 但是是交给活着的阿姨呢，还是交给死了的阿姨？
0: 你快到后边先吃月饼去，纯粹你是胡编乱造，四集加一块没一分钟，你这叫电视剧吗？
2: 不是，我每一集后边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呢。
0: 哦，后边还有内容，
2: 多幸，就这点内容那叫电视剧吗？每一集后边都有丰富的内容。
0: 我以为就完了，
2: 这不完了，听着听着。
0: 什么内容？
2: 哒哒哒哒，滴个滴哒哒，
0: 不，
2: 哒滴哒，
0: 不不，等会儿，您这是什么动作？
2: 眼之圆表往上走。
0: 我以为这织草帘子呢，这儿。

0: 年没见没完，每一季的情节只有一分半，
1: 一分半钟
0: 却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1: 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0: 这性子
1: 干嘛？
0: 慢慢的看。
1: 我不看。
0: 你看也得看，你不看也得看。
1: 那干嘛？
0: 你要不看
1: 怎么着？
0: 你把电视关。
1: 我把它关了，
0: 那就什么也看不见，恐怕就更心烦。
1: 还不如开开它呢，咱看看它怎么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0: 首先

0: 变是改变、哦、
1: 改变
0: 改变的后面
1: 谁呀、啊、
0: 是导演、
1: 哦、导演
0: 导演的后面
1: 哪位
0: 是副导演
1: 哦这都是必要的、啊、
0: 副导演的后面呀就是制片呐、啊
1: 哦、制片人
0: 制片的后面
1: 是谁
0: 是副制片
1: 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0: 他的后面就是演员的后面
1: 谁呀、
0: 啊、还有服装布景灯光道具焰火音响舞蹈设计舞打设计舞美设计艺术顾问服装设计作词作曲指挥伴奏一格架子鼓那两格电子琴那三格电吉他那四把小提琴那还有200人的合唱队的名单还有一个巨无一个会计一个彩排
1: 时间够了
0: 一个手拿一个
1: 手发牛导喘口气儿
0: 哎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我是导演》。小品演员句号经过近多年的历练，从一名普通的文艺战士成长为一名国家一级演员。无论是相声、小品还是电影、电视剧，他都以独具特色的表演塑造出一个个鲜明的舞台和银幕形象。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由句号赵德超表演的小品《考演员》。
1: 跟大家在一起联欢，非常的高兴啊！今天呢，
2: 句号，我句号上来就滔滔不绝。
1: 赵老师不让我说，您说，
2: 这是什么？
1: 椅子？
2: 干什么用？
1: 坐着。
2: 你这不废话吗？
1: 不，您什么意思？赶紧
2: 告诉你，我现在当导演了。

0: 哟，
1: 我有一个任务，
0: 嗯，
1: 在这儿设一个考场，
0: 哟，
1: 招考演员。
0: 那您是赵导？
1: 哎，别，赵导演，
0: 赵导演。
1: 凡是会吹打弹拉唱舞的，都可以上来考试，
0: 是不是？
1: 说明一点，
0: 嗯，
1: 不收考试费，
0: 哎呦，
1: 不收报名费，
0: 嗯，
1: 只要是愿意当演员的，到这儿来就是对我工作的支持。
0: 太棒了，
1: 嗯，
0: 赵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啊，
1: 怎么的？
0: 来着了，
1: 嗯，
0: 我有个表妹，
1: 哦，
0: 哎呀，我的表妹老好了。
1: 是啊，
0: 给您介绍介绍，
1: 嗯，
0: 您看一看怎么样？
1: 把你表妹给我介绍介绍。
0: 您看看，
1: 我要是相中了，我就把她领走。
0: 我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呢？
1: 不是，要是行就录取，
0: 就那意思，就到您团里演出啊，
1: 哎，
0: 到哪演出下部队啊，
1: 考试，
0: 干嘛呀？
1: 考，
0: 别别介，
1: 考场进。
0: 你看，看我的面子啊，我
1: 看你面子啊，那。考试吗？
0: 别介，我明白您的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同志，行行，我明白了，小意思。给你
1: 哎，别，咱们之间别来这，烟，别，
0: 这样的，
1: 别，我锻炼还来不及，你扯这干啥？别，可别扯这个。那个句号，你别，你别动，别动。
0: 身家还是老的辣，您来这玩意儿干嘛呀？你这人，你们别客气啊，我给您叫来。
1: 赶紧，
0: 考试，大伙面前考一考不完了吗？您让他看看，不好意思，让他看看就完了呗。
1: 这句号爱开玩笑，他表妹来参加考试，本来就是对我工作的支持，还给我弄盒烟来。哎，话又说回来，考试这个东西，那不是一般情况，是不是？你给我盒烟，我就让你去当演员呢？那不行，你要是会，咱去行；不会，你给我十条烟也不灵。同志们，帮我长住眼睛。待会儿，那女同志来了，咱们大家看一看，个头啊。形象啊，身段呢、啊，业务水平怎么样？大家帮我长住眼睛，啊！考试嘛，看一看他这吹打弹拉唱舞哪方面行。待会儿，我的妈呀！我自己来。抽冷子上了一个人，吓我一跳。你就是句号的表妹啊
2: ？Yes, sir.
1: 呀，还懂外语呢。您还懂外语啊？
2: 嗯
1: 嗯，好，来参加考试，我表示欢迎。考试之前呢，咱们登个记啊。
2: 干啥？
1: 登记啊。
2: 登记
1: 啊？
2: 和谁登记？
1: 和谁？
2: 俺不想结婚。
1: 同志啊，不是结婚登记，履历表
2: 啊，
1: 您的自然情况登记一下。
2: 啊，这么回事啊！
1: 哎，
2: 你好，等吧。
1: 叫什么名字？
2: 秦香莲。
1: 秦香莲，陈世美、扎美安，你们两口子？
2: 什么两口子？俺挺大个黄花闺女，俺是处女。
1: 这嗑有自个儿往外唠的吗？这个
2: 儿道亲，儿道那边有个懂儿道亲啊，
1: 那不念陈吗？陈，
2: 对呀，
1: 陈，
2: 对呀，秦香莲呢？
1: 陈香莲，陈香，多大了？
2: 25了。
1: 哦，
2: 至今未婚。
1: 没问这个，
2: 没问拉倒呗。
1: 还有点小脾气，性别？
2: 啥？
1: 性别？
2: 不性别？
1: 不啊。
2: 姓秦，秦香莲。哎呀妈，脑袋瓜还不好使呢。
1: 我呀，同志，
2: 嗯，
1: 问您性别呀、
2: 啊，
1: 就是问您是男同志啊，还是女同志啊？
2: 男的，女的呀？
1: 哎，
2: 你自个儿看呗。
1: 怪我，句号的表妹，女，
2: 看出来了哈，
1: 女、嗯，您的政治面貌？
2: 啥？
1: 什么面貌？
2: 面貌
1: 啊！
2: 哎呀妈呀，还面貌呢！
1: 说说吧。
2: 哎呦妈呀！
1: 那你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吧。说呀。
2: 长过脸呗。
1: 你看。哥，你给我过来。什么叫长过脸啊？什么长过脸啊？
2: 那不长过脸还大饼子脸啊？
1: 哎呀，同志，问您政治面貌是问您是党员呢还是团员呢？
2: 问这个呀？
1: 哎，
2: 俺是
1: 什么呢？
2: 革命群众。
1: 普 普通群众，
2: 嗯，
1: 社会关系，
2: 没关系。
1: 对，什么叫没关系啊？
2: 没关系就是没关系。
1: 您家里的户主，
2: 户籍
1: 啊？
2: 户籍是个什么东西？
1: 这什么东西？这么跟您说吧，
2: 啊，
1: 你们家里边谁说话算数啊？
2: 赵雪呀，啊，你赵雪这话不就记到了吗？
1: 你们家谁说话算呢？
2: 俺弟。
1: 哦，你爹叫什么名字？
2: 秦始皇。
1: 你爹是皇上。
2: 儿道那边有个懂儿道懂啊。
1: 好，那是陈始皇，陈始皇。
2: 皇上，我上哪来的皇上啊？
1: 行了，别问了，
2: 啊，
1: 别问了，就问到这，问到这，问到这，
2: 啊，
1: 再问指不定说出什么来呢。
2: 不问了。
1: 你来参加考试，
2: 嗯，
1: 你都会什么呢？
2: 哎呦，我会的可多了
1: 啊！
2: 我会的可多了。
1: 好，
2: 我会的老多了。
1: 你到底会什么呀？
2: 我会劈叉。
1: 劈叉？
2: 哎呀，
1: 呵，这还说劈就劈，
2: 什么破地毯呢？
1: 纯毛的。
2: 你妈都吐了皮了，
1: 你谁让你急脾气了？
2: 那可不，这个地毯一铺，我伸展不开呀。
1: 同志啊，
2: 嗯，
1: 你伸展开，我们这儿也不要专职劈叉的呀。
2: 那我想伸展。
1: 别去！你看你还会什么？
2: 别的就会跳那个球劲舞。
1: 跳什么舞？
2: 球劲舞。
1: 哎呀，我当这么多年文工团员，还没听说过这舞，
2: 嗯，
1: 能不能现场跳一跳？
2: 来来
1: 啊，
2: 来吧。
1: 还有音乐，
2: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你妈回不来了。
1: 别紧张。哎哎，这就叫抽筋舞啊！啊，卓别林都上来了，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就别抽了。你
2: 会的多，
1: 会再多，别不用不着抽。
2: 嗯，
1: 您到了考场，
2: 你们要求会什么？
1: 考点规范的东西。
2: 是要求会什么？
1: 你比如说唱歌啊，
2: 唱歌，
1: 跳舞啊，
2: 嗯，
1: 朗诵啊。
2: 哎，等会儿，
1: 拉小。
2: 等会儿，
1: 嗯，
2: 我会朗诵。
1: 会朗诵吗？
2: 我会朗诵诗过。
1: 把舌头捋直了行吗？朗诵诗过，你拐那么大弯干嘛呀？
2: 那我给大伙朗诵一下我自个儿写的诗歌。
1: 哎呦，自己还能写作品？
2: 啊，
1: 你来
2: 啊，
1: 哎，别紧张。
2: 阳光明媚，全世界的妇女在北京开大会。
1: 嗯，
2: 谁学妇女没有地位啊？呸，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如今是妇女创造的社会，没有妇女就没有全人类。不过话又学回来了，光有女的没有男的也白费呀。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这什么呀？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这什么呀？这是
2: 我写的诗歌，我都登报了。
1: 就这还登报？
2: 登报了。
1: 登什么报啊？
2: 黑板报。
1: 这作品也就配刷他们家那墙上。
2: 我街道版。
1: 还会什么？
2: 别的也会唱歌。
1: 哎，会唱歌好。
2: 我会唱歌曲。
1: 舌头捋直了还过曲啊，歌曲
2: 啊，我给大伙儿演唱一宿。
1: 哎，别的，没那么多时间，你唱一首歌就行，听听你的条件。
2: 啊，给大伙儿演唱一宿，写了西安民歌，哎呀妈妈，
1: 哎，等
2: 奏带，
1: 对，别急
2: 啊，
1: 你唱哪儿的民歌？
2: 写了西安民歌，哎呀妈妈，
1: 同志啊，哎呦妈妈这首歌，
2: 嗯，
1: 是印度尼西亚民歌，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呦妈妈还西里西亚。
2: 妈，我学了西了年了西里西亚民歌。
1: 你那不蒙事吗？
2: 来来啊，
1: 听听条件吧。好，哦，这是礼貌。
2: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我是从香港来的歌星。
1: 哎，
2: 我们香港人这个地方有切，哎呀妈，老长的切了。我的
1: 行，你过来、
2: 啊，
1: 你哪儿的歌星？
2: 香港来的歌星。
1: 让大伙看看香港有这模样歌星吗？这个啊，什么模样？这是
2: 香港郊区来的，行吧？
1: 他咋能对付？瞧这副斗鸡脚！
2: 你给他干什么？
1: 不是你那像耗子嗑毛豆，你干嘛呢你啊？
2: 我这个意思，你给我报幕啊？
1: 什么？上我这儿来考试，我还给你报幕？
2: 我这么大个香港国庆场馆，你不给我报幕啊？
1: 呀，yeah。

0: 没我眼睛。
1: 哎，什么毛病啊？
0: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0: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1: 怎么着？
0: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0: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0: 是不是啊？
2: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2: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这话吗？你这
0: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哦，
1: 怎么报答我？
0: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儿，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儿吗？
0: 就这么定了。行，我的眼睛很重要。
3: 胡说！
1: 你怎么了又？
3: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啊？
3: 嗯？说什么啊？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
3: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3: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3: 没我这耳朵啊？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3: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3: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哇哇哇！
3: 这什么呀？
1: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3: 对啊，啊，要是没我耳朵啊，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3: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嘿嘿，
1: 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3: 还甭说这个了啊，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1: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3: 那当然啊，
1: 跟你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啊，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3: 靠嘴说啊？说什么呢？
1: 没听出来，
3: 就是啊，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1: 说的什么意思？
3: 他说呀，你小心点，我爱人在后边。
1: 叫什么？我替三指插足啊，叫。
3: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1: 耳朵对我不错。
3: 可是你呢？
1: 可是，
3: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3: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3: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3: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3: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3: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3: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3: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3: 抱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3: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3: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那不成烧麦了吗？
3: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能跟我说。
1: 行了，我
2: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3: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哎，
1: 胡说。哎，怎么回事？
4: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4: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您听见了？
4: 不像话。
1: 就是
4: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4: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1: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4: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4: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4: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1: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4: 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4: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4: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4: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说，
1: 我拿哪儿说呀？
4: 还是的，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4: 你抽根烟，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
4: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4: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4: 你说个瞎话，靠
1: 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4: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4: 笑星评比会。

0: 上
1: 啊，
0: 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0: 说您口齿伶俐
1: 啊，
0: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0: 说您吐字清楚，
1: 哎，
0: 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0: 说您嘴皮子利索，
1: 嗯，
0: 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0: 甭说这个
1: 啊，
0: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0: 多新鲜呐！
1: 啊，
0: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0: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用嘴。
0: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 哎呀，不得。什么你都往出说
0: 了，哎，嘴够有什么
1: 事？行行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0: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
0: 啊，
1: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0: 重要
2: 了，不干了，
3: 我要请踏金架了。
4: 我调离我啊！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4: 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4: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5: 你们别说了
4: 啊！
5: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2: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4: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 我说什么？
5: 对了，你耳针还扎我耳朵上呢。
4: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5: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2: 啊，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谁？
4: 受着吧，受着吧。哎
2: 喂，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2: 你抽烟的时候
1: 啊，
2: 你干嘛那烟打我鼻子里头走？
4: 他废话
1: 啊！
4: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
1: 啊，
2: 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5: 啊，行了，啊，费了费
2: 啊！
4: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5: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4: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对对对，
2: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4: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4: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儿，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1: 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5: 哎，
1: 这是你的毛病。
4: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5: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4: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啊，
5: 那么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啊，
4: 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4: 脑袋，
1: 哎。
4: 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
4: 哎，
1: 怎么了？
4: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1: 啊，是啊，
4: 啊，
1: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4: 那不行，
1: 啊，
4: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4: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
4: 哎，
1: 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4: 反正我得最高啊。
1: 行，
2: 脑袋
1: 啊，
2: 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1: 啊，
2: 我得站最高峰。
1: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5: 脑袋，
1: 我哎，
5: 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1: 哦，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5: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指，哎，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4: 你们上边站吧，见我爹。我得站高。
1: 别，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到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又回来了。
1: 我琢磨过来了啊，你们几位全走了
3: 啊，
1: 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等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刘慧合说的相声《三顾茅庐》。
1: 我叫刘慧。
2: 刘慧，
1: 刘慧，
2: 没名儿啊！
1: 我是青年演员，
2: 想出名吗？
1: 太想了！
2: 你把名字改改。
1: 我叫什么呀？
2: 你叫秦慧吧。哎，
1: 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2: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2: 说的真对
1: 啊！
2: 太对了，
1: 是
2: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 什么戏呀？
2: 历史剧《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
2: 啊？
1: 那我演谁啊？
2: 你演诸葛亮。
1: 我还一号人物。
2: 我演刘备。
1: 您跟我配合。
2: 咱俩配合呀。
1: 啊，你是导演？
2: 导演。
1: 哦，你是又演又导？
2: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1: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就拍。
1: 现在就开始？
2: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 还真够快的。
2: 干事业嘛。
1: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拍
1: 啊。啊，从哪开始？
2: 咱们从啊诸葛亮吟诗开始。
1: 吟诗？
2: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对啊。
2: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1: 哦，
2: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书上都写着呢。
2: 这演员素质多好
1: 啊。
2: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1: 行，
2: 各个部门准备
1: 啊，
2: 188镜头。哎，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停。
1: 怎么了？
2: 导演啊。
1: 嗯，
2: 我锁两句啊。
1: 你是谁啊？
2: 我那个灯光小王。
1: 这是管灯光的。
2: 导演
1: 啊。
2: 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1: 5000？
2: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1: 宣传产品
2: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你说说。
2: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御膳陈酿的。
1: 哦，做酒的。
2: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2: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 那当然了，
2: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 哦，
2: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 放
2: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还真有主意。导演
2: 啊，
1: 这行吗？
2: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 这
2: 可以可以
1: 啊。
2: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1: 找。
2: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 啊，
2: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1: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停。
1: 又怎么了？
2: 导演，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2: 我是剧务小刘。
1: 这是唐山人。
2: 导演呢？
1: 啊，
2: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 啊，
2: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2: 猴头香皂啊。啊，
1: 对不起。
2: 咋了？
1: 哎
2: 啊，
1: 这宣传不了。
2: 咋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2: 那不突然好起来吗？
1: 好什么好啊？
2: 啊，
1: 那时候没香皂。
2: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
2: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
2: 啊。刘备一进门
1: 啊
2: 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 对啊，
2: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1: 什么主意呢？
2: 啊，
1: 导演这行吗？
2: 哎，我看这可以。
1: 这
2: 不影响剧情
1: 啊。
2: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1: 找猴？
2: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 找这么多干嘛呀？
2: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 成耍猴的了。
2: 188镜头
1: 啊，
2: 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时又怎么了？
2: 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2: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1: 哦，这是管音响的。
2: 导演啊。
1: 啊，
2: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 啊，
2: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2: 鹦鹉牌电吉他。
1: 对，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2: 别挎着呀。
1: 啊，
2: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边。
1: 放桌子上。
2: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 是啊。
2: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 诸葛亮怎么唱啊？
2: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
1: 啊？
2: 哎，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1: 导演
2: 啊，
1: 这行吗？这个
2: 好主意啊！
1: 啊，
2: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听。
1: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3: 搁这嘎达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1: 你是谁呀、啊？
3: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1: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3: 我搭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1: 20000？
3: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搭这厂产品怎么办？
1: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3: 大力牌推土机。
1: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3: 怎么宣传不了？
1: 产品不行啊。
3: 不行，算了，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
1: 啊。
3: 哎，别退回去啊。
1: 就是
3: 20000块钱不少啊。
1: 啊，
3: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1: 有什么办法呀？
3: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1: 啊，
3: 这个好想办法。
1: 好，
3: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1: 再考一本子。
3: 来不及。
1: 废话，
3: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呢。诸葛亮顶着。
1: 顶着。
3: 嘿，对呀。
1: 啊，
3: 让诸葛亮顶着呀。
1: 顶脑袋上。
3: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1: 是啊，
3: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1: 改装
3: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1: 这
3: 这主意好不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

0: 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秦山托丽拉给秦望寄去几支去疤药，秦望每天按住秦征给他涂药。一开始秦征乱踢乱蹬，很抗拒，多按住几次他配合多了。不过可能是老高支的招好使，老高生的是女儿，对秦望说，
4: 哎呀，现在的小年轻不管是男孩女孩都爱漂亮，你试试夸他长得帅，不能破相。
3: 秦望就跟秦征说，
4: 以后顶着满头疤被员工取外号时候可别后悔啊。
3: 秦征哼了一声，脸上的表情秦望一看就懂，这叫男人味儿。不过秦望再给小子涂药时他明显乖了，被秦望押去看心理医生时，终于没有使劲儿踢墙，坚决不去了。目前秦征看了三次心理医生，但拒绝和心理医生交流。心理医生让秦望别着急，人类大多数痛苦都源于无能、狂怒，少年很骄傲，因此格外无法接受自己的脆弱，更不愿向别人示弱。想让他敞开心扉，必须先取信于他。这是个得花费时间和精力的过程。
4: 郭立川给项目组介绍了两个烧饭阿姨，岳有威一日三餐都去搭伙，杨成和罗向辉来做客，岳有威让阿姨们单独烧了几道菜端来。秦山没料到这两个他眼中神仙眷侣一般的人，也说感情生活里不只有甜蜜欢喜，有时缠绵一整天，有时也吵得不可开交。夜里秦山枕着手思索半天，想不出自己和岳有威将来会为什么事争吵。以前他会因为叶之南闹点小别扭，但眨眼就过去了，从没吵过架。他想自己和岳有威一定能避免不愉快的那些。岳有威则认为每隔几天就吵一次架也不是不可以，只要身体健康一切都好说。大清早，岳有威换上轻便装束，跟杨成和罗向辉去爬黄山。上次他只去过光明顶，秦山说，我请假吧。秀庄和希望学校正在兴建中，秦山得视察建筑作业，评估工程进展，还得忙于设计。岳有威拍拍他的头说，
3: 工作第一。
4: 秦山害怕岳有威病发晕倒，随时都想跟他待着，说，现在小威第一。杨成对岳有威鬼笑，罗向辉说，哎呀，理解理解，热恋都这样。有些话很难跟亲人恋人张嘴，但对医生就能说了，何况还是好友。岳有威说，
3: 我患了脑瘤，他不放心我。
4: 罗向辉刚从北京调到云州人民医院，担任眼科副主任，结束和杨成的异地恋。云州人民医院是省内最好的医院，院长管立伟是神经外科大神级人物，他培养的学生在神外领域各有建树，但岳有威挂不上他的号，每次都只能挂到管院长学生的号，当然那也都是专家。罗向辉宽慰岳有威，等回云州我调出你的片子去找管院长看看，他和我导师是同学，手术我请他主导。杨成和岳有威击掌，
3: 他老是跟管院长交情很深的，从高中时就是同学。
4: 有知根知底的医生随行，秦山安心去工作。岳有为在黄山上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下山，秦山准备了一桌巧克力香槟。他喝酒架势足，但没喝两瓶就往桌上趴，笑眯眯美滋滋。听杨成和罗向辉说东说西，自己也跟着胡说八道。杨成和罗向辉不办婚礼，这趟算是蜜月旅行。接下来他们会去趟广西北海，传说那里的白沙滩泛着银光。两人临行前，岳有为送出新婚贺礼，是一对晚清和田黄玉葫芦挂件。上次杨成和罗向辉去江嘉林赏梅，岳有为听说他们有结婚打算，就在准备礼物了。和田黄玉是新疆和田玉的一种，岳有为送出的这对是黄玉里的蜜蜡黄，浓艳润泽，价格不算贵，但品质好，寓意也丰富。葫芦谐音福禄，是中国玉器饰品里最常见的样式。再加上罗向辉的医生身份，他一再感慨这是自己收到的最喜欢的礼物。葫芦古代称作壶，是道家的象征之一。后汉书记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四头，壶内盛满药丸，治好乡邻的病痛。胡翁身怀绝技，乐善好施，后人便将行医称为悬壶，沿用至今。悬壶济世是对医生的赞美。罗向辉携杨成离去，岳有为和秦山把他们送到路边。总有好男子好女子并肩，获得尘世的美满幸福。
3: 岳有为在项目组驻地过得宁静充实，每天工作六小时，江爷爷的亚洲藏品助理 KR 在纽约跟他对接。江爷爷的藏品大致分为三类来源：藏家朋友处转让、古玩行购买以及拍卖场购得。KR 先把来源是拍卖行的藏品资料调出，岳有为整理图片，查阅详细资料，撰写说明。等江之行艺术馆落成，每件藏品都将附有简介。这是大工程，岳有为做得很耐心。正好是资深编辑，明年他学成归国，会仔细编撰成图书，给导游和讲解当参考。大东师傅一周来两次，教导岳有为学木工。紫檀残件贵重，岳有为练手用寻常的木材。郭立川一家住在同一个小区，岳有为和郭太太邵颖秀混熟了。有时跟去邵颖秀的育种基地观看一颗颗种子发芽，等到天气热起来，他就又能吃上西夏六号小白瓜了。同小区有个中年女人姓关，年轻时在工厂上班，被机器烫伤面部，拿到一点慰问金，回老家照顾老人孩子起居，岳有为聘请她打扫卫生。关继芬把岳有为做的砧板和小板凳之类的物件拿去造福小区居民。岳有为扬名小区，喜获各类山野菜和笋干。周六是秦山和岳有为约定的休息日，两人回江嘉林，秦山陪孩子们玩，岳有为去看望严老太和袁婶他们。刚搬来宛城的第一周，岳有为就收到礼物，是一件以斯清德作品春雪松柏图为蓝本的门帘。村妇们都说订单任务重，人手又不太够，等将来不那么忙了再绣大件给他。阳光洒在身上，岳有为把门帘当披风，在田野间疯跑了一阵，微风吹过河面，涟漪散开。白潭湖湖畔秦山种下的那只蔷薇开花了，还不到盛花期，更多的是米粒大的小花苞。岳有为凑上去嗅了嗅，很轻微的淡香。
5: 听说荷兰有一种野蔷薇，香气能传五公里，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4: 以后我们去看。
3: 四月中旬，凌云主持了胡老太那批藏品的捐赠仪式，藏品入藏省博物馆。 岳有威和老同事保持着紧密联系，姚佳宁和黄婷去了现场，拍摄了全程。新家是四居室，有一间是岳有威进行业务学习的书房兼影音室，他来回看了两遍视频，凌云在珠宝方面的确是贝斯特最好的。秦山忙完当天的设计，探头看一眼，
4: 就知道你还想回到拍卖台。
3: 岳有威有点遗憾，若非担心脑瘤突然发作，这一场他又能锻炼一把。他主锤过拍卖会，主持过音乐会，但捐赠仪式跟他们不一样。秦山很期待岳有威以拍卖师的身份继续他热爱的事业，比起一间间个人居所，他更喜欢设计公共建筑。他很理解岳有威喜欢站在台前。
4: 等手术做完，你休息半年，明年再去上班。
3: 对未来要保持乐观，岳有威自吹自擂。
5: 如果我早生20年，现在会是行业里最好的拍卖师之一，你信吗？
3: 秦山比女朋友更乐观。
4: 也许能去掉之一。
5: 早生20年就能赚钱了，父母就不用去做便宜的货轮。
3: 岳有威关闭捐赠仪式视频，换成商业电影跟秦山一起看。人生中总有些时间是用来虚度的，或者也不算白费。业内大拍卖师的视频录像、商业巨贾们的访谈录都能供他分析拆解、提炼话术，这些会作用于未来。
4: 4月23日是相识1周年纪念日，秦山和岳有威回了云州。岳有威头发长长了，戴上了玉蝴蝶发卡。他送秦山的礼物是一只杉木制的小圆机，支撑圆面板的立柱是猫咪毛茸茸的小短腿和爪子。阳光晴好的午后，秦山可以把它搬到任何角落看书吃零食。这张趣怪的圆机出自一位新锐设计师之手，岳有威提供了妙妙的图片。秦山得知立柱是按妙妙的小爪子做的，非常开心。我们家多找设计师定些家具。次日，两人应邀出席金生珠宝周年庆，江天从芦苇手上买回白玉双玉佩，转手就给了岳有威，还单膝下跪做求婚状。他做好被秦山一踹3丈远的准备，但秦山笑看着两人打闹，一点都没生气。江天意兴索然，你就不怕我抢你台词，说什么小薇嫁给我呀？万一他被美色诱惑，脑子一热就答应了呢？秦山仍笑，他家小薇不可能答应江天，昨晚情正浓时他又求婚了。岳有威说等手术顺利再议，但很明确地表示不喜欢钻石，四舍五入就是答应自己了。秦山失眠一晚上，有意义的求婚礼物他得再想想。正好嘲笑岳有威说，
5: 那么执着要拿回来，其实就是护食。
4: 岳有威捧着锦盒感慨万千，初见白玉双玉佩时不可能想到和他竟有如此深的缘分。方瑶到场祝贺江天，跟他还亲昵如情侣。江天一边和他闲聊，一边给身旁的岳有威发消息澄清，没复合，纯友情。方瑶那位高考状元出身的男朋友体健貌端，心思很活络，有个大小姐在社交网页上向读者展示各大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每次出境的豪车和服饰不重样，男朋友每天点赞，每天打赏200块钱。大小姐亲手撰文修图再发布，很耗时间费精力。她开通打赏渠道，不图进账，就图知音。男朋友连续打赏了半个月，被她注意到了。大小姐娘家做小家电用品，有钱，夫家做汽车配饰，有钱，强强联手本是佳话，但佳话经常变成假话。丈夫应酬多，大小姐很寂寞， 就渴望男朋友这样的知心人。方瑶发现端倪，把男朋友踢走了。大小姐逃脱旧藩篱，前天和这位前高考状元喜结连理，她的两个女孩当了花童。方瑶的朋友们打抱不平，
5: 宁可当便宜爹也要和你分手，这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们去砸场子。
4: 方瑶质问前男友，
5: 到底是为什么？
4: 前男友说，都是蠢货，我当然找个有自知之明的好哄。方瑶找江天一醉解千愁，再次怂恿他开拍卖行。前段时间华达资产和新的拍卖公司签了合作协议，对方表示公司最缺的就是拍卖师，跟方瑶签了工作合同。但春拍场次出来后没有方瑶的名字，方瑶去找分管副总，副总先哭上了，
6: 哎呦，我们年初就做了年度计划，宣传也发出去了，要不今年您受累当个评委，我们对拍卖师有末位淘汰制，最后一名三年不能再上拍卖场，您帮忙打个分吧。
4: 江天认识一个大拍卖行瓷杂部的负责人，打发让方瑶去见。岳有威竖个大拇指，赞美他有情有义。江天胸脯一拍，
6: 下了我的床，把他扶上马，再送他一程。
4: 正说着，江天的现任来搂他肩膀了。现任活泼漂亮，身材好，且不计较他和方瑶勾肩搭背。岳有威啧啧有声，江天笑言把交情升华为友情是看家本领。等他结婚那天，前女友们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喝香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7集。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2: 童燕知会岳有威，阿豹对付了唐叶晨。叶志南出来当天早上，阿豹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扭头去堵唐叶晨，什么行动也没有，就是让唐叶晨看到他。唐叶晨很快打听到叶志南被无罪释放，立刻飞回香港，阿豹跟去了。唐叶晨没回唐家大宅，住在他母亲早些年在中环购置的公寓里。那幢公寓很昂贵，物业很尽责。唐叶晨很少外出，偶尔约人谈工作都选在公寓底层商铺的咖啡座。世路难行钱易行，唐叶晨某天归家，按开电子锁，屋子里有人提着一支红酒，脸上挂着懒洋洋的笑容，用警会的粤语打招呼：
1: 雷猴啊，唐僧。
2: 唐叶晨扑向报警器，阿豹收了笑意，眼睛一眯，不费多少力气就把人身上最疼

0: 疼的地方，让唐叶晨感受了一遍，然后一刀捅去。阿豹在大牢学了一身道上的本事，知道怎么让一个人受到重创又不伤及要害。就算唐叶晨报警，脾脏破裂也不是会被重判的行凶手段。他对唐叶晨说，
1: 你没要我兄弟的命，我也不要你的命。他和他护着的人你不能再碰。想报复就冲我来，别找别人，不然下次我就换个地方下刀。
0: 唐叶晨血流披面，扶着墙站起来。
1: 从今天起，我谁也不报复，我跟所有人两清。
0: 这件事阿宝没跟人说。有天他朋友在听兰会所接待一位有来头的人物，自带了几种酒水。阿宝喝了两杯，随口夸酒不错，朋友把酒瓶一拍，
1: 就这四瓶十几万。
0: 那款赤霞珠干红出自美国加州纳帕谷产区，入口还行，但听兰会所名酒多，阿豹不以为然，比起他在唐母家喝过的那只更差点意思。鸿雁常年帮叶之南订酒席招待客户，精通各种酒类。阿豹给他看照片，问这酒哪里卖，照片上那只酒很眼熟，鸿雁发给叶之南，该红酒产自法国勃艮第某个特级园，一支就价值150,000人民币以上，是唐叶晨从拍卖场上买的，当时叶之南和童燕都在场。阿豹从酒架上随手一捞，就捞了一支不便宜的，他认栽。昨天叶之南从绿岛回来，他一五一十的招了。叶之南了解唐叶晨，他既然肯说两清，从此就真的相忘于江湖了。但凡事都怕万一，他让童燕跟岳有威说一声万事小心。唐叶晨会不会言出必行，岳有威不那么在意，反正人生是跟着事儿走的，事儿没来就跟着自己的意愿走。他关心的人们都比他以为的强大，他可以放松一些了。
2: 工作组的阿姨做饭很好吃，练完字，岳有威对着视频跳舞，把晚餐的热量消耗掉。前些日子，他终于重回理想体重，得控制住。他跟秦山说好了，谁吃晚饭谁就是小狗，最后两人一起学狗叫。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岳有威换上运动套装，喊上秦山夜跑。在度假村旁边的树林里，两人看到了萤火虫，这是在城市看不到的景象。秦山拉着岳有威跳个短暂又快乐的踢踏舞，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开心。秦山顺利拿到沈志杰那边的尾款，岳有威本来想好好庆祝一番，但被幸诚控股发行公司债的新闻倒了胃口。汪振华案至今仍未开庭，事发后不到三个月，幸诚控股就被多家评级机构移除了观察名单，性侵事件的影响几乎消失殆尽。身家数百亿的巨富在这个星球上具有通天的能量。六月初夏，秦望前来旁听度假村项目工作会议，中途撤了。秦山习惯了父亲来去匆匆，没理会。天阴着，雨一直没下来，邵颖秀送来一筐莲蓬，岳有威在摇椅里边吃边看金生珠宝广告片男主角欣然演的网剧。芦苇工作室对这部网剧寄予厚望，砸下很多宣传费用，播出的效果很不错。以前岳有威没时间看电视剧，听到正好说欣然的角色真的很有关注度了，就点开看了几集。剧情老套，摄政王一角也挺常见，心狠手辣，睥睨天下，每次杀完人转身就一脸深情的爱太后去了，但目标观众百吃不厌。弹幕上飘过一句句，坏得干干脆脆，扎得明明白白，结局凄凄惨惨，我的菜我的爱。岳有威笑得哇啦哇啦，一抬眼秦望走过来，岳有威收起花痴嘴脸，烧着茶寒暄几句。 秦望话说的随和，但那意思岳有为是明白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能因为事业受挫，年纪轻轻就归隐山林。岳有为笑嘻嘻地听，他明明很眷恋红尘。秦望说，越有本事就越要发挥作用，你不干留给那些德不配位的人吗？岳有为本不想辩驳，但秦山的父亲夸他有本事，这话中听。
0: 几家拍卖行都找我谈过，待遇开得也不错，不过呢，我这人讲牌面，付出得阵仗大一点。再歇一阵吧。
2: 秦望问，非得搞拍卖不可吗？我公司有你很适合的位置啊。以秦望之见，岳有为从商更有前途，他希望从现在开始，岳有为跟在他身边历练，将来辅佐秦山。岳有为说，
0: 我只想做拍卖。
2: 你不是很喜欢小山吗？
0: 我喜欢他，就给他我的感情，但我的理想属于我自己。
2: 你是天生的商人，待在拍卖行太局限了。人生到此不足30年，但看过那么多浮浮沉沉，岳有为只想把时间放在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身上，对秦望掏心掏肺地说，
0: 我只对拍卖感兴趣，小山呢只对建筑感兴趣，如果我辅佐他管理集团，我和他都会很吃力，很忙也很累。人生苦短，我只想做我最喜欢的工作，其余时间都和小山在一起。
2: 岳有为出身低，一贯敢打敢拼豁得出去，不是把情爱看得重于事业的人。秦望认为这是他跟秦山在热恋有关，等过了这个阶段转为平淡期在意，但秦山心里得有数，他父亲53岁了，身体走下坡路了，必须考虑接班人。秦山和他未来的妻子都不能逃避责任。
0: 岳有为问起秦征，秦望叹气，在心理医生那里治了那么久，秦征依然死活不对心理医生交心。不过即使精神出了状况，秦征的高考成绩也还凑合，昨天考完他估了分，能上个2本。秦征每次模拟考的成绩连大专都考不上，秦望担心他在吹牛，其实只考了200分，他试着跟秦征谈心。
2: 你想读什么就填什么啊。
0: 秦征一声不吭。秦望很想知道吴小云自首前对他说了什么，但秦征既不和他多说话，也不向心理医生吐露。吴小云自首前建议秦望送秦征出国读书，秦望不同意。秦征在家玩游戏玩一辈子他也养得起，还不用多操心，出国如果吸毒滥交就彻底废了。秦征毕竟是秦山的亲弟弟，为了让秦山以后少费点心，岳有为有必要多说几句，硬着头皮问，您没当着面说他被养废了吧？秦望不作声，他没对秦征说过，吴小云却可能在恨铁不成钢时以此激励秦征振作起来，适得其反就是了。岳有为说，他才10几岁，听了会伤心的。秦山开完会回来，看到秦望站住了。秦望说，
2: 小山，我们谈谈吧。
0: 秦山不吭声。秦望又说，
2: 你以为我和小征他妈妈谈得容易？你不想知道那天你走后我和他都谈了些什么吗？
0: 秦山其实不想知道，吴小云自首，叶之南重获自由，这件事在他这儿翻篇了。岳有为给他一个眼神，他过来坐下了。岳有为让秦家父子单独谈话，我去结算关大姐上个月的工钱。岳有为回屋，但秦望并没跟秦山谈起吴小云，父子俩对坐喝茶，俱是沉默。秦望的病床前，秦山指责他分给秦山的太少，但秦山不知道秦征一出生，秦望就设立了以秦征名字命名的信托基金，将来父母无论是离婚还是去世， 秦征18岁成年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很丰厚的零花钱，但不能一次性领取全部，免得挥霍一空。那天吴小云开出自首条件，老高听后悚然。吴小云却说，只要他的案路不断，进去待一小段时间就能出来，挣的不止这数目。秦望不接受也行，那就去大义灭亲，检举揭发他吧。款项全部到账，吴小云自首了。老高很惋惜，秦望说再多的钱也不值得拿自由去交换，但老高不太认可，多的是为了几万几十万就肯杀人放火或者是替人背黑锅的人，因为他们在外面一辈子也挣不到那些钱。秦望宁可吴小云拿钱走人，从此秦征不会再受到他母亲和母亲家人的影响了，彻彻底底是他的儿子。秦望没跟秦山说这些，秦山也不问，端正地坐着等待父亲说话。秦望无奈，那个在病房里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最后还劝他别喝酒的儿子又变成陌生人了。他只好自说自话，说他听了秦山的，戒了酒，但睡眠很差，很影响工作，最近开始吃药了。
2: 一天，秦望正为公事烦心，秦征在楼上跟吴小云的助理闹起来，他又不肯看心理医生了，还把药瓶子砸了一地。秦望火了，我带你去。心理医生看出秦望的失眠症状，给他开了药片。在那之前，秦望睡不着就硬挺着。医生告诉他，当代人生活压力大，精神和心理有点症状很常见，就跟感冒发烧一样，该吃药就吃药。秦征下次再去见心理医生，态度就比以前好多了，可能是把心理医生的话听进去了。精神上遇到一点小问题的人比想象的多，但很多人以为是自己乱七八糟想东想西，责怪自己不够坚强。其实啊，及早就医都是小问题，不难解决。秦山默默地听，不发表意见。秦望无奈，说点秦山感兴趣的吧。他把自己和岳有为的谈话对秦山聊了一遍。你们两个要有分工，你做建筑，久威呢去搞管理，你去劝劝他别老想着做拍卖。秦山皱眉，秦望继续说，拍卖师做到了顶峰，一年收入也比不上你一个常规小项目，他应该配合你工作，你们俩同心协力的把企业搞好，每年拿出资金用在文物修缮项目上，给艺术机构也捐助一些，这样你们两个的事业都兼顾到了。秦山开口了，我的收入比小薇高，是因为行业优势得利，不是我个人能力有多强。秦山出言反驳，秦望很高兴，这意味着儿子愿意沟通，但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
0: 很多年前，一家母婴杂志做采访，夸阮冬青事业家庭两手都硬，是完美妈妈，问她是如何兼顾两者的。阮冬青却说自己总在顾此失彼，她尽量去平衡，家里保姆也尽责，但她仍然非常累，被占用了太多工作时间。当时秦山才2岁多，到现在秦望还记得妻子对记者说，你只问我，却没问我丈夫如何兼顾事业家庭的。你看，在家庭中女人付出更多，在职场上女人也经常得不到跟男人相等的机会和回报。比如我工作很努力，从事的还是高精尖行业，但收入跟我丈夫不在一个层面。秦望笑而不语，等记者们收工，他私下对阮冬青说，他的研究很花钱，出成果还慢，但自己的公司在赚钱，何况两人的职位有差距，收入有差别是正常的。多年后，儿子一席话，秦望如梦初醒。个人能力再强，也得依托于平台。有的人自身能力一般，但公司发展好，他也能管理团队， 人们常常不愿意承认运气也是成功的一部分罢了。秦望给秦山倒杯茶。
1: 我以前对你妈妈说过一些很差劲的话，伤害了她，但我当时没意识到。
0: 秦山呆呆地坐着，内心波动强烈。秦望看到儿子眼中渲染的目光，明白儿子真的很在意母亲被他伤害。他叹口气，当初他不仅不懂得体谅妻子，还因为焦躁控制不住情绪，害人也害己。若不是秦征自残，他可能还发现不了这一点。秦征不肯说出自残为何，但那是明摆着母亲要去自首认罪，他阻止不了也帮不上，还怪不到任何人头上，只能伤害自己，仿佛那也是一种努力。当年阮冬青提出离婚，秦望以为自己能阻止，但阮冬青去意坚决，他想掌控局面，于是越来越失控，终酿成大错。明知阮冬青性子亮烈，如果当时能够平和一点，不迫使他以出国斩断和他的纠葛，悲剧也许不会发生。秦山听着听着起身走了，不想让父亲看到他的眼泪。秦望看着儿子的背影，说出这些年来的后悔。
1: 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妈，但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
0: 岳有威站在窗前看两个人，秦望对他点个头走了。他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但无论如何他每周都想来一趟。这世上是有人安贫乐道，却不是岳有威。多花点时间，他能说服岳有威，他是能帮他儿子掌局之人。
2: 秦山回到书房，独自闷了一阵。其实因缘巧合，有意无意，在过往某些时候，他忽然开始明白父亲了。岳有威对唐叶晨说，你可能低估了我对叶之南的感情。秦山也曾凶恶地欺负他，想听他说我永远离不开你。在他目睹岳有威去找李东明愤而离开那几天，他担心岳有威要和叶之南结婚，脑中也闪过可怕的念头，他要去把岳有威抢回来，关起来，让他哪里也去不了，只属于自己，属于自己一辈子。父亲把母亲雇在沙发上，还囚禁儿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害怕失去。那时候父亲不明白，儿子也不明白。秦山发誓看住自己，保持警惕，不能变成父亲那样充满控制欲的人。遥远的都市，本年度一场场春拍正在举行，老同事们有空就跑拍卖场，找同行索要视频发给岳有威。岳有威坐在影音室地毯上专心观看，以前他忙于拍品征集，没有整块整块的时间静下心来学习业务。如今对照各个视频，他能更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秦山走进来，岳有威抱住他，一起看一场明清家具拍卖会。秦山心情不好，岳有威为他吃莲蓬，一颗颗脆甜鲜嫩。秦山吃着吃着难过起来。
1: 你以前教我要学会跟人分享，要是我的命也能分你一半就好了。
3: 不要诅咒我，我还能活很久呢。
2: 这几个月岳有威很少在发作，管院长看过他的片子，安抚说是小手术。他做过一例和岳有威动脉瘤位置类似的手术，没有开颅，用鼻内镜技术实施了动脉瘤加臂手术，患者经过两周的观察就痊愈出院了，如今已过去三年。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疾病是最可怕的，管院长很风趣，
4: 哎呀，我开过成百上千的脑瓜，可比你见多识广。
2: 岳有威的手术初步定在了九月份，心也踏实了。爷爷在睡梦中去世是有福德的，若他也能那样就好了。 若不能，就和自己喜欢的事、喜欢的人待得尽量久一些吧。秦望游说他去临

0: 吧这么一个普通人民教师的年薪。秦山笑纳了股份赠与协议书。岳有威很投入地编撰江爷爷的藏品信息，憧憬艺术馆落成，到时候充当解说员。首席的，威风。郑爸爸报名。
1: 等我退休了也来。
0: 被羁押中的齐冉在等待开庭判决，律师给岳有威捎来他的问候。我还在画呢。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齐冉依然在画画。岳有威铺开宣纸练字，书写齐冉信中与他共勉的那首禅诗。如今枕上无邪梦，大小梅花一样香。小区居民不多，家家户户都认识。岳有威习惯敞开大门，开着防蚊纱门通风。门外响起脚步声，他以为是关继芬，大声道：
2: 你忙你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8集，等你重回拍卖场。岳有威正在练字，秦望找来，他在客厅落座，自己烧水泡茶，岳有威在书房里用功，把每天收到的藏品资料翻译汇总，再用中英文绘声绘色地讲出来，基本功一天都不能落下。光荣会过去，低潮也会过去，但功夫得养着，将来再上场的时候，不负自己的颜面，也不负珍宝。秦望默默听着，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有人热爱珍宝本身，有人迷恋台前工作，有人因为这行能带来些许名利，但大多数人都在踏实地把工作做好。岳有威在蛰伏中努力，为重新漂亮登台积蓄力量。若不是因为秦山的性子，他并不想逼迫岳有威转行。没关系，以后岳有威可以当个特约拍卖师，每年上几次台过过瘾。岳有威半天没听到搞卫生的声音，出来发现是秦望。秦望推过平板电脑，岳有威点开一看，图库里从紫檀束腰方凳到清代康熙御制官窑豇豆红器，再到乾隆朝鱼化龙寿山印，都是漂亮东西。秦望给老丈人当学生时候畏首畏尾，最多送点好茶叶，当女婿后才买了这些。离婚后，老丈人把他们都退了回来，只有极少数几件被吴小云拿出去试试水。秦征的躁郁症好一时坏一时，家里的东西没少被他砸，再砸下去可惜，不如拿给岳有威拍卖。上次回去，秦望喊了一个秘书帮忙把藏品图片整理出来，他拍拍带来的威士忌，我还有很多不错的酒，不喝了，也送上拍卖场，指定你主锤。岳有威失笑，这就跟影视圈带资进组一样，但他暂时还不能上拍卖台，手术之前他不想有闪失。他建议秦望把这批东西都放一放，升值空间还很大。秦征的高考志愿通通填了金融相关的专业，秦望知道一定是吴小云教的，他都能猜出吴小云是怎么说的。综合型集团的接班人最重要的本事是帮公司进行现金流运作，也就是找到钱。大多数公司都不会让技术骨干当一把手，秦山再会画设计图，再懂建筑施工，也只能打辅助。吴小云在财务方面的能力很强，当年还在

0: 子公司做销售时就被秦王注意到了，当然更大的因素是她美貌。秦王对秦征说，读你真心想读的我都支持。秦征不吱声，但秦望从秦山这里获得了经验，秦征不理他不要紧，只要再听就行。他继续说，建筑是你哥自己想读的，我没干涉他，我也干涉不了。他从11岁开始就不和我说话了，去年他交女朋友了，性格才开朗些，被他女朋友教着才跟我说了几句话。你妈妈犯了法，没人帮你，你得自己帮自己，路也得自己去选，过得开开心心就行。
1: 秦征重新填了志愿，直眉愣眼地往秦望面前一塞。秦望脑袋一嗡，但话是他说的，不好反悔，还得撑个笑容夸小儿子有主见。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玩游戏，抱着电脑和手机就可以愉快地生存下去。但秦望找人研究发现，秦征的战绩很一般，花了很多真金白银还是很一般。以秦征的电竞水平，读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没前途，读数字媒体艺术也是瞎混。秦望无可奈何地对岳有威说，
0: 哎呀，只要不吸毒不创业都依他。
1: 所以他又跑来敲打大儿子。岳有威忍住笑，虽然秦望上次对秦山认了错，但秦山和他还是不熟，他说从小就和父亲不怎么熟。不熟就不用说话了，秦山能做到完全放空，你跟他说10000句话他也不往耳朵里捡，自己的设计忙得飞快。秦山去开会，秦望坐在摇椅上愣神儿，一脸挫败。岳有威看不过眼，
2: 小山和结构设计、景观设计那几个人沟通还有点问题，你有空帮他看看。
1: 秦望跟着岳有威进书房，观看秦山绘制的一版版图纸，每版都不差，但秦山对老高说过，请转告我父亲，度假村我会做好，他想做得足够好。书桌上摆着拍卖书籍和金融书籍，秦望翻开一本《金融分析方法》，里面画满了条条杠杠，他问，
0: 这你的书？
1: 岳有威点头，他没放弃做司法拍卖，秦望却以为他是在为进军临海集团做准备，很是欣慰。秦山开完会回家，发现父亲和岳有威在聊某个公司的并购重组，有说有笑的，他有点惊讶。秦望说，
0: 聊聊吧。
1: 秦山做好听父亲讲述和母亲往事的准备，但父亲只和他聊建筑。岳有威在门口听了几句，去给植物浇水。秦望挺讲究方法，只谈自己从事建筑业的各种施工经验，并没有特意去指点度假村项目。傍晚，秦望回云州，秦山目送汽车开远，想起童年往事。那时候每次只要父亲在家，他就挂在父亲胳膊上打秋千，还喜欢趴在父亲身后闹着要父亲驮着走。太多年了，记忆模糊了，但很清楚地知道以前很爱父亲，可惜后来父亲太让人失望。不知还能不能回到以前，但父亲在努力。秦山回过头对岳有威说，
0: 他讲得好，点拨了我。
1: 秦望带来2瓶日本产的威士忌，岳有威拿起一瓶，
2: 我们让阿姨把饭菜端来，喝一小杯。
1: 岳有威平时只喝点甜酒，秦山明白了，
0: 我父亲带来的。
1: 这款威士忌非常贵，但再贵的酒也是用来喝的。岳有威开心地说，
2: 他说戒酒了，这2瓶是绝版，送我了。
1: 秦山看了几眼，
0: 他以前烟酒不沾。
2: 问过了，你爸得知你妈去世的消息之后睡不着，戒酒才睡着，养成了酒精依赖，现在还在戒断中，医生开了药的。
1: 父亲做完手术 只剩小半个胃，还得跟酒精依赖症做斗争。秦山却在病床前逼迫他和吴小云签订城下之盟。他心有悔意，大口喝掉杯中酒，还想喝，被岳有威抢走酒瓶。
3: 喂，这可是威士忌，这点不能随了你吧。
1: 秦山的脸轻轻蹭着岳有威的脸。
0: 是依赖你。
1: 杨成曾经说过，感情里很难避免琐碎怨怼，秦山提防着会有吵架那天，但他和岳有威从相识起就没红过脸。别人都说装修会出问题，家里人各有各的想法，连窗帘花色都能吵个脸红脖子粗，但岳有威全盘交给他。岳有威说自己不跟专业人士一般见识，他的控制欲只在工作方面。秦山好奇得很，
0: 那我们到底会为什么吵架呢？要不还是吵一下吧，我就懂得把握程度了。
1: 岳有威挠他痒痒，来吧，喵喵起个头，挑个衅。秦山想半天，瞪着眼睛笑了。岳有威贴着他的胳膊熟睡，人和人的感情充满不确定性，恋人朋友都是，但枕边人对他很够意思，就算哪天吵起来也不要紧，瞬间降白旗，看谁手更快。
0: 读书行路，亲亲草木，工作之余，岳有威迷上了罪案片。秦山外婆退休后翻译的都是罪案题材，岳有威问过原因，外婆说人类热衷于探索和争斗，生死规则冲不破，但法律规则是人制定的，人类以想象力进行破坏，这很迷人。秦望依然每周抽出一天时间来找秦山说话，以前吴小云在家时会讲些有的没的，还会找他请教生意上的事，他像对待下属一样讲完了，各回各的卧室，如今家里只剩保姆和工人，很冷清。秦征在放暑假，恨不得抱着电脑睡觉，根本懒得看父亲一眼。好在还有秦山，秦望说些凌海集团做过的项目，秦山听得很认真，对成本控制尤为关注，当父亲的很满意。凌海集团最早是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的，做了不少市政公用工程，然后才渗透到房地产项目，拿了不少地，但比起地产开发，秦望个人更喜欢建筑工程。建筑也是有流水线的，稳定又直白。度假村项目足以让秦山懂得现实社会的需求是什么。好的建筑师都是入世之人，在艺术创造设计理念之外，还能熟谙材料价钱，知道工人怎么管理，利润怎么抠。秦望对大儿子信心倍增，准儿媳也乖巧，推荐给他的管理书籍和案例他都在看，还做了笔记。有天秦望讲了许久，岳有威留他吃饭，秦望看看秦山，秦山并未反对，只顾忙自己的。秦望平时由营养师配餐，但还是留下来吃饭。岳有威喊上司机，四人一桌吃了晚饭。饭后，秦望带了一兜西夏六号小白瓜回家。
1: 每周六是雷打不动的休息时间，岳有威去看望严老太他们，秦山在破树的树荫里和孩子们玩耍。凌云被带路的老人指到池塘边，迎面一望，秦山在和孩子们玩扑克牌。江丽珍看到他，
4: 哥哥是来找你的吗？
1: 秦山抬头，
0: 凌云，
1: 他已不再喊他玲玲。凌云淡淡地说，我来找岳有威。
0: 我带你去吧。
1: 不用，再往哪边走啊？我自己看看风景。秦山指了路，凌云走了。江小宁小声问，
5: 队长，是男的还是女的？
1: 江丽珍鄙视他，
5: 女的。
1: 江小宁说，
5: 女的头发比我还短，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江丽珍说，
5: 她包上挂了好几个毛毛球，你们男的都土，连头发都不梳，才不会打扮包呢。
1: 另一个小女孩说，
4: 他长得帅，要是男的，哥哥能让他一个人去找姐姐吗？
0: 秦山笑坏了，自己也没这么小气吧，孩子们没见过叶之南，就算叶之南来了，他也不会干涉岳有威的社交。凌云只在岳有威拍的视频里见过江嘉林，实地来看发现更穷困些。别人的生活都很远，再怎么想象也很难真正体会，他确定不会来第二次，但是有些话他想当面说。在严老太家里，凌云见到岳有威，严老太正在指导袁婶和梅子刺绣，岳有威在边上观看。去年慈善拍卖晚会后，陆续有人来拜师，还有人是不远千里慕名过来的。绣娘们的队伍在扩大，梅子也带上徒弟了，等明年绣庄竣工，他们就能搬过去。岳有为转头看见凌云，天气热，凌云走了许多山路， T 恤被汗浸透了。岳有为递给他一瓶饮料，笑道，
4: 快看，我好喜欢这幅雪树含情图。
0: 岳有为的态度让凌云心头一热，就好像这几年两人从未交恶。他问，
4: 谁画的？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00。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

0: 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气血的生化，都有赖于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有研究发现，脾胃与人体的免疫有着很大的关系。许多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提倡大家饮食要有节度，过分的肥甘厚味，过饥过饱，不按时吃饭，都容易损伤脾胃。脾胃一旦受损，健康就要受损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气血旺盛才能健康，所以保护好脾胃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饮食有节是保护脾胃的方法之一，除了注意饮食的调养之外，还想告诉大家，不良情绪也会对脾胃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七情太过也会伤人。例如中医讲的思伤脾，怒伤肝，不良的情绪因素啊，也会导致脾胃疾病。如果经常保持七情适中，精神愉快，就容易有一个好的消化功能，帮助营养物质的吸收，进而有利于养生保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养生保健除了注意饮食、运动和起居之外，根据自身的情况选用一些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食疗方子来食用，对于调理体质、恢复气血平衡、防病保健等方面是很有帮助的。中医有着药食同源的说法，有些食物和药物之间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例如《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很多药材，像大枣、山药、薏米、核桃、莲藕等等，都是人们日常的食物。所以呢，根据自身体质的不同，选一些具有保健食疗作用的食物，加工烹饪后食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就看这位金公子，别的菜没吃多少，集中力量就吃那条鱼了。一会儿吃肉，一会儿喝汤，喝的是舔头巴的嘴儿，越喝越香。这边就端着酒杯跟岩茶伞喝这酒。哎呀，雨墨心想，你们都不吃，都不吃的这边他也算钱呢，能说把这菜端下就不算钱了吗？那我也尝两口得了。拿着筷子，这个菜上夹一口，那个菜上夹一口，尝了尝。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酒饭就吃完了。这个金公子啊，对其他的菜基本上没怎么动，就吃这鱼了，喝了点酒，然后呢一扒了嘴，很好很好，这个饭吃得很香啊。严兄啊，今天我们这个酒饭就吃到这里吧。严茶散说，好吧，天色不早了，我瞧着您是不该休息了。是的，因为我一日劳碌啊，这个腿脚很累呀，困意袭来，雨墨心想，这位真不错，吃饱了就犯食困，我瞅他该睡觉了。这位打了个哈士，然后站起来，我到那间房间去住，是不是？是啊，严茶散说，您到西屋去住吧。好的好的好的。然后他就奔西屋去了。到了西屋里边，往那上面一躺，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打呼噜声了。这雨墨心里想，这个小子吃了这一顿酒席，他最后到那就睡觉了，明天早晨我们启程得结账啊，这个账他能不能给结呢？我得等着，我看他到底能不能给结这账。然后这雨墨瞧了瞧岩茶伞，公子，这位吃完了就睡觉去了。是啊，他劳累了，他劳累了，咱们也劳累呀，咱们也劳累，咱们就睡吧。公子，我合计着他明天这个酒饭账他能替咱给吗？哎，我们是相见的朋友，怎么能让他给呢？哎，我说公子，这您可别客气啊，他要给的话您就让他给，您要不让他给，咱这钱可就不够开销了。咱说了，这钱本来就不多了，您说又来这么一位，他要上等酒席，你说他穷讲究什么呀？你说又喝那个茶，又要这个酒，又要这种的饭菜，这，哎，雨墨，少要胡说，明天咱们见机行事，见机行事。我看他，不要多说话，他要非给不可就他给，他不给那就咱们给。行行行行，好。雨墨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半宿都没睡着。严茶散躺着睡了，雨墨心里边老合计，哎呀，他明天早晨他会不会给钱呢？又一转念，这小子会不会睡到半夜，他自个儿起了就先跑了啊？连房钱在饭钱都我们后，我呀，我不睡觉，我在这盯着。你只要是半夜起了先跑，我就一把把你薅住。你哪儿去呀？哎，天还没亮呢，我不让你走。对，这雨墨可下了功夫了。等了一夜，到了天亮了，那位啊没动静，还在那屋睡呢。雨墨在外间屋里站着，就等着他，心想：我看你什么时候起。天亮之后，金鸡三唱， 那位在那屋里边醒了，听见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雨墨心想，嘿，这位可真是文人，醒了先来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哎呀，他真够浪漫的。这位起来了，起来之后，雨墨告诉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打漱口水都端过来，烟茶伞和这金公子一起洗漱完毕。这位瞧了瞧烟茶伞，哎，银兄啊，昨夜睡得如何呀？烟茶伞说，我睡得很好。你睡得怎样？哦，我睡得很香啊。哎呦，这个鱼汤喝下去之后啊，这个打嗝都反出这个鲜凉味来。雨墨心想，嘿，我说他那么爱吃鱼呢，他喜欢喝这汤，打嗝还带着味儿呢。好好好，哎，银兄啊，我们两个今天都要登城上路啊。烟茶伞说，是啊，我要进京赶考，自然要登城上路啊。店家，烟茶伞这一喊店家，这店小二跑过来了。哎呦，二位客爷都起来了，是啊，给我们结账。好的，给您算银子，稍等，我给您算账去。一会儿的功夫，在账房那儿把这账单子拿来了。二位，这账单子给您结出来了，您是东屋西屋两间房，再加上昨天上等酒席一桌，再加上茶水外算，再加上那坛酒单算，一包在内，一共是13两5钱银子。一说这句话，就看这金公子说了，不多不多，13两5钱银子，另外加1两银子给你们的小贵。店小二一听，哎呦，那谢谢您，谢谢您，那就是14两5钱银子。好的好的好的。一说到这里，这雨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公子您可少说话，他另外给那小子还加1两小棍儿，这钱都应该是他拿呀，他在这装大户。烟茶伞呢，在旁边就告诉雨墨，雨墨拿银子，拿银子，14两5钱银子。公子，这个金公子，这个一共是14两5钱银子。我知道啊，14两5钱银子，不算多呀。既然是严兄，你要厚这个账，恭敬不足从命啊。我就谢谢你了啊，我们后会有期。我先走一步了啊。然后这个人迈步站起来往外就走，雨墨在旁边气的这肚子差点爆了。雨墨心想，嘿，这小子可真好，他就坡下驴。我们公子爷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恭敬不如从命，他走了，14两5钱，嘿，拿14两5钱银子拿出来了，交给了柜上。这儿金公子先行一步，他走了，烟茶伞就跟着雨墨两人收拾收拾东西，随后离开了店房，继续登城上路。这一上路啊，雨墨磨磨叨叨的就跟烟茶伞说，我说严公子啊，这事您可不能这么办，您要知道啊，这个人我看透了，他可是吃咱们来的，打昨天一到这儿，我就瞧他那派头，他说的那些话，最后结果要了好酒席，喝了好茶叶，喝了好酒，最后他不结账，这不就是想吃咱们吗？而且还不是小吃，要大吃。烟茶伞说，雨墨，你知道什么？我和这个金公子攀谈之中， 你听他谈论的那些个观点，对人生世事的看法吗？这个人是很有见地的，你别看他身上穿着那么破旧，此人内藏锦绣。对，他是藏着锦绣，他这锦绣就是坑蒙拐骗，何出此言？雨墨，不要这样看人。我觉得这个人他还不是一般的人。是啊，他不是一般的人，公子，他是个大骗子。哎，不要这么讲。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行进，走来走去，前面就到了兴隆镇。到了兴隆镇之后，找个店房住下吧。这雨墨一看兴隆镇这有一个双翼客栈，到这儿住下。住下之后，雨墨心里想，这骗子他不来了，我们在这可以想法攒点钱。东配房安排好了，住在这里。刚一住下，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有没有闲房间呢？雨墨一听，哎呦我的妈耶，他怎么又来了？他怎么知道我们住这儿是怎么着啊？雨墨没敢出去，在窗户里边捅破了窗户纸，隔了着眼睛往外一瞧，没错，就是他。你瞧这位进来了，这掌柜的一看，闲房间倒有一间呢，西房，您看行吗？可以，可以，可以，我就坐在这个西房吧。雨墨一摆手，告诉烟茶伞，公子，这小子又来了，您可别出去，咱就在这屋里边待着，咱就假装不知道，假装不知道，咱就躲过这一劫，省得他跟咱们再要吃要喝的啊。您别出去。严查伞一听，是他来了吗？对，是他来了。您听那个说话动静还听不出来吗？好啊，他既然来了，朋友相遇哪有不见之理。嘿，我的公子啊，您别出去。哎，雨墨，那成何体统？严查伞一开房门出去了。哎呦，金兄，您又来了。哎呀，严兄，我们可真是有缘呐，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见到了。太好了，太好了。雨墨一听，得，事到如今，我是挡也挡不住，拦也拦不了，干脆他俩该见面我也出来吧。雨墨随后也出来了。哦，雨墨，你也来了。哎，对对，我来了，我来了，我知道您往这儿来，所以我们也往这儿来了。雨墨心想，倒霉吧。我说金公子，今天怎么样？好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见，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好好。雨墨心想，一起共进晚餐。马上这位金公子就到他们房间里来了，到他们这屋里开始坐那儿，吩咐店小二上茶。店小二拖着托盘往里一走，没等金公子说话，这雨墨就先说了：哎，我说伙计，我问你，你这什么茶叶？哎，我们这是奉送的茶叶。不行，奉送的茶叶我们不喝。跟你说，你有没有龙井？知道吧？西湖边上的龙井。这个龙井讲究是齐枪，齐枪。一个棍儿一个叶儿，那棍儿叫枪，那叶儿叫旗，压扁了这叫龙井。这个茶叶有吗？店小二一听，哎，这个茶叶，这茶叶我们这儿没有。这个有什么茶叶？我们这儿最好的来讲就是大方，大方也算将就啊。用什么水漆呀？用什么水漆？我们这就一般的井水漆呀。井水不行，我告诉你，要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跟你讲，中雪水就是冬天下一尺多厚的大雪，积雪之后上层抹掉，拿小铲把中层铲下来，下层不要。这种中层的水放到容器里边，等它化成水，用这个水沏茶，它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样的中雪水你有吗？ 哎呦，店小二说：“这个我们还从来没听说过，这水没有，没有，那井水也算吧，就这么着吧。”这一套弄完了之后，这金公子看了看雨墨，哦，雨墨，你好聪明啊！哎，金公子，我这套话说的怎么样？很好，很好啊！你这个话说的很到位，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来的。哎，对对对对，完了，这茶就沏上来了，两个人正喝着茶呢。然后这金公子说了：“怎么样，我们该吃饭了吧？”雨墨说：“好啦，该吃饭了。”把店小二叫来了。店小二一问：“您吃什么？”雨墨说：“您这儿有9两一桌的酒席吗？给来一桌。”金公子一听：“啊，雨墨，你很聪明。”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酒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酒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余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嗯，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哦呦，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金公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

0: 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的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夫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而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给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哪一个看到了？哪一个能出来作证？但是你跑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众人都看到的，我把你抓回来的，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责打你。”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这公子说：“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2两银子，现在要提前把她放开，那你得加倍还钱。”这个老夫妻两个就问：“你要要多少钱？”这个公子讲：“要20两银子，加10倍。”这老夫妻两个一听：“你不讲理呀，2两银子一个月，给你干了不到一个月，现在我们想回家，你找我们要20两，这是加10倍的钱呐。”那公子说：“对，你们这叫违约，违约就要加10倍的钱。有20两，你就把你的女儿领走；没有20两，你的女儿就继续得给我当佣人。”哦，我一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生气呀，我觉得这个公子他不讲道理，但是我又没有力量让这个公子能够听我的话。最后我说好吧，给你20两银子，这个姑娘就可以得脱了。公子说：“是，拿20两银子来。”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拿20两银子。”于是我就到旁边一个镇子上，我让那老夫妻还有那公子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到一个镇子上，我就把我那把象牙的扇子，我把它卖掉了。 我那个象牙的扇子，那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的东西呀。雨墨说：“您卖了多少钱呢？”“我那把扇子啊，卖了21两银子。”“哦，您还富有一两，您最后怎么着了？”“我最后卖完了钱，我把那个钱拿回去，24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了。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哦，雨墨说：“照这么说，您这21两银子花了20两，还剩1两，对不对？1两也没有了。不对呀，您刚才说是21两啊，您花了20两，不还剩1两吗？这1两银子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他眼看着就饿死在路边了，奄奄一息呀！他说：“呀，哪位行好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1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买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儿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呀，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你别看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直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身形，往那木盆里边一看，嗯，可以可以，这条鱼呀。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10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10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碗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儿，您对付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儿怎么样？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啊，一遍我就学会了。什么叫闲白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严茶散把这酒倒上，您二位先喝着。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雨墨说行，哎，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严茶散，严大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个。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唉。仁兄，为何发叹呢？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财万贯，身值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喊金爷，那个人看见我。很金公子，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严茶散一听，严茶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什么诗啊？”严茶散说：“这首诗。”我忘了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山景并生在山冈，凉景水寒一景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什么意思？严茶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呐，使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来我的一首诗，严茶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抱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正因为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 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口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的出气，感到人身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这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叭一戳，这就一柱定乾坤。雨墨说：“对，您这一柱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
1: 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二柱定基业，
0: 这第二筷子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
1: 这一块给我，
0: 剩下的雨墨你来吃。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这位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了：“银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这个官你要怎么做？”严茶散说："您现在先给我御剑呐，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
1: 严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
0: 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
1: 好，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
0: 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
1: 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
0: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
1: 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酒饭之后，这金公子开始打哈欠、伸懒腰了。雨墨在旁边说：“金爷，我知道您又困了，该睡觉了。”金公子说：“哦，雨墨，你好聪明啊！嗨，我们睡觉吧。好，这回您回您的房间里，我们在我们的房间里睡觉。好的，好的，好的。”就看这位金公子站起身来，向岩茶伞告辞，奔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奔自己房间里去。

哪有钱还账啊？得了吧！我说公子，您呐，涉世太浅，您不知道这世上都有什么人。像他这样的，我看明白了，他不是没钱，这就装穷，在这吃咱们。您瞧着，明天我保证让他把这钱拿出来。哎，雨墨，你可不要胡作。什么叫胡作呀？昨天咱请他一回了，就一般的人情来讲，有来无往非礼也呀。他今儿个就该请咱们了，他也没有钱请咱们，他就不该到这儿来找咱们。他找咱们再吃咱们一顿，素不相识，这合理吗？啊，没有这层道理。严查三说，明天呐，我们该拿还我们拿，咱们还拿，咱们还有钱吗，公子？咱要再把这个钱拿了，咱们到不了东京了。严查散说：“到不了东京，咱们再想办法。”行，您甭管了，明儿早晨我跟他去说去。好，我们不要争执这个，睡觉。严查散跟雨墨两个人躺下睡了。第二天一早晨天不亮，鸡叫头遍，这雨墨就先起来了。雨墨心想：我得早起，我得盯着他点儿。别让他跑了。雨墨又打这屋出来，站到院子里边，就听金公子那屋里边，他有没有什么动静？鸡叫三遍，天亮以后，听见那金公子在那屋里边打哈欠，伸懒腰，大梦谁先觉？贫僧我自尊，雨墨在院里边就接上来了。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屋里边的金公子后两句没念。雨墨啊，你好有意思啊！我这首诗你都学会了。雨墨说：“是啊，跟您学的，受教育，我哪能学不会呢？下句给您对上了。”好的，这金公子起来了，起来之后由打屋子里边一出来，雨墨说：“金公子睡得怎么样？”“睡得很好啊，很香甜呐。”“就是嘛，金公子，给您打洗脸水。”雨墨马上吩咐店小二，给严茶散和金公子打来了洗脸水，漱口水。这二位洗完了脸，漱完了口。接着，这雨墨就说了：“哎，店小二，结账。”店小二一听：“好嘞，昨天连吃饭钱、在酒钱、在茶钱，咱们一块算。”“对，算的一块，把账单子拿来。”“好。”店小二到柜房上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账单子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就跟这金公子和雨墨两个人一起在这叨念。您瞧着啊，昨天包括您的喝茶的钱、您的酒饭钱，一切都包在内，房钱也在里，一共是15两5000银子。怎么样？雨墨瞧了瞧金公子，这金公子一看，不多不多，再加一两。加一两给你的小费，哎呦，谢谢您，好，一共是16两5000银子。话说到这儿了，这雨墨瞅着金公子，金公子瞧着雨墨，严茶散呢，由打这房间里边迈步就往这儿走，这雨墨伸右手冲着严茶散直摇晃，那意思您别过来，瞧我的。雨墨说：“金公子，这一共是16两5000银子。您说这个钱得谁拿呢？”这金公子瞧着这个钱，这个钱嘛，那你说应该谁拿呢？雨墨说：“这个钱我给您拿。”这雨墨是故意的，这讽刺他呢。心想：我是个仆人，我能拿吗？
雨墨一说这话，这个钱我给您拿，这金公子。

一听，好的，好的，好的，雨墨呀，你这个人可真好啊！那个，这回你给我拿，下一次我就给你拿啊！哦，仁兄啊，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改日再见啊！这金公子一转身，往外就走，这雨墨站在这儿，俩眼溜直，眼泪出来了。怎么回事？雨墨心想：我倒霉催的，我说这么句话干嘛呀？这个小子感情是就坡下驴。哎呦，我刚一说，我给你拿，我是讽刺他，整个他一个不要脸，他顺茬就接下来了。哎呦，可要了命了。再瞧那金公子啊，出店房走了。严茶散走过来之后，雨墨怎么样了？哼，公子，这钱要咱拿了。严茶散说：“你哭什么呀？咱拿就应该咱拿呀！您光那么说，光咱拿应该咱拿，咱拿得了吗？”怎么拿不了啊？啊？怎么又拿不了呢？没钱了，咱们。你这个小子，他纯粹是个梆子手，他就是个骗子，他根本就不想拿。我刚才我寻思讽刺他一句，我说这个钱您看，要不我拿？我寻思我一个仆人，他能让我拿吗？他结果就说了，他说：“那你拿挺好，这回你拿，下回我拿。”他他妈还有下回吗？他下回就没影了。严茶散说：“你怎么知道他就下回不来了？咱们拿就咱们拿吧。好，咱们拿这16两5000银子拿了。拿完了之后，来到房间里边收拾东西。这雨墨就跟严茶散在这算账。

说实在的，还有6两是我自个儿攒的，咱一共就是56两。这56两，咱们出来之后，走到那个河边上，那婆媳二人要投河，您一张口给出20两去，这20两拿出去呢，咱还剩36两。36两，上回住店，就这帮子手来了，他那一顿吃。连吃带喝，14两半进去了，这回16两半又进去了，两边合在一块儿，再刨掉之后，咱还剩5两银子。我说公子，这5两银子，您说咱还能到东京汴梁吗？还去得了东京汴梁吗？怎么走咱们？岩茶散说：“不要着急嘛，咱们想办法。”这5两银子是到不了东京汴梁。这样吧，我这个铺盖里头啊，有我家里边祖传的一个玉枕，我呢天天枕着它。这个呢是我父亲传下来的东西，说枕着这个东西呢可以使脑子清醒。现在呀，咱先用不着它了，我脑子本来就够清醒的了，咱把它当了。再加上这包袱里边，我富裕的穿不着的那些衣裳，敛乎几件出来，也把它当了，看看能当多少钱，把当票留着，咱们什么时候有钱再回来赎，这个怎么样？雨墨说：“这可挺好，刚走到半道上，咱就当当了。那怎么办呢？不当当往哪儿弄钱去？好。”也只可如此了。这雨墨就把杨公子的这个衣服穿不着的富裕出来的岩茶伞挑出2件来，把他那个玉枕拿出来一块给了雨墨。雨墨拿着这个东西，先倒在这个兴隆镇的当铺，把它当了。这一当啊，当了20两银子，20两银子拿着回来了，公子。一共当了20两银子，岩茶才说好，有这20两银子，再加剩的5两，咱们25两能对付到东京汴梁不？雨墨说，对付到东京汴梁也两说着，这道还远着呢，还说不定摊上什么事儿呢。岩茶散说，摊上什么事儿，咱想办法解决。那怎么解决呢？岩茶散说，我想了。如果咱们这个钱要是再不够的话，那我可以卖字，我写字在大街上你去卖，这不是也是进钱之路吗？雨墨说：“您卖字，您卖字，那有买的还行啊，要没有买的那怎么办？”岩茶散说：“有卖的，他就有买的。”雨墨说：“干脆吧，再有什么难处啊，这么着，您甭卖字。”我卖身，我呀，干脆就跟人家说，我给他们的谁家当仆人，一个月给多少钱，一块给我开出1年的来。我把这钱呢拿回来之后给您，您进京赶考，您要赶考得中了呢，回来再把我赎出去。岩茶三说没有那么严重吧？啊，咱先别想那步，咱走一步看一步。哎，好吧，得。哎呦。这个小子，我琢磨着他下回不能再来了。他也看明白了，把咱们爷俩呀都咔哧干净了。他一看咱们的敲骨吸髓没门了，他不能再找咱们了。哎，你不能这么看他。我看这个金公子乃是有识之士啊，谈吐之间他颇有见地。得了得了，什么颇有见地？你听他那个嘴上的功夫，说这道那的，像真事儿似的。他实际上办呢，他实际上办不办人事儿？哎，不许口出不逊。好，公子，咱们走。雨墨这回跟烟茶散两人离开了这座店房。雨墨长了个心眼儿，心想这回啊，我让他赶不上咱们。公子，咱这不有25两银子吗？干脆我给您雇个脚力，把这书香啊。驮在这个驴后座上，您骑着驴，让这赶驴的快点走，我在地下跑。

让他跟不上咱们。严查散说：“那干什么呢？何必躲着他呢？他要是跟上就跟上吧，他跟上，他是受不了这个。”于是雨墨给雇了一头驴，有赶脚的驴啊，让严查散坐到驴上，把那两个书箱放到驴的后座上。这雨墨在下边跟着，赶驴的赶着这驴，小跑颠颠的往前走，紧着赶路。这一气儿可就赶出来两站地。

0: 胡同里边的小店儿，挂了一罩里，罩里底下拴着块红布，就从这罩里和这红布就证明这是个小店儿。于默说：“行了，公子，咱就在这儿住下吧。”严查伞说：“好吧。”由打驴上下来了，2两银子的脚钱，于默给了之后，赶驴的走了。书箱拿下来，扁担拿过来，穿上之后，挑着这个书箱走进了这小店儿。进了这个小店儿，店小二过来打招呼：“二位，您住店？”于默说：“对，住店。”我问您：“你这都有什么店房？”我们这个店房都是小单间儿，有4个床的，有2个床的，还有6个床的，还有大通铺。您二位住什么屋啊？”雨墨说：“我们公子这回出来也没得安生，有人老跟着搅和。这回我们住个安生店，也别住俩人的。你把那4个人的那屋啊，你给我们来一包房，我们把这4个人的这一屋整个包下来，多少钱？”“哦，4个人的屋包下来，哎，这个不贵，您就给1两银子吧。1两银子也不便宜。”行啊，让我们公子好好歇着，就这么着，好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铁蚁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翁偶虹谈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金少山突破了铜锤花脸与架子花脸严格分工的界限，融铜锤、架子、五花于一体，确立了京剧史上第一个唱、念、做、打全面发展的完整的花脸流派，推进了京剧净行表演艺术的发展，形成了自家风格，世称金派。郝寿臣以气魄取胜，他的唱念韵味浑厚，工架凝练，表演浑然一体，在做工上造型漂亮，身手干净，眼神准确。他一生塑造的舞台形象个个都是栩栩如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侯喜瑞在表演上注重形式美，矫健细腻，唱念口劲严谨，字韵准确，常用炸音、杀音、立音，讲究顿挫，武功精湛，身段利落。他利用长腰立腰以弥补身材瘦小之不足，他的脸谱形象生动，尤以细致见称，自成一家。下面就为大家播放翁偶虹谈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
1: 约在1921年左右，前辈铜锤演员何桂山、金秀山、郎德山、刘永春、刘寿峰等相继逝世之后，铜锤人才只有一个裘桂仙，他就是裘盛戎的父亲。裘桂仙唱铜锤戏，渊厚沉稳，保留了何桂山、金秀山一派的风范。他虽然在与余淑妍合作时度过了一段黄金时代，只是他的嗓音总是阴晴不定，逐渐沦落到尚小云的剧团里唱开场二三的铜锤戏，如《玉果园》《铡美案》《白梁关》《草桥关》等。观众的胃口是随着演员的表现而区别容纳的。当时的首席铜锤如此寂寞，恰好架子花脸的两位杰出人才并驾崛起，这就是到今天仍然盛称的郝派郝寿臣、侯派侯喜瑞。郝侯各以架子花脸表演艺术的魅力像磁石一般的吸引住观众，观众对于铜锤戏自然是默然视之。金少山艺术成就的影响不止闯出他自己的新金派，而且为铜锤这个行当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举个例说，有一天在夜里11点钟左右，郝寿臣听到邻居的广播里播送金少山的盗玉马演出实况，正是汤马后四头亮相时那句的马来，那个又高又亮又宽又厚的嗓音回荡在夜空里，宛如鹤唳高喊，清澈心脾。郝寿臣惊醒睡眼，不由己地喊出一声好，自言自语地说，这才是唱盗玉马的嗓子呢。以郝寿臣的地位与艺术成就，竟然如此地折服金少山，金少山嗓音之好可想而知。金少山就是以这条好嗓子加上他那精湛卓绝的表演艺术，把十几年来视为当然的铜锤开场戏如《龙虎斗》《大回朝》《五台山》《玉果园》《草桥关》《铡美案》等又视为当然的演于大众，恢复了铜锤应有的地位，同时也把铜锤这一行当振兴起来，扭转了观众漠视铜锤戏的眼光，影响到后来的铜锤人才如王全奎、娄振奎、赵文奎、金少臣、郭元芬等各以铜锤的唱功与架子花的作念平分春色，同样受到观众的拥护与欢迎。这一个铜锤戏的翻身仗一直影响到裘盛戎的独挑大梁，创造出他那影响广泛的裘派。 金少山的表演艺术是全面发展的，而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还是唱功。他唱功之所以卓绝，是和他那条具有十字音的好嗓子分不开的。十字音在每个行当的唱功中都是应当具备的条件，但是各有特点。花脸的十字音是由龙、虎、风、雷四音组成，龙音就是力度，虎音就是厚度，风音是横回之韵，雷音是平拔之声。如此高下拔沉各占一角，均匀发展，平衡使用，才能构成最完美的十字音。现在我们听一听金少山唱的《玉果园》那一段二黄原版，按图索骥就可以听出什么是龙虎风雷四音。这段唱第一句提起了当年《投胎园》中提起了的了字，从高而起，术语叫低了起来唱。第二句建成原籍怒发冲冠的剑字，是从力度上向高发展，这就是龙音。所谓九霄龙啸，七高可知，但是这种龙音又必须有宽厚的音色，才能和虎音的沉重洪亮对称平匀。第一句投胎园的园字，第二句怒发冲冠的冠字，第四句多亏了乔公山救我的命环的环字，最后一句冻坏了降魁元的元字，音色是何等渊厚，何等洪亮，何等刚劲，何等沉重，这就是虎音。所谓猛虎一吼，鼓应山鸣，嗡嗡回响。第一句提起了当年的年字，第十句某在美梁关前剪对过鞭的美梁两字，都是从平处悄然拔起，有雷霆万钧之力，这就是雷音。他这个年字是这么唱，提起了当年，他就年字，这就是雷音，是那美玲俩字吧，这是他是这么唱，某在美玲，哎，这就是啊，从这个平处悄然拔起，这就是雷音。第十一句到如今说什么三条剑的三字，在平音的发展上拉板。第十四句活活冻坏了降魁元的动字，在平音的发展上行腔，刻画出尉迟敬德对于重演玉果园救驾的怀疑与考虑。而在音色上却突出了迂回荡漾的韵味，恰如清风习习，鸟纳飘扬，这就是风音。这四种音色必须根据人物的性格和典型环境中的思想感情，从内心出发，准确地发挥，平衡地使用，才能结构成一段有充实内容而又唱腔优美的唱段。金少山具备了这四种准确的音色，又从他那坚实的功底里运用得恰如其分，

同是铜锤二黄原版的唱段，金少山唱的《探黄陵》就和玉果园不同。为什么不同呢？这里头有一个风格上的区别。铜锤这两个字只是唱功花脸的一个代号，按传统的原则讲，花脸的分工本来跟老生一样，基本上是三大类型：一、唱功花脸，等于老生行里的唱功老生；二、架子花脸，等于老生行里的做派老生；三、五花脸，等于老生行里的靠背老生。而唱功花脸中又从表演艺术的风格和勾画脸谱的区别上细致地分为老脸、黑头、大花脸。铜锤这一名称只是取代老脸，而不能概括所有的唱功花脸。老脸的唱功啊，讲究气度；黑头的唱功讲究气魄；大花脸的唱功讲究气势。像刚才播送的玉果园就属于讲究气魄的黑头，听众是能够听出来的。真正老脸及铜锤的唱功必须讲究气度，要唱得端庄肃穆、凝重谨严、款式大方、四平八稳，就是在刻画激情的唱腔上也不能有激失劲。

0: 三军千岁。
1: 三大阳光带领众将儿郎，三十多去黄陵共国臣。
0: 兄身怎敢带领众家孩儿前来保护皇陵？
1: 众家孩儿今在何处？
0: 现在外面。
1: 叫他们进来。
0: 众儿郎随老夫进了来。见过千岁。
2: 参见千岁。

金少山唱的这出《探黄陵》，仍宗传统，带上鼠郎。这个鼠郎啊，就是赞赏这个杨波带来他那几个儿郎，就叫鼠郎。只是因为录片时的时间限制，只唱了鼠郎的头段，也就是夸赞杨波的大儿子杨大郎的一段。听众从这段唱里可以听出来真正铜锤讲究气度的风格。金少山唱的是那么丰满大方，沉着款式。以上播送了金少山唱的黑头戏《玉果园》，老脸戏也就是铜锤戏《探黄陵》。现在我们再听一听他唱的大花脸戏《锁五龙》里的单雄信。《锁五龙》是一出文武唱打并重的大花脸戏。金少山继承了传统的唱法，又深刻地探讨了这出戏中的艺术性，发展了各个唱段，表现了大花脸的唱功以气势为主的风格，与铜锤戏的气度、黑头戏的气魄在唱功的表现上又有所不同。这出戏从导板起到原版转快板止为一个完整的唱段，也是戏中的一个单元，表现了单雄信不屈不挠的英雄性格。

0: 金少山的唱功称得起是博大精深。限于时间，暂时介绍到这里。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我再谈一谈呢，戏曲表演艺术家兼戏曲教育家郝寿臣先生。郝先生把许多著名的花脸演员都当作自己的老师，这就呢打下了他融会众家之长而独闯一派的基础。他不受门户之见的限制，多方面的继承，多方面的发展，多方面的创造，终至啊是超越前人，树立了自个儿的好派。郝先生在唱功上头最大的特点，是他把铜锤的唱法呀运用在架子花的唱功上头。我们知道京戏里头铜锤花脸讲究唱念做，是以唱为主，架子花呢是讲究做念唱，是以做为主。铜锤的唱多用这个立音啊跟顺音，是以高亢啊洪亮取胜；架子花的唱呢是多用横音炸音，以这个叱咤峥嵘取胜。郝先生尽管是架子花的演员，可是他运用了铜锤的唱法，结合了架子花的表演风格，这么样呢就丰富了架子花的唱，使他呀更能够恰当地表现了各式各样不同性格的人物。他的唱受金秀山金派的影响很深，他是出自唐音，结合口腔，特别的是通过鼻腔口鼻共鸣，这种发音的方法呢可以说完全是金派。除了金派以外，他对于这个刘咏春、刘洪生、邱桂仙的唱腔，凡是好的他全都吸取过来。他吐字行腔全用这个元音，不走沙音，所以他的唱啊是雄厚混圆，跟这个见棱见角的黄润甫黄派的唱法是截然不同。下面呢听一听啊他唱的这个打曹豹。这出打曹豹呢演的是张飞镇守徐州，遵从刘备之命啊，在大宴群官之后下令戒酒。饮酒中间呢他跟这个曹豹啊发生了冲突了，后来呢他就受了曹豹的暗算。郝先生在这出戏里头呢演这个张飞。郝先生的打曹豹唱片，从这个西皮导版原版到快版，以至啊结束的散版，不论哪一句呀、都是标准的铜锤唱法。结合张飞在这个戏里头的特定环境，表现得非常恰当。本来呢这个张飞呀、是豪放急躁鲁莽的性格，他又是很爱喝酒的，可是在这个戏里头啊，张飞啊遵从刘备之命，不但自个儿要戒酒，还要啊叫这个同守徐州的将士都要戒酒。他一方面呢克制了自己，一方面呢还要劝喻别人。那么这段唱呢正是啊刻画了张飞这种心情。

坚定，因这苦长穿了两个林，我国家已经把守城，真就坚，将在转的路根筋。大家看得一眼。

0: 刚才放的是道玉马两段二黄散板，郝先生这两段唱呢，吐字形腔全用的是元音，听上去呀又圆混又沉重又凝练，同时呢又把架子花的表演风格运用在铜锤的唱法里头，他就把这个窦尔敦呢那种这个激昂刚烈的性格，剑拔弩张的行动，形象化的传达出来了。可见呢，郝先生的唱功啊，就是这么样，善于继承，善于发展，又善于创造。郝先生的念白也是以元音为主，跟他的唱功啊构成统一的风格。唱白之外，他更善于做戏，他不但有啊活孟德、活李七的称号，别的戏像这个鲁智深、张飞、马谡、牛皋、焦赞、马武、周楚、李逵、姚刚、潘宏、秦惨、顾笃、欧阳芳、司马师这些个人物，他都演得好。郝先生在继承了许多冷门戏之外，他还创造了许多独挑的新节目，像这个《桃花村》《荆轲传》《牛皋招亲》以及呀、啊《赛太岁》里头啊带闹奸起戒这些个戏。这些个戏呢，不论是在这个表演上头，在扮相上头，都有突出的创造。以上简单的谈了谈郝先生在继承、发展、创造方面的成绩，这些个成绩呢，跟他的刻苦钻研是分不开的，跟他那种辛勤劳动、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分不开的。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在京剧发展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创造出自己的流派的艺术家，并不一定是天赋的条件都优越，有些人甚至还有似乎不可弥补的缺陷，但是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刻苦用功，从积累的艺术素养中发展了卓越的艺术见解，从自己的条件出发挖掘探讨，不但弥补了自己的缺陷，而且能够扬长避短，形成独特的风格，创造出独自成家的流派。最突出的如生行中的棋派周信芳，旦行中的程派程砚秋，净行中的侯派侯喜瑞。侯喜瑞在喜连成科班时也是有一条好嗓子，由于过度劳累嗓音失调，一蹶不振，但他能从自身条件出发，终而闯出了简劲苍老、沙楞有味的侯派唱功和念白。所以侯喜瑞能和声若洪钟的金少山、势如雷电的郝寿臣鼎足而立，并称三杰，始终焕发着侯派艺术的光芒。现在我们先听一听他在60岁以后演牛皋下书的两句念白。

0: 豪杰杀气高千丈，有悬宝剑似秋霜。
1: 再听一听他在童剧中的一个唱段。
0: 文川

放得宽，又高自由那敲机关，此去我把那饭王见，哪怕他刀山有过

这是胡启瑞60岁以后的录音，从这几句唱念里可以听出来侯派独有的叱咤风云、吞吐湖海的意境。叱咤风云是说他口劲上的峭拔苍劲，吞吐湖海是说他唱法上的澎湃起

玉阶，可见他那时的嗓子很好。由于当时喜连成的学员少，演出多，他的嗓子在倒仓时期没有得到充分的修养，倒得很苦，不能再唱梆子老生了，便从萧长华学京剧丑角，演过打灶王、打砂锅，同时又从韩二雕学架子花脸。那时黄派架子花脸的创始人黄润甫以垂老之年还活跃在舞台之上，功架虽见气力已亏，黄润甫根据老年人的嗓音条件，利用沙音、炸音、俄音、亚音，创造出一种唱字不唱腔的唱法，配合他那苍劲俏拔的念白，矫健细致的功架坐表，形成独具风格的黄派艺术。侯喜瑞在观摩黄润甫的演出时，已坚定了忠心爱慕黄派艺术的志愿，这是他从艺术修养中领悟到自己的条件可以从黄派中汲取营养，充实发展，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他认识到自己的武功根底、功架造诣学黄派绰绰有余，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的沙音、炸音比较突出，从而揣摩了黄派的俄音、亚音，模拟黄派晚年的唱法，亦步亦趋，非常接近。这样他就奠定了自己艺术的发展方向，处处学黄。出科以后经人介绍拜黄润甫为师，黄润甫非常喜爱这位高徒，把黄派艺术情囊相赠。黄润甫逝世之后，侯喜瑞继续了他的流风遗韵，许多观众把怀念黄润甫之情逐渐转移到侯喜瑞身上，所以侯喜瑞出科以后只有短短一段时间演过五花脸戏，很快的就侧身于名宿之林，成为一位炙手可热的花脸演员。侯喜瑞对于自己演戏的要求总结为三点：第一，他不论扮演哪个角色，必须做到三懂，就是懂戏词儿、懂剧情、懂戏理，在三懂的基础上唱念做打，才能发于内而行于外。第二，他不论演什么戏，必须做到三合。三合指的是精、气、神，就是精神相合、神气相合、精神与气并合。所以侯喜瑞演戏念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得真，唱功是一句一句的送到底，身段是一招一式着做的精美，功架是一棱一角的做的凝重。他的身段亮相不仅有单面直觉的美，而是有四面交错的美，甚至是八面玲珑的美。第三，他在整个花脸范围内必须做到三能，就是不仅能演主要人物，也能演次要人物，还要能演再次要的人物，给人的印象不仅是能，而且是精。所以侯喜瑞演的主要人物如连环套的窦尔敦、战宛城的曹操、法门寺的刘瑾、曲乐阳的马武、清风寨的李逵，早已有口皆碑。就是演次要人物如群英会的黄盖、诗街亭的马谡、回京州的张飞、洪福传的邱张公，也都脍炙人口。侯喜瑞的唱与念虽然是利用自己的嗓音条件模拟晚年的黄派，但是他在艺术实践中坚守自己的三点要求，擎住了自己的艺术见解，逐渐地发展了黄派，而成为自己的侯派。现在我们听一听侯喜瑞的杨平关唱片，唱词是：只杀得红日无光耀，只杀得地动山又摇，只杀得战马旗袍笑，只杀得孤兵将血染袍。

这段西皮摇板是杨平关里的曹操站在山头上观看自己的兵将与蜀将黄忠激烈战斗时唱的，需要把人物的性格感情与当时的情景结合起来。在这第一段摇板里，我们可以听到侯派是怎样运用沙音和炸音，怎样结合有力度的横音和有厚度的压音，唱出那叱咤风云、吞吐湖海的味道的。有人认为侯喜瑞只能唱几句散板、摇板、快板，上板的大段唱段，恐怕有声嘶力竭之感。其实不然，侯派发展了黄派唱字不唱腔的唱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于大段上板的唱段中，也能举重若轻、流畅款式。现在我们听一听侯喜瑞在长坂坡中唱的西皮倒板接原板转快板的唱段。

这个唱段，侯雨瑞唱的款式大方，沉着有味儿，尤其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唱的真，一句一句的送到底。例如导板里招展的展字和龙蛇影三个字，虽然平唱不用险峰，可是一个字一个字的音量放足，字音清楚。第二句原版的赵衍明的名字，第三句史可恨的恨字，第四句宝奏恩的恩字，第五句英雄论的论字，第六句巧计生的生字，都把字音唱足，直送到底。在赵衍明的赵字上使了个上扬的小腔，在宝奏恩的宝字上巧计生的巧字上利润赏声字的升值，使了个减进上滑而又回环下沉的婉转形腔。在既在徐州未拿稳一句以后转快板，板槽稳当，字音清澈。从这个唱段里可以说明，侯启瑞不只是能唱散板、摇板、快板，上板的唱也是很见功夫的。侯启瑞的念白是侯派艺术整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他那出神入化的做派表情、凝重鞭饰的工架身段共放光芒，表现了侯派艺术的独特风格。他的念白和他的唱功同气连枝，浑然一体，他精细地掌握了唱中有念的节奏感，念中有唱的韵律感。战宛城、阳平关也是侯雪瑞的代表作，都有做账的虎头引子，侯雪瑞都念得好。这个战宛城的虎头引子是这么样念的：勤劳王阿石建功勋，大框切框这个领框框，这就是帽头的事。艰辛耐力

完成张绣图谋臣，怎当无同丁来爱朕。这个阳平关的虎头引子是这么样练的：至少独

0: 这种作账的念白不止虎头引子难念，作场诗和大段口白也必须念出气度来。以上简单粗浅的谈了谈侯学睿的唱念艺术，不过是广窥全豹，似有机会再来补充。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翁偶虹谈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当大唐的辉煌缓缓谢幕，一个风云激荡、枭雄辈出的五代十国时期随之拉开了帷幕。中原大地烽火连天，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令人目

0: 不暇接，而西南一隅的前蜀却是乱世中一个特殊的存在。那么这座藏在前蜀成都的宫廷究竟是一个怎样特殊的存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西蜀宫廷探秘行》，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1: 如果说古代都城是一个王朝的冠冕，那么宫廷便是冠冕上的明珠，这里汇聚了九天的宫阙、八方的物产、万国的使节。在之前游览里啊，我们带领大家游过长安城中的大明宫、洛阳城中的上阳宫，那么今天我们要安排一场不一样的旅游，带领大家进入西蜀小朝廷，去探索前蜀宫廷的不一样的风光。所谓前蜀啊，是五代十国之一，是唐的节度使王建建立的割据政权。公元90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朱温篡唐，宣布建立了后梁，延续了将近300年的大唐帝国宣告灭亡。而之前担任过西川节度使的王建不承认朱温政权的合法性，他呢带领着西蜀的子民啊，为已经灭亡的唐王朝痛哭三日，然后宣布自立为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而他的宫廷呢，就位于唐帝国的南京，也就是今天的成都。所谓的前蜀啊，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大唐的余音，它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生活样态，都和唐帝国一脉相承。因此啊，我们今天也将这个西蜀宫廷的探秘之行作为唐都生活指南的一部分，带领大家去探究一下初盛唐以外的那个来自于晚唐五代的帝国之余晖。按照惯例啊，入宫旅游之前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一位导游。那今天的导游啊，身份可谓是非常的不一般，她乃是啊这座西蜀宫廷的女主人，也是五代时期最著名的女诗人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啊，流传有宫词百首，在前蜀政权灭亡之后呢，这个宫词啊也曾经一度失传，一直到了北宋的时期，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有一次啊奉命整理蜀地的图书，他发现了一卷啊破破烂烂的纸张，上边呢写着一些诗词。经过他的辨认啊，这就是花蕊夫人手书的宫词。王安国读了之后啊，觉得这些诗啊写得特别的好，感到很惊艳，于是退朝之后呢便背下了其中的几首啊背给哥哥王安石听。王安石听了之后啊，也觉得是大有可观之处啊，于是啊便将这组作品流传了出去，使他终于啊大行于世。这个呀就是宫词流传的过程。花蕊夫人的宫词虽然盛行，可是它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却是一桩糊涂官司。从宋代开始啊，大家就已经搞不明白了，有了很多的说法。为什么如此呢？那是因为啊，在五代时期被称作花蕊夫人的人啊远远不止一个，比较著名的呀就有三个。第一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前蜀花蕊夫人，她是啊前蜀皇帝王建的妃子。还有一位花蕊夫人啊，那是后蜀孟昶的妃子。最后那一位啊，说来啊大家也知道，她呢便是南唐李后主著名词人李煜的妃子。那么为什么短短一个五代时期竟有那么多的女子被称作花蕊夫人呢？原因就是啊，花蕊夫人啊本来就不是独属于某个人的称谓。宋人吴曾在《能改瞻漫录》里面说，花蕊夫人亦花不足拟其色，此花蕊翻青也。这是说啊，那些看上去啊就像花蕊在风中摇曳的，连花朵都不足以比拟她美貌的女子呀，就被称为花蕊夫人。说白了呀，这个花蕊夫人啊就是一个美称。这三位花蕊夫人里边，到底谁才是百首宫词的作者呢？我们如果去看宋代人的文献，包括王安国啊， 他们一般

都把它放到后蜀的孟昶的妃子那里，认为是那个华蕊夫人。一直到近现代，才经过学者的考证啊，才破案了，把这个名头啊给挪到了前蜀华蕊夫人那里。那为什么能够得出这样的判断呢？其中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就来于这白首公词提供的信息。这个公词里边呀有这么一句，说法源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这句诗的意思就是啊，当今的皇帝他的生日就在中元节。要知道啊，唐宋时期皇帝的生日那可不是普通的日子，那是官方的法定节假日千秋节，大多数呢都是有据可查的。这就简单了，我们把五代皇帝的生日一一对照一下，那不就得了吗？那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当然就是前蜀的后主王衍。那么王衍的生日啊，在《蜀陶物》里边啊有这样一条记载，说在中元节这一天啊，这个王衍呢为了应客节日，于是呢在德贤门这个地方搭了一座山棚。可是刚搭好没多久啊，突然就来了一阵大风，把这个山棚啊给吹毁了。当时的臣子们呢就趁机劝解王衍，说陛下呀，这个是不妙啊，您的生日这一天也是中元节这一天，这样双喜临门的大好日子呀，您在德贤门的山门都给吹跑了，这还得什么贤呀，这是不祥之兆啊。我看呀，就是因为您身边没有贤人，全是奸人，我们要请苍天辨忠奸呀。这个王衍听了之后啊，是一点儿也不理睬啊，哎，我行我素。虽然这个劝谏啊没有能够让王衍迷途知返，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王衍的生日就在中元节，也就是7月15日。那么孟昶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呢？孟昶的生日也有记载，在11月。因此啊，这个花蕊夫人她所写的这位官家应该是王衍而非孟昶，她就是前蜀的花蕊夫人，哎，当没有什么疑问了。那么这位前蜀的花蕊夫人到底又姓甚名谁呢？哎，她姓徐，她的父亲啊叫徐根，是青城人，哎，就在四川这里。她的父亲啊除了她以外还有一个女儿，是两姊妹，两姊妹啊长得都有倾城倾国之色啊。有一天啊，她的这个父亲徐根就叫了一个相士来给自己看相，那个相士一见她大惊啊，说您啊绝对不会久居于贫苦的，您未来啊一定是大富大贵。这个徐根很高兴啊，立刻说，哎，再给我看看我这两个闺女，你看她们运气如何呀。然后呢就把这两姊妹啊叫出来给相士相看。这个相士一看啊更是不得了啊，说青城山是有王气的呀，一定会出后妃，而这个后妃呢就要印在您这两个女儿的身上，而您的富贵啊也在您女儿这里来的。这个相士说的准不准呢？还挺准的。后来呀，王建进入了成都，便把两姊妹啊都纳入了后宫。王建去世以后呢，王衍继位，两姊妹里边的姐姐啊就是顺慎太后，而妹妹呢便成为了太妃，家里边那可是兄弟姊妹啊都当了大官。那这个白首公词啊就应该是写在花蕊夫人做太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呀，有很多宫廷女性创作过诗文，比如说上阳宫人、梅妃等等等等。这些诗文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她们笔下的宫廷生活啊，多半充满了哀怨、孤独与悲伤。比如说长门近日无梳洗，何必珍珠会寂寥。又比如说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个呀和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暗无天日的孤独森冷的宫廷是有关的。但是花蕊夫人不一样啊，她笔下的宫廷生活啊格外的轻松愉悦，因为啊她是以太后的身份，以女主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花团锦簇的宫廷的。所以啊，当我们去阅读花蕊夫人的宫词时啊，我们会看到一个轻松的快乐的宫廷。这个呀或许也不能说就是五代时期宫廷的真正面貌，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让我们能感受一个
女主人在宫廷里的真实的生命体验。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追随这位女主人的视角去一探这座神秘的西蜀宫廷。花蕊夫人宫祠的另外一个价值啊，便是它保留了五代时期的宫廷景观。如果我们真的回到那个时代，跟随花蕊夫人的脚步进入那座宫廷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宫祠里边啊，已经给我们展开了这个景色，说五云楼阁凤城间，花木长兴日月闲。花蕊夫人所在的宫廷啊，位于今天成都市的市中心，绵延啊大概有十里地。根据诗歌中的情况来看呢，这里有着广阔的皇家园林，宫阙楼台啊华丽非常。那么在这座宫廷里边，最有特点也最有神秘传奇色彩的呀，是这座皇家园林的水系中心——摩诃池。摩诃池啊，最早建于隋代，是隋文帝啊派了自己的一个儿子杨秀镇守。杨秀呢，在成都啊要修建紫城，于是呢啊就地取土啊，挖掘了一个巨大的池子，后来蓄水之后啊，就变成了摩诃池。那么它神秘在什么地方呢？根据传说啊，有一位西域来的胡僧偶然路过此地，见到了这个池塘，哎，大惊之下啊，连自己的家乡话都说出来了，说了一句梵语，说摩诃公毗罗。摩诃是大的意思，毗罗是什么意思呢？是龙的意思。就是你别看啊，这个池塘只有500亩地啊，它实际上是一座货真价实的龙宫。从这个时候起啊，这座池塘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摩诃池。之后啊，很多代镇蜀的节度使到蜀中之后呢，都对这个池塘进行了修缮扩建。那么这座池塘呢，变成了西蜀一带的名胜。很多的著名诗人啊，包括李白、杜甫啊，都曾经在这里写下过诗篇。当前蜀建立之后啊，王建呢便把这座摩诃池圈占起来，成为了宫廷院囿的一部分。到了花蕊夫人所在的时期呢，又经过了进一步的改建开凿，改名啊龙月池。在花蕊夫人的白首宫词里边啊，还详细的记载了扩建的过程。他说：“悬疑红树着新苔，宣使龙池更凿开。展得绿波宽似海，水星楼殿胜蓬莱。”这是说啊，经过了蜀地能工巧匠的营造，水系呢已经和大海一样宽广，而水中的楼台宫阙啊，更像蓬莱仙境一样美不胜收。事实上啊，当时西蜀皇家园林的水系，它是以龙月池旁为中心，勾连着九曲水系，两岸呢都栽植着杨柳，而河中呢穿行着画舫，可以说啊十分的美丽。不仅如此啊，一旦到了特定的节日和节令，还有一些活动热闹非凡。如果我们跟随花蕊夫人啊，在上巳节的这一天来到这座西蜀宫廷的话，便能看到西蜀群臣们在这个龙月池旁边把酒留觞的盛况。宫词中说啊，春日龙池小宴开，岸边亭子好留杯，沉潭客座神仙女，对捧金樽水上来。这是说啊，在龙月池旁边有一座留杯亭，当时前蜀的这些君臣们便模仿兰亭名士们啊，在这里取水留觞。我们要知道，王羲之他们啊，兰亭宴饮的时候用的所谓的羽觞，其实啊就是木头雕刻的杯子，比较轻，因此啊能够浮在水上。那在取水里边啊，流到谁的面前，谁就拿起来喝酒作诗。可前蜀的这些君臣们啊，要论风雅，那是比不上兰亭的名士们了，可是要说奢华呢，又远远甚之。他们用的呀，不仅仅是木头雕刻的杯子了，而是啊用沉檀木刻的神仙女，是一座木雕，而金杯呢则捧在这个神仙女的手上，可以说是巧夺天工啊。这首诗里边啊，还为我们展示出上巳节玩赏水势的习俗。所谓的水势啊，就是一些能够放到水中
随水漂流的木雕，其形象呢，有的是鸟兽虫鱼，有的呀还有人物故事等等等等。大业十一记里边记载啊，隋炀帝啊曾经让人雕刻出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即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身，随取水而行。这个是说啊，隋炀帝会玩啊，他呢让大家雕刻了很多的木雕，放到水上，不仅有鸟兽虫鱼、人物故事等等啊，而且呢里边还有机关。当他们随水漂流的时候啊，这个机关啊还能运动，比如这个人物啊或者这种兽啊，翅膀啊、眼睛啊都能够动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西蜀宫廷里边，那这一对雕作神仙女的这个木雕，那可就不一般了，很可能啊也是能够动的，说不定呢随着水流的运动啊，这个神仙女呢还能做出敬酒的姿势啊，那可真是美不胜收啊。喝过酒之后啊，如果呢你还没有走，等到中午的饭点儿，你就可能品尝到当时宫廷中的正宗川菜当面厨。那么什么是当面厨呢？五国故事里边给我们说得很明白啊，说王衍又别立以彩亭于山前，列以金银祈福之属，取御厨食料烹产于其间，掩平彩楼以示之，谓之当面厨。这个是说啊，王衍也很会玩啊，他在山前呢扎了一个彩亭，在里边呢放上各种各样的炊具，让御厨啊在里边为他烹制美食啊，他自己呢就站在山上在一旁啊看着。这个呢就是我们古代最早的透明厨房了呀。那么王衍为什么要自己站在那观看呢？我想啊倒不一定是为了监工，而是他发现啊观看美食的制作过程也是别有一番乐趣啊。除了这个透明厨房以外啊，王衍还设置了移动厨房，也是所谓的厨船，随时提供给大家最新鲜的鱼货。那么花蕊夫人的宫词里边就写到啊，厨船进食促食兴，试验无非列进程啊，日午殿头宣所快，隔花催唤打鱼人。这是说啊，如果你有幸留下来啊参加午间的宴会的话呢，那你便能吃到当时最新鲜的鱼块，也就是生鱼片。不过和我们今天吃的不一样，我们今天的生鱼片那是千里迢迢从海边运过来然后再给你切片的，咱们这个王衍可不吃这样的呀，他呢是让专门的人哎在船上献给他打鱼，然后呢再让厨师现杀现宰做成了鱼块给端到席面上来。如果有的时候这个吃饭的人吃鱼的人太多呢，这个鱼啊还不敢烫，于是还不停地派人去催促，那这样的新鲜程度啊也可以说是别无二价了。等到午宴结束之后啊，如果你还没有离开的话呢，那你有可能啊能够欣赏到另外一个盛况，那是王衍啊亲自给宫女们啊在发他们的买花钱。宫词里边说啊，月头知己买花钱，满殿宫人尽数千，遇着唱名多不语，含羞走过御床前。按照宫廷制度啊，每个月的月初就得把这个买花钱啊发给这些宫女们。虽然哈有的是太监侍从等等啊，可是咱们这个王衍啊就不用，他非要亲力亲为，数千人的买花钱啊他都要亲自给颁发。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盛景啊，数千位宫女啊聚集在大殿里边排好了队，一个一个的等着人宣唱他们的名字，他们呢也就低着头含着羞走过了王衍的御床前，由王衍啊由老大亲自把买花钱啊颁发给他们。我们看古装剧宫廷戏啊，经常能够看到皇帝召见文武百官的景象，大臣们额冠博带走入朝堂，这个呀也是宫廷巍峨博大庄严的代表，正如杜甫所说，几回清锁点朝班。而花蕊夫人的宫词关注点却不一样，她宫词百首没有一首写到了前朝，全部记录的是后宫的生活细节。从某个方面而言，这些记录也为我们庄严的史书提供了一些生动而有趣的补充。
如果说啊，你在宫廷里边逗留到了晚上，那也不用着急，

咱们的宫廷夜生活啊，也是非常的丰富，说不定呢，你就有幸能够在这个龙月池边上啊，看到他们君臣月宴的情景。我们来看《花蕊夫人宫词》里边所描写的“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好似圣人清浊德，便将浓墨扫双眉。”夜宴的时候啊，有很多宫女和皇帝啊一块在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呢？藏钩的游戏。藏钩这个游戏啊，在唐宋时期十分的常见，就是在手里边啊抓一样东西，让对方来猜，猜中了呢，猜的人就赢了；如果猜错了呢，那么藏的人就赢了。这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是由皇帝赢了，于是呢，他就要处罚这位藏钩的宫女。怎么处罚呢？啊，非常的有趣呀、啊！拿出这个笔墨来，在这个宫女的眉毛上啊，狠狠地画上一笔。那我们想啊，这样的场景也的确会出现在很多的宫廷的诗歌里边。如果是皇帝自己来写，比如说像宋徽宗这样的人，那一定会有点得意之色的，会说自己的宫女们是多么的美貌啊，自己的后宫的生活又是多么的融洽，多么的丰富。那么，如果是大臣们来写呢，恐怕呀，语气就不太一样了。往往在歌颂太平以外呢，还得加一点劝诫，希望皇帝呢要以国事为重啊，不能啊一味的骄奢淫逸。然而啊，花蕊夫人的视角则大不相同了，她是站在太后的立场上，带着慈爱和宠溺的目光，仿佛去看待一些少年们的游戏。哎，你们就玩吧，好好的玩吧，没有关系。所以啊，这也是一种别致的描写。夜宴过后啊，我们的行程啊还没有结束，因为次日会有盛大的马球活动。那么第二天啊，我们务必要早起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美丽的宫廷少女已经换好了旗装，从宫殿里边啊悠然走过。宫词里边是这样写的："罗衫玉带最风流，斜插银篦漫过头。闲向殿前骑绿马，挥鞭横过小红楼。"唐五代时期的贵族女性啊，穿男装已经不足为奇了。比如说，著名的太平公主有一次在家宴的时候啊，便穿着紫衫玉带，头戴幞头出场啊，引的是举座皆惊啊。我们看啊，花蕊夫人笔下的这位宫女啊，显然走的和太平公主啊是同样的路线，穿着罗衫玉带，一身男装，挥鞭骑着马，悠然的走过小红楼，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这个呀，还仅仅是选手的准备情况。那我们看一看场地怎么样了呢？宫词里边啊也有记录啊，他说啊，小球场尽取池头，宣宦勋臣试打球。先向画楼排玉卧，管弦声动立蜉蝣。这里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蜉蝣。这个蜉蝣啊，就是每当有一球制胜之后呢，场下便会立起蜉蝣用来计分。这个呀，就是我们今天的计分牌。这个里边是说啊，在管弦声里边呀，大家呢已经开始了准备的工作。一方面要把这个御卧啊，也就是皇帝待会儿要坐的坐席给安排好了，然后球场上呢还要把这个计分牌给立起来，因为盛大的马球比赛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看参加比赛的选手。殿前宫女总先摇，初学乘骑妾又娇，上的马来才欲走，几回抛空报安桥。这位选手啊很独特，有可能啊他是第一次骑马，所以呢还怯又娇，也有可能啊他实际上在下边已经练了几遍了，动作要领啊，什么样的时机啊，都已经背得是滚瓜烂熟了。可是啊，上场和场下练习到底是不一样，刚刚已经上的马，马要走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坐不稳了，于是呢他连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要领全都忘了，吓得立刻抛开了缰绳，抱住了马鞍。这一幕啊，可以说是十分的生动。只有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初学乘骑的少女，才能够写出这样真切的句子来。除了真实以外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她整个描写里面啊，虽然写到了纤腰，
但却不带一种男性的审视的一个意味，而是一种长辈的感觉。他就像是一个送孩子上马术课的这么一个慈母哈，在旁边看着孩子一到真上场的时候就动作变形啊，怯又娇啊，就慌神的那个景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受是非常别致的。那么下一首呢，就是写比赛正式开始了。自教宫格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蓬之势观家刃，便便长吟第一筹。所谓第一筹啊，就是第一个击球进门洞的意思。资治通鉴里面是这样记录的，说啊，在唐僖宗时期，皇朝军队啊已经逼近了长安，唐僖宗呢还在和大臣们打球呢。他当时呀要派几个人啊去三川地区当节度使，让这几个人呢打一场马球比赛，看谁啊第一个击球进洞，谁就能够优先选择去比较富裕的地方。后来这个陈俊轩啊就得了第一名，于是呢选择了去当剑南西川的节度使。这首诗里边说啊，这一个宫女啊那是皇帝亲自教出来的呀，那是皇帝的亲传弟子。可惜啊他的这个球技啊业务能力实在不怎么样。你看这个柳腰柔啊弱不禁风的，更不要说上场和别的选手们一对一的比赛了。好在啊所有的这个上棚里边的裁判都知道了他可是皇帝青睐的亲传弟子啊，于是有意放水，让他每一遍都赢得第一筹。总而言之呢，花蕊夫人啊很擅长用白描的手法来书写宫廷里边宫女们的生活。他笔下的这个前蜀宫廷既没有宫斗的森冷，也没有宫怨的凄凉，而是用一种长辈的慈爱与欣赏来看待这些美貌而活泼的女子们。他自己也仿佛被他们的生命力所感染，由衷地沉浸在这样的欢歌笑语中去了。虽然啊花蕊夫人这样的视角也是不全面的，而且带着鲜明的上位者的滤镜，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体验，也记录下了这些无人问津的宫女们的欢声笑语。如果说我们把它的宫词和前蜀王朝覆灭的过程对照而言，也许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前一节说过啊，花蕊夫人始终以宠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母亲而言呢，这个是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辅佐一国少主的太后而言呢，她这样做无疑是不合格的，而这一点也造成了前蜀王朝覆灭的根源。王衍的父亲王建是前蜀的开国君主，在五代那些小朝廷里边啊，王建还算得上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他一身戎马，60岁的时候才登上帝位，因此啊立储之事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当时呢花蕊夫人啊是深受宠爱，于是就力荐自己的亲生儿子啊王衍作为太子。可是当时的王衍呢是王建最小的一个儿子，才10几岁还没有成年呢，完全就是一个小孩。王建呢是非常的犹豫。可是啊这个花蕊夫人呢是一个很有政治能量的人，结交了不少前朝的大员。在一番运作之下呢，最终啊让王衍得以被立为太子。王衍这个人啊长得不错，才华呢有一点但不多啊，尤其还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吟诗作曲斗鸡走马那是一把好手啊，唯独就是不擅长治国。所以啊欧阳修评价他说，颇知学问能为福晏之词啊，有一点学问，但是呢用的道不太正，都拿去写一些福晏的诗词去了。当初啊立他做太子，他的父亲王建也是非常不放心的。有一次呢他就暗中观察，发现这个王衍啊和诸王们就其他几个兄弟都在那里斗鸡走狗，于是非常的生气啊，几次呢都动了要废太子之心。好在这个花蕊夫人是很有能量啊，几番运作之下呢保住了王衍的太子之位。一直到了王建去世之前还立下了一个密诏，对大臣们说啊，说啊你们就看看吧，看我这个儿子到底行不行，如果实在是不堪扶持的话呢，那么就把他废掉，另立贤明之人当君主。不过呢又嘱托了一句啊，可把他放到别宫居住啊，
给他一个好的结局啊，不要害他的性命。由此可见呢，王建对于自己这个儿子呀，非常的不放心，对于自己的王朝呢，也是充满了悲观。王衍就是这样，在母亲花蕊夫人的一番扶持之下，终于登上了帝位。顶戴皇冠那一年呢，他还不满18岁，还是一个孩子。《旧五代史》里边啊，记载了前人对他的评价，说王衍呆童儿啊，说这个人啊就是一个熊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治国。那么上台之后，王衍有没有改过自新，负担起一位君王的责任呢？也没有，依然是贪玩好乐。根据记载呢，他曾经说啊自己要巡游疆土，不过啊这个只是一个理由而已啊，实际上就是他想游山玩水。这一次巡游啊，耗时5个月，一路是旌旗招展，车马如龙啊，耗费无数。就这样还不算完，王衍呢还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就是微服私访。根据记载呢，他经常啊跑到成都的酒肆里边去喝酒，可毕竟是小朝廷啊，有人啊就把他给认出来了。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戴了一顶大帽子啊，把自己的脸遮起来。可是啊，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啊，别人都不戴大帽子，你一个人戴那不更显眼吗？于是王衍干脆颁布了条命令，当时的成都城中所有的人啊都要戴上大帽子，大帽遮丑，这下再也认不出了。在这个期间啊，花蕊夫人完全没有负担起一位太后的责任去规谏这个少年君主的行为，反而是呢陪着儿子一块儿游山玩水。就在前蜀灭国的前一年啊，花蕊夫人以及王衍啊一起去青城山去游玩，他们让所有的宫女们呢都穿上了云霞一样的衣服，望之如仙女啊。不仅如此呢，王衍和花蕊夫人呢还都写了诗词，并且铭刻在了石碑之上，以为能够传之后世而不朽。而这一切鲜花着锦的繁华呀，都只是假象。就在他们游览的时候，后唐的军队已经从洛阳出发，开始攻打前蜀。这一路从洛阳打到成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仅仅75天，前蜀便宣告灭国投降。而王衍这个时候呢，也体现出了一位文艺青年的本质，他把自己的投降仪式啊搞得非常的有仪式感。王衍啊穿着白衣，牵着白羊，嘴里衔着玉璧，哎，脖子上呢还系着一个绳子，到神仙桥这里迎接敌军啊。这个是一套啊非常屈辱的国军投降的仪轨，那王衍呢是完整的给做完了啊。不过呢，在古代啊也有这么一个规则，如果说有国军放下自己的尊严，放下国家的尊严，把这套仪轨完成了呢，那么对方啊往往啊也要给他一些宽待，哎，至少啊不能马上给杀掉他。可是这个后唐啊那就非常的不讲武德了呀。后唐的君主呢听信了一个伶人的话，还没等这个王衍啊被押送到洛阳，在秦川驿的这个地方就把他给斩首了。这个时候的王衍才26岁，花蕊夫人啊也同时被杀。临行的时候啊，他悲愤地说，冤枉啊，我的儿子献出了整个国家向你们投降，你们当初也承诺了要保全他的性命，可是如今你们背信弃义，在路上就将他杀害，如此你们啊不久将来也会面临大祸。这段话啊说的倒是非常的清醒，很有条理，只可惜啊这样的清醒来得也太晚了一点。亡国灭族，这是花蕊夫人一生最凄凉的结尾。而前人呢也评价说啊，王衍这个人啊不能治国，耽于酒色，葬送了大好的局面。而花蕊夫人作为太后，不能相归政，至于失国，皆其志也。客观地说，前蜀的灭亡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啊将之归于花蕊夫人一人身上。然而她的确也难辞其咎。当初她作为宠妃，将缺乏治国才能的少年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从根本上动摇了社稷的基础。而作为母亲，她始终以慈母滤镜来看待孩子，不能及时归正他的错误，所谓惯子如杀子，最终导致国破身亡。这段故事
或许对于我们今天的子女教育。

0: 亦能有所启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西蜀宫廷探秘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那伟和妻子孩子生活在北京，人到中年，作为医美公司的管理层，本来生活和工作还算滋润，还有一个特别信任他的好大哥。可是随着好大哥皈依佛门，不再管理公司的具体事务，让很多麻烦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找上了那伟。那伟可以处理好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刘媛媛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7: 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8: 你话说好好说，你要是喷上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7: 啊，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个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8: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去叫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7: 谁坑？
9: 那位究竟在掩盖什么秘密？原来，当年老总王睿智找表妹刘艳，拿着那伟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子公司，只是挂名，不需要出面。没想到竟然欠了钱。
8: 我不用付你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哎，
10: 不是，老大，你别来了，你让他赔一个，你赔一个试试。
8: 不是不是，法律社会，你让
10: 你赔一个试试。
9: 就在三人闹成一团的时候，接管老总工作的老板娘秦玲玲经过此处，那位赶紧蒙混过关。
8: 赵总吧，那天见过，就刚刚正盘了一个异象，挺高兴。
11: 对，这就是他原配，
12: 对，
8: 没事没事，
11: 这是出家的那个原配。
12: 原配啊，
9: 应付完老板娘，那位眼见供应商并不罢休，转头就去找了当年负责注册新公司的老板表妹刘艳。
11: 所以这时候也提醒大家，担保不要随便做啊，身份证不能随便借。
12: 随便给，对。
13: 我哥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
12: 这是大哥的亲妹是吗？
14: 对，
11: 亲妹
14: 帮他哥管钱。
11: 对，
13: 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工过来。

0: 燕儿，你看，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玲玲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1: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他能撕了你。
2: 经过和刘燕对质，那位才知道，这个子公司是老总王睿智为了给小三转钱用的。眼见这么大一个坑，那位到底是选择自认倒霉，还是向老板娘承认事实呢？
3: 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就是那位本人，你会不会替你王大哥背这个黑锅？
0: 背这个黑锅？
1: 哎呦，
4: 不约而同，
1: 不约而同的哎呦。
5: 如果我老公这样，我就会说，我觉得既然他已经不仗义在先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你，那你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认大哥呢？那到底这个小三是谁的小三？
3: 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
5: 啊。对，因为我其实我挺仗义的，你说干啥就干啥。但是你有小三，你转账你并没有告诉我。
6: 我刚才仔细的带入想了一下，如果是我处在那伟的位置，我估计也得逃身份证。而且不敢追，就是你办到什么程度了。就这种催促的事情，反正我是不太敢。
5: 男性哈就会觉得，
6: 因为我心里没别的依靠了。
3: 对，
6: 就是截止到这里，那伟的一辈子最大的依靠就是他大哥。
3: 那如果是你会听从他表妹的建议，说这个时候不让秦玲玲知道吗？
5: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要实话实说。
3: 对，
5: 哎，他俩离了吗？这个大嫂跟大哥
6: 还没呢。
3: 没呢
5: 对吧？你老公都放下了，那说明啥都放下了，小三也放下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是不是？
6: 还有一个，我的脑子呢想了一下，既然是公司欠供应商的钱，是公对公的钱或者公对私的钱，但这笔钱没有必要是我私对私还，怎么着也是公司账上还你的欠款。
3: 对，
5: 那是不是账上就没钱了？
6: 肯定是没钱，
3: 没钱了。
6: 那么你应该去起诉公司，然后法院找到我法人，然后通过法院来调集证据，证明审判我应该赔你的钱。但所有的这一切，以纳伟的这个节点的认知，只信任大哥，他是无解的。
3: 对，
6: 所以肯定要交身份证的。
3: 但是其实我们在某些这个影视剧当中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职场背黑锅，或者说职场被背黑锅。
6: 对，
3: 对吧？
6: 是的，是的。
3: 比如我给您设定一个情境，我导演通知了您，说
5: 规定情境是我就是
3: 说明天您没有戏份，后天开始拍您的，但其实明天是有的。
5: 我觉得这个假设情境就是这个它不成立。
6: 重新来一个演员，
5: 重新来一个。
6: 对，您跟一个这个老前辈演对手戏，然后呢这个戏后来被这个市场被观众给批评，说演得不好。老前辈就说，当时呢都是圆圆在现场啊，没有投入进去啊，我是已经很投入了，我演的，但是我被他影响了。事实上不是，
5: 也不成立
6: 啊，也不成立了。
5: 分不同的情况吧，我们俩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就是真是发小一起长大的，他有事儿，我能替他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感情不一样。
3: 但如果说您就跟这个人、跟这个同事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共同做事儿的人，
5: 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哈。如果说我们共同做事儿的人，我看好这个人，他跟我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会选择跟他共同扛这个事儿。那我也有诉求，我的诉求是我们未来。我希望能够看到那个未来，我也对未来有信心。
6: 袁姐讲这一段里面，就是既有对人的信任，但是更多的是对事情的一个期待和判断，将来会有一个希望。
5: 就是人性，就人都是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会保护自我的利益，对吧？就是那我为什么要去替你扛？说白了就是我替你扛完之后，我能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坦诚的把人性的这一面摆在这个桌面上来说。
3: 因为就目前纳伟的这个处境上来说，这个时候他只能够委曲求全，打碎这个满口牙往肚子里咽，
6: 对，
3: 然后回家找老婆要钱。我们接着往下看
7: 这一杯。

0: 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 老公，
2: 哎，
1: 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点急事儿，请了两天假。
2: 哦，
3: 面对老婆沈玲的对话，那位有点心不在焉。自从上次供应商前来逼债，那位心里一直不得安宁。这80万到底上哪儿补齐？
2: 哎，您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1: 到了，今天到了。
2: 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啊，
4: 找老婆凑钱呢。
5: 嗯，
1: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2: 差不多就是。我用工作上，
5: 这时候他撒谎了，
4: 对，
5: 他没说实话，
2: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
6: 你看啊，我就说女人是多么敏感的，
1: 是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
4: 他以为是秦玲玲的货。
5: 对，
2: 这事儿想的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天。
1: 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那我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嘛？
4: 对，这个思路就非常对，对事不对人。
1: 对。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2: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儿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4: 哇，这话有点过分，
5: 这刺伤到别人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
1: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2: 能不能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吗？
1: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2: 对，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哎，我想想，卡呢。天地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天天累的牙子直在那说，天天往家里面撸钱，我就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开始你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鞋子没人走啊。对，你还要怎么买？我那天在月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3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5: 我编不了，我不编了，
4: 对，
5: 我不说了，
4: 而且上手了，这是特别容易把这矛盾推向下一个高潮的。
1: 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2: 当然，这不说
1: 大话，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2: 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
7: 我觉得这场戏的台词应该是两个演员在现场碰出来的，
4: 特别有生活。那家的我也得管呢。沈林那点表情啊，
2: 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儿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的看你脸色，我
4: 犯了大错。
5: 连老
4: 家的事儿都扯出来了，这就有点侮辱性了。
2: 你能让我换吗？
1: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2: 对，你们都是。如果废话卡呢？
4: 行，炸了。
6: 这孩子哭得特别好，哭出了妈妈的心声。
5: 对，
2: 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
6: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花。
5: 这真的情绪崩溃了。
4: 对对对。

0: 就是你说你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善于撒谎的人，嗯，对吧？你编理由你也编不圆乎，就是三句两句就沈凌就给他问穿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呢，他只能就是哎，反正你被揭穿了，就暴露在阳光之下，我就着急了，我就火了。
2: 我感觉你在说就是老爷们们要撒谎的时候要动动脑子。
0: 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就回家照常说，实话实说。那因为他也是受害者，现在人家这个局面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1: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解释不过去。嗯，我在猜他预判了沈林的预判。嗯，就他知道把这事儿如果原原本本拖出来的话，沈林还是不会同意的。嗯，所以他就编都没编。嗯，刚才这段表现有个成语叫做恼羞成怒，特别合适。
0: 对，
2: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真的不会考虑这是80万的问题吗？88000，嗯，这都好解决，我18万可能都能咬咬牙骗过去。嗯，80万很难骗过去。
1: 对，所以他是不想解释的。沈林稍微一追问，他就急了，对吧？他前
0: 因为他演不下去了。
1: 对，他前面撒谎的时候，如果我们做回看那些特写处理，也可以看到王老师为什么演得特别好呢？因为他撒谎的时候眼睛是一直没有朝向对方的。
0: 对，
1: 这样的讲的80万项目投资，就是他其实心很虚。嗯，他这个时候的默认的台词是：“老婆，你不要追问，嗯，你就同意就好了。”别问啊，问了我就急了啊，因为我没准备好。
2: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因为他们的感情不一样，跟大哥的感情不一样，沈凌的这个他的这种
1: 解决方
2: 法，他是解决方式，他就会以事儿论事儿。
1: 对，
2: 但是他男就是这个
0: 纳伟
2: 他是以感情论事儿。嗯，
1: 对，
2: 他俩的
0: 哥们义气，
2: 对，他俩的基点不一样。
0: 对，但还有一点就是两个人刚才在吵架的时候，真的就是什么话狠，哎呀，就说什么话。但其实，在气头上，你说他是真心的吗？纳伟是真的觉得他是寄生虫吗？我觉得纳伟那一刻他说出这些话，他不是真心的。但是，人就是在气头上的时候说的这个气话，都是特别过头的话。这就是这个心理学上常说，这是一种暴力性的沟通。这种
2: 我觉得他其实他整个在这场戏他就是一个混乱的状况。
0: 对
1: 对对，脑子是乱的。
2: 对，他完全是乱的，他根本就没想好要怎么沟通，然后以至于在沟通的时候出现各种问题，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1: 他那个主心骨可稳了，他主心骨就是我只要把家里80万拿出去还了债，
0: 就是什么天下太平。
1: 对，就这一件事儿，其他我不管了。嗯，谁阻拦这件事情，谁就是我此刻的敌人。
0: 对，
1: 所以我什么话都就是为了压你。我们也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在他大脑无序的状态下做了一个无意识的焦点转移。
2: 对。
1: 所以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也会用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知道自己理亏，然后不耐烦，用更凶狠的进攻的方式，试图去压服对方。我这么凶了，你就别再逼我了啊！你再逼我就更凶了啊！咱就撕破脸了啊！哎，好，你别逼我，这事儿就过去了，就当做没发生。就这是个错误策略。
2: 对，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引发的一种攻击。
1: 对，
0: 什么样的沟通是有效沟通的？
1: 反正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没少吵架，家庭生活里边，基本上现在总结下来，有效沟通。
0: 姜老师也会。姜老师都会吵架，
1: 会吵架，对，都是活人嘛，都有情绪。有效沟通其实很难做到，但是心里面只要抓着一个点，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这个事儿向好怎么走。
2: 其实就是说事儿，两个人在争执的时候，他势必音调会提高，然后语速会加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说事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在说事儿的过程中，如果还能够做到你能够学会听，这就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效沟通了。
1: 对，
0: 就是说你可以表达情绪，但不要情绪化表达。
1: 对，所以这个暴力沟通啊，大家应该尽量避免三种啊。第一个呢，不要去否定对方的价值。你看这个剧里面纳伟就干了这个事情，寄生虫太伤人了。第二个呢，不要侮辱对方的人格或者动机。还有一个就是一定不要动手，就动手这个事情你再有理，只要一动手，这事儿肯定会往下严格走一下，就不好挽回。
2: 我觉得其实普通的家里的这种女性，她是不太能像心理咨询师这样分析的这么清楚，但是她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被刺痛的地方。
1: 对
2: 对吧？就是其实我在你的心里到底算什么？
0: 对，
2: 我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1: 对，
2: 对吧？我都是那个障碍。
0: 对， 啊，既然他认定了成为了纳伟的绊脚石，沈林这个时候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要予以还击。你说我什么都不是，我连保姆都不如，好，那日子是你自己的，来你自己过吧。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动人心，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网。好了，今天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大家少不了谈论上火的话题，无论是口干、眼干、腹胀、生疮等等，一般都被我们叫做上火了。其实上火也分很多不同的种类，如果说眼干，眼屎多想发火，很可能是肝火。如果有干咳、手脚心热、肺部不适、失眠等等情况，那很可能是肺火。如果表现出食欲不振、腹胀、大便干燥、牙龈红肿等等，这可能是胃火。如果总感觉到口渴、心烦意乱、多梦或失眠，那就可能是心火了。总的来说，上火主要是人体阴阳失衡的表现，建议大家在注意适量补水的同时，最好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辩证调理，这样上火的情况才会得到改善。

听众朋友，中医有句话叫做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这是说呀，一定要适时地躲避那些虚邪贼风。很多朋友会问，虚邪贼风指的是什么呢？中医把在当季时令中异常气候叫做虚邪贼风，这些不正常的气候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也就是说，我们要顺应自然界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好生活，比如春天避风，夏天避暑热，长夏防湿热，秋避燥邪，冬避寒冷，不同的季节要按照相应的原则来安排好我们的生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唐代养生大家孙思邈比较重视养性修德对于养生的重要性。他认为良好的德行不仅是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长寿保健的前提。养德与长寿之间关系密切，医学研究也证实人体的精神与各个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果常怀仁爱之心，就容易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可以提高免疫功能，使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协调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从而有利于防病保健，延年益寿。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秦山托利拉给秦望寄去几支去疤药，秦望每天按住秦征给他涂药。一开始秦征乱踢乱蹬，很抗拒，多按住几次他配合多了。不过可能是老高支的招好使，老高生的是女儿，对秦望说，
4: 哎呀，现在的小年轻不管是男孩女孩都爱漂亮，你试试夸他长得帅，不能破相。
3: 秦望就跟秦征说，
4: 以后顶着满头疤被员工取外号时候可别后悔啊。
3: 秦征哼了一声，脸上的表情秦望一看就懂，这叫男人味儿。不过秦望再给小子涂药时他明显乖了，被秦望押去看心理医生时终于没有使劲儿踢墙，坚决不去了。目前秦征看了三次心理医生，但拒绝和心理医生交流。心理医生让秦望别着急，人类大多数痛苦都源于无能、狂怒，少年很骄傲，因此格外无法接受自己的脆弱，更不愿向别人示弱，想让他敞开心扉必须先取信于他，这是个得花费时间和精力的过程。
4: 郭立川给项目组介绍了两个烧饭阿姨，

0: 岳有为一日三餐都去搭伙。杨成和罗向辉来做客，岳有为让阿姨们单独烧了几道菜端来。秦山没料到这两个他眼中神仙眷侣一般的人，也说感情生活里不只有甜蜜欢喜，有时缠绵一整天，有时也吵得不可开交。夜里秦山枕着手思索半天，想不出自己和岳有为将来会为什么事争吵。以前他会因为叶之南闹点小别扭，但眨眼就过去了，从没吵过架。他想自己和岳有为一定能避免不愉快的那些。岳有为则认为每隔几天就吵一次架也不是不可以，只要身体健康一切都好说。大清早，岳有为换上轻便装束，跟杨成和罗向辉去爬黄山。上次他只去过光明顶，秦山说，我请假吧。秀庄和希望学校正在兴建中，秦山得视察建筑作业，评估工程进展，还得忙于设计。岳有为拍拍他的头说，
1: 工作第一。
0: 秦山害怕岳有为病发晕倒，随时都想跟他待着，说，
2: 现在小薇第一。
0: 杨成对岳有为鬼笑，罗向辉说，哎呀，理解理解，热恋都这样。有些话很难跟亲人恋人张嘴，但对医生就能说了，何况还是好友。岳有威说，
1: 我患了脑瘤，他不放心我。
0: 罗向辉刚从北京调到云州人民医院，担任眼科副主任，结束和杨成的异地恋。云州人民医院是省内最好的医院，院长管立伟是神经外科大神级人物，他培养的学生在神外领域各有建树，但岳有威挂不上他的号，每次都只能挂到管院长学生的号，当然那也都是专家。罗向辉宽慰岳有威，等回云州我调出你的片子去找管院长看看，他和我导师是同学，手术我请他主导。杨成和岳有威击掌，
1: 他老师跟管院长交情很深的，从高中时就是同学。
0: 有知根知底的医生随行，秦山安心去工作。岳有为在黄山上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下山，秦山准备了一桌巧克力香槟。他喝酒架势足，但没喝两瓶就往桌上趴，笑眯眯美滋滋。听杨成和罗向辉说东说西，自己也跟着胡说八道。杨成和罗向辉不办婚礼，这趟算是蜜月旅行，接下来他们会去趟广西北海，传说那里的白沙滩泛着银光。两人临行前，岳有为送出新婚贺礼，是一对晚清和田黄玉葫芦挂件。上次杨成和罗向辉去江嘉林赏梅，岳有为听说他们有结婚打算，就在准备礼物了。和田黄玉是新疆和田玉的一种，岳有威送出的这对是黄玉里的蜜蜡黄，浓艳润泽，价格不算贵，但品质好，寓意也丰富。葫芦谐音福禄，是中国玉器饰品里最常见的样式。再加上罗向辉的医生身份，他一再感慨这是自己收到的最喜欢的礼物。葫芦古代称作壶，是道家的象征之一。后汉书记载，室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四头，壶内盛满药丸，治好相邻的病痛。壶翁身怀绝技，乐善好施，后人便将行医称为悬壶，沿用至今。悬壶济世是对医生的赞美。罗向辉携杨成离去，岳有威和秦山把他们送到路边。总有好男子好女子并肩，获得尘世的美满幸福。
1: 岳有威在项目组驻地过得宁静充实，每天工作六小时，江爷爷的亚洲藏品助理 KR 在纽约跟他对接。江爷爷的藏品大致分为三类来源，藏家朋友处转让、古玩行购买以及拍卖场购得。 KR 先把来源是拍卖

0: 行的藏品资料调出，岳有威整理图片，查阅详细资料，撰写说明。等江之行艺术馆落成，每件藏品都将附有简介。这是大工程，岳有威做得很耐心。正好是资深编辑，明年他学成归国，会仔细编撰成图书，给导游和讲解当参考。大东师傅一周来两次，教导岳有威学木工。紫檀残件贵重，岳有威练手用寻常的木材。郭立川一家住在同一个小区，岳有威和郭太太邵颖秀混熟了，有时跟去邵颖秀的育种基地观看一颗颗种子发芽。等到天气热起来，他就又能吃上西夏六号小白瓜了。同小区有个中年女人姓关，年轻时在工厂上班，被机器烫伤面部，拿到一点慰问金，回老家照顾老人孩子起居，岳有威聘请她打扫卫生。关继芬把岳有威做的砧板和小板凳之类的物件拿去造福小区居民。岳有威扬名小区，喜获各类山野菜和笋干。周六是秦山和岳有威约定的休息日，两人回江家林，秦山陪孩子们玩，岳有威去看望严老太和袁婶他们。刚搬来宛城的第一周，岳有威就收到礼物，是一件以斯清德作品《春雪松柏图》为蓝本的门帘。村妇们都说订单任务重，人手又不太够，等将来不那么忙了，再绣大件给他。阳光洒在身上，岳有威把门帘当披风，在田野间疯跑了一阵，微风吹过河面，涟漪散开。白潭湖湖畔，秦山种下的那只蔷薇开花了，还不到盛花期，更多的是米粒大的小花苞。岳有威凑上去嗅了嗅，很轻微的淡香。
1: 听说荷兰有一种野蔷薇，香气能传五公里，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2: 以后我们去看。
0: 四月中旬，凌云主持了胡老太那批藏品的捐赠仪式，藏品入藏省博物馆。岳有威和老同事保持着紧密联系，姚佳宁和黄婷去了现场，拍摄了全程。新家是四居室，有一间是岳有威进行业务学习的书房兼影音室。他来回看了两遍视频，凌云在珠宝方面的确是贝斯特最好的。秦山忙完当天的设计，探头看一眼，
2: 就知道你还想回到拍卖台。
0: 岳有威有点遗憾，若非担心脑瘤突然发作，这一场他又能锻炼一把。他主持过拍卖会，主持过音乐会，但捐赠仪式跟他们不一样。秦山很期待岳有威以拍卖师的身份继续他热爱的事业。比起一间间个人居所，他更喜欢设计公共建筑。他很理解岳有威喜欢站在台前。
2: 等手术做完，你休息半年，明年再去上班。
0: 对未来要保持乐观。岳有威自吹自擂，
1: 如果我早生20年，现在会是行业里最好的拍卖师之一，你信吗？
0: 秦山比女朋友更乐观，
2: 也许能去掉之一。
1: 早生20年就能赚钱了，父母就不用去做便宜的货轮。
0: 岳有威关闭捐赠仪式视频，换成商业电影跟秦山一起看。人生中总有些时间是用来虚度的，或者也不算白费。业内大拍卖师的视频录像、商业巨贾们的访谈录都能供他分析拆解、提炼话术，这些会作用于未来。
3: 4月23日是相识一周年纪念日，秦山和岳有威回了云州。岳有威头发长长了，戴上了玉蝴蝶发卡。他送秦山的礼物是一只杉木制的小圆机，支撑圆面板的立柱是猫咪毛茸茸的小短腿和爪子。阳光晴好的午后，秦山可以把它搬到任何角落看书吃零食。这张趣怪的圆机出自一位新锐设计师之手，岳有威提供了妙妙的图片。秦山得知 立柱是按妙妙的小爪子做的，非常开心。我们家多找设计师订些家具。次日，两人应邀出席金生珠宝周年庆，江天从芦苇手上买回白玉双玉佩，转手就给了岳有威，还单膝下跪做求婚状。他做好被秦山一踹三丈远的准备，但秦山笑看着两人打闹，一点都没生气。江天意兴索然，你就不怕我抢你台词，说什么小薇嫁给我呀，万一他被美色诱惑，脑子一热就答应了呢？秦山仍笑，他家小薇不可能答应江天，昨晚情正浓时他又求婚了。岳有威说等手术顺利再议，但很明确地表示不喜欢钻石，四舍五入就是答应自己了。秦山失眠一晚上，有意义的求婚礼物他得再想想。正好嘲笑岳有威说，
1: 那么执着要拿回来，其实就是护食。
3: 岳有威捧着锦盒感慨万千，初见白玉双玉佩时不可能想到和他竟有如此深的缘分。方瑶到场祝贺江天，跟他还亲昵如情侣。江天一边和他闲聊，一边给身旁的岳有威发消息澄清，没复合，纯友情。方瑶那位高考状元出身的男朋友体健貌端，心思很活络，有个大小姐在社交网页上向读者展示各大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每次出境的豪车和服饰不重样，男朋友每天点赞，每天打赏200块钱。大小姐亲手撰文修图再发布，很耗时间费精力。她开通打赏渠道，不图进账，就图知音。男朋友连续打赏了半个月，被她注意到了。大小姐娘家做小家电用品，有钱，夫家做汽车配饰，有钱，强强联手本是佳话，但佳话经常变成假话。丈夫应酬多，大小姐很寂寞，就渴望男朋友这样的知心人。方瑶发现端倪，把男朋友踢走了。大小姐逃脱旧藩篱，前天和这位前高考状元喜结连理，她的两个女孩当了花童。方瑶的朋友们打抱不平，
1: 宁可当便宜爹也要和你分手，这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们去砸场子。
3: 方瑶质问前男友，
1: 到底是为什么？
4: 前男友说，都是蠢货，我当然找个有自知之明的，好哄。
3: 方瑶找江天一醉解千愁，再次怂恿他开拍卖行。前段时间华达资产和新的拍卖公司签了合作协议，对方表示公司最缺的就是拍卖师，跟方瑶签了工作合同，但春拍场次出来后没有方瑶的名字。方瑶去找分管副总，副总先哭上了，
4: 哎呦，我们年初就做了年度计划，宣传也发出去了，要不今年您受累当个评委，我们对拍卖师有末位淘汰制，最后一名3年不能再上拍卖场，您帮忙打个分吧。
3: 江天认识一个大拍卖行瓷杂部的负责人，打发让方瑶去见。岳有威竖个大拇指，赞美他有情有义。江天胸脯一拍，
4: 下了我的床，把他扶上马，再送他一程。
3: 正说着，江天的现任来搂他肩膀了。现任活泼漂亮，身材好，且不计较他和方瑶勾肩搭背。岳有威啧啧有声，江天笑言把交情升华为友情是看家本领，等他结婚那天，前女友们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喝香槟。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7集。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2: 童燕知会岳有威，阿豹对付了唐叶晨。叶志南出来当天早上，阿豹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扭头去堵唐叶晨，什么行动也没有，就是让唐叶晨看到他。唐叶晨很快打听到叶志南被无罪释放，立刻飞回香港，阿豹跟去了。唐叶晨没回唐家大宅，住在他母亲早些年在中环购置的公寓里。那幢公寓很昂贵，物业很尽责。唐叶晨很少外出，偶尔约人谈工作都选在公寓底层商铺的咖啡座。世路难行钱易行，唐叶晨某天归家，按开电子锁，屋子里有人提着一只红酒，脸上挂着懒洋洋的笑容，用警会的粤语打招呼：
1: 雷猴啊，唐僧。
2: 唐叶晨扑向报警器，阿豹收了笑意，眼睛一眯，不费多少力气就把人身上最疼的地方让唐叶晨感受了一遍，然后一刀捅去。阿豹在大牢学了一身道上的本事，知道怎么让一个人受到重创又不伤及要害，就算唐叶晨报警脾脏破裂也不是会被重判的行凶手段。他对唐叶晨说：
1: 你没要我兄弟的命，我也不要你的命，他和他护着的人你不能再碰，想报复就冲我来，别找别人，不然下次我就换个地方下刀。
2: 唐叶晨血流披面，扶着墙站起来：
1: 从今天起我谁也不报复，我跟所有人两清。
2: 这件事阿宝没跟人说。有天他朋友在听兰会所接待一位有来头的人物，自带了几种酒水，阿豹喝了两杯，随口夸酒不错，朋友把酒瓶一拍：
1: 就这四瓶十几万。
2: 那款赤霞猪肝红出自美国加州纳帕谷产区，入口还行，但听兰会所名酒多，阿豹不以为然，比起他在唐母家喝过的那只更差点意思。童燕常年帮叶志南订酒席招待客户，精通各种酒类，阿豹给他看照片，问这酒哪里卖。照片上那只酒很眼熟，童燕发给叶之南：该红酒产自法国勃艮第某个特级园，一只就价值150,000人民币以上，是唐叶晨从拍卖场上买的，当时叶之南和童燕都在场。阿豹从酒架上随手一捞，就捞了一只不便宜的，他认栽。昨天叶之南从绿岛回来，他一五一十地招了。叶之南了解唐叶晨，他既然肯说两清，从此就真的相忘于江湖了。但凡事都怕万一，他让童燕跟岳有威说一声万事小心。唐叶晨会不会言出必行，岳有威不那么在意，反正人生是跟着事儿走的，事儿没来就跟着自己的意愿走。他关心的人们都比他以为的强大，他可以放松一些了。
1: 工作组的阿姨做饭很好吃，练完字岳有威对着视频跳舞，把晚餐的热量消耗掉。前些日子他终于重回理想体重，得控制住。他跟秦山说好了，谁吃晚饭谁就是小狗，最后两人一起学狗叫。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岳有威换上运动套装，喊上秦山夜跑。在度假村旁边的树林里，两人看到了萤火虫，这是在城市看不到的景象。秦山拉着岳有威跳个短暂又快乐的踢踏舞，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开心。秦山顺利拿到沈志杰那边的尾款，岳有威本来想好好庆祝一番，但被幸诚控股发行公司债的新闻倒了胃口。汪振华案至今仍未开庭，事发后不到三个月，幸诚控股就被多家评级机构移除了观察名单，性侵事件的影响几乎消失殆尽。 身家数百

0: 亿的巨富在这个星球上具有通天的能量。六月初夏，秦望前来旁听度假村项目工作会议，中途撤了。秦山习惯了父亲来去匆匆，没理会。天阴着，雨一直没下来。邵颖秀送来一筐莲蓬，岳有为在摇椅里边吃边看《今生珠宝》广告片男主角欣然演的网剧。芦苇工作室对这部网剧寄予厚望，砸下很多宣传费用，播出的效果很不错。以前岳有为没时间看电视剧，听到正好说欣然的角色真的很有关注度了，就点开看了几集。剧情老套，摄政王一角也挺常见，心狠手辣，睥睨天下，每次杀完人转身就一脸深情的爱太后去了，但目标观众百吃不厌。弹幕上飘过一句句，坏得干干脆脆，扎得明明白白，结局凄凄惨惨，我的菜我的爱。岳有为笑得哇啦哇啦，一抬眼秦望走过来，岳有为收起花痴嘴脸，烧着茶寒暄几句。秦望话说的随和，但那意思岳有为是明白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能因为事业受挫，年纪轻轻就归隐山林。岳有为笑嘻嘻地听，他明明很眷恋红尘。秦望说，越有本事就越要发挥作用，你不干留给那些德不配位的人吗？岳有为本不想辩驳，但秦山的父亲夸他有本事，这话中听。
1: 几家拍卖行都找我谈过，待遇开得也不错，不过呢，我这人讲牌面，付出得阵仗大一点，再歇一阵吧。
0: 秦望问，非得搞拍卖不可吗？我公司有你很适合的位置啊。以秦望之见，岳有为从商更有前途，他希望从现在开始，岳有为跟在他身边历练，将来辅佐秦山。岳有为说，
1: 我只想做拍卖。
0: 你不是很喜欢小山吗？
1: 我喜欢他，就给他我的感情，但我的理想属于我自己。
0: 你是天生的商人，待在拍卖行太局限了。人生到此不足30年，但看过那么多浮浮沉沉，岳有为只想把时间放在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身上，对秦望掏心掏肺地说，
1: 我只对拍卖感兴趣，小山呢只对建筑感兴趣，如果我辅佐他管理集团，我和他都会很吃力，很忙，也很累。人生苦短，我只想做我最喜欢的工作，其余时间都和小山在一起。
0: 岳有为出身低，一贯敢打敢拼豁得出去，不是把情爱看得重于事业的人。秦望认为这是他跟秦山在热恋有关，等过了这个阶段转为平淡期在意。但秦山心里得有数，他父亲53岁了，身体走下坡路了，必须考虑接班人。秦山和他未来的妻子都不能逃避责任。
1: 岳有为问起秦征，秦望叹气，在心理医生那里治了那么久，秦征依然死活不对心理医生交心。不过即使精神出了状况，秦征的高考成绩也还凑合，昨天考完他估了分，能上个二本。秦征每次模拟考的成绩连大专都考不上，秦望担心他在吹牛，其实只考了200分，他试着跟秦征谈心。
0: 你想读什么就填什么啊。
1: 秦征一声不吭。秦望很想知道吴小云自首前对他说了什么，但秦征既不和他多说话，也不向心理医生吐露。吴小云自首前建议秦望送秦征出国读书，秦望不同意。秦征在家玩游戏玩一辈子他也养得起，还不用多操心，出国如果吸毒滥交就彻底废了。秦征毕竟是秦山的亲弟弟，为了让秦山以后少费点心，岳有为有必要多说几句，硬着头皮问，
2: 您没当着面说他被养废了吧？
1: 秦望不作声， 他没对秦征说过，吴小云却可能在恨铁不成钢时以此激励秦征。

0: 争振作起来，适得其反就是了。岳有威说，他才十几岁，听了会伤心的。秦山开完会回来，看到秦望站住了。秦望说，
1: 小山，我们谈谈吧。
0: 秦山不吭声。秦望又说，
1: 你以为我和小征他妈妈谈得容易？你不想知道那天你走后，我和他都谈了些什么吗？
0: 秦山其实不想知道，吴小云自首，叶之南重获自由，这件事在他这儿翻篇了。岳有威给他一个眼神，他过来坐下了。岳有威让秦家父子单独谈话。我去结算关大姐上个月的工钱。岳有威回屋，但秦望并没跟秦山谈起吴小云，父子俩对坐喝茶，俱是沉默。秦望的病床前，秦山指责他分给秦山的太少，但秦山不知道，秦征一出生，秦望就设立了以秦征名字命名的信托基金。将来父母无论是离婚还是去世，秦征18岁成年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很丰厚的零花钱，但不能一次性领取全部，免得挥霍一空。那天吴小云开出自首条件，老高听后悚然。吴小云却说，只要他的案路不断，进去待一小段时间就能出来，挣的不止这数目。秦望不接受也行，那就去大义灭亲，检举揭发他吧。款项全部到账，吴小云自首了。老高很惋惜，秦望说再多的钱也不值得拿自由去交换，但老高不太认可。多的是为了几万几十万就肯杀人放火，或者是替人背黑锅的人，因为他们在外面一辈子也挣不到那些钱。秦望宁可吴小云拿钱走人，从此秦征不会再受到他母亲和母亲家人的影响了，彻彻底底是他的儿子。秦望没跟秦山说这些，秦山也不问，端正地坐着等待父亲说话。秦望无奈，那个在病房里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最后还劝他别喝酒的儿子又变成陌生人了。他只好自说自话，说他听了秦山的，戒了酒，但睡眠很差，很影响工作，最近开始吃药了。
1: 一天，秦望正为公事烦心，秦征在楼上跟吴小云的助理闹起来，他又不肯看心理医生了，还把药瓶子砸了一地。秦望火了，我带你去。心理医生看出秦望的失眠症状，给他开了药片。在那之前，秦望睡不着就硬挺着，医生告诉他，当代人生活压力大，精神和心理有点症状很常见，就跟感冒发烧一样，该吃药就吃药。秦征下次再去见心理医生，态度就比以前好多了，可能是把心理医生的话听进去了。精神上遇到一点小问题的人比想象的多，但很多人以为是自己乱七八糟想东想西，责怪自己不够坚强。其实啊，及早就医都是小问题，不难解决。秦山默默地听，不发表意见。秦望无奈，说点秦山感兴趣的吧。他把自己和岳有威的谈话对秦山聊了一遍。你们两个要有分工，你做建筑，有威呢去搞管理，你去劝劝他别老想着做拍卖。秦山皱眉，秦望继续说，拍卖师做到了顶峰，一年收入也比不上你一个常规小项目，他应该配合你工作，你们俩同心协力地把企业搞好，每年拿出资金用在文物修缮项目上，给艺术机构也捐助一些，这样你们两个的事业都兼顾到了。秦山开口了，我的收入比小薇高，是因为行业优势得利，不是我个人能力有多强。秦山出言反驳，秦望很高兴，这意味着儿子愿意沟通，但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
0: 很多年前，一家母婴杂志做采访，夸阮冬青事业家庭两手都硬，是完美妈妈。

0: 问他是如何兼顾两者的。阮冬青却说自己总在顾此失彼，他尽量去平衡，家里保姆也尽责，但他仍然非常累，被占用了太多工作时间。当时秦山才2岁多，到现在秦望还记得妻子对记者说，你只问我，却没问我丈夫如何兼顾事业家庭的。你看，在家庭中女人付出更多，在职场上女人也经常得不到跟男人相等的机会和回报。比如我工作很努力，从事的还是高精尖行业，但收入跟我丈夫不在一个层面。秦望笑而不语，等记者们收工，他私下对阮冬青说，他的研究很花钱，出成果还慢，但自己的公司在赚钱，何况两人的职位有差距，收入有差别是正常的。多年后，儿子一席话，秦望如梦初醒。个人能力再强，也得依托于平台。有的人自身能力一般，但公司发展好，他也能管理团队。人们常常不愿意承认，运气也是成功的一部分罢了。秦望给秦山倒杯茶。
1: 我以前对你妈妈说过一些很差劲的话，伤害了她，但我当时没意识到。
0: 秦山呆呆地坐着，内心波动强烈。秦望看到儿子眼中渲染的目光，明白儿子真的很在意母亲被他伤害。他叹口气，当初他不仅不懂得体谅妻子，还因为焦躁控制不住情绪，害人也害己。若不是秦征自残，他可能还发现不了这一点。秦征不肯说出自残为何，但那是明摆着母亲要去自首认罪，他阻止不了也帮不上，还怪不到任何人头上，只能伤害自己，仿佛那也是一种努力。当年阮冬青提出离婚，秦望以为自己能阻止，但阮冬青去意坚决，他想掌控局面，于是越来越失控，终酿成大错。明知阮冬青性子亮烈，如果当时能够平和一点，不迫使他以出国斩断和他的纠葛，悲剧也许不会发生。秦山听着听着起身走了，不想让父亲看到他的眼泪。秦望看着儿子的背影，说出这些年来的后悔。
1: 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妈，但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
0: 岳有威站在窗前看两个人，秦望对他点个头走了。他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但无论如何他每周都想来一趟。这世上是有人安贫乐道，却不是岳有威。多花点时间，他能说服岳有威，他是能帮他儿子掌局之人。
2: 秦山回到书房，独自闷了一阵。其实因缘巧合，有意无意，在过往某些时候，他忽然开始明白父亲了。岳有威对唐叶晨说，你可能低估了我对叶之南的感情。秦山也曾凶恶地欺负他，想听他说我永远离不开你。在他目睹岳有威去找李东明愤而离开那几天，他担心岳有威要和叶之南结婚，脑中也闪过可怕的念头，他要去把岳有威抢回来，关起来，让他哪里也去不了，只属于自己，属于自己一辈子。父亲把母亲固在沙发上，还囚禁儿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害怕失去。那时候，父亲不明白，儿子也不明白。秦山发誓看住自己，保持警惕，不能变成父亲那样充满控制欲的人。遥远的都市，本年度一场场春拍正在举行，老同事们有空就跑拍卖场，找同行索要视频发给岳有威。岳有威坐在影音室地毯上专心观看，以前他忙于拍品征集，没有整块整块的时间静下心来学习业务。如今对照各个视频，他能更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秦山走进来， 岳有为抱住他一起看一场明清家具拍卖会。秦山心情不好，岳有为为他吃莲蓬，一颗颗脆甜鲜嫩。秦山吃着吃着难过起来。
1: 你以前教我要学会跟人分享，要是我的命也能分你一半就好了。
0: 不要诅咒我，我还能活很久呢。
2: 这几个月岳有为很少再发作，管院长看过他的片子，安抚说是小手术。他做过一例和岳有为动脉瘤位置类似的手术，没有开颅，用鼻内镜技术实施了动脉瘤加壁手术。患者经过两周的观察就痊愈出院了，如今已过去三年。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疾病是最可怕的，管院长很风趣，
1: 哎呀，我开过成百上千的脑瓜，可比你见多识广。
2: 岳有为的手术初步定在了九月份，心也踏实了。爷爷在睡梦中去世是有福德的，若他也能那样就好了，若不能，就和自己喜欢的事、喜欢的人待得尽量久一些吧。秦望游说他去凌海集团工作，岳有为是不会接受的。
0: 江之行个人艺术馆奠基，江家人都来了，金生珠宝终于开始盈利。江天塞给秦山一份股份赠与协议书，
1: 买断以后的礼金，以后你孩子满月周岁考大学到结婚我都不管了。
0: 新品牌前几年必然在烧钱，不亏钱就是胜利。金生珠宝目前说是盈利，不如当成笑谈。上个月的毛利约等于郑爸爸这么一个普通人民教师的年薪。秦山笑纳了股份赠与协议书。岳有为很投入地编转江爷爷的藏品信息，憧憬艺术馆落成，到时候充当解说员。首席的，威风。郑爸爸报名。
1: 等我退休了也来。
0: 被羁押中的齐冉在等待开庭判决。律师给岳有为捎来他的问候。我还在画呢。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齐冉依然在画画。岳有为铺开宣纸练字，书写齐冉信中与他共勉的那首禅诗。如今枕上无邪梦，大小梅花一样香。小区居民不多，家家户户都认识。岳有为习惯敞开大门，开着防蚊纱门通风。门外响起脚步声，他以为是关继芬，大声道：
3: 你忙你的。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8集，等你重回拍卖场。岳有威正在练字，秦望找来，他在客厅落座，自己烧水泡茶。岳有威在书房里用功，把每天收到的藏品资料翻译汇总，再用中英文绘声绘色地讲出来，基本功一天都不能落下。光荣会过去，低潮也会过去，但功夫得养着，将来再上场的时候，不负自己的颜面，也不负珍宝。秦望默默听着，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有人热爱珍宝本身，有人迷恋台前工作，有人因为这行能带来些许名利，但大多数人都在踏实地把工作做好。岳有威在蛰伏中努力，为重新漂亮登台积蓄力量。若不是因为秦山的性子，他并不想逼迫岳有威转行。没关系，以后岳有威可以当个特约拍卖师，每年上几次台过过瘾。岳有威半天没听到搞卫生的声音。

0: 给岳有为拍卖。上次回去，秦望喊了一个秘书帮忙把藏品图片整理出来。他拍拍带来的威士忌，我还有很多不错的酒，不喝了，也送上拍卖场，指定你主锤。岳有为失笑，这就跟影视圈带资进组一样，但他暂时还不能上拍卖台，手术之前他不想有闪失。他建议秦望把这批东西都放一放，升值空间还很大。秦征的高考志愿通通填了金融相关的专业，秦望知道一定是吴晓云教的，他都能猜出吴晓云是怎么说的。综合型集团的接班人最重要的本事是帮公司进行现金流运作，也就是找到钱。大多数公司都不会让技术骨干当一把手，秦山再会画设计图，再懂建筑施工，也只能打辅助。吴晓云在财务方面的能力很强，当年还在子公司做销售时就被秦王注意到了。当然更大的因素是他美貌。秦王对秦征说，读你真心想读的我都支持。秦征不吱声，但秦王从秦山这里获得了经验。秦征不理他不要紧，只要在听就行。他继续说，建筑是你哥自己想读的，我没干涉他，我也干涉不了。他从11岁开始就不和我说话了。去年他交女朋友了，性格才开朗些，被他女朋友教着才跟我说了几句话。你妈妈犯了法，没人帮你，你得自己帮自己，路也得自己去选，过得开开心心就行。
1: 秦征重新填了志愿，直眉愣眼地往秦望面前一塞。秦望脑袋一嗡，但话是他说的，不好反悔，还得撑个笑容夸小儿子有主见。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玩游戏，抱着电脑和手机就可以愉快地生存下去。但秦望找人研究发现，秦征的战绩很一般，花了很多真金白银还是很一般。以秦征的电竞水平，读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没前途，读数字媒体艺术也是瞎混。秦望无可奈何地对岳有为说，
0: 哎呀，只要不吸毒不创业都依他。
1: 所以他又跑来敲打大儿子。岳有为忍住笑，虽然秦望上次对秦山认了错，但秦山和他还是不熟，他说从小就和父亲不怎么熟。不熟就不用说话了，秦山能做到完全放空，你跟他说10000句话他也不往耳朵里捡，自己的设计忙得飞快。秦山去开会，秦望坐在摇椅上愣神儿，一脸挫败。岳有为看不过眼，
2: 小山和结构设计景观设计那几个人沟通还有点问题，你有空帮他看看。
1: 秦望跟着岳有为进书房，观看秦山绘制的一版版图纸，每一版都不差。但秦山对老高说过，请转告我父亲，度假村我会做好，他想做得足够好。书桌上摆着拍卖书籍和金融书籍，秦望翻开一本金融分析方法，里面画满了条条杠杠。他问，
0: 这你的书？
1: 岳有为点头，他没放弃做司法拍卖，秦望却以为他是在为进军临海集团做准备，很是欣慰。秦山开完会回家，发现父亲和岳有为在聊某个公司的并购重组，有说有笑的，他有点惊讶。秦望说，
0: 聊聊吧。
1: 秦山做好听父亲讲述和母亲往事的准备，但父亲只和他聊建筑。岳有为在门口听了几句，去给植物浇水。秦望挺讲究方法，只谈自己从事建筑业的各种施工经验，并没有特意去指点度假村项目。傍晚，秦望回云州，秦山目送汽车开远，想起童年往事。那时候，每次只要父亲在家，他就挂在父亲胳膊上打秋千，还喜欢趴在父亲身后，闹着要父亲驮着走。

0: 太多年了，记忆模糊了，但很清楚地知道以前很爱父亲，可惜后来父亲太让人失望。不知还能不能回到以前，但父亲在努力。秦山回过头对岳有威说，
1: 他讲得好，点拨了我。
0: 秦望带来两瓶日本产的威士忌，岳有威拿起一瓶，
2: 我们让阿姨把饭菜端来，喝一小杯。
0: 岳有威平时只喝点甜酒，秦山明白了，
1: 我父亲带来的。
0: 这款威士忌非常贵，但再贵的酒也是用来喝的。岳有威开心地说，
2: 他说戒酒了，这两瓶是绝版，送我了。
0: 秦山看了几眼，
1: 他以前烟酒不沾。
2: 问过了，你爸得知你妈去世的消息之后睡不着，戒酒才睡着，养成了酒精依赖，现在还在戒断中，医生开了药的。
0: 父亲做完手术只剩小半个胃，还得跟酒精依赖症做斗争，秦山却在病床前逼迫他和吴小云签订城下之盟。他心有悔意，大口喝掉杯中酒，还想喝，被岳有威抢走酒瓶。
2: 喂，这可是威士忌，这点不能随了你爸。
0: 秦山的脸轻轻蹭着岳有威的脸。
1: 只依赖你。
0: 杨成曾经说过，感情里很难避免琐碎怨怼，秦山提防着会有吵架那天，但他和岳有威从相识起就没红过脸。别人都说装修会出问题，家里人各有各的想法，连窗帘花色都能吵个脸红脖子粗，但岳有威全盘交给他。岳有威说自己不跟专业人士一般见识，他的控制欲只在工作方面。秦山好奇得很，
1: 那我们到底会为什么吵架呢？要不还是吵一下吧，我就懂得把握程度了。
0: 岳有威挠他痒痒，
2: 来吧，喵喵起个头，挑个衅。
0: 秦山想半天，瞪着眼睛笑了。岳有威贴着他的胳膊熟睡，人和人的感情充满不确定性，恋人朋友都是，但枕边人对他很够意思，就算哪天吵起来也不要紧，瞬间降白旗，看谁手更快。
3: 读书行路，亲亲草木，工作之余，岳有威迷上了罪案片。秦山外婆退休后翻译的都是罪案题材，岳有威问过原因，外婆说人类热衷于探索和争斗，生死规则冲不破，但法律规则是人制定的，人类以想象力进行破坏，这很迷人。秦望依然每周抽出一天时间来找秦山说话，以前吴小云在家时会讲些有的没的，还会找他请教生意上的事，他像对待下属一样讲完了，各回各的卧室。如今家里只剩保姆和工人，很冷清。秦征在放暑假，恨不得抱着电脑睡觉，根本懒得看父亲一眼。好在还有秦山，秦望说些凌海集团做过的项目，秦山听得很认真，对成本控制尤为关注，当父亲的很满意。凌海集团最早是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的，做了不少市政公用工程，然后才渗透到房地产项目，拿了不少地。但比起地产开发，秦望个人更喜欢建筑工程。建筑也是有流水线的，稳定又直白。度假村项目足以让秦山懂得现实社会的需求是什么。好的建筑师都是入世之人，在艺术创造设计理念之外，还能熟谙材料价钱，知道工人怎么管理，利润怎么抠。秦望对大儿子信心倍增，准儿媳也乖巧，推荐给他的管理书籍和案例他都在看，还做了笔记。有天秦望讲了许久，岳有威留他吃饭，秦望看看秦山，秦山并未反对，只顾忙自己的。秦望平时由营养师配餐，但还是留下来吃饭。岳有威喊上司机，四人一桌吃了晚饭。饭后，秦望带了一兜西夏六号小白瓜回家。
0: 每周六

0: 是雷打不动的休息时间，岳有威去看望严老太太们。秦山在破树的树荫里和孩子们玩耍。凌云被带路的老人指到池塘边，迎面一望，秦山在和孩子们玩扑克牌。江丽珍看到他，
1: 哥哥是来找你的吗？
0: 秦山抬头，
2: 凌云，
0: 他已不再喊他玲玲。凌云淡淡地说，我来找岳有威。
2: 我带你去吧。
0: 不用，再往哪边走啊？我自己看看风景。秦山指了路，凌云走了。江小宁小声问，
3: 队长，是男的还是女的？
0: 江丽珍鄙视他，
3: 女的。
0: 江小宁说，
3: 女的头发比我还短，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江丽珍说，
3: 她包上挂了好几个毛毛球，你们男的都土，连头发都不梳，才不会打扮包呢。
0: 另一个小女孩说，
1: 他长得帅，要是男的，哥哥能让他一个人去找姐姐吗？
4: 秦山笑坏了，自己也没这么小气吧，孩子们没见过叶之南，就算叶之南来了，他也不会干涉岳有威的社交。凌云只在岳有威拍的视频里见过江嘉林，实地来看发现更穷困些。别人的生活都很远，再怎么想象也很难真正体会。他确定不会来第二次，但是有些话他想当面说。在严老太家里，凌云见到岳有威，严老太正在指导袁婶和梅子刺绣，岳有威在边上观看。去年慈善拍卖晚会后，陆续有人来拜师，还有人是不远千里慕名过来的。绣娘们的队伍在扩大，梅子也带上徒弟了，等明年绣庄竣工，他们就能搬过去。岳有威转头看见凌云，天气热，凌云走了许多山路， T 恤被汗浸透了。岳有威递给他一瓶饮料，笑道，
0: 快看，我好喜欢这幅雪树含情图。
4: 岳有威的态度让凌云心头一热，就好像这几年两人从未交恶。他问，
0: 谁画的？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北京时间16:00。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热的夏季，希子推荐您喝薄荷菊花茶。中医认为，薄荷菊花茶可以疏风散热，清热降火，有效缓解夏季口干口苦、头晕烦闷，还能清肝明目，舒缓眼疲劳，清新口气，提神醒脑，帮助平复燥热情绪。具体的饮用方法，您可以取菊花3到5朵，薄荷叶2到3片，用沸水冲泡，闷泡5分钟即可饮用，可反复试水，但不适合久煮。希子还提示您，最佳饮用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或是午后犯困时饮用。薄荷菊花茶性质偏凉，傍晚及睡前尽量少喝，脾胃虚弱、体质偏寒的朋友也不宜天天饮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冠心病早期症状常常并不典型，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不能忽视了心脏发出的报警求助信号。 冠心病治疗知多少？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冠心病的治疗。大桥手术是大手术，老话说会伤元气，该怎么办？大夫敲重点告诉您，大桥手术后可以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心脏是我们身体片刻不可休息的器官之一，为我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动力，需要我们小心呵护。您有没有对心脏的求助信号忽略过？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8: 刘先生好几年前就感觉嗓子紧，有压迫感，往往过一会儿就好了，而且他的血

0: 血压和血脂都比较高，家人劝他去医院就诊，检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他却觉得症状也不严重，认为自己离生病很远，想着自己努力管住嘴，迈开腿。可实际坐下来并不那么容易。最近因为心脏明显不舒服去就诊，医生诊断他已经得了冠心病，这才后悔莫及。
1: 我们的心脏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才会引发冠心病？如何警惕冠心病早期的不典型症状？今天健康专家号，心内科专家提醒大家，不能忽视心脏发出的报警求助信号。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张明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主要开展冠心病介入治疗，尤其擅长复杂冠脉病变的介入治疗。
1: 欢迎张明多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好，谢谢张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冠心病中心的张明多医生，很高兴啊，能和大家交流一些关于心脏方面的知识和话题。
1: 那我们张主任是来自冠心病中心啊，正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要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冠心病，因为毕竟这个病现在在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发病率特别高嘛。
3: 对。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冠心病？大家老听说，但是到底怎么回事？可能很多朋友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那先给我们厘清一下这个概念。
3: 是的，张老师说这个特别好啊，就是其实从广义来说，对于任何一种疾病，首先就是要把概念给明确了。因为对冠心病来说呢，它是非常大的一类疾病。我们说从比较学术的角度来说，冠心病其实是一个简称或者叫缩写，是叫冠状动脉相关的疾病的一个总称，但大部分来说呢，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一个简称，就是平时所说的冠心病，就缩下来就这么说的。其实呢，它是因为冠状动脉这个血管狭窄呀，或者是有堵塞的情况，导致的心肌供氧不足而发生的一类疾病，它的分类非常多，从轻到重，像无痛性的心肌缺血。包括稳定性心绞痛、不稳定心绞痛，还有到确定心肌病，当然这些词汇可能后面几个大家可能会陌生一些啊。其实就是说，从轻度的堵塞到重度的堵塞，到引起心脏的一些心衰啊这些非常重的临床情况，都属于整个疾病谱。平时咱们所说的心脏缺血啊、血管堵了啊，或者说有冠心病、心肌梗，这都属于广义冠心病的范围。所以这个疾病的病种是非常广的。是这样的，
1: 我大概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血管是给我们全身各个器官输送氧气和营养的这样的一个器官。
3: 是的。
1: 但其实我们心脏，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血是从心脏来的，但实际上心脏本身因为它一直在跳动，所以它其实也同样需要我们血液的供应。那所谓的冠状动脉血管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
3: 是的。
1: 那为啥就它容易堵呢？
3: 因为是这两年大家都说，就是心脏是个永动机，但它永动机它也需要能量呢，也需要氧气，也需要营养物质，就给它供血的叫当时说的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是本身给这个发动机来供给营养的，又因为心脏是永不停歇的，而且冠状动脉这个血管呢，这个尤其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比较好了呀，包括运动也少了，就是各方面原因吧，导致这个疾病现在是发病率是节节攀升。其实和第一，生活环境还有这个整个的咱们营养情况，甚至说一些生活习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是这样。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冠心病对我们健康的危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得了冠心病，或者说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堵塞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后果从轻到重也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觉得大家最熟知的就是心肌梗，堵死的话就心肌梗死。心肌梗死之后呢，会引起心脏有部分心肌是坏死的，坏死之后呢，可能会引起像心衰呀、心律失常呀，包括一些这个猝死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因为这个情况其实比比皆是的啊，我们包括作为同事啊或者朋友，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当然说你如果平时即使没那么严重，你有频发的心绞痛啊，或者是这些就运动相关的心绞痛啊，其实也会影响生活质量的，可能没有性命之忧，但你也会 就是你整个情绪啊，包括这个对一些疾病的状态啊，会影响特别大啊。我觉得最多的还是自残或者致死的这种情况发生吧。啊，所以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发病率非常高啊，你按广义人群来说的话，这个疾病影响就会非常大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
1: 那我接下来就想请张主任，结合病例哈，给我们来聊一聊冠心病的症状。那么典型症状是什么样的？然后一些不典型症状又是什么样的？
3: 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点要说明的那个问题啊。因为所有的疾病，无论是像我们这些医生啊，从第一天上课开始，他教科书上都会有一个症状的描述，但其实你会发现他大篇幅描述那些典型症状是相对少见的，反而是典型症状之后那一小段的小不典型症状的描述那是最常见的，可能前面十段都是典型症状，其实后面一小段是不典型症状，但临床实践当中呢大部分是不典型症状的。但咱们也首先肯定要说典型症状是什么啊，因为咱们一般来说叫心绞痛啊，心绞痛其实这个词汇翻译过来并不是那么的精准，因为心脏缺血的症状国外的有个专门的学术单词叫 angina， angina 这个单词呢是 A-N-G-R-N-A， angina 这个单词呢是来自于拉丁语，它最早是描述什么呀，描述病人嗓子发炎或者咽喉肿痛的一个情况，后来延伸到喉咙啊这个脖子发紧的一个情况，到后来又往下延伸，它是一个拉丁词汇，后来又希腊词汇啊往下，那时候其实对冠心病没有一个直观的一个了解的，那时候没有这个疾病或者没有认识到，后来为什么用这个词汇来描述冠心病的这个症状呢，也是后来大家这个词汇用挪过来之后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痛的一个感觉，它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觉得比如说你活动完啊，或者活动当时，或者是你情绪激动的当时，或者是天气突然气温骤降，或者是饱餐，这几个比较常见的因素啊，发作的时候呢的诱因一存在就出现一个心前区一个压榨感，或者是发紧，像有东西在这绑着似的，甚至说有点往出放射，啊，最典型的部位是哪儿？就大概一拳大小，在咱们这个心脏这个骨性覆盖的部分偏左一点，就心脏的部位，在那个位置，这个是最典型的位置，啊，如果是再往上放射的话，可以放射到，咱们说的放射呢，就是说，哎，这个地方也不舒服，哎，别的地方也有不舒服，跟着一块儿，这叫放射痛。从这个心脏放射到左侧的肩膀，然后左侧的这个手臂内侧，甚至放射到这个牙齿下颌，就是脖子这儿，都有这种压迫发紧，那种像个压个石头放的，或者像绑了一个带弹性的松紧带，包你前胸的感觉一样。而且呢，你每次犯的时候呢，你觉得诱因差不多，你自己都能摸到规律。每次到这个情况，比如说我每次哎爬到五楼爬快了就疼，下次还这样。我过了几分钟，哎，我停下来，我当前的这个行为，比如说，哎，我不爬了，我就在那停一会儿，它就好，下次还这样，就有一个重复性，然后呢，缓解什么因素呢？要么我就含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啊，或救心丸啊，或者是我休息就好，缓解的因素，这都是一个方面。然后发病的部位，还有发病这个性质，压榨呀，刚才咱们说的，还有它有个放射，这是典型的心绞痛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咱们叫痛，我们着重说一下，它不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这个痛的感觉，就不像刀子拉小口那种特别尖锐的、特别定位特别明确的一个疼痛，其实是应该是一个专门的描述。可能当时翻译的时候，我觉得是，最接近他的这个感觉的，也只能是叫这么叫了。
1: 行，我们分析一下哈，就是张主任刚才给我们描述的心绞痛的典型症状，其实不叫痛，而是一种压榨感或者是发紧感，
3: 对，紧缩感，对，
1: 紧缩感。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停止这个动作，就是休息一下，
3: 休息一下。
1: 一般来说会缓解，这是我们心绞痛的比较常见的一个典型症状。然后，因为冠心病可能最初我们是以心绞痛来作为表现的哈。
3: 是。
1: 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也听说过很多的不典型的心绞痛。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一些其他的不典型症状，那我们也要高度关注一下。考虑一下是不是心绞痛，那么这些症状刚才其实张主任已经说到了一下，就是因为从心脏的部位可能放射到我们的左肩啊，左手臂内侧呀，还有左下颌，就甚至是左牙齿的部分哈，就是大家会仍然是这种压迫感和紧缩感，然后过一段时间自己会缓解。
3: 是。
1: 嗯，
3: 其实不典型症状也应该是我们更加警惕的，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个特别典型的症状，不典型症状其实更常见， 更常见一些。我们大概是从牙齿到肚脐的各种不适感，我们都要首先排除心脏的问题。如果是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有这种高血压、高血脂啊、有家族史啊，或者这些有心脏病的危险因素的人群呢，更要警惕一些。其实印象很深刻的病例特别多啊。我记得有前段时间吧，我们在急诊上碰到一例，就是这病人呢是在，因为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嘛，就吃完烧烤，吃完烧烤之后呢，他就恶心吐，恶心吐呢，家里人以为他是胃肠炎，胃肠炎来之后呢，他就到我们急诊之后嘛，其实就是一个以恶心吐为表现的，而且腹部还有按压痛，这个情况下呢，我们都觉得这大部分人肯定都认为啊，就是一个这个喝啤酒然后吃烧烤这些是不是急性胃肠炎发作啊这些，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对于这种一看他就来的就是一个中年男性，偏胖一些，又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因素，所以我们心里面有那一根弦儿，就是先要排除一下心脏病，可能不是，因为可能来了10个9个都是这种急性胃肠炎，但是万一有一个就不能漏了这种，你毕竟这种腹部的，我们说嘛，肚脐到牙齿的地方不舒服都有可能会是心脏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做了心电图，查了心肌酶，第一开始还是阴性的，我们也当时也不敢放他走，就让他在急诊室又待了3-4个小时，再做心电图，再做心肌酶，发现全部都是阳性了，所以这种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说你来的时候查一个心肌酶，因为心肌酶是咱们诊断心肌梗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嘛，心电图没什么大变化，然后心肌酶没什么改变，然后我们给他用了一些这个九零十一些止痛的药，轻微有缓解，但是我们也不敢放他走，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再查一下都是阳性了，后来就是个下壁心梗，这就符合典型下壁心梗的特点，下壁心梗心脏那个下壁呢是接近膈肌的，接近胃肠道部位的，它经常会梗死之后会刺激胃肠道，引起胃肠道反应，这是个非常典型的特别容易误诊的一个病人啊，正好他又吃了烧烤然后喝啤酒干嘛的，诱发他这个心脏的缺血发作，就造成了心梗了，所以说你看这种胃肠道的甚至腹泻、拉肚子、胃肠道这些恶心吐的症状都有可能是这个情况的。
1: 您这位患者朋友，我们作为医生，我们其实已经怀疑他可能有冠心病了，可能有心绞痛了，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检查，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心肌酶开始的反应仍然是阴性的，就是显示没有问题。
3: 是，
1: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奇怪啊，他都有症状了，刚开始的时候仍然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嘛？那这个其实就挺危险的，如果没有经验的医生，我都给你查了心肌酶了，没事了，那可能真的就放患者走了，但是也许走了以后就有可能造成危险，
3: 最后心梗了。
1: 对，那这个事情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啥他查出来还开始是阴性的呢？
3: 对，因为他来的比较及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肌酶就是发生心梗的时候，心肌酶演变是有一定的曲线规律的，你刚来特别早的话，在极早期的时候有可能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你包括这个坏死性的心电图的表现，心肌坏死的心肌酶升高一般是个抛线的形式嘛，它们抛线那个下边那一只还往上走呢，所以这个一般来说第一次做如果是阴性的，我们如果再做第二次间隔几个小时大概3-4个小时，如果还是阴性的话，后面可能性就不太大了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心肌酶是特别敏感的，基本上这种发病开始2-3个小时就会往上走，特别敏感，心电图也会有演变，这时候如果我们能发现阳性的情况的话，我们再结合其他的可能就会能诊断出来，就会不出现漏诊的情况，所以我们要他在那待几个小时，因为这种有这种有怀疑有冠心病基础的，有的是高温因素的，到急诊来的病人肯定是第那个什么的，一定要留住他的。
1: 对，我们的医生是非常的有经验哈，但是这里我们也希望我们患者朋友、我们听众朋友自己有所了解。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您刚才提到的下壁心绞痛，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肠胃的反应。
3: 是，
1: 如果刚好又吃了一些有可能引发肠胃疾病的食物，那就更容易混淆了，是吧？
3: 是，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典型容易误诊的病例吧。
1: 冠心病是由于心脏动脉血管发生了堵塞引起的，而且常常早期症状并不典型，需要大家多加警惕，千万不能忽视了心脏的报警求助信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带我们了解冠心病的报警信号和防治知识。重点来聊一聊冠心病的治疗。
3: 因为这冠心病的治疗呢，也是一个很系统的过程啊。其实如果从大的范围来说，主要还是分三大类，就是第一呢，就是药物治疗；第二呢，就是介入治疗，包括什么支架啊、包括球囊啊这些治疗，就是介入手术、微创治疗；第三点呢，就是搭桥治疗，就是外科开胸。这三大治疗方案呢，其实是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啊。对于所有的冠心病病人来说，吃药就是个基础，不论支架或者搭桥的病人都要吃药啊。然后呢，搭过桥的病人呢，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再做支架。支架的病人呢，反复做呀，效果不好呀，或者其他原因呀，也可以再做搭桥。它是一般来说是没不是相互割裂的。但一般来说呢，药物是基础，所有的冠心病都要吃药，而且要特别规范。然后呢，比较重的能支架解决的先支架解决，支架解决不了的特别严重的，一般的需要搭桥。其实很多咱们老百姓觉得，尤其像搭桥这种手术啊，很大，要开胸，对这个特别恐惧。其实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做支架微创，其实支架手术呢历史是很短暂的，也就是上世纪大概80-90年代才开始。搭桥手术呢比支架手术是远远发展的早，搭桥手术大概在上世纪40-50年代就开始有了。其实从技术发展时间上来说，它比支架要早很多啊，又早很多。而且现在你像我们医院一年做支架，像23年我们做了30,000多例的病人，搭桥手术做了10,000多例，当时也是国内最多的，也是全球最多的中心。对这方面呢，我们就纠正大家一个观念啊，就是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大夫给您的一些建议，肯定是参考了您那个血管什么情况啊，临床什么情况，会给您的建议的。他肯定评估完了，你做的大，比如说你搭做搭桥，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当然风险肯定在，但他认为是目前对你一个最优解、最优的方法啊。对您说的那些担心呢，当然是存在的，不过现在技术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院搭桥手术一台手术可能做5-6个小时，现在3-4个小时，一天能做4台，我读书那时候大概也就做2台多一点，就是3台吧。所以技术越来越好，然后呢经验越来越丰富啊，这种成功率也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我就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啊。当然对这个治疗方式的一些担忧啊，或者这个有一些害怕是正常的，这人的正常生理反应。你可以通过和你的管大夫充分的沟通，了解手术过程啊，了解更多一些，可能心里面就会更踏实一些。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治疗。支架更不用说了，支架现在大家说周围都能找到放过支架的呀，或者用球囊扩张过的介入治疗的病人啊，它是一个非常微创，而且相对来说现在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领域。现在你像包括咱们全国，像去年吧，大概是也有将近200万例支架手术。但其实现在从这个整体治疗率上来说，还有好多人其实需要用这个治疗，其实并没有做到这个治疗的，还有很多空间。这也说明咱们现在这个疾病现在治疗上还是不太规范，就有些你说该吃药的不吃药的，后来又发展了必须要支架搭桥了，这部分人群好多没得到这个支架或者搭桥来治疗的。另外一个就是吃药肯定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啊。这个我也有切身体会啊，一些包括经手的，原来也是一个老家的一个熟人，山东老家的一个熟人给他做了支架啊，回去之后也交代好了要吃药，后来他过了不到1年就又回来了。我说你症状和原来一样，我说你那个吃药了吗？他说吃了呀，他当时你单子上那个药给我开了，那就开一个月的药嘛，他说我吃完药我就停了。他认为我放完支架之后，我就可以停药，或者说我就治好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而且给他开一个月之后，我说你一个月之后肯定还要继续在当地药房啊或者医院里买接着吃才行的。他认为我就是手术后吃药养几天啊，我就可以不吃了啊，只是一个为数期手术前后的一个养护而已。后来就发现支架里面又发生了堵塞的情况， 只是说
1: 血管再次堵塞，
3: 再次堵塞了。所以吃药，咱刚才反复强调说，吃药还是治疗的一个基础啊，一个基石。在这基础上呢，如果需要支架呀，或者需要搭桥，那有针对性的治疗就行了。啊，就现在就是这个疾病的人群非常多，啊，咱们积累经验也非常非常多。像我们现在这个治疗方式来说也很明确，但凡你诊断清楚了。治疗上来说还是非常规范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就具体的来聊一聊啊。比如说我们先说吃药这件事儿，就是冠心病患者朋友需要吃哪几类药，就是需要一直吃的呢？
3: 对，您说这个特别好啊，就是最重要的药，如果是您是一个明确的冠心病的病人的话，最重要的是两类药，第一个就是抗栓药。抗栓药，
1: 抗栓药的目的就是防止我们血管发生、再次发生血栓的药。
3: 血栓的药，
1: 就一旦我们有了冠心病，可能抗栓药就要一直吃。
3: 就要一直吃的，一般是单抗啊，总共就那几类啊，单抗药大夫都给您开。然后呢，
1: 就是、你要记住，您这次开了吃完了，您还得接着去开，
3: 还接着开，
1: 要长期吃。
3: 对、
1: 嗯，
3: 需不需要多长时间？需不需要更换？是有什么副反应？可以给大夫说，比如说我吃完之后胃疼啊或啥的，是不是需要用一些保护胃的药？或者吃完之后我有过敏的情况啊，或者其他，比方吃完药之后我有血液相的变化啥的，让大夫给您看。没有禁忌症的话，单抗是要终身的，终身吃单抗。另外就一类就是他汀类的药，这一大类，这是非常重要的呀。咱们说冠心病治疗的基石药物就两类，一个
1: 就
3: 是抗栓、
1: 就是，
3: 一个是他汀类的，
1: 堵塞的，一个是他汀类的，它是
3: 稳定斑块，
1: 稳定斑块，
3: 对它有多效性、嗯，咱们利用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第一稳定斑块。第二就是降低胆固醇，胆固醇是这个血脂里面危害最大的，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他汀是这个作用的。
1: 嗯，
3: 这个药呢，一般来说也是终身服用，如果没有禁忌的话。而且对于冠心病病人来说，我们对这个药的用量，包括它要达到的目标值，都有明确的要求的。这个呢，一定要您都如果得了确定是冠心病的话，要和您的主管大夫要经常沟通，或者说经常要随访。而且如果您刚开始吃的话，还要查一些肝功能、肾功能，包括肌肉的肌酸激酶啊，这些有没有肝脏、肾脏、肌肉的损伤啊，这是从安全性考虑。另外就有效性，血脂要肯定要来回查几次的，要达到咱们心脏病病人的要求的目标值才行。
1: 嗯，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放了支架以后、吃了一个月药以后就不再吃的，实际上它停的就是抗血栓的和他汀类的药物。那么这两类药物停了以后，因为他已经有过冠心病了，
3: 有冠心病了，
1: 那就会造成他的血管很可能发生再次堵塞。
3: 对，第一个就是没有支架覆盖的部分，比如说你没放支架的部分，可能原来狭窄比较轻，没有经过这个药物治疗的话，可能它又往里长了，往里长了。另外一个点，有可能支架里面，因为支架其实是一个镂空的一个钢管嘛，它有可能斑块又长进去了，所以发生再狭窄或者是其他部位发生了这个病变的进展，又到了一个引起症状需要再治疗，包括介入治疗或者支架呀或者搭桥的地步了。
1: 嗯，
3: 是这样。
1: 所以说就是冠心病患者朋友要终身服药的，但具体怎么吃可能我们要跟我们的医生进行沟通。
3: 对
1: 啊，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弦，不是说我吃完了这次医生开的药我就可以不管他的。
3: 对，是这样的。因为冠心病呢，它是一个终身管理的疾病，药物呢也是终身服用的，这是板上钉钉的，确定无疑的。就目前的科技情况下，无论做支架做搭桥，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都是需要药物，永远是基础。
1: 冠心病的药物治疗非常重要，张主任强调，得了冠心病是一定要遵医嘱规律服药的，千万别擅自停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6: 医生有话说。
1: 治疗冠心病，很多朋友听说过介入治疗。介入治疗到底是如何帮助患者朋友改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问题的呢？ 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和我们详细说说。其实药物并不想做过多的探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
3: 不一样，
1: 遵医嘱就好。大家可能更想了解的是，我们通过支架或者是通过搭桥手术到底能给我们患者带来什么样的获益。
3: 是，
1: 具体聊一聊吧。先聊聊支架是怎么回事，什么叫支架啊？
3: 对，支架呢，其实是它的目的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缓解症状。对于一个稳定性脚痛病人来说，就是你老是犯病啊，犯一动就疼啊，这些病人心绞痛的病人来说，它呢咱们知道这个心脏的供血血管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发生了狭窄或者堵塞，才会导致这个血管远端供应的心肌发生缺血缺氧，它一缺血缺氧释放一些物质，会诱发您那个心绞痛发作，我们支架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血管狭窄的部分给它撑起来，咱们打个比方来说，就像那一个煤矿挖那个巷道似的，把它挖起来之后，用那个支架给它撑起来，防止再塌进去。因为如果您挖开之后不处理的话，它有可能这个巷道上那些像那些煤渣啥，有可能会再进去。支架第一主要就起个物理支撑，防止它再塌陷的。这第二点呢，就是在支架上我抹了一些药，抹药，这些药呢是抗那个血栓呀，抗血管增殖的，就是我把这个小钢管放进去之后呢，就支架其实是个小镂空的钢管嘛，抹上药之后呢，防止这个内膜增生再往里长的，就是目的就是为了维持血管通畅，然后让这个疾病的犯病发病频率减少啊，甚至说不再犯病，提高生活质量，这是一个方面。对有些病人来说，比如说急性心梗的病人或者特别关键的部位，支架是能改善生存的。什么意思？能让你活得更久。其实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价值。当然一些非关键部位或者稳定脚痛的病人来说，做支架的话也能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
1: 那就是说支架是在我们的冠状动脉的这个血管里面放一个镂空的钢管，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它撑起来。
3: 对，把它撑起来。
1: 那我们好奇一下，这个支架是怎么放进去的呢？
3: 支架其实就是首先它必须有一个通道啊，有个通道，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先放一根这个导丝进到血管的远端，比如说一个血管就冠状动脉东段有个中度狭窄吧，我首先要用一个专门的，我们操作我们叫导引导丝，导引导丝就是一个手术器械，很细的一个导丝啊，大概就是0.014英寸左右啊，就很细，不到一个毫米的。然后呢，伸到远端之后呢，我们顺着这个导丝呢，先把那个狭窄地方呢扩张开来。
1: 它是从这个导丝是从哪儿进去？
3: 从体外。我们支架手术是微创手术哈，
1: 不需要开胸。
3: 不需要开胸。
1: 就是、
3: 我们的手术对穿个导丝，导丝从哪穿呢？是从我们两侧桡动脉或者两侧股动脉，大骨大腿根这儿。最常见
1: 的比较粗的血管，
3: 对，相对粗的动脉啊，桡动脉其实就在我们最常用的还是右侧桡动脉。我们哪个部位呢？就是大家如果看过中医的话，就知道号脉的地方就是咱们穿刺点。我们穿刺的时候呢，是窗口非常小，我们都用针穿刺，大概就一个毫米左右，建了一个通路，从那儿进出器械，那是我们介入手术的器械的通道。
1: 哇塞，那这个导丝乖乖的顺着血管走吗？
3: 对，顺着动脉走，那导丝很细啊，头端导丝头端也是很安全的，很软的啊，就顺着动脉系统到了心脏啊，因为咱们动脉系统都是和心脏通着的嘛，放到心脏的冠状动脉里面之后呢，然后顺着这个导丝呢，再放其他器械，比如说咱们球囊，因为你狭窄的话，你先把它扩张开，扩张开之后呢，再把支架给它撑起来。一般像有些球囊呢，就是顺导丝。
1: 球囊是什么东西？是压缩的小球。
3: 球囊其实在放进去之前呢，是一个就裹到一块儿了，包裹起来的。它如果膨胀开之后呢，其实和支架形态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说呢，它只是把那个狭窄扩张完之后，它会拿出来。支架呢是放里面就不拿出来了，留在血管那儿了。那球囊也是这个一开始都是合包在一块儿了，支架也很小。到这个您狭窄部位之后呢，我们在外面，我们后面外面是连着的一个叫压力泵的一个装置，就连着这个球囊在体外，在体外用压力泵呢把那个球囊打起来。直径呢大概就是几个毫米，因为咱们血管大部分都在4毫米以下嘛，4毫米以下大概你根据那个血管的粗细程度，我们球囊选择合适的球囊，比如您那个血管大概有2.5毫米吧，选个2.0啊，或者是稍微小一点的球囊，把它撑开来之后，下来大部分解除了啊，用支架放进去之后呢，再给它撑起来，血管通畅，都给体位一看，血管是通畅是好的， 就可以了。
1: 就是我们这个球囊是帮我们把血管撑开，但是会拿出来。
3: 对，
1: 而支

0: 架呢是我们放进去以后也给它撑开，
1: 给它撑开，
0: 留在
1: 但留在里面了。
0: 嗯、
1: 球囊上面没有支架，球囊只是个囊，
0: 嗯
1: 啊，就会这个就打气儿，打起来之后，哎，再拿出来，
0: 嗯、
1: 然后呢把支架再放进去，再打起来，哎，把支架留里面就行了。
0: 嗯，
1: 等球囊处理过程，咱们叫预处理，就先把它处理好了之后，再放支架。你处理不好的支架，再放进去之后，有可能支架起不来。啊，你想本来2.5的支架，2.5的血管的话，我们就起来就起2.0，那差一块呢还，那就预处理没充分。啊，这个预处过程其实很复杂的哈，很多小细节就不说了，这个交大夫来处理就行了。咱大致过程就是，哎，导丝放过去之后，顺导丝这个生命线，哎，用球囊把狭窄地方给您扩张开，扩张开之后把球囊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再顺着这个导丝再把支架放进去。啊，放进去之后，咱们多个体位看一下，血流很通畅，血管特别好的话，就结束手术了。所以整个结束手术，简单几句话是很简单的啊，就是创伤很小，就大概1-2毫米的，也不需要全麻，也不需要什么麻醉，也没什么感觉。就等你这个往里死亡器械的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微创的，因为心内科主要是做这个嘛。
0: 嗯，它是实际上它虽然算个手术，但它是属于我们内科的。
1: 内科咱们叫微创手术，叫介入手术，咱们讲。
0: 那我们就接着来聊一下，就是我们血管里放了支架，
1: 对，
0: 那么可能很多患者会担心啊，那我是不是放支架我就不能动了，我万一动了以后这个支架跑了怎么办呢？
1: 对，这个是好多咱们的病人的患者病友的一个特别担心的点，确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啊，因为第一，咱们选支架的时候选的那个型号都是和您的血管是适配的，是适配的，我们释放的过程呢它就会贴到内膜上，贴到内膜上之后呢，血管是有弹性的，贴上去之后呢，它就这就贴到这个有弹性的血管上了，啊，相当于往里卡了一点，其实是，而且随着时间的迁移呢，这个内膜还会爬进去，就往里长，就直到把这个支架整个埋到这个血管壁里面，所以它不可能掉出来的，不可能掉出来的，它会就和您的血管壁融为一体了，其实就是。所以它是终身的，它不会掉下来的啊。
0: 就支架其实跟血管已经长在一起了，
1: 长在一起了。您活动不影响的，再剧烈的活动也不会影响它，也不会脱落或者是压扁啦，或者有其他问题。
0: 嗯
1: 啊，但好多人会有觉得不舒服呀，或者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他就觉得有个异物啊，或者有小管儿放的，其实没有影响的。大家一定有这个观念，其实时间长之后，你逐渐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是活动啊、睡眠啊、休息啊。啊，日常的出差啊，什么上飞机干嘛都不会影响的。
0: 嗯，
1: 啊，还有一点，哎，好多人担心做核磁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支架的话，做核磁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啊，
0: 就是相当于这个支架把我们这一段堵塞的血管给它支起来、撑起来了，
1: 撑起来了。
0: 那么其实这一段血管我们就没有问题了，而且不用担心它掉，不用担心其他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其他地方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改变生活习惯，不好好的遵医嘱吃药，那其他的地方的血管还可能再堵。
1: 它可能再堵，而且支架里面也是会发生再狭窄的，因为支架撑起来之后呢，支架不可能是那种完全封起来的，它是一个镂空的钢管啊，镂空钢管呢，它有可能那些斑块顺着那个。镂空的钢管那中空的部分往里长，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所以说做完支架不是一劳永逸，肯定是要定期随访、定期复查，就是吃药维护，这是很大一方面。另外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善，还是两步走，第一就是好好规范的用药，然后这个定期复查，另外一点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积极的改善。这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都是同等重要的。
0: 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支架，就意味着我们的血管已经不是太好了，需要我们一直都很小心的去维护它。
1: 对，但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维护好了，支架里面不再狭窄，其他部位如果没有大的进展的话，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的。
0: 那我想问问张主任，能不能举举例子，在您的门诊当中或者您治疗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身上放好多支架的？最多的能放多少个？
1: 最多的其实挺多的，因为我们这个一般来说，每次做支架的话，没有好多病人就说啊，我一次放几个支架就不行了，心脏也没有这种说法，没有量的限制，因为我们接触的复杂病人特别多。就最近吧，最近不到俩月吧，我做过一个放了9个支架的，就一次性放9个，
0: 就一次性发现他的血管就有很多地方堵塞，
1: 地方堵塞，
0: 同时来给他放，
1: 同时全部给他处理了，把所有的狭窄、重度狭窄都处理了，叫完全血运重建。完全血运重建的话。
0: 完全血运重建，
1: 对对对，就是啥意思啊？就是你仨血管都有问题的话，你这次做一部分，下次做一部分，啊，那这次做的话就叫部分血运重建。如果这一次呢，把仨血管都处理了，叫完全血运重建。 啊，他一共放了九个支架，因为当时做了三个多小时吧，算是时间比较长的。啊，我想举这个例子就说明啥呀？就是支架的数量没有限制，我们的原则是就是把所有的重度狭窄都处理好了，没有三个、六个、九个什么八个是任何限制。
0: 完全血运重建，
1: 对对对。
0: 那么就是不论放几个支架，那么我们这次一次性的把患者所有的血管都疏通了。
1: 对，因为、因为确实是像您说的，的确有，就是我的病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就说哎呀，大夫，我这个一次放多少个？就他忧心忡忡的就在问你说，我放三个或六个行不行啊？因为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获得消息，就是他说这个。就人家只能放多少支架，放多少支架，超过多少量之后就不可以了，就不行了，身体受不了啊。后来我就说这个没有这种说法啊，你要纠正这个观念，没有这种说法的啊。我们就是以治疗疾病的重度狭窄能解决的为主，但是呢，我们放支架标准是非常严格的，这肯定是个义务，啊，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啊。比如说你有症状，然后狭窄程度很重，有缺血，啊，这样的话符合多少条件，他们有指征的才放的啊。然后不会，但是量上就这一点上来说，不要纠结这个，这个由大夫来把握就可以了。他肯定是为了给您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说解决重度狭窄，就以这个为基准吧，或以这个原则。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放了支架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就刚才我们一直说的是，放了支架以后，你要知道你的血管有问题，我们还是需要遵医嘱，好好服药，好好维护。那除此之外，这个支架手术本身之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对，当时说这个特别好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这么说，叫战略上要轻视，但是战术上要重视。就是你心理上不要害怕，就是觉得放支架之后我怎么着怎么着，我生活怎么着了，或者说我以后我后半辈子就不行了，没有这种说法啊。就是，在里面和您融为一体了，也不用怕排异啥的，它慢慢长到血管内膜里面了。但是战术上还要重视的，要清醒啊！支架放进去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支架里面可能会再狭窄，而且支架没有覆盖的部分，它不是静止的，它可能还会往下演进，就什么意思？可能往下进展。早先你说三十到五十狭窄不需要处理，支架肯定不需要放，但是五年之后呢？三年之后、两年之后呢？你不好说它会不会发展。所以放完支架之后的后续的维护就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支架内再狭窄，就支架里面再堵；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防止支架没有覆盖的部分，那部分病变的进展。所以支架治疗完之后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包括咱们常说的这些，要控制什么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要减重，要规律的运动，要这个戒烟，要限酒，然后要平时上生活要多吃一些什么膳食纤维啊，水果蔬菜啊，少吃大油大盐的这些食物，这都是要注意的。
0: 那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我放了支架以后，我还能运动吗？就或者说，有些人说我还能运动稍微剧烈一点吗？
1: 这个呢分几种情况啊。对大部分病人来说，如果你的性功能没有因为冠心病而导致有严重的下降，然后你本身运动能力原来比较强的话，基本上来说你术后的运动没有任何问题啊，和原来一样没有区别。当然你说我得的冠心病非常重，甚至心梗了，有部分心肌坏死了，甚至性功能都有下降了。这种运动的话可能就要稍微要仔细一些了。大的原则是比较模糊的原则，就是以不感到疲劳为主。但如果究竟说运动到什么程度的话，也可以去专门的康复门诊去看一下。我们医院新生康复也是很专业的，对于这种心衰病人的恢复。但是如果说您说我们想知道大概一个原则，就是以不疲劳为主。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得冠心病人群非常广啊。之前有时候是运动员的，那我运动能力非常强啊，跑个1000米干嘛都没有任何问题。有些人我就是平时运动量很少，跑甚至平时不得冠心病都跑100米就气喘吁吁的，这俩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原则就是以您的一个自己不感到疲劳为主。然后另外呢，就是大部分这种症状很轻的，或者说是性功能没受影响的，支架放完之后重度狭窄都不存在的，一般来说鼓励每周要进行中等程度的有氧运动。基本上每天就大概这个30多分钟，如果你的体力不太好的话，你可以采取慢走啊，这种情况相对缓和一些的，包括也可以像骑自行车这种骑行，或者是游泳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有氧， 都是建议的。
0: 嗯，
1: 但是支架完之后不运动肯定是这个没有这种说法的，就是说不敢运动啊或者不存在的。但当然说也结合实际情况。
0: 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支架本身其实它是不影响我们运动，
1: 不影响运动。
0: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心脏功能、
1: 心脏功能情况，
0: 嗯，但是医生还是鼓励大家尽可能的要运动。

0: 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0: 同样患冠心病，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为何有人介入治疗，有人却需要搭桥手术？什么情况下需要搭桥手术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告诉我们答案。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搭桥这件事儿。就小时候我对搭桥是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印象的，看看今天张主任能不能把我这个印象改变。
3: 是，因为搭桥手术呢是这个由心脏外科来做一般来说呢就是切口窗口是比较大的啊，因为胸
0: 是需要开胸，
3: 需要开胸，对，搭桥呢是一般是心外科来做，需要全麻呀，需要转体外循环呀，所以现在其实原来要技术成熟很多，现在是主流都是不停跳搭桥，心脏是不停跳的在体内一般来说还是正中切口，在胸部正中切口打10来公分的一个口子手术时间2-3个小时基本上都能解决搭桥完之后呢，因为其实从搭桥来说一般如果说到搭桥哪一步的都是偏重的血管血管偏重一些，
0: 就是说我们通过支架把这一段血管撑起来可能已经不行了，
3: 可能不太行了效果不好，或者说支架的这个穿完之后就怕长期效果不好，或者是难度特别大，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危险比较大这种风险比较高的时候可能搭桥是个好的选择，相对安全，有可能长期效果甚至比支架还要好对于某些病人来说所以这个
0: 什么叫搭桥呢？
3: 搭桥呢其实就是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其实呢搭桥它叫什么呀，它叫这个冠状动脉自体移植术。
0: 自体移植术
3: 对，一般来说像目前主流的就是如果需要搭好几根的话一般是动脉加静脉的一个复合搭桥。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您心脏需要搭3到4根的话先取一个动脉，一般是在取叫乳内动脉。什么叫乳内动脉呢？就是体外的大概的哪个部位，大概您在您那个锁骨的锁骨的这个内侧的那内侧的部分，内侧中1/3
0: 自己的血管
3: 在体外你可以看到1/3在里面在心脏里面有叫乳内动脉的一个血管那个血管
0: 自己的
3: 它不结，它这个不结，它只是把它那个远端游离出来，就把远端拨开拨开之后呢架到心脏上去上面那个口还留着，血管不两端嘛两端上面一口流到自身的血管里面的流到锁骨下动脉这儿，就在体表咱自己摸一下就在大概的锁骨这个位置下边一直游离到拉到这个心脏这儿来打这个动脉搭桥，然后缝合到血管上，就是您那个血管呢把冠状动脉那个就是心脏供血血管的冠状动脉嘛，冠状动脉远端拨个小口子，然后这个搭这个桥呢拉过来之后从那给它缝上然后另外一个不是好几根嘛，这是一根了，一般是动脉，然后另外呢，从大腿上取，叫大眼静脉，就是顺着这个血管大腿内侧的一个走向的一般一个又叫大眼静脉的一个血管。
0: 这个是截一段下来。
3: 这个是截一段下来，截的下来之后呢，它两端都是要缝到心脏上的，一段缝到这个主动脉上，就大概在您那个胸骨上缘，在胸骨后边伸出地方那个主动脉，一段缝到主动脉上，另一段呢缝到您冠状动脉上，一般也缝到动远段。这就像过河的桥似的，就是你自身的血管它这个血流我就不管了，我通过这个桥血管给远端供血就其实呢是就自身的血管变了一个部位了，叫自体血管移植术就平时形象的说法叫冠状动脉搭桥
0: 就是说这段血管已经堵死了
3: 或者堵得特别严重，
0: 各接一段血管
3: 然后让血直接
0: 从旁边走，
3: 旁边直接灌过去我就不管您自身血管怎么样了所以说您这个自身血管尤其是近端无论成病变成什么样，只要远端我能给您接上能缝上就没问题。
0: 那我们这搭桥一般会搭多长的血管呢？
3: 搭桥的话一般也不论长度， 一般。

0: 论长度，就只要一般都搭到远端嘛，
1: 嗯，
0: 一般都是论根数，就哪几根哪几根需要搭，哎，都搭几根，三根四根，常规都是搭三四根，因为咱们的心脏冠动脉总共就三根嘛，三大根每个人基本上都差不多，三大根的话，动脉哎搭到一根最重要的血管上，另外两个静脉呢再搭两到三根，基本上就把所有的血管都给处理了，像那都搭上血管了之后，整个心脏的供血就都给它的保障了。
1: 嗯，原来在我们的心脏这儿也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哈、啊。
0: 对，所以在搭桥这个词汇其实还是比较形象的，就是特别形象的一个词汇。所以您自身不管多重，只要能搭上，只要原来血管足够粗啊，能缝上，基本上都没问题。
1: 嗯
0: 啊，而且长期效果，尤其是动脉桥，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啊、哦，就是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血管让它改变了一下通路，
0: 改变通路，
1: 我们的心脏供血，相对来说长期效果反而很好。
0: 尤其是动脉桥效果会非常好的、
1: 那我其实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我经过了搭桥手术的患者，那我将来的运动我还能运动吗？是不是我心脏功能本身损伤比较严重了？
0: 不会的，这个和放支架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当然说搭桥肯定是要恢复的时间长一些啊，因为它毕竟是开胸了，开胸呢它是一个相对规整的一个切口，这规整的切口呢其实也和骨折的愈合这个时间曲线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呢比那种外伤性的骨折，那种不规则的这个裂口啊，或者是骨折这个口的话，要恢复的要快一些，恢复快一些，但是它也有个骨折愈合的过程，啊，只要愈合好之后，性功能逐渐都是会恢复的。当然说前提是您之前性功能也比较好啊，然后呢，或者是性功能下降，仅仅是缺血引起来的，缺血改善了，就可能恢复好了。当您性功能恢复好之后，搭桥后续的运动的话，也和放支架是一样的。啊，就是该运动运动，而且鼓励是适当活动的，啊，只不过说搭桥毕竟是外科手术，它的恢复时间肯定比做完支架的恢复时间要长一些，毕竟它那个骨头嘛，骨头还要长起来呢。
1: 那就是说，我们做过这个搭桥手术，并不意味着我心脏里面有颗定时炸弹了。
0: 没有这种说法，从某个角度讲，它是有个相对更有个保障了，就是搭桥了，即使说将来你看我这个桥血管又出问题了，我可以反过头来再处理自身的血管。啊，比如你三个桥，有个桥堵了，那个桥供血区那个血管，原来不是有问题的吗？现在因为有三根桥，即使堵了那一根，还有两根桥供血呢，自身的血管也供血。我处理那个血管的时候，就比当年我做这个心脏这个介入手术的话，要难度要低一些，毕竟更有保障的话。而且支架桥里面也可以再放支架的，啊，即使桥堵了，自身的血管也可以反过头再处理，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心血管外科的技术是很成熟的，
0: 非常成熟。
1: 我们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个搭桥的问题或者是介入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功能的问题。
0: 是，还是说药物永远是根本的，是基础。这些手术啊，包括放支架呀，包括这个做搭桥，这个就是能从某些角度某些方面解决问题，他们都是相互配合的。我们一直在强调就吃药非常非常重要，生活方式改善也同等重要。
1: 目前搭桥手术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完成搭桥手术的患者仍然可以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当然到了需要做搭桥手术的程度，往往说明心脏血管堵塞的更严重更复杂，所以更需要好好呵护我们的心脏。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都能了解自己的心脏，学会用心关爱自己的心脏健康，拥有一颗健康年轻的心。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您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询问血糖高不高啊，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个问号，我看的这个病好像和血糖关系不大吧，可事实上还真不一定，因为糖尿病能带来很多您意想不到的危害。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如何警惕症状隐匿的老年性糖尿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谁将成为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冠军？今明两天的节目邀您共赴这场以诗酒为伴的巅峰对决。看似都是喝酒引发的案件，背后却又分别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讲述酒后的悲剧。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当诗与酒相融，青春与经典碰撞，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迎来了巅峰之约。这既是一季的落幕，更是十载诗词之旅的深情回望。诗酒相映，千年文脉在赛场间幻彩，十季相守，诗意早已融入岁月日常。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以诗酒趁年华为主题，让我们在诗词的海洋中继续感受青春的热烈与诗心的蓬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南大学教授黎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宇，见证选手们的比拼，领略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冠军的风采。
7: 我们比拼正式开始，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四言诗。哇，一个字儿，他，孙小静开灯了。
8: 因为古诗词里有他这个字儿的诗其实很少，而且还是四言，所以我的答案是他山之石。
7: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旗开得胜，孙小静率先加一分。我们的宫格题一共有三道，继续来听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刘成抢到，
9: 我的答案是蓝田日暖玉生烟。
7: 我们把宫格看完，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呢？

0: 回答正确，刘成加一分。刚才出现那三个字“生暖浴”的时候，你们有其他的答案吗？
1: 日照香炉生紫烟。
0: 哎，但是咱们刘成迅速锁定了答案，还是很厉害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组宫格题的最后一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孙小静再次抢到，
2: 试玉要烧三日满，
0: 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呢？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试玉要烧三日满，祝贺你答对了，孙小静加一分。我刚才在你们这儿听到了不同答案，
3: 玉碗盛来琥珀光，
0: 还是有迷惑项的。
4: 是的，是的，
2: 因为我觉得一道宫格的三道题里应该是比较有联系性的。那第一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第二道题是蓝田日暖玉生烟，所以第三道题应该也是跟玉有关，而且是跟比较正向的玉有关。
5: 其实我特别赞赏小静这个思路，一开始已经点明了这个主题是玉，所以必须跟玉相关。其实这是玉跟人发生亲近关系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应该是找玉，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蓝田日暖玉生烟。古代认为所有的宝贝它要是藏在地下或者是把它藏起来，它一定有一种自我跳出来的那个能力。像我们讲这个剑，你比方说虽富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这是剑气。所以找玉你要看有没有玉气。第二个步骤我想应该是辨玉，就是这个找出来了你得辨别一下它是不是真的玉。古代人认为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其实就是烧它。为什么烧？只有真的玉，据说你烧它三天啊，它还是玉。所以这儿讲哈，试玉要烧三日满。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就是琢玉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实中国因为我们崇尚玉嘛，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找玉、辨玉、琢玉。我个人最赞赏的，我觉得是两个素质。第一个是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是有这样的硬度的。还有什么？还有一句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棒，叫做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我觉得玉的这个特征跟我们说孔子的特征是一样的，子温而立。孔子是温厚的，但孔子也是有原则的。中国文明是温厚的，中国文明也是有原则的，像玉一样。
0: 这一组和玉有关的宫格题完成了，我们来看下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孙小静抢到，
2: 我的答案是万马战犹酣。
0: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正确答案万马战犹酣，祝贺你答对了，孙小静加一分。答题继续，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陈永华抢到，
4: 我的答案是长空雁叫双城月。
0: 我们来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长空雁叫双城月，祝贺你答对了，陈永华加一分。来把这组宫格题第三题看完，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刘成抢到，
6: 我的答案是会当水击三千里。
0: 很遗憾你答错了，抢答继续。田大地抢到，
7: 我的答案是万水千山只等闲。
0: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 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看看冠军团有没有答案。
8: 我们当时是总结出来是跟长征有关，所以我们一下就锁定到了万水千山只等闲。
9: 主席呢在长征期间他创作的最早就是咱们很熟悉的清平乐会昌，这是在他即将开始长征，后来就是这个十六字令，这是湘江战役以后正是最艰难的时候，然后就是娄山关，这是在长征当中取得了第一次胜仗的时候，然后后边的七律长征过了岷山豁然开朗，即将取得胜利。主席讲红军不怕远征难，难在哪里呢？25000里的长征，600次战斗，占领了700多座县城，营以上的干部牺牲了430多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些人实际上还没有到30而立就已经牺牲了，而且经过了14个省，翻越了18座山，24条大河，应该说经历了重重的困难，但是三军过后尽开颜。我们今天来缅怀主席的长征诗词，一方面是追缅这种精神，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怎么干，现在应该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把这种长征的精神灌注到我们现在面对困难的实际行动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0: 哎呀，我和师兄特别一致的地方就是我个人也特别喜欢四渡赤水。我们现在选的是十六字令三首中的第二首，对吧？山，刀海翻江卷巨澜，奔腾起万马战犹酣。第一首也非常有名，山，快马加鞭啊未下鞍，金回首离天三尺三啊。第三首更漂亮了，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足其间，那革命精神层层递进。所以他那个诗里头充满了革命精神，但他并不讳言当时的艰难。你看我们的主题叫诗酒趁年华，那时候他们是最好的年华，那些年轻人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打下这崭新的江山，才有我们今天的诗酒趁年华。
0: 接下来请台上的四强选手来看下一组连环线索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李白、国都、太阳。田大地抢到，
7: 我的答案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0: 我们把线索听完，提示字愁，正确答案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祝贺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辛弃疾、国都、方向。刘成抢到，
6: 我的答案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0: 刘成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线索听完，提示字连，正确答案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祝贺刘成回答正确，加一分。长安，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座长安。
9: 对，
0: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对这个名字所寄予的那种盛世繁华、长治久安，都充满了永恒的向往。
11: 长安真的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啊！为什么它不见长安呢？是因为总为浮云能蔽日，因为有浮云蔽住了君王的视听，所以他才不见长安。这首词《菩萨蛮》一开始就说玉孤台下清江水，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就是不是在赣州的玉孤台写的，其实不是，只是因为漳水和贡水在玉孤台前面的龟角尾汇合成为赣江，一路在北流，流到江西吉州万安的灶口这个地方。灶口应该是从赣州沿赣江北上的第一个驿站，所以他提笔写了这首词。

0: 间多少行人泪，行人主要是包括了南渡以后几十万逃难的大宋子民，当然也包括了辛弃疾自己。我觉得长安作为一个统一王朝，作为盛世太平的文化象征符号，它成为了世人集体奔赴的方向。
1: 哎呀，这个题目有一个关键词叫国都。中国古代的都城变迁呢，其实是从东西京到南北都的一个过渡。东西京时代是什么？长安、洛阳。南北都的时代是什么？北京、南京。中间的过渡状态就是宋朝的两个都城，那北宋是开封，南宋是临安，就是杭州。我们的诗人一遍一遍地回首长安，想自然风物，春天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秋天是什么？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然后呢，人要是求取功名，一定要上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才能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如果要是不幸被贬出来了，像李白他们这些人，那就要几次回首望长安呢。所以杜甫是什么？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李白是什么？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但是说到第二个选项，辛弃疾，他所说的长安代表长安的第四个意象，身在江海之上，心居渭阙之下。这是特别特别棒的一种精神，是超脱了个人恩怨的，是心怀国家的。
2: 谢谢蒙老师。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迎帐、饮酒、乐器。孙小静抢到：
3: 中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2: 我们把题听完，提示字：置。正确答案：中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祝贺你回答正确，孙小静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三句诗词。关键词：乐器、深夜、将军。孙小静：
3: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2: 提示字：寐。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祝贺你回答正确，再加一分。从你那长舒一口气，感觉刚才也有一点不太确定，是吗？
3: 是因为符合的意象其实我还是能想到多一点的，但是说三句我觉得应该这句可能最合适。
2: 好，这道题小静答得很漂亮，将这一组的连环线索题两分收入囊中。
0: 这两道题都有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乐器，而且乐器当中又有一个核心关键词，那就是羌笛。中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这是非常热闹的饯行宴。但是我们看，岑参真的只是想写这个饯行宴的热烈吗？岑参虽然怀揣着报国理想，远赴边关，远赴北庭，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心系家乡，所以在热闹当中其实是抒发了一种浓烈的思乡情绪，是一种思乡的寄托。而范仲淹呢，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更是如此。只不过范仲淹他不是停留在个人的思乡情绪的这样一种悲伤，而是带所有的远戍边关的将士在发言。羌笛它是在那么多的乐器当中真正能够成为边塞战争题材和思乡情绪的代言的乐器。 乐器，尤其到唐代以后，我们会发现它出现在诗词当中，更多的成为了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和载体。不同的乐器在诗词，在不同的诗人的笔下，它会成为不同的艺术风格、情感类型呈现的重要途径。
2: 这边地的乐器真的是情感特别好的一个出口啊！其实它藏着中国人都懂的一种情感，就是国家和老家永远是分也分不开，舍也舍不下。
0: 是的，
2: 所以想想看，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这边地的音乐给了多少人以慰藉。好，到这里我们关于乐器的这一组连环线索题也就答完了，接下来是四强选手将迎来的诗词转盘题。在答题开始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十题过后场上四位的比分情况。刘成两分，孙小静五分，田大地两分，陈永华一分。我们来看看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杜甫奇珍异宝，请听题。一饮一啄之间，美食与美器俱见匠心。杜甫笔下的唐朝宫廷筵席，紫驼之峰出翠府，水晶之盘行素林。请问翠府的用途是什么？请抢答。陈永华抢到，
4: 我的答案是做菜用的。
2: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5: 破釜沉舟啊，这不是很明显啊？
2: 做菜。
6: 我画了一些容器。哇，我画的这个都是根据出土文物呢，然后现描的啊，不是我自己在家里头乱画的。锅呢，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上面还带一个提梁，拎起来，上面还有一个锅盖。这个呢是镬，镬在先秦时代啊是专门用来煮肉的，煮完肉之后呢盛到鼎里边去，啊，《郑玄作注》里边是这样讲的。那个镬呢和鼎的区别就是，鼎呢是有三足，镬呢底下呢没脚，釜也是蒸煮这个食物。那么有了这个是这个釜的话呢，就直接在锅灶上可以开始烹煮食物。这是称，称呢实际上是有点像釜，底下摁了三个角。这个称呢比这个釜啊要浅一点，所以这个称还可以油炸，炸个饼什么的，有点像一个平底锅。哎，这底下也是一种称，哎，带个长饼。
0: 东坡肉就是用称，
6: 称，对。这个呢是熬啊，烙饼的，它像把锅翻过来一样。这个呢是蒸，蒸就是蒸的，实际上是把这个有孔的这个小容器放在刚才前面这个釜上啊、镬上和锅上呢啊，然后套在上面，底下加水来蒸煮这个食物。其实啊，我们现在的很多容器在古代就已经有了。
2: 我们掌声送给康老师。通过康老师神笔马良的手法哈，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诗词当中也曾经出现过的，算炊具吧，对吧？
6: 炊具。
2: 我们了解这个时代文化，其实饮食也是很好的一扇窗口。
6: 对，
2: 谢谢康老师。我们答题继续，诗词转盘转起来。奇珍异宝陆龟蒙，请听题。如冰似玉的越州秘色瓷是唐代瓷器的极品，晚唐诗人陆龟蒙说它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请问夺得千峰翠色是什么意思？请抢答。田大地，
7: 我的答案是，意思就是这个这首诗应该是秘色乐器瓷器的颜色就好似千山的青翠一样。
2: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一分。
0: 首是穆归蒙的《秘色乐器》，其实就提到了唐代的青瓷技术的一个成熟。在唐五代的时候，两大青瓷窑，一个就是越州窑，另外一个就是柴窑九丘丰禄。

0: 月摇开，秋天开摇，其实已经讲到了这个月周摇烧制相对来说工艺的难度是偏高的。开摇之后，夺得千峰翠色来，一个夺字就让我们的视觉有了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1: 刚才我们这个选项叫做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我们过去一直知道的哈，形词是如银如雪，青词如月如冰。那在青词之中，最好的其实就是秘色词。现在对于唐朝的窑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南青北白长沙彩，因为我们发现了什么？发现了长沙的潼关窑。潼关窑最重要的一点是釉下彩，可以是花啊，可以是草啊，还可以是什么？是文字呀。那有一些诗是在全唐诗里，是在传世的文献里不曾出现的，但是在长沙窑中出现了呀。比方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民间的情绪呀，这样的东西写在长沙的潼关窑出的那些瓷器上，我们才能知道，哎呀，唐朝的诗人里头不仅仅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还有那些不知名的诗人写出了那么打动人心的诗篇。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2: 中国是词国也是诗国，词上有诗，我们也以诗咏词。来看看下一道诗词转盘题是什么？转盘转起来。奇珍异宝李清照，来看是什么题目。李清照青年时期生活优渥，家中多有珍奇之物。他在《醉花阴》中说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请问瑞脑是什么？请抢答。陈永华，
3: 我的答案是香料。
2: 祝贺你回答正确，陈永华加一分。
0: 我们这个题目出的特别有意思，三道奇珍异宝，杜甫笔下的是犀利的讽刺，陆龟蒙笔下的奇珍异宝有一种气节的寄托，而李清照笔下的奇珍异宝我觉得又别有一番风味。他写瑞脑消金兽，包括后面的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并不是他真的在生活当中注重用这些玉啊、金啊，还有这个纱橱啊这么昂贵的珍稀的奢侈品，他意在反衬，用华贵的室内装饰来映衬反衬什么呢？内心的孤独和失落。所以重点在消，重点在前面的愁永昼。为什么是永昼？漫长的白天他都因为相思，因为孤独而忧伤，漫长的白天熬过去了，香都熄灭了，还没有尽头。这就是女词人的这样一种描写情感的细腻，通过奇珍异宝的渲染烘托的是这样一种苍凉的情绪。
2: 今天很流行一个词叫氛围感嘛，我觉得李清照的诗词里就特别有氛围感，因为他太擅长用香了，只要香在雾气环绕，就总能营造出各种他想要表达的情感。
1: 香草美人嘛，对不对？香草美人是中国的一个精神传统啊。我们中国呀，其实早期的时候它不是特别产香料，那真正什么时候开始香料的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一定是跟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的。你比方说郑和下西洋拿回来的是非常多的香料啊，包括清朝十三行运过来的非常多的是什么？也是香料啊。小小的香料哈，女词人的哀感玩艳缠绵悱恻，其实又是和物质文明的交流史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证明这句话吗？我们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其实是建立在物质世界的扎实的基础之上的。
2: 谢谢蒙老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酒醉之后引发恶果，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入狱。同样是喝了酒，另一男子酒后竟然拿刀捅向妻子的朋友，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这两起案件看似都是因喝酒引发，而这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山西省律师协会律师张蕊将以案说法，聚焦酒后的悲剧。
3: 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家住南方某市的苏丽丽就睡不着了。她起床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瓢泼的大雨，嘴里嘀咕道：“这雨下得没完没了，高速呀肯定封路了，不知道李波今天还能不能回来。”李波是苏丽丽的丈夫，前两天被公司安排去外地出差，本计划今天返程，不料昨晚下起了大雨，一直就没停。看来呀，李波今天是回不来了。苏丽丽随手拿起手机拨打李波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听，正纳闷呢。不一会儿，李波回电话了。苏丽丽接起电话就说：“这么大的雨，今天是回不来了吧？”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嫂子，我是李波的老同学陈奇，李哥他出事儿了。”什么？出什么事儿了？苏丽丽不由得心头一紧，赶紧追问。陈奇停顿了几秒，哽咽地说：“李哥昨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不小心摔到了要害部位，人没了。”
4: 苏丽丽挂断电话，慌忙地联系了家里人，然后便急匆匆地赶往中心医院。由于雨天道路湿滑，视线受阻，等他们赶到时已经是晚上了。在陈奇等人的随同下，苏丽丽终于见到了丈夫李波的最后一面。
3: 看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李波，苏丽丽和家人失声痛哭，苏丽丽还一度晕厥过去。陈奇和赵龙不是照顾这个就是安抚那个，现场呀是一片混乱。等苏丽丽和家人都稍微平缓下来后，陈奇这才上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据陈奇所说，

0: 他和赵龙都是李波的高中同学，自从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面。这不，听说李波在我们县城出差，陈琦和赵龙就特地约了几个高中同学给李波接风洗尘。聚餐中途，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要到外面透透气，谁知他刚走出饭店还不到50米，就踉踉跄跄地滑了一跤，正好撞到了要害部位，没能抢救过来。陈琦边说边扇自己的耳光，嫂子呀，都怪我，如果我没有约李哥吃饭，如果当时喝多了我能扶着点李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第二天，陈琦主动把事发当天聚餐的同学召集在一起，声称李波的意外死亡和酒桌上的每个人都脱不了关系。吃饭时他们都劝过酒，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希望同学们尽可能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李波家人的痛苦。经过商议，聚餐的七个人一人出了5万，一共凑了35万补偿款。李波的意外之死，苏丽丽和家人实在是接受不了。在这之前，苏丽丽根本不认识李波的这帮老同学，所以对陈琦陈述的事情经过，苏丽丽一直是半信半疑。李波身体素质向来不错，怎么能摔一跤就直接要了命呢？于是他提出要查看当天的监控，可饭店老板却告诉他监控坏了。苏丽丽不甘心，他又追问赵龙细节，赵龙告诉他当天晚上是他陪着李波一起到楼下透气的，而李波是在返回饭店的途中不小心摔倒的。再问具体细节时，赵龙却开始支支吾吾。哎，这怎么跟陈琦说的不大一样呀？陈琦说的是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自己到外面透气时摔倒的，并且赵龙的眼神一直是躲躲闪闪，这让苏丽丽愈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1: 赵龙的话术和神态让苏丽丽起了疑心，为了弄清楚丈夫李波死亡的真相，她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调查，苏丽丽才发现陈琦和赵龙全都说了谎。那么李波死亡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原来啊，当天晚上同学聚餐时，大家确实都喝得有点多，李波嫌包间闷热，陈琦就陪他到饭店外面去透气。当时下着大雨，两人点了根烟，打着伞，晃晃悠悠的边走边聊。两人聊起上学时的一次篮球比赛，李波因球技太差被体育老师训的场景。陈琦还问李波现在打篮球有没有长进。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是李波的一个心结，李波心生不悦，借着酒劲儿使劲儿就推了陈琦一下，陈琦差点摔倒在地。陈琦一脸莫名其妙，反问道，你这是干啥？你有病吧？没想到李波回怼了一句，就是有病，让你小子长长记性。接着他又推了陈琦一下，陈琦这时也急眼了，直接就给了李波一拳。一来二去，两人竟在雨中厮打在了一起。这时一起聚餐的赵龙下楼准备叫他们回来接着喝酒，谁知看到这一幕连忙上前劝架，不料却被李波误扇了一巴掌。这时赵龙的火气也窜了上来，当即几个巴掌扇了过去，结果让本就站不稳的李波直接摔倒在地，头部重重的着地。几分钟后见李波还不起身，陈琦和赵龙这才上前查看，发现李波竟没了意识，二人赶紧拨打120急救，但不幸的是李波没能抢救过来。为了逃避追责，陈琦当天晚上偷偷破坏了饭店的监控，并且与赵龙统一了口径，但毕竟事发突然，而且是

0: 陈奇表示非常后悔，认罪认罚。但赵龙却大呼冤枉，他觉得李波动手在先，自己还手理所应当，是李波自己没站稳才摔倒的，所以赵龙坚持认为李波之死是个意外。
1: 那么法院会认可赵龙的观点吗？李波的死亡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过失犯罪与意外事件的认定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本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区别这二者的关键点是要分辨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这种后果。意外事件是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预见、不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而疏忽大意的过失则是行为人对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只是由于疏忽大意的心理而导致未能预见。本案中被害人李波当时处于醉酒状态，赵龙作为一个具备相当社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应当预见被害人李波在醉酒、重心极易不稳的情况下用手猛扇李波几个耳光，会导致李波倒地伤亡的严重后果。但因他当时情绪激愤、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造成了李波死亡的后果。因此赵龙的行为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本案不属于意外事件。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赵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人陈启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案件已成定局，陈启和赵龙后悔不已。二人本来好心好意召集老同学与李波叙旧，不料却导致一人丧命、二人入狱的悲惨结局。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家暴男子拒绝离婚，分居之后又得知妻子和别人有了绯闻，男子盘算着如果事情属实就找机会给对方一个教训。后来男子借着酒胆上妻子家闹事，还差点犯下命案。男子以醉酒为由企图脱罪，法院最终会如何审理此案呢？接下来张蕊律师将继续以案说法。
1: 这天晚上9点，北方某地的一个小区里一片祥和宁静，有的人家已经关了灯早早睡去。突然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传来了一阵阵凄惨的叫喊声，救命呀，杀人，杀人了。循声望去，4楼的楼道内一男一女正厮打在一起，男子晃晃悠悠的，像是喝多了酒，手上还拿了一把水果刀。女人根本不是男子的对手，她先是被男子一顿狂揍，之后又被男子揪住了头发，并被男子携带的水果刀抵住了脖子。男子大声吼道，快开门，不然我弄死你。两人厮打吵闹的动静很大，吵醒了对门的邻居。邻居战战兢兢地透过猫眼看到这一幕，害怕闹出了人命，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等到警察赶来时，楼道走廊里已经停止了打闹，对面人家的房门已经打开，紧接着救护车也赶来了。医护人员从这户房间里陆续抬出来3个人，屋内到处都是血渍。经了解，打人的男子名叫杜志军，而被打的竟是他的妻子张秀兰。既然是夫妻，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事情还得从二人相识开始说起。10年前，张秀兰

0: 张秀兰的这招未婚先孕逼得父母不得不同意了这门婚事。张秀兰如愿与心仪之人成婚，婚后很快生下了儿子杜小刚。三口之家的生活本应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1: 结婚后，张秀兰为了照顾孩子一直没有找工作，而杜志军的工作也不稳定，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经济上全靠父母来接济。如今孩子出生后，家里的开支又大了很多，这让杜家父母力不从心。渐渐的，杜家父母开始在背后数落起了张秀兰，嫌她不能帮着自己的儿子分担开销，一点儿也不会过日子。慢慢的，杜志军也开始对张秀兰心生不满。每次看到张秀兰网购取快递，杜志军呢就开始嘟囔，嫌张秀兰乱花钱。一天晚上，又是因为网购，二人又吵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这杜志军竟直接对张秀兰动手，并扬言让张秀兰滚回娘家。张秀兰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连夜回了娘家。但毕竟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家里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张秀兰实在放心不下，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匆匆回去了。本以为自己服个软，杜志军呢也能让个步，两人就可以和好如初了。谁知接下来的日子更加难熬。有了第一次动手的经历，杜志军每次心情不好就会喝酒，之后呢就借着酒劲把怨气全撒在了张秀兰身上，对张秀兰拳打脚踢。张家父母知道女儿的遭遇后更是心疼不已。经过与父母再三考量，张秀兰决定离婚，但杜志军却坚决反对，还扬言道如果离婚就弄死张秀兰全家。张秀兰深知杜志军的脾气秉性，不敢再提离婚的事儿，但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于是张秀兰便带着儿子回了娘家，这一回就是十年。十年来，杜志军对母子一直不闻不问，张秀兰和儿子杜小刚倒是过得轻松了不少。期间，张秀兰找了新工作，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一次机会，张秀兰认识了客户公司的年轻业务员康伟。经过多次接触，二人呢互生好感。尤其是在了解到张秀兰的遭遇后，康伟更是觉得这个女人太不容易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说杜志军和张秀兰十年来不曾联系，但二人毕竟都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难免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一天晚上，杜志军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酒桌上有人说听说张秀兰找了个小男朋友，问杜志军到底是什么情况。杜志军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惊讶，但碍于面子，他只能摇头否认，称自己和张秀兰一直都没有离婚，张秀兰绝对不敢这么做，都是谣言。但实际上，此时的杜志军在极力压抑住内心的火气，他闷着头一杯接一杯的喝酒。杜志军酒量不错，当晚并没有喝醉，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0: 酒局散后，杜志军决定去找张秀兰问个明白。离开时，他还偷偷地拿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身上。很快，杜志军就来到了张秀兰家楼下，但是当他拨打张秀兰电话时竟被挂掉了，这让杜志军怒火中烧。
1: 原来此时康伟就在张秀兰家里，二人正在聊天看剧。张秀兰虽然不知道杜志军的来意，但不用猜也知道准没好事儿，所以当即就挂断了电话。杜志军见状就不停地打，张秀兰最后只好接听了。电话那头，杜志军口齿不清地大声吼道，我在你家楼下，你赶紧开门看看家里都有谁在。

0: 张秀兰心头一紧，这杜志军准是喝醉了酒过来胡闹。康伟一听是杜志军来了，提出要和张秀兰一起面对，但是被张秀兰拒绝了。如果杜志军见到了康伟，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所以张秀兰就让康伟先躲起来，自己去见杜志军。为了不吵到邻居，张秀兰决定下楼去劝他回去。 谁知这杜志军铁了心要进门，跟随张秀兰就进了楼道。张秀兰见劝不走他，便揣着钥匙不肯开门。一来二去，两人便厮打在一起。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经过一番拉扯，杜志军还是抢到了钥匙，并顺利开了门。进门以后，杜志军东翻西找。 很快就找到了藏在卫生间的康伟，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张秀兰在旁边吓坏了，情急之下，她拿起身边的椅子朝着杜志军砸了过去。杜志军被砸得头破血流，这才收手。之后，杜志军瘫坐在地上，自己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杜志军心想。
1: 经他这么一闹，一来是能断了张秀兰离开他的念头，二来是给康伟一些教训。如果事后追究起来，正好能以自己醉酒为借口。所以在张秀兰用椅子砸了他之后，他也就再也没有继续对康伟动手。很快，民警和医院的救护人员相继赶到，三个人都被送往医院。经过治疗，三个人的伤情。 都在慢慢好转，经鉴定，张秀兰构成轻伤，而康伟则是重伤。很快，杜志军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果不其然，杜志军称自己当时喝多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试图为自己开脱。而且他认为，事情全因张秀兰而起，是他先对不起自己的。 因此，张秀兰存在重大过错。没多久，检察院便以杜志军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杜志军虽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他仍然辩解是张秀兰有错在先。那法院会采纳杜志军的观点吗？被害人张秀兰是否存在重大过错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 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刑事政策类文件均有所体现。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 管理适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 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结合本案，杜志军常年对张秀兰家暴，以及对分居10多年的妻儿不闻不问，有错在先。杜志军得知张秀兰在与他人交往后，企图对张秀兰进行思想束缚与人身控制，同时。 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张秀兰与康伟确实互有好感，但并未确定恋爱关系，也未同居生活，所以杜志军完全可以先了解清楚实际情况以后，再选择其他合法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非莽撞冲动的进行伤害。因此，关于杜志军提到的本案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杜志军不能正确处理生活矛盾，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

0: 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处罚。但考虑到杜志军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最终判决被告人杜志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赔偿张秀兰经济损失6万元，赔偿康伟经济损失15万元。杜志军入狱服刑后，无时无刻不在后悔自己的行为。儿子杜小刚曾探望过他一次，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也求他能给母亲张秀兰自由的生活。最终，杜志军同意和张秀兰办理了离婚手续。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坛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于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我是导演》是牛群冯巩表演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讽刺了影视制作中的一些怪现象，作品包袱不断，幽默风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我是导演》。
1: 今天是中秋晚会，
2: 我们就算见到亲人了啊，都是
1: 感谢各位的光临，
2: 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各位师傅，各位领导，
2: 你没完了是吧你？
1: 我见着大家高兴，
2: 老朋友嘛。
1: 以前呢，我们都是通过电视屏幕和大家见面。
2: 不过今天，您算见到活的了。
1: 从大家的笑声我听出来了。
2: 什么呀？
1: 大家喜欢听你的相声。
2: 啊不，啊，喜欢听你的。
1: 啊，听喜欢听你的。
2: 说的多好啊！太好了，
1: 冯巩。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2: 哦，
1: 你好像不光是擅长表演相声，好像已经涉足影视界了。
2: 啊，我不叫什么涉足，我就是业余时间啊，我尝试一下学习，就是我
1: 不是你，你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呀。
1: 啊，你主演的那个片子叫
2: 业余警察，我就不说阿欧。
1: 业余警察，对对对对对，不错，
2: 是吧？
1: 演得相当成功，
2: 不不，
1: 反应良好。
2: 不，
1: 里头有一个主题歌，有个歌，有个插曲没有？
2: 对对，
1: 大家广泛流传，喜欢唱，
2: 是吗？
1: 我也喜欢唱，多好听啊！
2: 是，
1: 你要这么唱的吗？
2: 怎么唱啊？

0: 不，这个腔已经落下来了。你记错了，我演的是业余警察，你唱的是便衣警察。
1: 哦，你后来又改穿便衣了。
0: 对喽，我就没穿过警服。
1: 反正你演的不错。
0: 是吗？
1: 以后有机会吧，我特邀你，特邀你上部片子，怎么样？
0: 您邀我上片子？
1: 啊，
0: 您是干嘛的？
1: 哦，你不知道啊？
0: 没瞧出来，
1: 我是一名导演喽。是的。
0: 您是导演？
1: 是的。
0: 您贵姓啊？
1: 免贵，姓牛，
0: 牛导。哎呀，太好了，过节了，碰上牛导了。哎呀，牛导
1: 啊，
0: 见着您太高兴了。
1: 是的。
0: 您都导过哪部片子？
1: 哎呦，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0: 啊。
1: 非常惭愧，说起来很，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导的片子呢在全国没有什么影响。
0: 太客气了。
1: 是的，
0: 艺术家的风度啊。不要紧，你可以谈一谈吧。啊，
1: 哎呀，你要非要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说一下。因为我导的片子确实非常不理想。
0: 哎呦呵，
1: 我就最近导了一部。
0: 哪个？
1: 芙蓉镇。
0: 哦，
1: 这个片子呢是
0: 芙蓉镇是您导的？
1: 哦，这么说你看过？
0: 看过，我看两遍哭三回呢。我
1: 哦，这个小片子还看得过？
0: 太好了。
1: 多提一句，我为什么说不满意呢？
0: 啊，
1: 因为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喝了酒以后，也就是说酒后导的，所以说比较粗。

0: 不不不不，
1: 我
0: 你我等您等会儿，我记得这《芙蓉镇》好像是谢晋导演啊，是谢导，不是牛导。
1: 你这个小同志挺可爱啊。师弟，这个《芙蓉镇》确实是谢晋导的，
0: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1: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芙蓉镇》这个本子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谢晋叫到跟前，我说谢晋呢，锻炼着导一下吧，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有没有信心呢？啊，小谢，
2: 小谢，
0: 不，等会儿，等会儿，您跟谢导你们谁年轻啊？
1: 这还用说吗？谢晋年轻吗？
0: 他多大了？
1: 他还不到六十吗？
0: 您呢？
1: 我三十多了吗？
0: 你比他年轻。
1: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思维方式不对哟。我指的是在艺术上，艺术上，我认为谢晋他比我年轻，所以他出东西哟。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没错。
1: 现在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0: 哪句？
1: 是不是啊？要培养年轻人，扶植年轻人。
0: 对对，
1: 扶上驴再送一程嘛，哎，是吧？
0: 扶上马送一程啊，
1: 驴比马便宜吗？是吧？把小谢扶上了驴。小谢，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
0: 哦，您还赔进一条驴行？
1: 这就是培养年轻人了。
0: 不，您误会了。我没问谢晋，我问您导过哪部片子？
1: 你是问我？
0: 哎，
1: 我导的这个片子叫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叫《红高粱》
0: 啊。
1: 这个红
0: 张艺谋导演，张导，没你什么事。
1: 这个小同志挺可爱的。
0: 这什么动作？这
1: 师弟，这个《红高粱》确实是张艺谋导的。
0: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1: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红高粱》的本子初稿我先拿到手，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张艺谋叫到跟前锻炼着导一下，搞不好在世界上能碰个金熊奖什么的，是吧？有没有信心呢？啊？我把张艺谋扶上了驴，小谋子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
0: 驴，
1: 你这赶大车呢？
0: 要不然你停不住你。我问您导过什么片子？
1: 我问我。
0: 对了，
1: 我导的是《西游记》，
0: 杨洁导演，杨导，不是牛导。你这同志很可爱嘛？哎呀，小牛子。
3: 这个小朋友，哎呀，
1: 你干什么？
0: 你也该可爱一回了。你这《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
0: 样子的。最初你先拿到的本子，你一看啊，基础很好嘛，你就把杨洁叫过来啊，小杨子，我要扶上驴送一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你又赔进一条驴。你们家是卖驴的是吧？他整个一驴贩子。我告诉你，驴导，
1: 驴导，
0: 导驴。
1: 我姓牛，
0: 导牛，反正你逮什么导什么，
1: 牛导。
0: 我问你导过什么片子？
1: 你早这样问吗？你不问我吗？导什么片子吗？
0: 什么片子？
1: 最近我准备导一部大型的电视连续剧。
0: 哎，这就对了
1: 啊。
0: 准备搞多少集？
1: 初步打算搞这么2500集。
0: 2500集啊？
1: 每周六播放一集，预计60年播完吧。
0: 得，那最后那集我还赶不上了。
1: 赶上哪集算哪集了
0: 啊。您这个电视剧是什么内容啊？
1: 哎呀，情节相当抓人。
0: 你说说。
1: 情节是这样的，有两个小朋友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北京粮票，把它交给了警察。
0: 后来呢？
1: 就完了。
0: 这就完了。
1: 很抓人了。
0: 就这么点情节就2500集。
1: 哎呦，这里奥妙无穷啊。
0: 什么奥妙？
1: 哎，我给你念叨两集你就知道了。多提意见啊。
0: 好好好。哎，我这人还最爱提意见。
1: 是吗？
0: 我只要看见你不对，哎，我还不留情面。
1: 这么爱提意见。
0: 对了，
1: 那这个片子就是献给你的了，就献给你一个人啊。
0: 好啊，
1: 这片子一开始先没音乐
0: 啊，
1: 先是出字幕，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我是那幸存者是吧？
1: 接着是话外音，在很久很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嗯，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您是不是月饼吃多了？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哦哦哦哦。
0: 您再把狗招来，你这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曲子，
1: 我填的新词儿。
0: 什么词儿啊？
1: 横路，横路精一，横路精一精二快乐的小孩儿。
0: 什么词儿？
1: 哦对了，我忘了交代了，这是本片的两个小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亲哥俩，哥哥叫做横路精一，弟弟叫横路精二，
0: 就是俩傻小子。
1: 在音乐声中推出本片的片名，大型电视连续剧啊，一两粮票之歌，
0: 这名字可惨点啊。
1: 镜头一转，俩孩子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粮票，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0: 斗争，
1: 这粮票是交给警察呢
0: 啊，
1: 还是自个儿要呢？
0: 就这俩粮票至于吗？
1: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打出四个大字。
0: 什么字？
1: 请看下集。哎，
0: 这就完了。这个，
1: 这是第一集，
0: 那么第二集呢？
1: 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仅限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这么说，我可幸存两回了啊！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
1: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0: 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
1: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这样，这样，哪样的？
1: 我冲你，我这片头我也得改，
0: 早就该改。
1: 我直接说第二集内容啊，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
0: 就这么简单的情节。
1: 但是是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交给警察阿姨呢？
0: 这不一样吗？
1: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请看下集。
0: 好嘛，他这一集比那摊煎饼还快呢。
1: 第三集，唰，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本片仅限给胡编乱造的幸存者牛导。
1: 片头从略，我直接说第三集内容。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阿姨。
0: 两句话的事儿，
1: 但是是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呢？还是交给25岁以下的阿姨呢？
0: 你全是废话。
1: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
0: 请看下集。第四集什么内容？
1: 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
0: 你还说什么？
1: 但是是交给活着的阿姨呢？还是交给死了的阿姨？
0: 你快到后边先吃月饼去，纯粹你是胡编乱造。四集加一块没一分钟，你这叫电视剧吗？
1: 不是，我每一集后边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呢。
0: 哦，后边还有内容，
1: 多幸！就这点内容，那叫电视剧吗？每一集后边都有丰富的内容。
0: 我以为就完了呢，
1: 这不完了，听着听着，
0: 什么内容？
1: 哒哒哒哒，滴个滴哒哒，
0: 不，
1: 哒滴哒，
0: 不不，等会儿，您这是什么动作？
1: 演职员表往上走，
0: 我以为这织草帘子呢，这儿。

0: 面没结没完，每一季的情节只有一分半，
1: 一分半钟
0: 却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1: 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0: 哎，这性子
1: 干嘛？
0: 慢慢的看。
1: 看，
0: 你看也得看，你不看也得看，
1: 那干嘛？
0: 你要不看
1: 怎么着？
0: 你把电视关。
1: 我把它关了，
0: 那就什么也看不见，恐怕就更心烦，
1: 还不如开开它呢，咱看看它怎么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0: 首先

0: 变是改变、哦、
1: 改变
0: 改变的后面
1: 谁呀、啊、
0: 是导演、
1: 哦、导演
0: 导演的后面
1: 哪位
0: 是副导演
1: 哦这都是必要的、啊、
0: 副导演的后面呀就是制片呐、啊
1: 哦、制片人
0: 制片的后面
1: 是谁
0: 是副制片
1: 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0: 他的后面就是演员的后面
1: 谁呀、
0: 啊、还有服装布景灯光道具焰火音响舞蹈设计舞打设计舞美设计艺术顾问服装设计作词作曲指挥伴奏一格架子鼓那两格电子琴那三格电吉他那四把小提琴那还有200人的合唱队的名单还有一个一个巨无一个会计一个彩排
1: 时间够了
0: 一个手拿
1: 牛导喘口气
0: 哎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我是导演》。小品演员句号经过近多年的历练，从一名普通的文艺战士成长为一名国家一级演员。无论是相声、小品还是电影、电视剧，他都以独具特色的表演塑造出一个个鲜明的舞台和银幕形象。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由句号赵德超表演的小品《考演员》。
1: 跟大家在一起联欢，非常的高兴啊！今天呢，
2: 句号，我句号上来就滔滔不绝。
1: 赵老师不让我说，您说，
2: 这是什么？
1: 椅子？
2: 干什么用？
1: 坐着。
2: 你这不废话吗？
1: 不，您什么意思？赶紧
2: 告诉你，我现在当导演了。
1: 哟。
2: 我有一个任务，
1: 嗯，
2: 在这儿设一个考场，
1: 哟，
2: 招考演员。
1: 那您是赵导？
2: 哎，别，赵导演，
1: 赵导演。
2: 凡是会吹打弹拉唱舞的，都可以上来考试，
1: 是不是？
2: 说明一点，
1: 嗯，
2: 不收考试费，
1: 哎呦，
2: 不收报名费，
1: 嗯，
2: 只要是愿意当演员的，到这儿来就是对我工作的支持。
1: 太棒了，
2: 嗯，
1: 赵老师
2: 啊，
1: 我跟你说啊，
2: 怎么的？
1: 来着了，
2: 嗯，
1: 我有个表妹，
2: 哦，
1: 哎呀，我的表妹老好了。
2: 是啊，
1: 给您介绍介绍，
2: 嗯，
1: 您看一看怎么样？
2: 把你表妹给我介绍介绍。
1: 您看看，
2: 我要是相中了，我就把她领走。
1: 我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呢？
2: 不是，要是行就录取，
1: 就那意思，就到您团里演出啊，
2: 哎，
1: 到哪演出下部队啊，
2: 考试，
1: 干嘛呀？
2: 考，
1: 别别介，
2: 考场进。
1: 你看，看我的面子啊，我
2: 看你面子啊，那。考试吗？
1: 别介，我明白您的意思。
2: 什么意思？
1: 同志，行行，我明白了，小意思。给你。
2: 哎，别，咱们之间别来这，烟别
1: 这样了，
2: 别，我锻炼还来不及，你扯这干啥？别，可别扯这个。那个句号，你别，你别动。
1: 身家还是老的了，您来这玩意儿干嘛呀？这人你们别客气啊，我给您叫来。
2: 赶紧，
1: 考试，大伙面前考一考不完了吗？您让他看看，不好意思，让他看看就完了呗。
2: 这句号爱开玩笑，他表妹来参加考试，本来就是对我工作的支持，还给我弄盒烟来。哎，话又说回来，考试这个东西，那不是一般情况，是不是？你给我盒烟，我就让你去当演员呢？那不行，你要是会，咱去行；不会，你给我十条烟也不灵。同志们，帮我长住眼睛。待会儿，那女同志来了，咱们大家看一看，个头啊。形象啊，身段呢，业务水平怎么样？

0: 样，大家帮我长住眼睛啊，考试嘛，看一看他这吹打弹拉唱舞哪方面行。待会儿我的妈呀，我自己来自己来。抽冷子上了一个人，吓我一跳。你就是句号的表妹啊？
1: Yes sir。
0: 呀，还懂外语呢？您还懂外语啊？
1: 嗯
0: 嗯，好，来参加考试，我表示欢迎。考试之前呢，咱们登个记啊。
1: 干啥？
0: 登记啊。
1: 登记
0: 啊？
1: 和谁登记？
0: 和谁？
1: 俺不想结婚。
0: 同志啊，不是结婚登记，履历表
1: 啊，
0: 您的自然情况登记一下。
1: 啊，这么回事啊？
0: 哎，
1: 你好等吧。
0: 叫什么名字？
1: 秦香莲。
0: 秦香莲，陈世美、扎美安，你们两口子？
1: 什么两口子？什么两口子？俺挺大黄花闺女，俺是处女。
0: 这嗑有自个儿往外唠的吗？这个
1: 儿道亲，儿道那边有个懂儿道亲啊，
0: 那不念陈吗？陈，
1: 对呀，
0: 陈，
1: 对呀，秦香莲呢？
0: 陈香莲，陈香，多大了？
1: 25了。
0: 哦，
1: 至今未婚。
0: 没问这个。
1: 没问拉倒呗。
0: 还有点小脾气。性别？
1: 啥？
0: 性别？
1: 不性别。
0: 不啊。
1: 姓秦，秦香莲。哎呀妈，脑袋瓜还不好使呢。
0: 我呀，同志，
1: 嗯，
0: 问您性别呀，
1: 嗯，
0: 就是问您是男同志啊还是女同志啊？
1: 男的女的呀？
0: 哎，
1: 你自个儿看呗。
0: 怪我，句号的表妹女。
1: 看出来了啊。
0: 女、嗯。您的政治面貌？
1: 是啊。
0: 什么面貌？
1: 面貌
0: 啊？
1: 哎呀妈呀，还面貌呢？
0: 说说吧。
1: 哎呦妈呀！
0: 那你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吧，说呀。
1: 长过脸呗。
0: 你看，呵，你给我过来。什么叫长过脸啊？什么长过脸啊？
1: 那不长过脸还大饼子脸啊？
0: 哎呀，同志，
1: 嗯，
0: 问您政治面貌，是问您是党员呢还是团员呢？
1: 问这个呀？
0: 哎，
1: 俺是
0: 什么呢？
1: 革命群众，
0: 普通群众。
1: 嗯，
0: 社会关系？
1: 没关系。
0: 哎，什么叫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就是没关系。
0: 您家里的户主？
1: 户籍
0: 啊？
1: 户籍是个什么东西？
0: 这什么东西？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你们家里边谁说话算数啊？
1: 赵雪呀，你赵雪这话不就记得了吗？
0: 你们家谁说话算呢？
1: 俺爹。
0: 哦，你爹叫什么名字？
1: 秦始皇。
0: 你爹是皇上。
1: 儿道那边有个懂儿道懂啊。
0: 哦，那是陈始皇。陈始皇。
1: 皇上，我上哪来的皇上啊？
0: 行了，别问了，
1: 啊，
0: 别问了，就问到这，问到这，问到这，
1: 啊，
0: 再问指不定说出什么来呢。
1: 不问了。
0: 你来参加考试，
1: 嗯，
0: 你都会什么呢？
1: 哎呦，我会的可多了
0: 啊！
1: 我会的可多了。
0: 好，
1: 我会的老多了。
0: 你到底会什么呀？
1: 我会劈叉。
0: 劈叉？
1: 哎呀，
0: 这还说劈就劈，
1: 什么破地毯呢？
0: 纯毛的。
1: 你妈都吐了皮了。
0: 你谁让你急脾气了？
1: 那个不，这个地毯一铺，我伸展不开呀。
0: 同志啊，
1: 嗯，
0: 你伸展开，我们这儿也不要专职劈叉的呀。
1: 那我想伸展。
0: 别想，你看你还会什么？
1: 别的就会跳那个球劲舞。
0: 跳什么舞？
1: 球劲舞。
0: 哎呦，我当这么多年文工团员，还没听说过这舞，
1: 嗯，
0: 能不能现场跳一跳？
1: 来
0: 啊，
1: 来吧。
0: 还有音乐，
1: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立马回不来了。
0: 别紧张。哎哎，这就叫抽筋舞啊啊。卓别林都上来了，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就别抽了。你
1: 会的多，
0: 会再多别不用不着抽。嗯，您到了考场，
1: 你们要求会什么？
0: 考点规范的东西。
1: 是要求会什么？
0: 你比如说唱歌啊，
1: 唱歌，
0: 跳舞啊，嗯，朗诵啊。
1: 哎，等等会儿，
0: 拉小，
1: 等会儿。嗯，我会朗诵。
0: 会朗诵吗？
1: 我会朗诵诗过。哎，
0: 把舌头捋直了行吗？朗诵诗过，你拐那么大弯干嘛呀？
1: 那我给大伙朗诵一下我自个儿写的诗过。
0: 哎呦，自己还能写作品？嗯，你来来
1: 来来啊，
0: 别紧张。
1: 阳光明媚，全世界的妇女在脖颈开大会。
0: 嗯，
1: 谁学妇女没有地位啊？呸，那是万恶的机油社会。如今是妇女创造的社会，没有妇女就没有全人类。不过话又学回来了，光有女的没有男的也白费呀。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这什么呀？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什么呀这是？
1: 我写的时候我都登报了。
0: 这就这还登报？
1: 登报了。
0: 登什么报啊？
1: 黑板报。
0: 这作品也就配刷他们家那墙上。
1: 能接到吧？
0: 还会什么？
1: 别的也会唱歌。
0: 哎，会唱歌好。
1: 我会唱过曲啊。
0: 不，舌头捋直了还过曲啊？歌曲
1: 啊，我给大伙演唱一宿。
0: 哎，别的，没那么多时间。你唱一首歌就行，听听你的条件。
1: 啊，给大伙演唱一宿，西里西亚民歌。哎呀妈妈！
0: 哎，等等，对，别急，别急。
1: 啊，
0: 你唱哪儿的民歌？
1: 西里西亚民歌。哎呀妈妈！
0: 同志啊，哎呦妈妈这首歌，是印度尼西亚民歌。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呦妈妈，还西里西亚。
1: 妈，我学了西里年了西里西亚民歌。
0: 你那不蒙事吗？
1: 来了啊，哦，
0: 听听条件吧。好，哦，这是礼貌。
1: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我是从香港来的歌星。
0: 哎，
1: 我们香港人的店有切。哎呀妈，老强的切了。我的
0: 行，你过来、啊，对，你哪儿的歌星？
1: 香港来的歌星。
0: 让大伙看看香港有这模样歌星吗？这个啊，什么模样？这是
1: 香港郊区来的星吧？
0: 他咋能对付？瞧这副斗鸡脚，
1: 你给他干什么？
0: 不是你那像耗子嗑毛豆，你干嘛呢你啊？
1: 我这个意思，你给我报幕啊？
0: 什么？上我这儿来考试，我还给你报幕？
1: 我这么大个香港国庆餐馆，你不给我报幕啊？
0: 呀
1: 呀，什么？欺负郊区的呀？
0: 哎，别扣帽子，我也就是看句号面子，我给你报幕。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下面请听女生独唱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呦妈妈》，演唱者香港郊区著名女红歌星秦香莲。
1: 你干什么？
0: 报你秦香莲呢？
1: 你报我什么破幕啊？
0: 报你秦香莲吗？
1: 绝秦香莲。
0: 你秦香莲呢？
1: 我唱歌。
0: 唱歌怎么的？
1: 我唱歌，我有我的艺名。
0: 呀，他还有艺名？
1: 我俩名呢。
0: 艺名叫什么呀？
1: 我这个艺名叫美玲阿里斯登。
0: 不大，整个一台电冰箱。
1: 赶紧报吧哈。
0: 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下面请听女生独唱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呦妈妈》，演唱者香港郊区著名女红歌星美玲阿里斯顿。
1: 我唱了啊。狐狸青蛙从哪个地前来？是从那水田向火里游来。甜蜜的爱情从哪个地前来？是从那眼睛里面到心怀。哎呦妈呀，你可不要被爱想起。哎呦妈呀，你可不要为爱想起。哎呦妈呀，你可不要为爱想起。年轻人就是这个样的，没有出息。
0: 谢了。
1: 好，谢谢。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句号赵德超表演的小品考演员，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和弟子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等联袂表演的。当年啊，这个作品可以说把讽刺的艺术发挥到了新的高度，直到现在人们对这段相声呢仍然是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群口相声五官争功。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2: 脑袋
1: 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3: 您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3: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演。
1: 姓什么？
3: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3: 头一句就是吧。
1: 哪句啊？
3: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啊。
3: 不是，
1: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3: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3: 冯陈楚演。
1: 你别杵了啊！你不怕杵瞎了？
3: 不是，我就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3: 我叫眼睛。
1: 眼睛。
3: 哎，对对对。
1: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4: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猫，
4: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4: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1: 我这是眼睛，
4: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4: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看看您来了。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4: 坐下看。
1: 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5: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
5: 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1: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5: 啊，
1: 不敢认了。
5: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5: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5: 有。
1: 哪句啊？
5: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啊、赵钱孙演。
4: 哎、孙演他是吧？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5: 我呀、
1: 啊，
5: 叫鼻子。
1: 鼻子
5: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5: 我来呀，闻闻您。
1: 闻我？行，甭闻了，坐那儿。
5: 啊，
1: 坐那儿。我这个梦呢？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5: 您在这儿呢？
1: 啊，
5: 您还认识我吗？
1: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5: 啊，
1: 我不敢认了。
5: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5: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5: 来来来，
1: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5: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听我，您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6: 您在这儿呢？
1: 啊，您还认识我吗？
6: 我
4: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4: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4: 啊不，
1: 啊，
4: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4: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4: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4: 我呀，
1: 啊，
4: 姓嘴，
1: 姓嘴，
4: 哎，
1: 叫什么呀？
4: 叫嘴呀、啊，
1: 你叫嘴嘴。
4: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4: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4: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4: 不错，
1: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4: 北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啃啃你呀、啊哎！
1: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4: 啊，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5: 向您呢祝贺来了，
7: 祝贺您取得成绩，
8: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5: 哎，啊，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5: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有这么讲？
7: 我可听说了。
1: 听说什么了？
7: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啊！
7: 还拿了不少奖金。
5: 你看见了？
7: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真数吗？不是。不是
4: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4: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4: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4: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4: 我呢？
1: 啊，
5: 我呢？
4: 我呢？
5: 我呢？
1: 坏了， 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5: 啊？忘恩负义，
2: 过河拆桥，
3: 念完经打和尚，
4: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5: 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5: 哎，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4: 谁是五官之首？
3: 谁该立头功？
4: 这头份奖金归谁？
1: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5: 胡说，
2: 放肆，
3: 无理。哎，
4: 撑的，
1: 说话呢、啊、
5: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啊，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5: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5: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1: 是啊，
5: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5: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5: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5: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5: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1: 对。哦，
5: 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1: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5: 再者说了啊，您从小长这么大啊，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咋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5: 是不是？
1: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4: 您开着，
5: 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1: 怎么叫嗅觉器官？
5: 哎啊，有我这鼻子啊，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不是？
1: 得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哎，
5: 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1: 怎么样？
5: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哎，
3: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这儿干嘛去？
5: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3: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5: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3: 问什么？
5: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3: 那我怎么提啊？我上来我就这么讲啊，同志们，苹果微笑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1: 这玩意挂得上吗？这个
5: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3: 您鼻子很重要。
1: 哎，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4: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
4: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4: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对，
4: 对不对？
1: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哎，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4: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1: 是，
4: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
1: 哎，什么毛病啊？
4: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4: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1: 怎么着？
4: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0: 缺德眼睛啊！
1: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2: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1: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3: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1: 是不是啊？
3: 哎，
2: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3: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2: 哎
3: 啊，
2: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3: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1: 不行了，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
3: 啊！
1: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3: 哦，怎么报答我？
1: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儿，我睁一眼闭一眼。
3: 我办个坏事儿吗？
1: 就这么定了。
3: 怎么
1: 行？我的眼睛很重要。
2: 胡说！
3: 你怎么了又？
4: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3: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4: 啊？
3: 嗯？
4: 说什么
3: 啊？
4: 眼睛重要
3: 啊？
4: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3: 我没那么说呀。
4: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3: 信息机构？
4: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3: 对对对。
4: 没我这耳朵
3: 啊？
4: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3: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4: 什么叫唱歌？
3: 听不出来。
4: 什么叫唱戏？
3: 不懂。
2: 哇哇哇！
4: 这什么呀？
3: 这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4: 对啊。
3: 啊？
4: 要是没我耳朵
3: 啊？
4: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3: 对，你怎么说话你啊？
4: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3: 啊，
4: 听报告、听讲课、
3: 啊、
4: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3: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4: 还甭说这个了
3: 啊，
4: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3: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4: 那当然啊，
3: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4: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3: 啊，
4: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3: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4: 靠嘴说
3: 啊？
4: 说什么呢？
3: 没听出来。
4: 就是啊，
3: 啊，
4: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3: 啊，
4: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3: 啊，说的什么意思？
4: 他说呀，
3: 啊，
4: 你小心点
3: 啊，
4: 我爱人在后边。
3: 哎呀。我第三者插足啊，叫
4: 啊，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3: 耳朵对我不错。
4: 可是你呢？
3: 可是，哎，
4: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3: 我呀，
4: 你对他们什么样？
3: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4: 一视同仁
3: 啊？
4: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3: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4: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3: 是啊，讲卫生啊。
4: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3: 啊，爱护点嗓子。
4: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3: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4: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3: 啊，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4: 不买没关系
3: 啊，
4: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3: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4: 抱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3: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4: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3: 是啊，
4: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3: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4: 你甭管
3: 啊，
4: 你说清楚，你今天你跟我说。
3: 行了，
2: 我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3: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
3: 啊，
2: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3: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4: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3: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4: 哎，
3: 胡说。哎，怎么回事？
5: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3: 说他们呢？
5: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3: 您听见了？
5: 不像话。
3: 就是
5: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3: 嘿，
5: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3: 啊。
5: 咱们是个整体。
3: 对，
5: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3: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5: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3: 就是嘛，
5: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3: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5: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3: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5: 我还用争吗？
3: 你可不争的吗？
5: 我是什么呀？
3: 你是嘴啊。
5: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3: 哎，有什么重要的？
5: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说，
3: 我拿哪儿说呀？
5: 还是的，
3: 嗯，
5: 靠我这嘴。
3: 对对对，靠嘴。
5: 你抽根烟，
3: 嗯，
5: 也得靠我这嘴。
3: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
5: 哎，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3: 对对对，
5: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3: 全靠嘴。
5: 你说个瞎话，
3: 哎。
5: 我
3: 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5: 反正我这嘴重要。
3: 嘴是确实重要。
5: 校星评比会上
3: 啊，
5: 评委说得清楚。
3: 怎么说的？
5: 说您口齿伶俐
3: 啊，
5: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3: 对对对对，
5: 说您吐字清楚，
3: 哎，
5: 也是夸我这嘴呢。
3: 也是这嘴。
5: 说您嘴皮子利索，
3: 嗯，
5: 还是夸我这嘴呢。
3: 对对对，
5: 甭说这个
3: 啊，
5: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3: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5: 多新鲜呐。
3: 啊，
5: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5: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对，是用嘴。
5: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

0: 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2: 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儿，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0: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2: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3: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0: 儿啊？这里
1: 弄
0: 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那儿了。
2: 行了，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

0: 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1: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2: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0: 受着吧，受着吧。
2: 喂，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2: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0: 废话，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0: 行了，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3: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4: 对对对对，
2: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4: 对，
3: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1: 那个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4: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2: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2: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那不行，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2: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2: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2: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1: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0: 脑袋，
1: 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2: 哦，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嘛，
3: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2: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 你们侧面站吧，
0: 见我。
2: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回来了，
2: 我琢磨过来了啊，你们几位全走了啊，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等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刘慧合说的相声《三顾茅庐》。
1: 我叫刘慧儿。
2: 刘慧儿，
1: 刘慧儿
2: 没名儿啊！
1: 我是青年演员，
2: 想出名吗？
1: 太想了！
2: 你把名字改改。
1: 我叫什么呀？
2: 你叫秦慧儿吧。哎，
1: 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2: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2: 说的真对
1: 啊！
2: 太对了，
1: 是
2: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 什么戏啊？
2: 历史剧《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
2: 啊？
1: 那我演谁啊？
2: 你演诸葛亮。
1: 我还一号人物。
2: 我演刘备。
1: 您跟我配合，
2: 咱俩配合呀。
1: 哦，您是导演？
2: 导演。
1: 哦，您是又演又导？
2: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1: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就拍。
1: 现在就开始？
2: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 还真够快的，
2: 干事业嘛。
1: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拍啊。
1: 啊，从哪开始？
2: 咱们从诸葛亮吟诗开始。
1: 吟诗？
2: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对呀。
2: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1: 哦，
2: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书上都写着呢。
2: 这演员素质多好
1: 啊！
2: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1: 行，
2: 各个部门准备
1: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

0: 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0: 停。
1: 怎么了？
0: 导演啊，我说两句啊。
1: 你是谁啊？
0: 我那个灯光小王。
1: 这是管灯光的。
0: 导演呐，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1: 5000？
0: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1: 宣传产品
0: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1: 怎么宣传呢？
0: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你说说。
0: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云山陈酿的。
1: 哦，做酒的。
0: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0: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 那当然了，
0: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 哦，
0: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 放
0: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还真有主意，导演
0: 啊，
1: 这行吗？
0: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 这
0: 可以，可以
1: 啊。
0: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1: 找。
0: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 啊，
0: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办
1: 啊。
0: 188镜头，诸葛亮一时，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停。
1: 要怎么了？
0: 导演，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剧务小溜。
1: 这是唐山人。
0: 导演呢？
1: 啊，
0: 我爱人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 啊，
0: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0: 猴头香皂啊！
1: 对不起，
0: 咋了？
1: 哎，
0: 啊，
1: 这宣传不了。
0: 咋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0: 那不脱好去了吗？
1: 好什么好啊？
0: 啊，
1: 那时候没香皂，
0: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啊。
1: 怎么宣传呢？
0: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
0: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
0: 刘备一进门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 对。啊！
0: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1: 什么主意呢？
0: 啊，
1: 导演，这行吗？
0: 我看这可以。
1: 这，
0: 不影响剧情
1: 啊。
0: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1: 找猴，
0: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 找这么多干嘛呀？
0: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 成耍猴的了。
0: 188镜头，诸葛亮一试，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平时。
1: 又怎么了？
0: 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0: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1: 哦，这是管音响的。
0: 导演
1: 啊，
0: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 啊，
0: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0: 鹦鹉牌电吉他。
1: 对，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0: 你别挎着呀！
1: 啊，
0: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 放桌子上。
0: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 是啊。
0: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 诸葛亮怎么唱啊？
0: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
1: 啊？
0: 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1: 这，导演
0: 啊，
1: 这行吗？这个
0: 好主意啊！
1: 啊，
0: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停。
1: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0: 搁这嘎达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1: 你是谁呀？
0: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1: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0: 我大那个厂给了2万块呢。
1: 2万？
0: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大这厂产品怎么办？
1: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0: 大力牌推土机。
1: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
1: 产品不行啊。
0: 不行，算了，
1: 算
0: 我把2万块钱给人退回去
1: 啊。
0: 哎，别退回去啊。
1: 就是
0: 啊，2万块钱不少啊。
1: 啊，
0: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1: 有什么办法呀？
0: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1: 啊，
0: 这个好想办法。
1: 好，
0: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1: 再考一本子。
0: 来不及。
1: 废话，
0: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呢。诸葛亮顶着。
1: 对对，
0: 顶着。嘿，对呀。
1: 啊，
0: 让诸葛亮顶着呀。
1: 顶脑袋上。
0: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1: 是啊，
0: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1: 改装
0: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1: 这
0: 什么也好不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用餐中，一桌食物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都是有学问的。吃对了才能达到良好的饮食养生效果。比较科学的进餐顺序应该是汤、青菜、主食、肉、蛋，半个小时以后再吃水果。有很多朋友有饭后喝汤溜溜缝的习惯，这样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冲淡了食物消化所需要的胃酸，不利于消化系统工作。所以如果您习惯长期吃汤泡饭，或者饭后再来一大碗汤的话，那么建议您要改一改了，以免消化不良。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口渴了，这是提示体内缺水已经比较严重，这时候再补充水就比较晚了。据调查结果显示，有经常饮水习惯的人，其患便秘、尿路结石者会明显少于不常饮水的人，而且经常喝水还对心肌梗死和中风等疾病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因此，老年人高血脂、动脉硬化、血液粘稠、冠心病和中风病人应该养成一个经常饮水的好习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脚底是各经络起止的汇聚处，分布着60多个穴位和与人体内脏器官相连接的反射区，分别对应人体的5脏6腑。大家都知道泡脚可以舒筋活络，改善血液循环，但是您知道不同时间段泡脚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同吗？比如晚上9点左右泡脚，对于护肾最有效，因为此时是肾精气血比较衰弱的时辰。在这个时候泡脚，身体热量增加后，体内血管会扩张，有利于活血，从而促进体内血液循环，进而达到护肾的作用。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战神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翁偶虹谈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金少山突破了铜锤花脸与架子花脸严格分工的界限，融铜锤、架子、五花于一体，确立了京剧史上第一个唱、念、做、打全面发展的完整的花脸流派，推进了京剧净行表演艺术的发展，形成了自家风格，世称金派。郝寿臣以气魄取胜，他的唱念韵味浑厚，功架凝练，表演浑然一体，在做工上造型漂亮，身手干净，眼神准确。他一生塑造的舞台形象个个都是栩栩如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侯喜瑞在表演上注重形式美，矫健细腻，唱念口劲严谨，字韵准确，常用炸音、杀音、立音，讲究顿挫，武功精湛，身段利落。他利用长腰立腰以弥补身材瘦小之不足，他的脸谱形象生动，尤以细致见称，自成一家。下面就为大家播放翁偶虹谈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
1: 约在1921年左右，前辈铜锤演员何桂山、金秀山、郎德山、刘永春、刘寿峰等相继逝世之后，铜锤人才只有一个裘桂仙，他就是裘盛戎的父亲。裘桂仙唱铜锤戏，渊厚沉稳，保留了何桂山、金秀山一派的风范。他虽然在与余淑妍合作时度过了一段黄金时代，只是他的嗓音总是阴晴不定，逐渐沦落到尚小云的剧团里唱开场二三的铜锤戏，如《玉果园》《铡美案》《白梁关》《草桥关》等。观众的胃口是随着演员的表现而区别容纳的。当时的首席铜锤如此寂寞，恰好架子花脸的两位杰出人才并驾崛起，这就是到今天仍然盛称的郝派郝寿臣、侯派侯喜瑞。郝侯各以架子花脸表演艺术的魅力像磁石一般的吸引住观众，观众对于铜锤戏自然是默然视之。金少山艺术成就的影响不止闯出他自己的新金派，而且为铜锤这个行当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举个例说，有一天在夜里11点钟左右，郝寿臣听到邻居的广播里播送金少山的盗玉马演出实况，正是汤马后四头亮相时那句的马来，那个又高又亮又宽又厚的嗓音回荡在夜空里，宛如鹤唳高寒，清澈心脾。郝寿臣惊醒睡眼，不由己地喊出一声好，自言自语地说，这才是唱盗玉马的嗓子呢。以郝寿臣的地位与艺术成就，竟然如此的折服金少山，金少山嗓音之好可想而知。金少山就是以这条好嗓子加上他那精湛卓绝的表演艺术，把十几年来视为当然的铜锤开场戏如龙虎斗、大回朝、五台山、玉果园、草桥关、铡美案等又视为当然的演于大众，恢复了铜锤应有的地位，同时也把铜锤这一行当振兴起来，扭转了观众漠视铜锤戏的眼光，影响到后来的铜锤人才如王全奎、楼振奎、赵文奎、金少臣、郭元芬等各以铜锤的唱功与架子花的作念平分春色，同样受到观众的拥护与欢迎。

一个铜锤戏的翻身仗，一直影响到裘盛戎的独挑大梁，创造出他那影响广泛的裘派。金少山的表演艺术是全面发展的，而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还是唱功。他唱功之所以卓绝，是和他那条具有十字音的好嗓子分不开的。十字音在每个行当的唱功中都是应当具备的条件，但是各有特点。花脸的十字音是由龙、虎、风、雷四音组成，龙音就是力度，虎音就是厚度，风音是横回之韵，雷音是平拔之声。如此高下拔沉各占一角，均匀发展，平衡使用，才能构成最完美的十字音。现在我们听一听金少山唱的《玉果园》那段二黄原版，按图索骥就可以听出什么是龙虎风雷四音。这段唱第一句提起了当年投胎园中提起了的了字，从高而起，术语叫低了起来唱。第二句建成原籍怒发冲冠的剑字，是从力度上向高发展，这就是龙音。所谓九霄龙啸，七高可知，但是这种龙音又必须有宽厚的音色，才能和虎音的沉重洪亮对称平匀。第一句投胎园的园字，第二句怒发冲冠的冠字，第四句多亏了乔公山救我的命环的环字，最后一句冻坏了降魁元的元字，音色是何等渊厚，何等洪亮，何等刚劲，何等沉重，这就是虎音。所谓猛虎一吼，鼓应山鸣，嗡嗡回响。第一句提起了当年的年字，第十句某在美粮关前剪对过鞭的美粮两字，都是从平处峭然拔起，有雷霆万钧之力，这就是雷音儿。他这个年代是这么唱，提起了当年，他就年字，这就是雷音儿，是那美玲俩字吧，这是他是这么唱，某在美玲，哎，这就是啊，从这个平处峭然拔起，这就是雷音儿。第十一句到如今说什么三条剑的三字，在平音的发展上拉板。第十四句活活冻坏了降魁元的冻字，在平音的发展上行腔，刻画出尉迟敬德对于重演玉果园救驾的怀疑与考虑。而在音色上却突出了迂回荡漾的韵味，恰如清风习习，鸟纳飘扬，这就是风音。这四种音色必须根据人物的性格和典型环境中的思想感情，从内心出发，准确地发挥，平衡地使用，才能结构成一段有充实内容而又唱腔优美的唱段。金少山具备了这四种准确的音色，又从他那坚实的功底里运用得恰如其分。

同是铜锤二黄原版的唱段，金少山唱的《探黄陵》就和《玉果园》不同。为什么不同呢？这里头有一个风格上的区别。铜锤这两个字只是唱功花脸的一个代号。按传统的原则讲，花脸的风功本来跟老生一样，基本上是三大类型：一、唱功花脸，等于老生行里的唱功老生；二、架子花脸，等于老生行里的做派老生；三、五花脸，等于老生行里的靠背老生。而唱功花脸中又从表演艺术的风格和勾画脸谱的区别上细致地分为老脸、黑头、大花脸。铜锤这一名称只是取代老脸，而不能概括所有的唱功花脸。老脸的唱功啊，讲究气度；黑头的唱功讲究气魄；大花脸的唱功讲究气势。像刚才播送的《玉果园》就属于讲究气魄的黑头，听众是能够听出来的。真正老脸及铜锤的唱功必须讲究气度，要唱得端庄肃穆、凝重谨严、款式大方、四平八稳，就是在刻画激情的唱腔上也不能有激势劲弩的火气。现在我们听一听金少山唱的《探黄陵》里的徐彦昭。

0: 进天罪。
1: 韩大燕波带领众将而来，但是夺取皇陵不可成。
0: 兄身怎敢带领众家孩儿前来保护皇陵？
1: 众家孩儿今在何处？
0: 现在外面。
1: 叫他们进来。
0: 众儿郎随老夫进而来。见过千岁。
2: 参见千岁。

上了鼠狼的头段，也就是夸赞杨波的大儿子杨大郎的一段。听众从这段唱里可以听出来真正铜锤讲究气度的风格。金少山唱的是那么丰满大方，沉着款式。以上播送了金少山唱的黑头戏玉果园，老脸戏也就是铜锤戏探黄陵。现在我们再听一听他唱的大花脸戏锁五龙里的单雄信。锁五龙是一出文武唱打并重的大花脸戏，金少山继承了传统的唱法，又深刻地探讨了这出戏中的艺术性，发展了各个唱段，表现了大花脸的唱功以气势为主的风格，与铜锤戏的气度、黑头戏的气魄在唱功的表现上又有所不同。这出戏从导板起到原版转快板止为一个完整的唱段，也是戏中的一个单元，表现了单雄信不屈不挠的英雄性格。

0: 辛少山的唱功称得起是博大精深。限于时间，暂时介绍到这里。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我再谈一谈呢，戏曲表演艺术家兼戏曲教育家郝寿臣先生。郝先生把许多著名的花脸演员都当作自己的老师，这就呢打下了他融会众家之长而独闯一派的基础。他不受门户之见的限制，多方面的继承，多方面的发展，多方面的创造，终至啊是超越前人，树立了自个儿的好派。郝先生在唱功上头最大的特点，是他把铜锤的唱法呀运用在架子花的唱功上头。我们知道京戏里头铜锤花脸讲究唱念做，是以唱为主，架子花呢是讲究做念唱，是以做为主。铜锤的唱多用这个立音啊跟顺音，是以高亢啊洪亮取胜。架子花的唱呢是多用横音炸音，以这个叱咤峥嵘取胜。郝先生尽管是架子花的演员，可是他

运用了铜锤的唱法，结合了架子花的表演风格，这么样呢就丰富了架子花的唱，使它呀更能够恰当地表现了各式各样不同性格的人物。他的唱受金秀山金派的影响很深，他是出自唐音，结合口腔，特别的是通过鼻腔口鼻共鸣，这种发音的方法呢可以说完全是金派。除了金派以外，他对于这个刘咏春、刘洪生、邱桂仙的唱腔，凡是好的他全都吸取过来。他吐字行腔全用这个元音，不走沙音，所以他的唱啊是雄厚混元，跟这个见棱见角的黄润甫黄派的唱法是截然不同。下面呢听一听啊他唱的这个打曹豹。这出打曹豹呢演的是张飞镇守徐州，遵从刘备之命啊，在大宴群官之后下令戒酒，饮酒中间呢他跟这个曹豹啊发生了冲突了，后来呢他就受了曹豹的暗算。郝先生在这出戏里头呢演这个张

和张飞在这个戏里头的特定环境表现得非常恰当。本来呢，这个张飞呀、啊、是豪放急躁鲁莽的性格，他又是很爱喝酒的。可是在这个戏里头啊，张飞呀、啊、遵从刘备之命，不但自个儿要戒酒，还要啊叫这个同守徐州的将士都要戒酒。他一方面呢克制了自己，一方面呢还要劝喻别人。那么这段唱呢，正是啊刻画了张飞这种心情。

千金，银子不打穿了两个金，我不家一丢把肉沉，真就见将在转的五个金。好像飘，大家看得一眼。

0: 刚才放的是倒玉马两段二黄散板，郝先生这两段唱呢，吐字行腔全用的是元音，听上去呀又圆混又沉重又凝练，同时呢又把架子花的表演风格运用在铜锤的唱法里头，他就把这个窦尔敦呢那种这个激昂刚烈的性格，剑拔弩张的行动，形象化的传达出来了。可见呢，郝先生的唱功啊，就是这么样，善于继承，善于发展，又善于创造。郝先生的念白也是以元音为主，跟他的唱功啊构成统一的风格。唱白之外，他更善于做戏，他不但有啊活孟德、活李七的称号，别的戏像这个鲁智深、张飞、马谡、牛皋、焦赞、马武、周楚、李逵、姚刚、潘宏、秦惨、顾笃、欧阳芳、司马师，这些个人物他都演得好。郝先生在继承了许多冷门戏之外，他还创造了许多独挑的新节目，像这个桃花村、荆轲传、牛皋招亲，以及啊赛太岁里头啊带闹奸起戒这些个戏。这些个戏呢，不论是在这个表演上头，在扮相上头，都有突出的创造。以上简单的谈了谈郝先生在继承、发展、创造方面的成绩，这些个成绩呢，跟他的刻苦钻研是分不开的，跟他那种辛勤劳动、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分不开的。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在京剧发展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创造出自己的流派的艺术家，并不一定是天赋的条件都优越，有些人甚至还有似乎不可弥补的缺陷，但是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刻苦用功，从积累的艺术素养中发展了卓越的艺术见解，从自己的条件出发挖掘探讨，不但弥补了自己的缺陷，而且能够扬长避短，形成独特的风格，创造出独自成家的流派。最突出的如生行中的旗派周信芳，旦行中的程派程砚秋，庆行中的侯派侯喜瑞。侯喜瑞在喜连成科班时也是有一条好嗓子，由于过度劳累，嗓音失调，一蹶不振，但他能从自身条件出发，终而闯出了简劲苍老、沙楞有味的侯派唱功和念白。所以侯喜瑞能和声若洪钟的金少山、势如雷电的郝寿臣鼎足而立，并称三杰，始终焕发出侯派艺术的光芒。现在我们先听一听他在60岁以后演牛皋下书的两句念白。
3: 来、啊、呀

0: 豪杰杀气高千丈，有悬宝剑似秋霜。
1: 再听一听他在童剧中的一个唱段。
0: 文传

心房我宽，又高子又那敲机关，此去我把那翻王剑，哪怕他刀山有过虎穴玉龙潭，这去了扑我，偷了我八步杀还。

雪。

这是胡喜瑞60岁以后的录音，从这几句唱念里可以听出来侯派独有的叱咤风云、吞吐湖海的意境。叱咤风云是说他口劲上的峭拔苍劲，吞吐湖海是说他唱法上的澎湃起来，给人听觉上的享受是剪尽苍老、沙楞有味，如饮醇疗，如觉感染。而这样的成就却是在他那有缺陷的艺术条件下获得的。侯喜瑞在11岁的时候由勾顺亮介绍到喜连成科班学艺，那时喜连成还是二黄梆子两下锅，他先从一位艺名一条鱼的李先生学梆子老生，唱过沙庙、打玉街，可见他那时的嗓子很好。由于当时喜连成的学员少、演出多，他的嗓子在倒仓时期没有得到充分的修养，倒得很苦，不能再唱梆子老生了，便从萧长华学京剧丑角，演过打灶王、打砂锅，同时又从韩二雕学架子花脸。那时黄派架子花脸的创始人黄润甫以垂老之年还活跃在舞台之上，功架虽健，气力已亏。黄润甫根据老年人的嗓音条件，利用沙音、炸音、俄音、亚音，创造出一种唱字不唱腔的唱法，配合他那苍劲峭拔的念白，矫健细致的功架坐表，形成独具风格的黄派艺术。侯喜瑞在观摩黄润甫的演出时，已坚定了忠心爱慕黄派艺术的志愿，这是他从艺术修养中领悟到自己的条件可以从黄派中汲取营养，充实发展，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他认识到自己的武功根底、功架造诣，学黄派。

晚年的唱法亦步亦趋非常接近，这样他就奠定了自己艺术的发展方向，处处学黄。出科以后经人介绍拜黄润甫为师，黄润甫非常喜爱这位高徒，把黄派艺术情囊相赠。黄润甫逝世之后，侯喜瑞继续了他的流风遗韵，许多观众把怀念黄润甫之情逐渐转移到侯喜瑞身上，所以侯喜瑞出科以后只有短短一段时间演过五花脸戏，很快的就侧身于名宿之林，成为一位炙手可热的花脸演员。侯喜瑞对于自己演戏的要求总结为三点：第一，他不论扮演哪个角色必须做到三懂，就是懂戏词儿、懂剧情、懂戏理，在三懂的基础上唱念做打才能发于内而行于外。第二，他不论演什么戏必须做到三合，三合指的是精气神，就是精神相合、神气相合、精神与气并合。所以侯喜瑞演戏念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得真，唱功是一句一句的送到底，身段是一招一式的做得精美，功架是一棱一角的做得凝重。他的身段亮相不仅有单面直觉的美，而是有四面交错的美，甚至是八面玲珑的美。第三，他在整个花脸范围内必须做到三能，就是不仅能演主要人物，也能演次要人物，还要能演再次要的人物，给人的印象不仅是能，而且是精。所以侯喜瑞演的主要人物如连环套的窦尔敦、战宛城的曹操、法门寺的刘瑾、曲乐阳的马武、清风寨的李逵早已有口皆碑，就是演次要人物如群英会的黄盖、诗街亭的马谡、回京州的张飞、洪福传的邱章公也都脍炙人口。侯喜瑞的唱与念虽然是利用自己的嗓音条件模拟晚年的黄派，但是他在艺术实践中坚守自己的三点要求，擎住了自己的艺术见解，逐渐地发展了黄派，而成为自己的

这段西皮摇板是杨平关里的曹操站在山头上观看自己的兵将与蜀将黄忠激烈战斗时唱的，需要把人物的性格感情与当时的情景结合起来。在这第一段摇板里，我们可以听到侯派是怎样运用沙音和炸音，怎样结合有力度的横音和有厚度的压音，唱出那叱咤风云、吞吐湖海的味道的。有人认为侯喜瑞只能唱几句散板、摇板、快板，上板的大段唱段恐怕有声嘶力竭之感，其实不然。侯派发展了黄派唱字不唱腔的唱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于大段上板的唱段中，也能举重若轻，流畅款式。现在我们听一听侯喜瑞在长板坡中唱的西皮倒板接原板转快板的唱段。

这个唱段，侯宇瑞唱的款式大方，沉着有味儿，尤其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唱的真，一句一句的送到底。例如导板里招展的展字和龙蛇影三个字，虽然平唱不用险峰，可是一个字一个字的音量放足，字音清楚。第二句原版的赵衍明的名字，第三句史可恨的恨字，第四句宝奏恩的恩字，第五句英雄论的论字，第六句巧计生的生字，都把字音唱足，直送到底。在赵衍明的赵字上使了个上扬的小腔，在宝奏恩的宝字上巧计生的巧字上利润赏声字的升值，使了个减进上滑而又回环下沉的婉转形腔。在既在徐州未拿稳一句以后转快板，板槽稳当，字音清澈。从这个唱段里可以说明，侯启瑞不只是能唱散板、摇板、快板，上板的唱也是很见功夫的。侯启瑞的念白是侯派艺术整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他那出神入化的做派表情，凝重编饰的工架身段共放光芒，表现了侯派艺术的独特风格。他的念白和他的唱功同气连枝，浑然一体，他精细地掌握了唱中有念的节奏感，念中有唱的韵律感。战宛城、阳平关也是侯雪瑞的代表作，都有做账的虎头引子，侯雪瑞都念得好。这个战宛城的虎头引子是这么样念的：勤劳王阿史建功勋，大框切框这个领框框，这就是帽头的事。艰辛诺言利

0: 万臣张绣图谋臣，怎当无同丁来爱朕。这个阳平关的虎头引子是这么样练的：
1: 至少独亲啊，听

须明条汉的祖啊，是人是。

0: 这种作账的念白不止虎头引子难念，作场诗和大段口白也必须念出气度来。以上简单粗浅的谈了谈侯学睿的唱念艺术，不过是广窥全豹，似有机会再来补充。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翁偶虹谈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热的夏季，西子推荐您喝薄荷菊花茶。中医认为，薄荷菊花茶可以疏风散热、清热降火，有效缓解夏季口干口苦、头晕烦闷，还能清肝明目、舒缓眼疲劳、清新口气、提神醒脑，帮助平复燥热情绪。具体的饮用方法，您可以取菊花3到5朵，薄荷叶2到3片，用沸水冲泡，闷泡5分钟即可饮用，可反复试水，但不适合久煮。西子还提示您，最佳饮用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或是午后犯困时饮用。薄荷菊花茶性质偏凉，傍晚及睡前尽量少喝，脾胃

0: 虚弱、体质偏寒的朋友也不宜天天饮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冠心病早期症状常常并不典型，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不能忽视了心脏发出的报警求助信号。冠心病治疗知多少？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冠心病的治疗。搭桥手术是大手术，老话说会伤元气该怎么办？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搭桥手术后可以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心脏是我们身体片刻不可休息的器官之一，为我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动力，需要我们小心呵护。您有没有对心脏的求助信号忽略过？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4: 刘先生好几年前就感觉嗓子紧，有压迫感，往往过一会儿就好了，而且他的血压和血脂都比较高，家人劝他去医院就诊，检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他却觉得症状也不严重，认为自己离生病很远，想着自己努力管住嘴迈开腿，可实际坐下来并不那么容易。最近因为心脏明显不舒服去就诊，医生诊断他已经得了冠心病，这才后悔莫及。
0: 我们的心脏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才会引发冠心病？如何警惕冠心病早期的不典型症状？今天健康专家号，心内科专家提醒大家不能忽视心脏发出的报警求助信号。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张明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主要开展冠心病介入治疗，尤其擅长复杂冠脉病变的介入治疗。
0: 欢迎张明多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好，谢谢张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冠心病中心的张明多医生，很高兴啊能和大家交流一些关于心脏方面的知识和话题。
0: 那我们张主任是来自冠心病中心啊，正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要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冠心病，因为毕竟这个病现在在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发病率特别高嘛。
6: 对，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冠心病？大家老听说，但是到底怎么回事？可能很多朋友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那先给我们厘清一下这个概念。
6: 是的，张老师说这个特别好啊，就是其实从广义来说，对于任何一种疾病，首先就是要把概念给明确了。因为对冠心病来说呢，它是非常大的一类疾病。我们说比较学术的角度来说，冠心病其实是一个简称或者叫缩写，是叫冠状动脉相关的疾病的一个总称，但大部分来说呢，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一个简称，就是平时所说的冠心病，就缩下来就这么说的。其实呢，它是因为冠状动脉这个血管狭窄呀，或者是有堵塞的情况，导致的心肌供氧不足而发生的一类疾病。它的分类非常多，从轻到重，像无痛性的心肌缺血。包括稳定性心绞痛、不稳定心绞痛，还有到确定心肌病，当然这些词汇可能后面几个大家可能会陌生一些啊。其实就是说，从轻度的堵塞到重度的堵塞，到引起心脏的一些心衰啊这些非常重的临床情况，都属于整个疾病谱。平时咱们所说的心脏缺血，血管堵了，或者说有冠心病、心肌梗，这都属于广义

0: 冠心病的范围，所以这个疾病的病种是非常广的。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大概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血管是给我们全身各个器官输送氧气和营养的这样的一个器官。
0: 是的。
1: 但其实我们心脏，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血是从心脏来的，但实际上心脏本身因为它一直在跳动，所以它其实也同样需要我们血液的供应。那所谓的冠状动脉血管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
0: 是的。
1: 那为啥就它容易堵呢？
0: 因为是这两年大家都说，就是心脏是个永动机，但它永动机它也需要能量呢，也需要氧气，也需要营养物质，就给它供血的叫当时说的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是本身给这个发动机来供给营养的，又因为心脏是永不停歇的，而且冠状动脉这个血管呢，这个尤其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比较好了呀，包括运动也少了，就是各方面原因吧，导致这个疾病现在是发病率是节节攀升，节节攀升，其实和第一生活环境还有这个整个的咱们营养情况，甚至说一些生活习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是这样。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冠心病对我们健康的危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得了冠心病或者说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堵塞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后果从轻到重也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觉得最大家最熟知的就是心肌梗，堵死的话就心肌梗死，心肌梗死之后呢，会引起心脏有部分心肌是坏死的，坏死之后呢，可能会引起像心衰呀、心律失常呀，包括一些这个猝死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因为这个情况是其实比比皆是的啊，我们包括周围的同事啊或者朋友，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当然说你如果平时即使没那么严重，你有频发的心绞痛啊，或者是这些就运动相关的心绞痛啊，其实也会影响生活质量的，可能没有性命之忧，但你也会就是你整个情绪，包括这个。对一些疾病的状态啊，会影响特别大啊。我觉得最多的还是自残或者致死的这种情况发生吧。啊，所以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发病率非常高啊，你按广义人群来说的话，这个疾病影响就会非常大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
1: 那我接下来就想请张主任，结合病例哈，给我们来聊一聊冠心病的症状。那么典型症状是什么样的？然后一些不典型症状又是什么样的？
0: 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点要说明的那个问题啊，因为所有的疾病，无论是像我们这些医生啊，从第一天上课开始，他教科书上都会有一个症状的描述，但其实你会发现，他大篇幅描述那些典型症状是相对少见的，反而是典型症状之后那一小段的小不典型症状的描述，那是最常见的。可能前面十段都是典型症状，其实后面一小段是不典型症状，但临床实践当中呢，大部分是不典型症状的。但咱们也首先肯定要说典型症状是什么啊？因为咱们一般来说叫心绞痛啊，心绞痛其实这个词汇翻译过来并不是那么的精准，因为心脏缺血的症状，国外的有个专门的学术单词叫 angina， 这个单词呢是 angina。angina 这个单词呢是来自于拉丁语，它最早是描述什么呀？描述病人嗓子发炎或者咽喉肿痛的一个情况，后来延伸到喉咙啊，这个脖子发紧的一个情况，到后来又往下延伸，才是一个拉丁词汇，后来又希腊词汇啊往下。那时候其实对冠心病没有一个直观的一个了解的，那时候没有这个疾病，或者没有认识到。后来为什么用这个词汇来描述冠心病的这个症状呢？也是后来大家这个词汇用挪过来之后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痛的一个感觉，它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觉得，比如说你活动完啊，或者活动当时，或者是你情绪激动的当时，或者是天气突然气温骤降，或者是饱餐，这几个比较常见的因素，发作的时候呢，得有原因存在，就出现一个心前区一个压榨感，或者是发紧，像有东西在这绑着似的，甚至说有的往出放射。最典型的部位是哪儿？就大概一拳大小，在咱们这个心脏这个骨性覆盖的部分偏左一点，就心脏的部位，在那个位置，这个是最典型的位置啊。如果是再往上放射的话，可以放射到，咱们说的放射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也不舒服，别的地方也有不舒服，跟着一块儿，这叫放射痛，从这个心脏放射到左侧的肩膀，然后左侧的这个手臂内侧，甚至放射到这个牙齿下颌。就是脖子这儿都有这种压迫发紧，那种像个压个石头晃的，或者想绑了一个带弹性的松紧带，包括你前胸的感觉一样。而且呢， 你每次犯的时候呢，你觉得又差不多，你自己都能摸到规律。每次到这个情况，比如说我每次哎爬到五楼爬快了就疼，下次还这样。我过了几分钟，哎，我停下来，我当前的这个行为，比如说哎我不爬了，我就在那停一会儿，嗯，它就好，下次还这样，就有一个重复性。嗯，然后呢，缓解什么因素呢？要么我就含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啊，或救心丸啊，或者是我休息就好，缓解的因素，这都是一个方面。然后发病的部位，还有发病这个性质，压榨呀，刚才咱们说的，还有它有个放射，这是典型的心绞痛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咱们叫痛，我们着重说一下，它不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这个痛的感觉，就不像像刀子拉小口那种特别尖锐的、特别定位特别明确的一个疼痛，其实是。应该是一个专门的描述，可能当时翻译的时候，我觉得是，最接近他的这个感觉的，也只能是叫这么叫了。
1: 行，我们分析一下哈，就是张主任刚才给我们描述的心绞痛的典型症状，其实不叫痛，而是一种压榨感或者是发紧感，
0: 对，紧缩感，对，
1: 紧缩感。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停止这个动作，就是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
1: 一般来说会缓解，这是我们心绞痛的比较常见的一个典型症状。嗯，然后。因为冠心病可能最初我们是以心绞痛来作为表现的哈，
0: 是。
1: 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也听说过很多的不典型的心绞痛，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一些其他的不典型症状，那我们也要高度关注一下，考虑一下是不是心绞痛。那么这些症状，刚才其实张主任已经说到了一下，就是因为从心脏的部位可能放射到我们的左肩啊、左手臂内侧呀，还有。左下颌，就甚至是左牙齿的部分哈，就是大家会仍然是这种压迫感和紧缩感，然后过一段时间自己会缓解。
0: 是，
1: 嗯，
0: 其实不典型症状也应该是我们更加警惕的。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个特别典型的症状，不典型症状其实更常见一些。我们大概是从牙齿到肚脐的各种不适感，我们都要首先排除心脏的问题。如果是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有这种高血压、高血脂啊、有家族史啊，或者这些有心脏病的危险因素的人群呢，更要警惕一些。其实印象很深刻的病例特别多啊。我记得有前段时间吧，我们在急诊上碰到一例，就是这病人呢是在因为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嘛，就吃完烧烤之后呢，他就恶心吐呢，家里人以为他是胃肠炎来之后呢，他就到我们急诊之后嘛，其实就是一个以恶心吐为表现的，而且腹部还有按压痛。这个情况下呢，我们都觉得这大部分人肯定都认为啊，就是一个这个喝啤酒然后吃烧烤这些是不是急性胃肠炎发作啊这些，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对于这种一看他就来的就是一个中年男性，偏胖一些，又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因素，所以我们心里面有根弦，就是。先要排除一下心脏病，可能不是，因为可能来了十个九个都是这种急性胃肠炎，但是万一有一个就不能漏了。这种，你毕竟这种腹部的，我们说嘛，肚脐到牙齿的地方不舒服，都有可能会是心脏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做了心电图，查了心肌酶，第一开始还是阴性的，我们也当时也不敢放他走，就让他在急诊室又待了3-4个小时，再做心电图，再做心肌酶，发现全部都是阳性了。所以这种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说你来的时候查一个心肌酶，因为心肌酶是咱们诊断心肌梗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嘛，心电图没什么大变化，然后心肌酶没什么改变，然后我们给他用了一些这个就临时一些止痛的药，轻微有缓解，但是我们也不敢放他走，再过小几个小时我们再查一下都是阳性了，后来就是个下壁心梗，哎，这就符合典型下壁心梗的特点，下壁心梗心脏那个下壁呢是接近膈肌的，接近胃肠道部位的。它经常会梗死之后会刺激胃肠道，引起胃肠道反应，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别容易误诊的一个病人啊。正好他又吃了烧烤，然后喝啤酒干嘛的，诱发他这个心脏的缺血发作，哎，这就造成了心梗了。所以说，你看这种胃肠道的，甚至腹泻、拉肚子、胃肠道这些恶心吐的症状，都有可能是这个情况的。
1: 您这位患者朋友，我们作为医生，我们其实已经怀疑他可能有。冠心病了，可能有心绞痛了，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检查，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心肌酶开始的反应仍然是阴性的，就是显示没有问题。
0: 是，
1: 哎，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奇怪啊，他都有症状了，刚开始的时候仍然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嘛？那这个其实就挺危险的。如果没有经验的医生，我都给你查了心肌酶了，没事了，那可能真的就放患者走了，但是也许走了以后就 有可能造成危险，
0: 最后心梗了。
1: 对，那这个事情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啥他查出来还开始是阴性的呢？
0: 对，因为他来的比较及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肌酶就是发生心梗的时候，心肌酶演变是有一定的曲线规律的。你刚来特别早的话，在极早期的时候，有可能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你包括这个坏死性的心电图的表现，心肌坏死的心肌酶的升高一般是个抛线的形式嘛，它们抛线那个下边那一只还往上走呢，啊，所以这个一般来说，第一次做如果是阴性的，我们如果再做第二次，间隔几个小时，啊，大概三四个小时，如果还是阴性的话，后面可能性不太大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心肌酶是特别敏感的，基本上这种发病开始两三个小时就会往上走，特别敏感，心电图也会有演变，这时候如果我们。如果能发现阳性的情况的话，我们再结合其他的，可能就会能诊断出来，就会不出现漏诊的情况。所以我们要他在那待几个小时，待几个小时，因为这种有怀疑有冠心病基础的，有的是高温因素的，到急诊来的病人，肯定是第那个什么的，一定要留住他的。
1: 对，我们的医生是非常的有经验哈，
0: 是，
1: 但是这里我们也希望我们患者朋友、我们听众朋友自己有所了解。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您刚才提到的下痢心绞痛，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肠胃的反应，
0: 是，
1: 如果刚好又吃了一些有可能引发肠胃疾病的食物、那就更容易混淆了，是吧？
0: 是，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典型容易误诊的病例吧。
1: 冠心病是由于心脏动脉血管发生了堵塞引起的，而且常常早期症状并不典型，需要大家多加警惕，千万不能忽视了心脏的报警求助信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带我们了解冠心病的报警信号和防治知识。重点来聊一聊冠心病的治疗。
0: 因为这冠心病的治疗呢，也是一个很系统的过程啊。其实如果从大的范围来说，主要还是分三大类，就是第一呢，就是药物治疗。第二呢，就是介入治疗，包括什么支架啊，包括球囊啊，这些治疗就是介入手术、微创治疗。第三点呢，就是搭桥治疗，就是外科开胸啊。这三大治疗方案呢，其实是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啊。对于所有的冠心病病人来说，吃药就是个基础，不论支架或者搭桥的病人都要吃药啊。然后呢，搭过桥的病人呢，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再做支架。支架的病人呢，反复做呀，效果不好呀，或者其他原因呀，也可以再做搭桥。它是一般来说是没不是相互割裂的，但一般来说呢，药物是基础，所有的冠心病都要吃药，而且要特别规范。然后呢，比较重的能支架解决的先支架解决，支架解决不了的特别严重的，一般的需要搭桥。其实很多咱们老百姓觉得，尤其像搭桥这种手术啊，很大，要开胸，对这个特别恐惧。其实是这样的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做支架微创，其实支架手术呢，历史是很短暂的，也就是上世纪大概80-90年代才开始。搭桥手术呢，比支架手术是远远发展的早。搭桥手术大概在上世纪40-50年代就开始有了。其实从技术发展时间上来说，它比支架要早很多，啊，又早很多。而且现在你像我们医院，一年做支架，像23年我们做了30,000多例的病人，搭桥手术做了10,000多例，当时也是国内最多的，也是全球最多的中心。对这方面呢，我们就纠正大家一个观念啊，就是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大夫给您的一些建议，肯定是参考了您那个血管什么情况啊，临床什么情况，会给您的建议的。他肯定评估完了，你做的大，比如说你搭做搭桥，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当然风险肯定在，但他认为是目前对你一个最优解、最优的方法啊。对于您说的那些担心呢，当然是存在的。不过现在技术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院搭桥手术，一台手术可能做5-6个小时，现在3-4个小时，一天能做4台。 我读书那时候大概也就做了两台多一点，就是三台吧，所以技术越来越好，然后呢经验越来越丰富，啊，这

0: 成功率也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我觉得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啊。当然对这个治疗方式的一些担忧啊，或者这个有一些害怕是正常的，这人的正常生理反应，你可以通过和你的管理大夫充分的沟通，了解手术过程啊，了解更多一些，可能心里面就会更踏实一些，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治疗。支架更不用说了，支架现在大家说周围都能找到放过支架的呀，或者用全囊扩张过的接受治疗的病人啊，它是一个非常微创，而且相对来说现在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领域，现在你像包括咱们全国，像去年吧，大概是也有将近200万例支架手术，但其实现在从这个整体治疗率上来说，还有好多人其实需要用这个治疗，其实并没有做到这个治疗的，还有很多空间。这也说明咱们现在这个疾病现在治疗上还是不太规范，就有些你说该吃药的不吃药的，后来又发展了，必须要支架搭桥了，这部分人群好多没得到这个支架或者搭桥来治疗的。另外一个就是吃药，吃药肯定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啊。这个我也有切身体会啊，一些包括经手的，原来也是一个老家的一个熟人，山东老家的一个熟人给他做了支架，回去之后也交代好了要吃药，后来他过了不到一年就又回来了，我说你那个症状和原来一样，我说你那个吃药了吗？他说吃了呀，他当时你单子上那个药给我开了，那因为就开一个月的药嘛，他说我吃完药我就停了。他认为我放完支架之后，我就可以停药，或者说我就治好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而且给他开一个月之后，我说你一个月之后肯定还要继续在当地药房啊或者医院里买，接着吃才行的。他认为我就是手术后，吃药养几天啊，我就可以不吃了啊，只是一个这个为数期手术前后的一个养护而已。后来就发现支架里面又发生了堵塞的情况，
1: 就是说相当于再次堵塞了
0: ，所以。吃药，咱刚才反复强调说，吃药还是治疗的一个基础啊，一个基石。在这基础上呢，如果需要支架呀，或者需要搭桥，那有针对性的治疗就行了。啊，就现在就是这个疾病的人群非常多，啊，咱们积累经验也非常非常多。像我们现在这个治疗方式来说也很明确，但凡你诊断清楚了。治疗上来说还是非常规范的。
1: 好的，那我们就具体的来聊一聊啊。比如说我们先说吃药这件事儿，就是冠心病患者朋友需要吃哪几类药，就是需要一直吃的呢？
0: 对，您说这个特别好啊，就是最重要的药，如果是您是一个明确的冠心病的病人的话，最重要的是两类药，第一个就是抗栓药。
1: 抗栓药的目的就是防止我们血管发生再次发生血栓的药。
0: 血栓的药，
1: 就一旦我们有了冠心病，可能抗栓药就要一直吃。
0: 就要一直吃的，一般是单抗啊，总共就那几类啊，单抗药大夫都给您开。然后呢，
1: 就是，你要记住，您这次开了吃完了，您还得接着去开，
0: 还接着开，
1: 要长期吃。
0: 对，
1: 嗯，
0: 需不需要多长时间？需不需要更换？有什么副反应？可以给大夫说，比如说我吃完之后胃疼啊或啥的，是不是需要用一些保护胃的药？或者吃完之后我有过敏的情况啊，或者其他，比如吃完药之后我有血象的变化啥的，让大夫给您看。没有禁忌症的话，单抗是要终身的，终身吃单抗。另外就一类就是他汀类的药，这一大类，这是非常重要的呀。咱们说冠心病治疗的基石药物就两类，一个
1: 是
0: 抗栓，
1: 就
0: 是，一个是他汀类的，
1: 防止堵塞的，一个是他汀类的，它是
0: 稳定斑块，
1: 稳定斑块，
0: 对，它有多效性，咱们利用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第一稳定斑块。第二就是降低胆固醇，胆固醇是这个血脂里面危害最大的，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他汀是这个作用的。这个药呢，一般来说也是终身服用，如果没有禁忌的话。而且对于冠心病病人来说，我们对这个药的用量，包括它要达到的目标值，都有明确的要求的。这个呢，一定要您都如果得了确定是冠心病的话，要和您的主管大夫要经常沟通，或者说经常要随访。而且如果您刚开始吃的话，还要查一些肝功能、肾功能，包括肌肉的肌酸激酶啊，这些有没有肝脏、肾脏、肌肉的损伤啊，这是从安全性考虑。另外就有效性，血脂要肯定要来回查几次的，要达到咱们心脏病病人的要求的目标值才行。
1: 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放了支架以后，吃了一个月药以后就不再吃的，实际上它停的就是抗血栓的和他汀类的药物。那么这两类药物停了以后，因为他已经有过冠心病了，
0: 有冠心病了，
1: 那就会造成他的血管很可能发生再次堵塞。
0: 对，第一个就是没有支架覆盖的部分，比如说你没放支架的部分，可能原来狭窄比较轻，没有经过这个药物治疗的话，可能它又往里长了。另外一个点，也有可能支架里面，因为支架其实是一个镂空的一个钢管嘛，它有可能斑块又长进去了，所以发生再狭窄或者是其他部位发生了这个

0: 病变的进展又到了一个引起症状需要再治疗，包括介入治疗或者支架呀或者搭桥的地步了。
1: 嗯，
0: 是这样。
1: 所以说就是冠心病患者朋友要终身服药的，但具体怎么吃可能我们要跟我们的医生进行沟通。
0: 对
1: 啊，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弦，不是说我吃完了这次医生开的药我就可以不管他的。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冠心病呢它是一个终身管理的疾病，药物呢也是终身服用的，这是板上钉钉的，确定无疑的。就目前的科技情况下无论做支架做搭桥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都是需要药物，永远是基础。
1: 冠心病的药物治疗非常重要，张主任强调，得了冠心病是一定要遵医嘱规律服药的，千万别擅自停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治疗冠心病，很多朋友听说过介入治疗。介入治疗到底是如何帮助患者朋友改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问题的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和我们详细说说。其实药物并不想做过多的探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
0: 不一样，
1: 遵医嘱就好。大家可能更想了解的是，我们通过支架或者是通过搭桥手术到底能给我们患者带来什么样的获益。
0: 是，
1: 具体聊一聊吧。先聊聊支架是怎么回事，什么叫支架啊？
0: 对，支架呢其实是它的目的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缓解症状。对于一个稳定性脚痛病人来说，就是你 老是犯病啊，犯一动就疼啊，这些病人心绞痛的病人来说，他呢咱们知道这个心脏的供血血管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发生了狭窄或者堵塞，才会导致这个血管远端供应的心肌发生缺血缺氧，它一缺血缺氧释放一些物质会诱发您那个心绞痛发作。我们支架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血管狭窄的部分给它撑起来。咱们打个比方来说，就相当于一个煤矿挖那个巷道似的，把它挖起来之后用那个支架给它撑起来，防止再塌进去。因为如果你挖开之后不处理的话，它有可能这个巷道上那些像那些煤渣啥的有可能会再进去。支架第一主要就起个物理支撑，防止它再塌陷的。这第二点呢，就是在支架上我抹了一些药。抹药，这些药呢是抗那个血栓呀，抗血管增殖的。就是我把这个小钢管放进去之后呢，就支架其实是个小镂空的钢管嘛，抹上药之后呢，防止这个内膜增生再往里长的。就是目的就是为了维持血管通畅，然后让这个疾病的发病频率减少啊，甚至说不再犯病，提高生活质量，这是一个方面。对有些病人来说，比如说急性心梗的病人或者特别关键的部位，支架是能改善生存的。什么意思？能让你活得更久。其实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价值啊。当然一些非关键部位或者稳定脚痛的病人来说，做支架的话也能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啊。
1: 那就是说支架是在我们的冠状动脉的这个血管里面放一个镂空的钢管，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它撑起来。
0: 对，把它撑起来。
1: 那我们好奇一下，这个支架是怎么放进去的呢？
0: 支架其实就是首先它必须有一个通道啊，有个通道，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先放一根这个导丝进到血管的远端，比如说一个血管就冠状动脉东段有个中度狭窄吧，我首先要用一个专门的我们操作，我们叫导引导丝。导引导丝就是一个手术器械，很细的一个导丝啊，大概就是0.014英寸左右啊，就很细，不到一个毫米的。然后呢，伸到远端之后呢，我们顺着这个导丝呢，先把那个狭窄地方呢扩张开来。
1: 它是从这个导丝是从哪儿进去？
0: 从体外。我们支架手术是微创手术哈，
1: 不需要开胸。
0: 不需要开胸。
1: 就是、
0: 我们的手术对穿个导丝，导丝从哪穿呢？是从我们两侧桡动脉。 或者两侧股动脉，大股大腿根这儿，最常见
1: 的比较粗的血管，
0: 对，相对粗的动脉，桡动脉其实就在我们最常用的还是右侧桡动脉。
1: 嗯，
0: 我们哪个部位呢？就是大家如果看过中医的话，就知道号脉
1: 的地方，
0: 号脉的地方就是咱们穿刺点。
1: 嗯，
0: 啊，那我们穿刺的时候呢，是窗口非常小，我们都用针穿刺，大概就一个毫米左右，啊，建了一个通路，从那儿进出气血，那是我们介入手术的气血的通道。
1: 哇塞，那这个导丝乖乖的顺着血管走吗？
0: 对，顺着动脉走，那导丝很细啊，头端导丝头端也是很安全的，很软的。啊，就顺着动脉系统到了心脏，啊，因为咱们动脉系统都是和心脏通着的嘛，放到心脏的冠状动脉里面之后呢，然后顺着这个导丝呢，再放其他器械，比如说咱们球囊，因为你狭窄的话，你先把它扩张开，扩张开之后呢，哎，再把支架给它撑起来。一般像有些球囊呢，就是顺导丝。
1: 球囊是什么东西？是压缩的小球。
0: 球囊其实在放进之前呢，是一个就裹到一块儿的，包裹起来的。它如果膨胀开之后呢，其实和支架形态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说呢，它只是把那个狭窄扩张完之后，它会拿出来，支架呢是哎放里面就不拿出来了，留在血管那儿了。
1: 嗯
0: 啊，那球囊也是这个一开始都是合包在一块儿的，支架也很小。到这个您狭窄部位之后呢，我们在外面，我们后面外面是连着那个一个叫压力泵的一个装置，就连着这个球囊在体外，在体外用压力泵呢把那个球囊打起来。直径呢大概就是几个毫米，因为咱们血管大部分都在四毫米以下嘛，四毫米以下大概你根据那个血管的粗细程度，我们球囊选择合适的球囊，比如您那个血管大概有2.5毫米吧，选个2.0啊或者是稍微小一点的球囊，把它撑开来之后，下来大部分解除了啊，用支架放进去之后呢，再给它撑起来啊，血管通畅，多个 TV 一看，血管是通畅是好的就可以了。
1: 就是我们这个球囊是帮我们把血管撑开，但是会拿出来。
0: 对，
1: 而支架呢，是我们放进以后也给它撑开，
0: 给它撑开，但留在里面了。
1: 嗯，
0: 球囊上面没有支架，球囊只是个囊。
1: 嗯
0: 啊，就和这个就打气儿打起来之后，哎，再拿出来。
1: 嗯，
0: 然后呢，把支架再放进去，再打起来，哎，把支架留里面就行了。
1: 嗯，
0: 但球囊处理过程咱们叫预处理，就先把它处理好了之后，再放支架。你处理不好的支架，再放进之后，有可能支架起不来。啊，你想本来2.5的血管的话，我们就起来就起了2.0，那差一块呢，还那就预处理没充分，啊，这个预处过程其实很复杂的哈，很多详细细节就不说了，这个交大夫来处理就行了。咱大致过程就是，哎，导丝放过去之后，顺导丝这个生命线，哎，用球囊把狭窄地方给您扩张开，扩张开之后把球囊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再顺着这个导丝，对吧，直接放进去。啊，放进去之后，咱们多个体位看一下，血流很通畅，血管特别好的话，就结束手术了。所以整个介入手术，简单几句话是很简单的啊，就是创伤很小，就大概1-2毫米的，也不需要全麻，也不需要什么麻醉，也没什么感觉。就等你这个往里输完气血的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微创的，因为心内科主要是做这个嘛。
1: 嗯，它是实际上它虽然算个手术，但它是属于我们内科的。
0: 内科咱们叫微创手术，叫介入手术，咱们讲。
1: 那我们就接着来聊一下，就是我们血管里放了支架，
0: 对，
1: 那么可能很多患者会担心啊，那我是不是放支架我就不能动了，我万一动了以后这个支架跑了怎么办呢？
0: 对，这个是好多咱们的病人的患者病友的一个特别担心的点，确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啊，因为第一，咱们选支架的时候选的那个型号都是和您的血管是适配的，是适配的，我们释放的过程呢它就会贴到内膜上，贴到内膜上之后呢，血管是有弹性的，贴上去之后呢，它就这就贴到这个有弹性的血管上了，啊，相当于往里卡了一点，其实是，而且随着时间的迁移呢，这个内膜还会爬进去，就会往里长，就直到把这个支架整个埋到这个血管壁里面，所以它不可能掉出来的，不可能掉出来的，它会就和您的血管壁啊融为一体了，其实就是。所以它是终身的，它不会掉下来的，啊，
1: 就支架其实跟血管已经长在一起了，
0: 长在一起了，您活动不影响的，再剧烈的活动也不会影响它，也不会脱落或者是压扁啊，或者有其他问题，
1: 嗯
0: 啊，但好多人会有觉得不舒服呀，或者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他就觉得有个异物啊，或者有小管儿放的，其实没有影响的，大家一定有这个观念，其实时间长之后，你逐渐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是活动啊、睡眠啊、休息啊。日常的出差啊，什么上飞机干嘛都不会影响的。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哎，好多人担心做核磁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支架的话，做核磁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啊，
1: 就是相当于这个支架把我们这一段堵塞的血管给它 支起来撑起来了，
0: 撑起来了，
1: 那么其实这一段血管我们就没有问题了，而且不用担心它掉，不用担心其他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其他地方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改变生活习惯，不好好的遵医嘱吃药，那其他的地方的血管还可能再堵，
0: 还可能再堵。而且支架里面也是会发生带狭窄的，因为支架撑起来之后呢，支架不可能是那种完全封起来的，它是一个镂空的钢管啊，镂空钢管呢，它有可能那些斑块顺着那个镂空的钢管那中空的部分往里长，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所以说做完支架不是一劳永逸，肯定是要定期随访、定期复查，就是吃药维护，这是很大一方面。另外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善，还是两步走，第一就是好好规范的用药，然后这个定期复查，另外一点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积极的改善，这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都是同等重要的。
1: 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支架，就意味着我们的血管已经不是太好了，需要我们一直都很小心的去维护它。
0: 对，但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维护好了，支架里面不再狭窄，其他部位如果有大的进展的话，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的。
1: 那我想问问张主任，能不能举举例子，在您的门诊当中或者您治疗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身上放好多支架的？最多的能放多少个？
0: 最多的其实挺多的，因为我们这个一般来说每次做支架的话，没有好多病人就说啊，我一次放几个支架就不行了，心脏也没有这种说法，没有量的限制，因为我们接触的复杂病人特别多。就最近吧，最近不到俩月吧，我做过一个放了九个支架的，就一次性放九个，
1: 就一次性发现他的血管就有很多地方堵塞，
0: 地方堵塞，
1: 同时来给他放，
0: 同时给全部给他处理了，把所有的狭窄、重度狭窄都处理了，叫完全血运重建。完全血运重建的话，
1: 完全血运重建。
0: 对对对，就是啥意思啊？就是你仨血管都有问题的话，你这次做一部分，下次做一部分，那这次做的话就叫部分血运重建。如果这一次呢，把仨血管都处理了，叫完全血运重建。他一共放了九个支架，因为当时做了三个多小时吧，算是时间比较长的。我想举这个例子就说明啥呀？就是支架的数量没有限制，我们的原则是就是把所有的重度狭窄都处理好了，没有三个、六个、九个、什么八个是任何限制，
1: 完全血运重建。
0: 对对对。
1: 那么就是不论放几个支架，那么我们这次一次性的把患者所有的血管都疏通了。
0: 对，因为确实是像您说的，的确有，就是我的病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就说哎呀，大夫，我这个一次放多少个，就他忧心忡忡的就在问你说我放三个或六个行不行啊，因为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获得消息，就是他说这个就人家只能放多少支架，放多少支架超过多少量之后就不可以了，就不行了，身体受不了啊。后来我就说这个没有这种说法啊，你要纠正这个观念，没有这种说法的，我们就是以治疗疾病的重度狭窄能解决的为主，但是呢我们放支架标准是非常严格的，这肯定是个义务啊，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啊。比如说你有症状，然后狭窄程度很重，有缺血，这样的话符合多少条件，他们有指征的才放的，然后不会，但是量上就这一点上来说，不要纠结这个由大夫来把握就可以了，他肯定是为了给您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说解决重度狭窄，就以这个为基准吧，或以这个原则。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放了支架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就刚才我们一直说的是放了支架以后你要知道你的血管有问题，我们还是需要遵医嘱好好服药好好维护。那除此之外，这个支架手术本身之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当时说这个特别好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这么说，叫战略上要轻视，但是战术上要重视，就是你心理上不要害怕，就是觉得放支架之后我怎么着怎么着，我生活怎么着了，或者说我以后我后半辈子就不行了，没有这种说法啊。就是在里面和您融为一体了，也不用怕排异啥的，它慢慢长到血管内膜里面了。但是战术上还要重视的，要清醒啊，支架放进去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支架里面可能会再狭窄，而且支架没有覆盖的部分它不是静止的，它可能还会往下演进，就什么意思，可能往下进展。早先你说三十到五十狭窄不需要处理，支架肯定不需要放，但是五年之后呢，三年之后，两年之后呢，你不好说它会不会发展。所以放完支架之后的后续的维护就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支架的再狭窄，就支架里面再堵，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防止支架没有覆盖的部分那部分病变的进展。所以支架治疗完之后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包括咱们常说的这些要控制什么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要减重，要规律的运动， 要这个戒烟，要限酒，然后要平时日常生活要多吃一些什么膳食纤维啊、水果蔬菜啊，少吃大油大盐的这些食物，这都是要注意的啊。
1: 那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我放了支架以后，我还能运动吗？就或者说，有些人说我还能运动稍微剧烈一点吗？
0: 这个呢分几种情况啊。对大部分病人来说，如果你的性功能没有因为冠心病而导致有严重的下降啊，然后你本身你运动能力原来比较强的话，基本上来说你术后的运动没有任何问题啊，和原来一样没有区别。当然你说我得的冠心病非常重，甚至心梗了，有部分心肌坏死了，甚至性功能都有下降了啊，这种运动的话可能就要稍微要仔细一些了。大的原则是比较模糊的原则，就是以不感到疲劳为主。但如果究竟说运动到什么程度的话，也可以去专门的康复门诊去看一下，我们医院心脏康复也是很专业的，对于这种心衰病人的恢复。但是如果说您说我们想知道大概一个原则，就是以不疲劳为主，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得冠心病人群非常广啊。之前有时候是运动员的，哦，那我运动能力非常强啊，跑个1000米干嘛都没有任何问题。有些人我就是平时运动量很少，跑甚至平时不得冠心病都跑100米就气喘吁吁的，这俩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原则就是以您的一个自己不感到疲劳为主，然后另外呢，就是大部分这种症状很轻的，或者说是性功能没受影响的，支架放完之后重度下垂都不存在的，一般来说鼓励每周要进行中等程度的有氧运动，啊，基本上每天就大概这个30多分钟，啊，如果你的体力不太好的话，你可以采取慢走啊这种情况，相对缓和一些的，包括也可以像骑自行车这种骑行，或者是游泳。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有氧都是建议的，但是支架完之后不运动肯定是这个没有这种说法的，就是说不敢运动了或者不存在的，但当然说也结合实际情况。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支架本身其实它是不影响我们运动的，
0: 不影响运动，
1: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心脏功能
0: 情况，
1: 但是
0: 对
1: 医生还是鼓励大家尽可能的要运动，
0: 鼓励，对，鼓励运动，鼓励适当的这个规律运动，肯定是鼓励的。
1: 介入手术是微创手术，可以帮助冠心病患者朋友缓解症状，但保护心脏还需要我们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千万不要以为放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也不要因为安装了支架就天天小心翼翼地影响日常生活质量，心脏健康是需要我们持续呵护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同样患冠心病，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为何有人介入治疗，有人却需要搭桥手术？什么情况下需要搭桥手术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告诉我们答案。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搭桥这件事儿。就小时候我对搭桥是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印象的，看看今天张主任能不能把我这个印象改变。
0: 是，因为搭桥手术呢是这个由心脏外科来做，一般来说呢就是切口窗口是比较大的啊，因为胸
1: 是需要开胸，
0: 对，搭桥呢是一般是心外科来做，需要全麻呀，需要转体外循环呀，就现在其实原来要技术成熟很多，现在是主流都是不停跳搭桥，心脏是不停跳的，在体内一般来说还是正中切口，在胸部正中切口，大概10公分的一个口子，手术时间2-3个小时基本上都能解决，搭桥完之后呢，因为其实从搭桥来说，一般，如果说到搭桥哪一步的，都是偏重的血管，血管偏重一些。
1: 就是说，我们通过支架把这一段血管撑起来，可能已经不行了，
0: 可能不太行了，效果不好，或者说支架的这个穿完之后，就怕长期效果不好，或者是难度特别大，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危险比较大， 这种风险比较高的时候，可能搭桥是个好的选择，相对安全，有可能长期效果甚至比支架还要好。对于某些病人来说，所以这就是
1: 什么叫搭桥呢？
0: 搭桥呢，其实就是

0: 在里面，在心肠正常里面有叫乳内动脉的一个血管，
1: 嗯、
0: 那个血管
1: 自己的
0: 它不结，它这个不结，它只是把它那个远端游离出来，就把远端拨开、
1: 哦、
0: 啊，拨开之后呢，架到心脏上去，啊，上面那个口还留着。血管不两端嘛，两端上面一口流到自身的血管里面的，流到锁骨下动脉这儿，就在体表，咱自己摸一下，就在大概这锁骨这个位置，啊，下边哎一直游离到拉到这个心脏这儿来，啊，打这个动脉搭桥，然后缝合到血管上，就您那血管呢，把冠状动脉那个就是心脏供血血管的冠状动脉嘛，冠状动脉远端啊拨个小口子，然后这个搭这个桥呢拉过来之后，哎，从那给它缝上，啊，然后另外一个。不是好几根嘛，这是一根了，一般是动脉，然后另外呢，从大腿根上大腿上取，叫大眼静脉，就是顺着这个血管大腿内侧的一个走行的一般一个叫大眼静脉的一个血管。
1: 这个是截一段下来。
0: 这个是截一段下来，截的下来之后呢，它两端都是要缝到心脏上的，一段缝到这个主动脉上，就大概在您那个胸骨上缘，在胸骨后边深处地方那个主动脉，一段缝到主动脉上，另一段呢缝到您冠状动脉上，一般也缝到动远段。这就像过河的桥似的，就是你自身的血管它这个血流我就不管了，我通过这个桥血管给远端供血，啊，就其实呢是就自身的血管变了一个部位了，叫自体血管移植术，就平时形象的说法叫冠状动脉搭桥，
1: 就是说这段血管已经堵死了，
0: 堵死了，或者堵得特别严重，
1: 各接一段血管，
0: 然后让血直接
1: 从旁边走，
0: 旁边直接灌过去，我就不管您自身血管怎么样了，所以说您这个自身血管啊，尤其是近端。无论成病变成什么样，只要远端我能给您接上，能缝上，就没问题。
1: 那我们这搭桥一般会搭多长的血管呢？
0: 搭桥的话，一般也不论长度，就只要一般都搭到远端嘛。一般都是论根数，就哪几根需要搭，还都搭几根，三根、四根，常规都是搭三四根，因为咱们的心脏冠状动脉总共就三根嘛，三大根，每根基本上都差不多。三大根的话，动脉搭到一根最重要的血管上。另外两个静脉呢，再搭两到三根，基本上就把所有的血管都给处理了，像那都搭上血管了之后，整个心脏的供血就都给它的保障了。
1: 原来在我们的心脏这儿也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哈。
0: 对，所以在搭桥这个词汇其实还是比较形象的，就是特别形象的一个词汇。所以您自身不管多重，只要能搭上，只要原来血管足够粗能缝上，基本上都没问题。而且长期效果。尤其是动脉桥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就是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血管让它改变了一下通路，
0: 改变通路，
1: 我们的心脏供血相对来说长期效果反而很好，
0: 尤其是动脉桥效果非常好的
1: 那我其实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我经过了搭桥手术的患者，那我将来的运动我还能运动吗？是不是我心脏功能本身损伤比较严重了？
0: 不会的，这个和放支架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当然说搭桥肯定是要恢复的时间长一些因为它毕竟是开胸了，开胸呢它是一个相对规整的一个切口，这规整的切口呢其实也和骨折的愈合这个时间曲线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呢比那种外伤性的骨折，那种不规则的这个裂口啊，或者骨折的这个口的话，要恢复的要快一些，但是它也有个骨折愈合的过程只要愈合好之后，性功能逐渐都是会恢复的，当然说前提是您之前性功能也比较好然后呢或者是性功能下降仅仅是缺血引起来的缺血改善了就可能恢复好了，当您性功能恢复好之后，大脚后续的运动的话也和放支架是一样的就是该运动运动，而且鼓励是适当活动的只不过说大脚毕竟是外科手术，它的恢复时间肯定比做完支架的恢复时间要长一些，毕竟它那个骨头嘛，骨头还要长起来呢
1: 那就是说我们做过这个大脚手术并不意味着我心脏里面有颗定时炸弹了，
0: 没有这种说法，从某个角度讲还是它是有个相对更有个保障了，就是搭桥了即使说将来你看我这个桥血管又出问题了，我可以反过头来再处理自身的血管比如你三个桥有个桥堵了，那个桥供血区那个血管原来不是有问题的吗，现在因为有三根桥，即使堵了那一根还有两根桥供血呢，自身的血管也供血，我处理那个血管的时候就比当年我做这个心脏这个介入手术的话要难度要低一些，毕竟更有保障的话而且支架桥里面也可以再放支架的即使桥堵了，自身的血管也可以反过头再处理，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心血管外科的技术是很成熟的，
0: 非常成熟，
1: 我们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个搭桥的问题或者是介入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功能的问题，
0: 是还是说药物永远是根本的是基础，这些手术包括放支架呀，包括这个做搭桥，这个 就是能从某些角

0: 度某一方面解决问题，他们都是相互配合的。
1: 嗯，
0: 我们一直在强调就吃药，吃药非常非常重要，生活方式改善也同等重要。
1: 目前搭桥手术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完成搭桥手术的患者仍然可以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当然，到了需要做搭桥手术的程度，往往说明心脏血管堵塞的更严重、更复杂，所以更需要好好呵护我们的心脏。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都能了解自己的心脏，学会用心关爱自己的心脏健康，拥有一颗健康年轻的心。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您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询问血糖高不高啊，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个问号，我看的这个病好像和血糖关系不大吧，可事实上还真不一定，因为糖尿病能带来很多您意想不到的危害。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如何警惕症状隐匿的老年性糖尿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就看这位金公子，别的菜没吃多少，集中力量就吃那条鱼了。一会儿吃肉，一会儿喝汤，喝的是舔头巴的嘴儿，越喝越香。这边就端着酒杯跟岩茶伞喝这酒，哎呀，雨墨心想，你们都不吃，都不吃的这门他也算钱的啊，能说把这菜端下就不算钱了吗？那我也尝两口得了，拿着筷子，这个菜上夹一口，那个菜上夹一口，尝了尝，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酒饭就吃完了。这个金公子啊，对其他的菜基本上没怎么动，就吃这鱼了，喝了点酒，然后呢一扒了嘴，很好很好，这个饭吃得很香啊啊，严兄啊，今天我们这个酒饭就吃到这里吧。严茶散说，好吧，天色不早了，我瞧着您是不是该休息了。是的，因为我一日劳碌啊，这个腿脚很累呀、啊，哎，困意袭来，哎，雨墨心想，这位真不错，吃饱了就犯食困，我瞅他该睡觉了。这位打了个哈士，然后站起来，我到那间房间去住，是不是？是啊，严茶散说，您到西屋去住吧。好的好的好的，然后他就奔西屋去了。到了西屋里边，往那上面一躺，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打呼噜声了。这雨墨心里想，这个小子吃了这一顿酒席，他最后到那就睡觉了，明天早晨我们启程得结账啊，这个账他能不能给结呢？我得等着，我看他到底能不能给结这账。然后这雨墨瞧了瞧岩茶伞，公子，这位吃完了就睡觉去了。是啊，他劳累了，他劳累了，咱们也劳累呀、啊，咱们也劳累，咱们就睡吧。公子，我合计着他明天这个酒饭账，他能替咱给吗？哎。我们是相见的朋友， 怎么能让他给呢？哎，我说公子，这您可别客气啊，他要给的话您就让他给，您要不让他给，咱这钱可就不够开销了。咱说了，这钱本来就不多了，您说又来这么一位，他要上等酒席，你说他穷讲究什么呀？你说又喝那个茶，又要这个酒，又要这种的饭菜，这，哎，雨墨，少要胡说，明天咱们见机行事，见机行事。我看他，不要多说话，他要非给不可，就他给，他不给，那就咱们给。行，好。雨墨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半宿都没睡着。严查散躺着睡了，雨墨心里边老合计，哎呀，他明天早晨他会不会给钱呢？又一转念，这小子会不会睡到半夜他自个儿起了就先跑了啊？连房钱在饭钱都我们后，我呀我不睡觉，我在这盯着你，只要是半夜起了先跑，我就一把把你薅住，你哪儿去呀？哎，天还没亮呢，我不让你走。对，这雨墨可下了功夫了，等了一夜，到了天亮了，那位啊没动静，还在那屋睡呢。雨墨在外间屋里站着就等着他，心想我看你什么时候起。天亮之后金鸡三唱，那位在那屋里边醒了，听见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雨墨心想，嘿，这位可真是文人，醒了先来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哎呀，他真够浪漫的。这位起来了，起来之后雨墨告诉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打漱口水都端过来，严查散和这金公子一起洗漱完毕。这位瞧了瞧严查散，哎，严兄啊，昨夜睡得如何呀？严查散说，我睡得很好，你睡得怎样？哦，我睡得很香啊。哎呦，这个鱼汤喝下去之后啊，这个打嗝都反出这个鲜凉味来。雨墨心想，嘿，我说他那么爱吃鱼呢，他喜欢喝这汤，打嗝还带着味儿呢。好好好，哎，银兄啊，我们两个今天都要登城上路啊。严查散说，是啊，我要进京赶考，自然要登城上路啊。店家

0: 严茶散这一喊，店家，这店小二跑过来了。哎呦，二位客爷都起来了，是啊，给我们结账。好的，给您算银子，稍等，我给您算账去。一会儿的功夫，在账房那儿把这账单子拿来了。二位，这账单子给您结出来了。您是东屋、西屋两间房，再加上昨天上等酒席一桌，再加上茶水外算，再加上那坛酒单算，一包在内，一共是13两5钱银子。一说这句话，就看这金公子说了：“不多不多，13两5钱银子，另外加1两银子给你们的小贵。”店小二一听：“哎呦，那谢谢您，谢谢您，那就是14两5钱银子。”好的，好的，好的。一说到这里，这余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公子，您可少说话。他另外给那小子还加1两小棍儿。”这钱都应该是他拿呀，他在这装大户。严茶散呢，在旁边就告诉雨墨：“雨墨，拿银子，拿银子14两5钱银子。公子，这个金公子，这个一共是14两5钱银子。我知道啊，14两5钱银子，不算多呀。既然是严兄。”你要厚这个账，恭敬不足从命啊！我就谢谢你了啊！我们后会有期，我先走一步了啊！然后这个人迈步站起来，往外就走。雨墨在旁边气的，这肚子差点爆了。雨墨心想：嘿，这小子可真好，他就坡下驴。我们公子爷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恭敬不如从命，他走了。14两5钱，嘿，拿14两5钱银子拿出来了，交给了柜上。这儿金公子先行一步，他走了，严茶散就跟着雨墨两人收拾收拾东西，随后离开了店房，继续登城上路。这一上路啊，雨墨磨磨叨叨的就跟严茶散说：“我说严公子啊，这事您可不能这么办。您要知道啊，这个人我看透了，他可是吃咱们来的。打昨天一到这儿，我就瞧他那派头，他说的那些话，最后结果要了好酒席，喝了好茶叶，喝了好酒，最后他不结账，这不就是想吃咱们吗？”而且还不是小吃，要大吃。严茶散说：“雨墨，你知道什么？我和这个金公子攀谈之中，你听他谈论的那些个观点，对人生世事的看法吗？这个人是很有见地的。你别看他身上穿着那么破旧，此人内藏锦绣。对，他是藏着锦绣，他这锦绣。”就是坑蒙拐骗，何出此言？雨墨，不要这样看人。我觉得这个人他还不是一般的人。是啊，他不是一般的人，公子，他是个大骗子。哎，不要这么讲。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行进，走来走去，前面就到了兴隆镇。到了兴隆镇之后，找个店房住下吧。这雨墨一看兴隆镇，这儿有一个双翼客栈，到这儿住下。住下之后，雨墨心里想：这骗子他不来了，我们在这儿可以想法攒点钱。东配房安排好了，住在这里。刚一住下，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有没有闲房间呢？”雨墨一听：“哎呦，我的妈耶！”他怎么又来了？他怎么知道我们住这儿是怎么着啊？雨墨没敢出去，在窗户里边捅破了窗户纸，隔了着眼睛往外一瞧，没错，就是他。你瞧，这位进来了。这掌柜的一看， 咸房间倒有一间呢，西房，您看行吗？可以，可以，可以。我就住在这个西房吧。雨墨一摆手，告诉严查散，公子，这小子又来了，您可别出去，咱就在这屋里边待着，咱就假装不知道，假装不知道，咱就躲过这一劫，省得他跟咱们再要吃要喝的啊。您别出去。严查散一听，是他来了吗？对，是他来了。您听那个说话动静，还听不出来吗？好啊，他既然来了，朋友相遇，哪有不见之理？嘿，我的公子啊，您别出去。嗨，雨墨，那成何体统？严查散一开房门出去了。哎呦，金兄，您又来了。哎呀，严兄，我们可真是有缘呐！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见到了啊！太好了，太好了！雨墨一听，得，事到如今，我是挡也挡不住，拦也拦不了，干脆他俩该见面，我也出来吧。雨墨随后也出来了。哦，雨墨，你也来了。哎，对对，我来了，我来了，我知道您往这儿来，所以我们也往这儿来了。雨墨心想，倒霉吧。哎，我说金公子，今天怎么样？好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见，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哎哎，好好。雨墨心想，一起共进晚餐。马上，这位金公子就到他们房间里来了，到他们这屋里开始坐那儿。吩咐店小二上茶，店小二拖着托盘往里一走，没等金公子说话，这雨墨就先说了：“哎，我说伙计，我问你，你这什么茶叶？哎，我们这是奉送的茶叶，不行，奉送的茶叶我们不喝。跟你说，你有没有龙井？知道吗？西湖边上的龙井，这个龙井讲究是齐腔，齐腔，一个棍儿一个叶儿。”那棍儿叫枪，那叶儿叫旗，压扁了，这叫龙井。这个茶叶有吗？店小二一听，哎，这茶叶，我们这儿没有这个，有什么茶叶？我们这儿最好的来讲就是大方，大方也算将就啊。用什么水沏呀？用什么水沏？我们这就一般的井水沏呀。井水不行，我告诉你，要钟穴水。什么叫钟穴水？跟你讲，钟穴水。就是冬天下1尺多厚的大雪，积雪之后上层抹掉，拿小铲把中层铲下来，下层不要。这种中层的水放到容器里边，等它化成水，用这个水沏茶，它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样的中雪水你有吗？哎呦，店小二说这个我们还从来没听说过，这水没有，没有，那井水也算吧，就这么着吧。这一套弄完了之后，这金公子看了看雨墨，哦，雨墨，你好聪明啊！哎，金公子，我这套话说的怎么样？很好，很好啊！你这个话说的很到位，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来的。哎，对对对对，完了，这茶就沏上来了，两个人正喝着茶呢。然后这金公子说了：“怎么样，我们该吃饭了吧？”雨墨说：“好了，该吃饭了。”把店小二叫来了。店小二一问：“您吃什么？”雨墨说：“您这儿有9两1桌的酒席吗？给来一桌。”金公子一听：“啊，雨墨，你很聪明。”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9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9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余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嗯，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哦，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哦，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金公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的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夫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1个月，
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而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给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哪一个看到了？哪一个能出来作证？但是你跑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众人都看到的。我把你抓回来的，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责打你。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这公子说，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2两银子，现在要提前把她放开，那你得加倍还钱。这个老夫妻两个就问你要多少钱？这个公子讲要20两银子，加10倍。这老夫妻两个一听，你不讲理呀！2两银子一个月，给你干了不到一个月。现在我们想回家，你找我们要20两，这是加10倍的钱呐。那公子说：“对，你们这叫违约，违约就要加10倍的钱。有20两，你就把你的女儿领走；没有20两，你的女儿就继续得给我当佣人。”哦，我一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生气呀。我觉得这个公子他不讲道理，但是。我又没有力量让这个公子能够听我的话，最后我说好吧，给你20两银子，这个姑娘就可以得脱了。公子说是，拿20两银子来。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拿20两银子。于是我就到旁边一个镇子上，我让那老夫妻还有那公子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到一个镇子上，我就把我那把象牙的扇子，我把它卖掉了。我那个象牙的扇子，那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的东西呀。雨墨说：“您卖了多少钱呢？”我那把扇子啊，卖了21两银子。哦，您还富有一两。您最后怎么着了？我最后卖完了钱，我把那个钱拿回去，20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了，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哦，雨墨说：“照这么说，您这21两银子花了20两，还剩1两，对不对？1两也没有了。不对呀，您刚才说是21两啊。”你花了20两，不还剩1两吗？这1两银子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他眼看着就饿死在路边了，奄奄一息呀。他说：“呀，哪位行好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1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买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儿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呀，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
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

0: 你别看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呐，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直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身形，往这木盆里边一看，嗯，可以可以，这条鱼呀、啊，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10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10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板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儿。您对付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儿怎么样？
1: 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啊，一遍我就学会了。什么叫闲白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岩茶散把这酒倒上，您二位先喝着。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雨墨说行，哎，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岩茶散，银得够雷。我们两个人干一个，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唉，仁兄为何发叹呢？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产万贯，升职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喊金爷，那个人看见我喊金公子，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 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严查散一听，严查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啊，什么诗啊？”严查散说：“这首诗，我忘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景并生在山冈，两景水寒，一景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嗯，什么意思？严查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呐，使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来我的一首诗。严查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抱不平，恩德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正人们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口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的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这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出，这就一柱定乾坤。雨墨说：“对，您这一柱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
0: 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
1: 二柱定基业，这第二块的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
0: 这一块给我，
1: 剩下的雨墨你来吃。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 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这位金公子就跟严查散说了：“银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这个官你要怎么做？”严查散说：“您现在先给我预见呐，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严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好，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这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酒饭之后，这金公子开始打哈欠、伸懒腰了。雨墨在旁边说：“金爷，我知道您又困了，该睡觉了。”金公子说：“哦，雨墨，你好聪明啊！嗨，我们睡觉吧。好，这回您回您的房间里，我们在我们的房间里睡觉。好的，好的，好的。”就看这位金公子站起身来，向岩茶伞告辞，奔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奔自己房间里去睡觉了。这雨墨就跟岩茶伞说：“公子，明儿早晨起来要结这账，连这个店钱还加上饭钱，这您甭管啊，由我跟他打交道，我得想法让他把这账结了。”岩茶伞说：“雨墨，你怎么能这么办事呢？你没看见这金公子乃是落魄之人，他仅有的一把扇子都把他卖。”

就一般的人情来讲，有来无往非礼也呀。他今儿个就该请咱们了，他也没有钱请咱们，他就不该到这儿来找咱们。他找咱们再吃咱们一顿，素不相识，这合理吗？没有这层道理。严查三说：“明天呐，我们该拿还我们拿，咱们还拿，咱们还有钱嘛，公子，咱要再把这个钱拿了，咱们到不了东京了。”严查三说：“到不了东京，咱们再想办法。行行行行，您甭管了，明儿早晨我跟他去说去。好，我们不要争执这个，睡觉。”严查三跟雨墨两个人躺下睡了。第二天一早晨，天不亮，鸡叫头遍，这雨墨就先起来了。雨墨心想：我得早起，我得盯着他点儿，别让他跑了。雨墨由打这屋出来，站到院子里边，就听金公子那屋里边他有没有什么动静。鸡叫三遍，天亮以后，听见那金公子在那屋里边打哈欠，伸懒腰。大梦谁先觉？贫僧我自尊。雨墨在院里边就接上来了：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屋里边的金公子后两句没念。雨墨啊，你好有意思啊！我这首诗你都学会了，雨墨说：“是啊，跟您学的，受教育，我哪能学不会呢？下句给您对上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金公子起来了，起来之后由打屋子里边一出来，雨墨说：“金公子睡得怎么样？”“睡得很好，很好啊，很香甜呐，就是嘛。”金公子给您打洗脸水，雨墨马上吩咐店小二。给严茶散和金公子打来了洗脸水、漱口水，这二位洗完了脸、漱完了口，接着这雨墨就说了：“哎，店小二，结账。”店小二一听：“好嘞，昨天连吃饭钱、在酒钱、在茶钱，咱们一块儿算。”“对对对对，算在一块儿，把账单子拿来。”“好，好，好。”店小二到柜房上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账单子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就跟这金公子和雨墨两个人一起在这叨念：“您瞧着啊，昨天包括您的喝茶的钱、您的酒饭钱，一切都包在内，房钱也在里，一共是15两5000银子，怎么样？”雨墨瞧了瞧金公子，这金公子一看，不多不多，再加一两，加一两给你的小费。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好，一共是16两5000银子。话说到这儿了，这雨墨瞅着金公子，金公子瞧着雨墨，严茶散呢，由打这房间里边迈步就往这儿走。这雨墨伸右手冲着严茶散直摇晃，那意思您别过来，瞧我的。雨墨说：“金公子，这一共是16两5000银子，您说这个钱得谁拿呢？”这金公子瞧着这个钱，这个钱嘛，那你说应该谁拿呢？雨墨说：“这个钱我给您拿。”这雨墨是故意的，这讽刺他呢，心想我是个仆人，我能拿吗？雨墨一说这话，这个钱我给您拿。这金公子一听：“好的，好的，好的。雨墨呀，你这个人可真好啊！那个这回你给我拿，下一次我就给你拿啊。哦，仁兄啊，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给日再见啊！这金公子一转身往外就走，这雨墨站在这儿，俩眼流直，眼泪出来了。怎么回事？雨墨心想：
我倒霉催的，我说这么句话干嘛呀？这个小子感情是就坡。

驴。哎呦，我刚一说我给你拿，我是讽刺他，整个他一个不要脸，他顺茬就接下来了。哎呦，可要了命了。再瞧那金公子啊，出店房走了，严插伞走过来之后，雨墨怎么样了？哼，公子，这钱要咱拿了。严查伞说，你哭什么呀，咱拿就应该咱拿呀，您光那么说，光咱拿应该咱拿，咱拿得了吗？怎么拿不了啊？

0: 他一看咱们的敲骨吸髓没门了，他不能再找咱们了。哎，你不能这么看他，我看这个金公子乃是有识之士啊，谈吐之间他颇有见地。得了得了，什么颇有见地？你听他那个嘴上的功夫，说这道那的像真事儿似的，他实际上办呢，他实际上办不办人事儿？哎，不许口出不逊。好，公子，咱们走。雨墨这回跟烟茶散两个人离开了这座店房。雨墨长了个心眼儿，心想这回啊，我让他赶不上咱们。公子，咱这不有20五两银子吗？干脆我给您雇个脚力，把这书香啊驮在这个驴后座上，您骑着驴，让这赶驴的快点走，我在地下跑，让他跟不上咱们。烟茶散说：“那干什么呢？”何必躲着他呢？他要是跟上就跟上吧，他跟上，他是受不了这个。于是雨墨给雇了一头驴，有赶脚的驴啊，让烟叉伞坐到驴上，把那两个书箱放到驴的后座上。这雨墨在下边跟着，赶驴的赶着这驴，小跑颠颠的往前走，紧着赶路。这一气儿可就赶出来两站地。前边到了这个大镇子，就双驿镇。到在双驿镇之后，雨墨说：“这回呀、咱别看骑驴，这回咱住小店儿。一看有一个胡同里边的小店儿，挂着一罩里，罩里底下拴着块红布，就从这罩里和这红布就证明这是个小店儿。”雨墨说：“行了，公子，咱就在这儿住下吧。”烟叉伞说：“好吧。”由打驴上下来了，2两银子的脚钱，雨墨给了之后，赶驴的走了。书箱拿下来，扁担拿过来，穿上之后，挑着这个书箱走进了这小店儿。进了这个小店儿，店小二过来打招呼：“二位，您住店？”雨墨说：“对，住店。我问您，你这都有什么店房？”“我们这个店房都是小单间儿。”有4个床的，有2个床的，还有6个床的，还有大通铺。您二位住什么屋啊？雨墨说：“我们公子这回出来也没得安生，有人老跟着搅和。这回我们住个安生店，也别住俩人的。你把那4个人的那屋啊，你给我们来一包房，我们把这4个人的这一屋整个包下来，多少钱？”哦，4个人的屋包下来，这个不贵，您就给1两银子吧。1两银子也不便宜，行啊，让我们公子好好歇着，就这么着，好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

0: 放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铁蚁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放松练习时间。首先花一点时间调整自己的身体，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一些的姿势，然后我们一起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口腔里面呼出来。然后再一次吸气，呼气，吸气。

当你准备好了，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当你这样决定的时候，你只需要记住这个念头，并且向你的身体发出信号，那你的眼睛就闭上了。你知道了这一点呢，你就知道你不只可以向身体发送指令，你也可以去倾听你的身体所有的部分向你诉说的话语。那么在此刻，你也可以尝试着去询问你的眼皮，它的感觉如何。然后你试着去感受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回答你，他们又给出了什么样的回答。也许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关于我们自身的一系列的可能性，我们能够与自己的肢体亲密的接触和连接，并且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向我们做出回应。然后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再一次去调整你的脊柱，怎么样可以更加舒适？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不同质感的声音，由远及近。然后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去充分地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不同的或者是相同的一些感觉。我们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头顶，头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是轻盈的吗？还是有一点点紧？是闷闷的吗？或者是沉沉的？还是有一些浑浊的、模糊的？有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调整，你要做的只是去感受你的感觉。

轻轻地带到你的额头，向下你的眉毛、眼睛、耳朵，再接下来是鼻子，你可以感受到气流从鼻孔进入，然后再从你的嘴巴呼出来。你的嘴巴感觉怎么样？嘴角是松弛的吗？还是嘴巴是紧紧抿着的？无论有任何的感觉，你都只是注意到它就好了。

然后是你的后脑，再到脖子，肩膀，手臂，手掌，然后是手指尖，你可以想象血液沿着手指尖向回流，经由手臂流回你的心脏，将注意力一一地扫过胸腔所有的内脏，再接下来是腹腔，后是我们的脊柱，腰部，臀部，注意力渐渐地向下膝盖。

我们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去细微地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去感受你的身体哪一个部分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不用去评判或者是批评它，也不需要急着去做什么改变。你可以充分地去感受这种身体上的感觉。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从头到脚地去扫描自己的身体，让身体保持在一个自然的呼吸的节奏。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很多人习惯晨起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这对健康的确有益处。但是呢，要提醒您的是，运动的时间必须是在晨起后稍作休息一下，待气血阴阳运行平衡后才可进行。如果起床后没有做准备活动，便马上投入比较剧烈的运动，就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的意外。而且在出门晨练时，可以随时的携带一些热水，在运动完之后呢，补充水分，维持身体的温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胆经与肝脏存在着密切关系，胆经的畅通与否影响着肝脏的气机，气机畅达则身体无大碍。这里为您推荐两个简单的疏通胆经的小方法，您不妨试一试。一，用手指梳头，指腹按摩耳周，并且每次坚持十分钟左右。二，手握空拳，沿着大腿外侧一直敲打到脚踝，每次敲打两三百下。疏通胆经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做到的，需要每天坚持才能看到效果。

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老年人当中，患糖尿病的患者不少，有些人呢却感觉到眼前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就不在乎血糖指标的控制。殊不知啊，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将会导致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糖尿病并发症高达100多种，是目前已知并发症最多的一种疾病。长期血糖增高会危及大血管，而且人的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皮肤等全身各个方面都会受损。所以呢，提醒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血糖，尽早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面对传染性疾病，提高自身免疫力是防止细菌、病毒等微生物侵犯人体的最好预防办法。所以提醒大家，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室内开窗通风换气，在饮食方面，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植物作物中富含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调节免疫的作用。大豆及其制品，还有蘑菇类的食物、枸杞、黄芪等食物当中含有黄酮、甜菜碱等抗氧化物质，应该注意补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说起中老年人的运动，我们总会想到散步、拉伸、动筋骨。其实呢，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指运动，因为手指上循行着很多经络，活动手指能够通过经络疏通脏腑气机，起到全身保健的作用。比如虎口平击36次，可以缓解视力模糊、鼻炎、感冒等症状。手腕互击36次，可以缓解胸痛、胸闷。所以呢，下次运动啊，也动动您的手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热起来了，不少老寒腿的朋友可能想着终于能松口气了，天热了就能摆脱老寒腿的折磨了。但实际上，老寒腿只是一个症状的描述，并不是一种疾病的名称。由于腿部尤其是膝关节在受凉受潮后疼痛加重，所以才被大家通俗的叫做老寒腿。大多数朋友认为它是因受寒而发病的，事实上引起老寒腿真正的原因是骨关节炎。要想缓解老寒腿的不适，加强膝关节附近的肌肉锻炼比保暖更重要。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你有没有频繁出现过浑身疼、记性差的情况？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可能是血糖高了。血糖波动难管理，管好血糖需要方法正确，更需要长期坚持。名医一点通告诉您如何饮食更有益。适量运动有利于调节血糖，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安全运动。
6: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0: 您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询问血糖高不高啊。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个问号，我看的这个病好像和血糖关系不大吧。可事实上还真不一定，咱们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1: 刘女士62岁那年查出患有糖尿病，距现在已经10多年了。她不爱运动，饮食上呢也管不住嘴，血糖水平一直控制得不好。最近一段时间她常常丢三落四，而且情绪也不稳定，还总感觉浑身肌肉疼痛，没什么力气。刘女士想去看看医生，可又不知道这些症状该看哪个科合适。因为有糖尿病，她索性呢就先挂个自己熟悉的内分泌科看看。经过医生的检查诊断，真没想到这些不适症状居然是糖尿病引起的肌肉萎缩。而且医生告诉她，记忆力下降，情绪多变，这和糖尿病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也觉得很疑惑，糖尿病还能带来这么多意想不到的危害？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很多老年性疾病都和血糖高关系密切。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魏亚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营养评估、老年糖尿病的诊治。
0: 欢迎魏主任。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的魏亚楠。
0: 其实有些人觉得糖尿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在生活当中也不是特别注意，所以呢，其实我们请魏主任来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关于老年糖尿病的知识，也希望大家有这个预防的意识。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就是老年性糖尿病它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它有什么特点呢？
3: 老年性的糖尿病呢，它有两类人哈，一类是在到老年以后才出现的糖尿病，那么一类人呢，就是可能在中年的时候就有糖尿病，它到了老年的一个状态，那进入到老年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呢有超过1亿的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中间呢，我们在老年人里面5个人里就有1个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很关心，那么老年糖尿病有什么特点？那除了一般糖尿病可能会出现的急性的慢性的并发症以及血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老年期更关心第一个是我们叫躯体功能，也就是说活动能力，因为我们有研究会发现啊，老年糖尿病的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呢更容易出现衰弱和失能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老年糖尿病我们会比较关注他的身体状态，他的骨骼肌减少的情况。那另外一个问题，在老年期的糖尿病呢也常常会伴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以及一些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合并焦虑和抑郁，所以我们在老年糖尿病常规会评价认知的功能，就是看有没有记忆力的减退呀，那这些因素呢也跟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状态，是老年人那血糖的控制等等都有关系。
0: 我觉得刚才魏主任给我们概括了一下，其实我们还可以一点一点细细的分析哈。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糖尿病不可怕，但是糖尿病并发症很可怕。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不是这些并发症可能会进程会快呢？还是
3: 糖尿病呢，它主要会影响我们生命或者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包括一些并发症和合并症，那这些疾病的进展会取决于血糖的控制情况以及自身的遗传的素质。那咱们就分别的分析一下哈。比如说糖尿病比较常见的大血管的合并症，就像有的人一说有糖尿病很容易出现冠心病，比较弥漫广泛的冠心病，就是得放很多个支架的这样的冠心病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是对人的寿命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心梗了，心功能会有影响，那么动脉硬化，比如说下肢动脉狭窄，他走不了路，一走路就疼，那这样对老年朋友呢他影响也比较大。那比如说糖尿病更常见的一些特异性的并发症，像糖尿病的肾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控制的不好，肾功能不全就要去透析了，我们简称一般叫糖肾。那么现在在肾内科做透析的这样 医生会经常接触到因为糖尿病导致的一个肾功能的下降，那这样的时候生活质量也是非常不高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糖尿病的眼底的变化，那可能因为糖尿病控制的不好，看不见东西了，那白内障的发生率增高了，眼底出血了，那这些情况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并发症的情况。另外呢，就是糖尿病足，可能我们知道，就像俗称叫烂脚丫子，
0: 嗯，
3: 那个脚趾头大脚趾破了一块，严重的都需要去截肢，那这也是一个糖尿病比较可怕的并发症。
0: 嗯，
3: 那这
0: 就是普通人可能破一块很容易愈合，但是糖尿病患者就非常难愈合，而且可能会
3: 越来越大，对，
0: 这样的话
3: 就
0: 非常的麻烦哈。
3: 嗯，这些情况呢是慢性并发症，还有一类情况是急性并发症。那么老年人呢，糖尿病严重的情况可以昏迷，这是严重的急性并发症。还有我们在长期糖尿病接受药物治疗的这人群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
0: 嗯，
3: 有些低血糖比较轻，就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呀，吃块糖就好了。但是在一些长期慢性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老年人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典型的、不容易被察觉的低血糖。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当时的表现呢，就是一个瞻望，就是大喊大叫，不认识人。
0: 嗯，
3: 家里人说：“哎呦，坏了，这是不是哪儿堵上了？是不是脑血管病了？”说抓紧来医院吧。到医院一测血糖，他是低血糖，老爷子打了胰岛素，没吃饭。
0: 嗯，
3: 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家里人都担心是脑血管病，但实际上它是个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在日常的生活里，我们对于这种老年朋友，特别是一些比较虚弱的老年朋友，要关注糖尿病低血糖的问题。
0: 嗯，刚才魏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糖尿病可能出现的问题哈，
3: 嗯，
0: 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患了糖尿病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血糖。但是我还是挺不明白的哈，就是这个血糖如果它偶尔高了，那其实我不一定有什么感觉呀。我如果没有感觉的话，那为什么非得要让我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呢？
3: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病人控制血糖是靠数字，不是靠我们的症状。
0: 嗯，
3: 就像您说的，我们血糖高点，偶尔今天我多吃了半碗面条，可能我血糖14、15，我如果不测，我是不知道的。
0: 嗯，
3: 长期的话，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们前面刚才跟大家呢分享了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合并症。我们长期的一个高糖的状态，促进了动脉硬化的发展，如果导致了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如果出现了看不见东西、眼底的病变，或者糖尿病足，那这些问题的治疗从花费上是比较多的，从病人自己的感受上说是比较痛苦的，那从家人来说会因为这个事情，这些疾病的治疗会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这是得不偿失的。
0: 嗯，
3: 所以我们治疗更多的时候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去关注它，
0: 嗯，
3: 好好的及时在更早的时期控制它，不要出现这些急性的、难缠的、麻烦的并发症和合并症。
0: 嗯嗯，那我们还是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血糖控制不好，比如说血糖指数高了，它到底对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血液，它是一个，打比方就像水一样，它是一个平均值的，但是如果这个血糖指数高了，就相当于变成了糖水。比如说我们都吃过糖蒜哈，这个糖蒜它是这个蒜的那个就变得很软烂，就是是不是我们的什么细胞啊、器官啊被这个糖水泡的，也会泡成那个糖蒜的那个样子呢？
3: 我们长期在这种高血糖的状态之下哈，我举个例子，最早在古代的时候记录糖尿病，它其实是看，就是古人看它是看尿糖。
0: 嗯，
3: 就是比如说这个小便它洒在了旁边，脚踩上去它是黏黏的。
0: 哦，这么严重。
3: 嗯，这是
0: 尿糖高
3: 状态
0: 啊，高糖状态，
3: 因为它要身体里为了把糖排出去，它会通过增加尿里的排糖的增加。
0: 嗯，
3: 那这个时候这种黏黏的，就是这个小便里带了更多的糖分，
0: 嗯，
3: 它是一个黏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感知到这个病人血糖可能高了。这是在古代，比如说我们血液里的含糖分增加，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基，因为葡萄糖是用来供能的。一方面，如果足够量的、一定量、适量的葡萄糖在身体里为我们器官和我们的细胞提供各种 供能的基础，然后让我们的这些细胞和器官正常的去运转。那如果是过高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一些糖毒性。比如说我们的胰岛细胞吧，大家都知道哈，胰岛细胞是有很多细胞是用来分泌胰岛素来降糖的，但是如果胰岛细胞它生存的周围的环境是一个高糖状态，就泡在糖水里，它胰岛功能会受到抑制，它自身胰岛功能就会下降，也就是说它分泌不出来那么多的胰岛素，那这本身就是一种危害，会造成身体的糖更多。
0: 嗯，
3: 那包括我们的一些脏器，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心肌病变，它也跟这个处于这样一个高糖状态有关系，更多的是还有就是感染的这种风险。比如说我们长一大疖子，我们很少，比如说我们长个小疖子是大家经常长个包啊，就是个疖子，这是能见到的。但是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可能会长一个碗大一样的一个大的，我们叫痈，疖子，一大堆疖子融合在一起，它容易比较重的一个感染。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像肝脓肿，那这个疾病呢并不是很常见，但是如果在一个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中，它出现肝脓肿，出现难治性肝脓肿的几率都会增高。还有就像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尿里面糖分多呀，所以很容易吸引这些细菌聚集到这里，形成一个感染的一个状态。
0: 嗯嗯，那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的血糖高了，其实身体就我感觉处处都是危险哈。
3: 对，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们说说那个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警惕低血糖？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我千万不要让我血糖高了，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吃啊，不敢吃就有可能会造成低血糖的问题。那么我想知道低血糖有什么危害？
3: 糖尿病低血糖是有危害的，这种危害呢，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会表现成像脑血管病或者一些精神症状，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低血糖的状态，他对大脑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大脑的主要的供能的物质是葡萄糖，而且大脑里没有储备的一些机会和地方，所以完全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供能。如果说血里的糖不够，那也就是说我们大脑里的各个细胞呢，它相当于吃不饱，吃不饱又要干活，就会出问题啊。那这样低血糖对我们全身的脏器，比如说像冠心病的病人，冠心病呢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窄了，供血不足，而且在血管窄的情况下，血里的质量不高，血糖糖分少，那就对于心肌来说已经就这么点血供过来，这血呢就相当于我们本来就吃不饱饭，现在还给了一碗特别稀的米汤，那这种情况之下心肌也会累着的，就会出现诱发一次心绞痛，或者是心梗，包括出现脑血管病的事件。那么反复的低血糖有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就是伴随着我们一些我们俗称的叫痴呆，那记忆力的下降，包括出现一些其他生活不能自理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格外的关心低血糖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所有在用药的病人，大部分病人都会经历低血糖的问题，这是跟我们在做降糖药物治疗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治疗呢，它是要求我们不仅要生活规律，饮食控制，适当的运动，规律的服药，同时要监测，那做好这些事情也是为了规避低血糖的风险。
0: 现在我听了魏主任说的这番话，我知道这个低血糖不仅仅就是说严重到会心慌气短晕厥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们即便没有症状，但是这个血糖偏低，其实我们的大脑也好，身体的脏腑也好，都会在一个营养不良的状态，那么久而久之其实伤害还是蛮大的。
3: 对，
0: 特别是经常出现这种低血糖，可能我们大脑老缺营养，那可能脑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啊，就可能会诱发这个老年认知功能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要把低血糖不当回事儿。
3: 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呢，其实我们对于血糖的控制，特别是老年人，我们是分层管理的。这个分层呢要看病人具体的情况，就现在目前的降糖治疗我们更强调的是个体化， 因为过低的血糖，过严格的血糖控制，就会增加低血糖发病的风险。
5: 嗯，
3: 常在河边走嘛。

0: 那这样一次低血糖事件呢，就可能会诱发一次致命性的问题，比如说出现了心梗，或者出现了一次脑血管事件，那这样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1: 我想知道这个，当我们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事件，比如心梗啊，或者脑血管事件。那么不出现低血糖，是不是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心梗和脑血管事件也会风险多一些呢？
0: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通常来说都是血糖会增高。那么在整个糖尿病的人群呢，高血压的风险、冠心病的风险、脑血管病的风险呢，都是增加的。这个跟血糖的控制不理想，或血糖过高、血糖波动、血糖过低，都会影响那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长期的、持续的管理。
1: 一直在强调糖尿病人要控制血糖哈。那有些人会说，哎，你看我喝一碗粥，我虽然这个血糖上去了，但其实它很快不是又下来了吗？那下来不就恢复到原来的这个血糖值了吗？那么这种血糖波动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在哪儿呢？
0: 对于正常人来讲，血糖的波动是肯定有的。就是我们空腹的状态，就不吃饭的状态下去测血糖，和进食以后的血糖状态是有变化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血糖的波动并不大，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升糖的激素，有降糖的激素，它们在调整。该升血糖的时候，升糖激素多分泌一些。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喝了很多的粥或者喝了甜粥，这个时候胰岛细胞。胰岛的贝塔细胞就开始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把血糖降下来，会保证我们的血糖波动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这是安全的。那么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血糖的状态，我们监测就是看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没有进食的状态，比如说空腹状态或者餐前的时候，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进餐以后，通常我们是看餐后2个小时，那这个时候糖尿病的病人的血糖的波动就会比较大，那是因为我们体内没有那么多能够分泌或者能够工作的胰岛素，那出现了这样血糖的波动，就会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的进展，导致一些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一个发展，或者出现糖尿病足、糖尿病的神经病变，这种波动会引起并发症的进一步的发展，那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可能他出现一个低血糖、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病人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1: 请魏主任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掰扯清楚哈，为什么我们如果查出了糖尿病，一定要认真的、严格的按照医生的嘱咐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如果您控制好血糖，其实对您的生活影响不是太大。
0: 对，
1: 但如果您控制不好，那可能您的身体很快就危机四伏，将来就麻烦就多多了。
0: 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才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一些特点，有些朋友起病很隐匿，需要大家多一些健康知识，多一些警惕，关注身体状态的细微变化，早发现早治疗，以免延误病情。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血糖波动难管理，管好血糖需要方法正确，更需要长期坚持。如何通过饮食控制好血糖，是糖尿病患者朋友普遍关注的问题。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告诉您如何饮食更有益。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哈。
0: 嗯，
1: 我想呢，每一个被查出糖尿病的患者，医生肯定给他一大堆医嘱，但我们这里呢，其实可以我们捡一些有代表性的聊一聊，比如说食品店里面有很多所谓专门的糖尿病人的食品，比如木糖醇食品，甚至现在很多饭店都可以出什么糖尿病患者的配餐。但我想知道，这些木糖醇食品也好，糖尿病患者配餐也好，那我们是不是糖尿病患者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多吃一点呢？那一个一个说，先说那个木糖醇食品吧，那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放心？比如说点心，糖尿病患者是不敢吃点心的，是吧？那木糖醇的点心我们可以吃吗？
0: 木糖醇的点心它只是把蔗糖变成了一个糖的替代物，就是一个甜味剂。嗯，但实际上这一个点心它最主要的构成呢其实是面粉，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碳水化合物，是我们的主食。这个碳水化合物最终还是会转化成葡萄糖。那实际上我吃这一块蛋糕，我只是减少了蔗糖或者白糖它作为最后转变成葡萄糖的这一部分成分，
1: 嗯，
0: 但是作为像馒头米饭这样的一个没有替代，
1: 嗯，
0: 所以还是要控制量的，
1: 嗯，
0: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当然也希望吃，因为我们知道吃甜的东西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就是我得了糖尿病，如果说我就再也不能吃甜食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挺残忍的事情。
1: 嗯，
0: 那所以呢，会有一些商家就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方式，依然保留了甜的这种口感，但是呢，它并不会因为它的甜带来更多的蔗糖的摄入。那这样的食品呢，是推荐糖尿病朋友可以使用的。我们依然可以保持我们喜欢甜的东西的这个习惯，但是对于摄入量来讲，我们是要控制的。因为我们吃的蛋糕和我们吃馒头是一样的，它都要摄入碳水化合物，这个是应该控制的。
1: 嗯，就是木糖醇食品我们糖尿病患者可以吃，但是我们每天摄入的总量，因为毕竟是一个面粉很多而且油也很高的一个食物，
0: 嗯，
1: 那我们还是要严格的控制我们的总量。
0: 嗯，对。
1: 嗯，好，那我现在想关心的就是比如说零卡可乐，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零卡可乐代替那些含糖的可乐，那么糖尿病患者可以用吗？其实那个口感很甜的。
0: 是，它那个里面是甜味剂，嗯，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是可以用的。
1: 嗯，
0: 但是长期摄入甜味剂呢，对身体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处，所以对于这种零度可乐它没有热量。
1: 嗯，
0: 啊，那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担心血糖的增高，这个问题是可以忽略的。
1: 嗯，
0: 但是长期的摄入这种甜味剂过多的这样的一个饮品或者是食物，它对身体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我们并不建议过多的摄入这种糖的替代品。
1: 嗯嗯，就是可以偶尔的少量的吃一点喝一点，但是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东西反正没糖我就随便喝，那还是不安全的。
0: 是。
1: 嗯，那我还想问问，就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所谓专属的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食品呢？
0: 糖尿病患者的专属的健康的食品其实跟我们一般人群中的健康食品的种类是类似的。其实我们在糖尿病的朋友，我们更鼓励比如说不喝粥，因为粥啊它升糖比较快。
1: 嗯，
0: 可能我们就希望建议吃一些粗粮杂粮，那这里面的富含一些纤维素，这些纤维素呢可以协助抑制血糖的一个吸收。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含糖分比较低的水果，那这个在糖尿病病人是更为推荐。
1: 嗯，
0: 但其实对于一些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控制体重的年轻的中年的朋友，那这些食物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因为我们在进食这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对于血糖的影响，那我们还有一个总热量的控制、肥胖的问题，包括刺激肠道蠕动，我们可以预防结肠癌，这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影响的。
1: 嗯，
0: 健康的饮食的习惯和理念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推荐的。
1: 嗯，那我想请魏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说说，有些食物我们到底糖尿病人适合不适合或者怎么吃。
0: 嗯，
1: 比如说酸奶，大家会觉得哎，这个营养又丰富又消食，那是不是我饭后可以来一杯酸奶呢？
0: 来一杯酸奶我们也要看血糖的情况啊。
1: 嗯，
0: 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酸奶里的成分，酸奶的口感会比牛奶要丰富
1: 好一些。嗯，
0: 要丰富，就是可能里面有益生菌，大家觉得强调了有益生菌。嗯，同时它是奶制品，它有比较丰富

0: 丰富的蛋白质，好吸收，口感好，大家会比较喜欢。
1: 嗯、
0: 但实际上，其实我们也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我们的酸奶的制品里，它是要增加很多的糖分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口感的。
1: 嗯、
0: 因为可能也有朋友试过自己在家里做酸奶，如果没有加糖的时候，那个口感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我们通常哈，就像超市卖的一小盒的那个酸奶，大概100到125毫升，这里面的含糖量大概是10克。
1: 嗯，
0: 那这个糖分还是比较高的。
1: 这个真的可能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多哈。
0: 对，隐形的糖果。嗯，
1: 对，所以大家要小心。但我想顺便问一句啊，就是很多人，比如包括我们去餐馆吃饭也会有，就是这个酸奶配上一小罐蜂蜜。哎，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们吃蜂蜜是不是比吃糖相对要好一点呢？还是它摄入的糖分还是那么高？
0: 蜂蜜里面其实它还是含有果糖的。
1: 嗯，
0: 它跟蔗糖不太一样，但是依然会升高血糖。
1: 嗯嗯，所以还是要慎用，是吧？
0: 对，其实要控制量的。
1: 嗯、替我们糖尿病的朋友来问一问，比如说这个喝粥，白米粥肯定是不太推荐的，因为它升糖指数太高了。但是我就想问，那我棒子面粥、我棒渣粥行不行？或者是一个杂粮粥行不行呢？
0: 其实这个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有糖尿病，但是从医生的角度会说，哎呀，你不能喝粥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一辈子的习惯改掉很难。那这个过程一口都不喝，那这是毕竟是一种生活习惯嘛，其实在生活中不是那么容易去戒掉它的。那在这个过程就是看我们如何去平衡，比如说像您说的棒子面或者是杂粮粥，那这个都是以粗粮为主的，至于能喝多少，它血糖能升高多少，其实要因人而异。
1: 嗯，
0: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粥的诱惑，那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喝，那在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在这几天去找找自己的规律。
1: 嗯，
0: 比如说一小碗粥，首先我们肯定不加糖了哈。
1: 嗯，
0: 那我们一小碗的粗粮粥，我们喝下去之后，餐后2个小时可以测测血糖，看看血糖控制的情况。
1: 嗯，
0: 如果说血糖控制了还可以，那我们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控制量。
1: 嗯
0: 啊，如果说血糖不太好，可是我想，哎呀，我还是想喝粥，怎么办？那这种情况呢，可以把这个把血糖记录下来，观察几天，然后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帮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如果说病人有特别这样的需求，我们会提供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案，帮助把血糖降下来。
1: 嗯，就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我们其实是需要严格的记录和监测，然后哎，请医生来给我们做个指导，是吧？
0: 对，我们首先一定要控制量。
1: 嗯，嗯，
0: 在控制量的情况下，我们去做一个监测，血糖好，那就 OK。嗯，那血糖如果不好，那我们记录下来，跟医生再聊聊。我希望保留这个生活习惯，医生能为我们能再做一些哪些方案的调整。
1: 嗯嗯，好，那魏主任，我想再跟你探讨一下汤的问题。
0: 嗯，
1: 那我觉得清汤肯定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我如果说拿水煮青菜，那这个汤肯定是没有什么太高的能量的。但是我觉得这骨头汤呢，我特别想探讨一下，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你看这骨头汤里啥也没有，那我们就可以多喝一点。也有些人说，啊，你看这骨头汤比你吃那骨头能量还高呢。它这骨头汤到底能量有多少呢？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吗？或者鸡汤啊什么的，鸭汤啊，
0: 像这一类的汤口感比较好，但是它里面其实有效的成分应该是一些油脂类的。
1: 嗯，
0: 像这种我们叫做在提供热量，把它叫归类在脂肪这一类食物供能呢，它热量是很高的。比如说哈，一克脂肪能够提供9大卡的热量，但是一克糖，一克葡萄糖，它提供的是4大卡热量。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像不管是鸡汤还是骨头汤，其实它里面会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如果我们喝的比较多的话，它其实就摄入了更多的热量。
1: 嗯，
0: 这个是要注意的。不管我们吃什么样的一个食物，或者喝什么样的汤，喝什么样的粥，咱总量都得控制。
1: 嗯，
0: 太任性一定会积累在身体里，最后变成我们胖胖的脂肪的。
1: 嗯嗯，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那个可能会有想当然的问题啊，比如说水果。
0: 嗯，
1: 我记得魏主任说过，好像西瓜的含糖量其实并不高。
0: 对，
1: 但西瓜是甜的，我们会觉得它比较甜，但有些水果，比如说很酸的橙子啊，或者很酸的猕猴桃啊，我其实是想知道那个 酸酸的水果它的糖量到底高不高，或者说我们是需要具体分类哪些水果糖量高，哪些水果糖量不高，还是我们这些酸的我们都可以放心吃，因为它很酸。
0: 其实从营养的角度呢，我们有一种方式去评价每种食物它的含糖分，那我们叫一个食物交换分，也就是说这一份食物能够提供90大卡的热量。就是像比如说西瓜吧，它基本上200克等于是我们的一两米饭，那么像苹果、橙子、梨跟西瓜是差不多的，
1: 嗯，
0: 草莓会比这一类食物的它的含糖分更低一些，
1: 嗯，
0: 但是另外一些像菠萝，包括火龙果，
1: 嗯，
0: 还有山楂，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它的含糖分呢是要高于像西瓜呀、苹果呀这一类食物的。
1: 嗯，看来这个我们不能想当然的感觉它的口感甜度，嗯，而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了解，然后我们记一下。比如说山楂，大家会觉得它那么酸，啊，
0: 对，
1: 但是呢魏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山楂的糖分挺高的。而草莓呢大家觉得哎挺甜的呀，但是其实它的糖分相对要好一些。
0: 是，
1: 所以那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如果想吃水果的话只能吃一点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偏向于选择草莓。
0: 对，
1: 那可能草莓您可以吃上2颗，但是山楂您可能一颗都不需要吃，是吧？
0: 对，因为对于糖尿病来讲，它是需要跟自己和平共处或者长期相处的这么个疾病，嗯，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个人要摸索自己的规律，
1: 嗯，
0: 而且每个时期可能都会有变化。关于测血糖这个问题，确实我们经典的这种测血糖就是扎手指测快速血糖，嗯，但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监测血糖的方式。那如果说在平时去摸索我怎么吃或者怎么运动能够达到一定的血糖控制的情况，我需要频繁的测血糖，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测血糖的方式，比如说叫顺感。
1: 这个我们现在生活中可以用吗？
0: 就如果有可以用，
1: 那我们就讲讲叫什么顺感。
0: 顺感，瞬间的顺，感应的感，嗯，
1: 啊，瞬间感应到，
0: 瞬间感应血糖，嗯，其实它这个东西呢也就比较科学哈，它是这样一个纽扣大小的一个探针，
1: 嗯，
0: 它有一个非常只有直径1毫米的一个细针埋到皮下，一般会在胳膊就是上臂的外侧，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埋下之后呢大概可以用2个礼拜
1: 啊，
0: 就是我们可以监测2个礼拜实时的血糖。
1: 嗯，
0: 怎么监测呢？我们需要一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就像一个 BB 机大小的，嗯，那我们只要把它连上之后，我们把探针埋在皮下，
1: 嗯，
0: 这个很简单，就像扎手指一样测一次血糖，
1: 嗯，
0: 那么样一个痛感，只要去拿我们的探测器去碰一下这个探针，就可以测到当时的实时的血糖。
1: 嗯，
0: 那这样的方式呢，对于比如说我们想摸索一下喝一碗粥、吃一苹果或者吃一颗草莓对我血糖影响多大，或这一段时间我想摸索摸索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1: 嗯，
0: 痛感少的一个方式。
1: 嗯嗯，那像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可能得了糖尿病以后，医生也会推荐我们在家里有一个家庭的血糖测试仪，
0: 嗯，
1: 哈，
0: 嗯，
1: 那我其实特别想了解的是我们到底什么点儿测这个，比如说我是吃完了马上测呢，还是吃完了过一会儿测呢？
0: 嗯，这个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一般测血糖有3种类型，一种是叫空腹血糖，也就是我们一晚上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大概8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我们会测一个空腹血糖。这个空腹血糖是我们一天之中基线的血糖的一个水平。之后呢，我们有的会监测餐前的血糖，就吃饭之前，还有就是餐后血糖。那么餐后血糖怎么界定哈？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2个小时。
1: 嗯。从吃的时候开始算，
0: 从吃第一口饭，
1: 不是吃完了算，
0: 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到2个小时，我们叫餐后2小时血糖。
1: 嗯，
0: 通常我们指的餐后血糖，就是指的餐后2小时的血糖。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病人特别不舒服，就比如说，我觉得我特别没劲儿，然后我心慌、手抖、出汗，这有可能是个低血糖。
1: 嗯，
0: 那我们要测一个叫即刻血糖。
1: 嗯，就当时的
0: 是什么一个情况？
1: 嗯，还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测血糖就在家里面，我们通常用这种快速血糖、快速测血糖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做一下消毒。
1: 嗯，
0: 啊，要保持一个干净，而且我们一共10个指头，咱平均着用，别可着一个指头扎。有一些病人特别认真的在执行血糖监测这件事儿，他一个手指扎的那个皮肤都增厚了，他就会发现，因为我们这个测血糖的这个机器是可以调整这个刻度的，就发现以前比如说3毫米进针就能扎出血了， 可能现在得4毫米5毫米，皮肤增厚了。现在其实我们有了新型的这些监测血糖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不那么受罪了，就因为毕竟每天这么扎手指还挺疼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健康之家，今天和您聊的是警惕隐匿的老年性糖尿病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0: 积极防治糖尿病，饮食控制是一方面，适量运动也有利于帮助调节血糖，改善身体功能。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教你如何安全运动，控制好血糖。糖尿病人的管理方面呢，其实在饮食控制上是占非常主导的地位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糖尿病人的运动问题哈，到底我们该怎么把握这个运动呢？
3: 其实我们通常来讲，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治疗，就药物治疗，是在一个规律的、规范的一个饮食控制和适度的运动的情况背景之下，再去选择合理的一个药物治疗，去达到一个充分的、合理的去降血糖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么运动呢，是糖尿病治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我们会建议啊，糖尿病的病友们呢，在吃饭进餐之后半个小时，然后进行运动，每次运动的时间呢，30分钟到60分钟。那这样活动呢，就是比如说快走啊，或者其他做一些有氧的运动，那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去协助降血糖，而且可以改善我们心肺的机能。那对于老年朋友呢，其实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哈。运动我们是鼓励的，但是对于有一些状态比较弱，或者比如说有骨关节病的病人，那运动方式的选择呢要因人而异。我们其实在康复科，在专科，我们是可以开具这样的运动的处方的。因为有骨关节病的病人，我们就不鼓励他上下楼或者快走，他做不到。那这样的病人呢，可能比如说游泳，或者他去做一些打太极，这是还有做一些抗阻的运动，就是一些核心肌群的锻炼，他是能够做到的。那这个情况就是要因人而异了。对于老年人，另外还对老年人，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在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跌倒的风险。所以可能比较弱、衰弱的病人确实动不了，我们不能使劲儿强迫他去做，这确实要看病人的一个个体的状态。在糖尿病的病人运动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特别嘱咐的就是关于要注意警惕低血糖的风险。
0: 嗯，
3: 兜里揣块糖，在活动的过程中万一出现了这种低血糖的征兆，及时的把糖含着，那这样可以预防一次低血糖的发生。
0: 嗯，那我想知道这个是一定会有征兆吗？
3: 这个问题其实是特别有意思，而且是在老年人里面会个体性差异性比较大的一个情况。我们通常能够理解的这种低血糖就是心慌手抖饿，就是很希望马上喝一口甜水或者吃一块饼干啃口馒头，可能我这劲儿就过来了。那么这种类似低血糖的反应，一般的我们老百姓可能也都经历过，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大汗淋漓，就觉得哎呦我不能再运动了，给我一块面包，给我一杯糖水，有这是一个类似一个无论是低血糖症还是类似低血糖的反应，这是比较常见，我们更容易理解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长期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它可能会出现没有这个叫自主神经反应的这样一个低血糖的反应，而是直接出现了一个神经精神的症状。那有这样会被认为是精神出现问题了，还有人被误诊为是脑血管病，还有人上来就直接昏迷了。那这样的情况呢，都有可能是一个低血糖的发生。其实我们在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个病人如果出现了比如说一侧肢体不能动，他最有可能是一次急性的脑血管事件。但是呢，我们去测个血糖去除外 筛查一下有没有低血糖的风险，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在家就可以做。我曾经在急诊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哈，一个真实的案例。他当时呢，这个老爷子就是在家里人发现他忽然叫不醒了，说坏了，肯定脑出血了，就送医院来了。到医院之后，我们常规，我们接诊的大夫手里就有一血糖仪，我们常规就会测一下，这个病人是个低血糖。当时这个状况，我们的护士立马就推糖了，就是静脉推糖。病人呢，他躺在那个120救护车的那个担架上，推完糖之后，我们当时120的那个担架都没走，因为太紧急了。推完糖之后，过了一会儿，病人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然后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是低血糖，都以为是脑出血了。
0: 脑出血。
3: 然后我们再去问病人，病人说：“哦，说他打了胰岛素，但他没吃饭。家属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发现老爷子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在老年朋友中有糖尿病的病人，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打胰岛素，突然老人家因为胃不舒服或者其他的一些身体状态，他就不吃饭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低血糖的问题。那在家里其实测一下血糖是很方便的，大家有这根弦儿，在任何情况出现的时候测个血糖。
0: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在运动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3: 其实我们比较鼓励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一个结合。这个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协助降血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进入到老年期呢，骨骼肌下降会比较明显，所以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他那个肌少症的发生的风险是增高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做一些抗阻运动，那可能对于维持我们肌肉的力量，保证具体的功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普及一下什么叫抗阻运动。
3: 抗阻运动呢，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说，在就有一些年轻人，他为了增肌，他经常会在健身房撸铁。
0: 撸铁，老年朋友您知道什么叫撸铁吗？
3: 就是我们会借助一些器械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些动作，锻炼我们的大肌群，就比如说我们大腿的肌肉，我们躯干部、腹部的、背部的肌肉，包括上肢的一些力量的训练，
0: 就是说我们增加我们肌肉的一些运动。
3: 对，
0: 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有方便的方法做吗？比如我们能拿个矿泉水瓶子举一举吗？
3: 这是可以的，比如说可以买哑铃，或者我们举矿泉水瓶儿，然后这样可以锻炼我们上肢的肌肉。其实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在运动的时候是希望通过运动的方式减少或者增加热量的一个支出，比如我们锻炼大的肌肉，一块大就比如大腿的一块肌肉，它消耗的热量肯定比锻炼一个手指的肌肉效果要好。那么老年人比如练上肢，主要是靠像这种就是类似举重、哑铃或者是矿泉水瓶儿这样的锻炼的方式。那么下肢呢，比如说我们的直腿抬高，就坐在这个动作，其实在保护骨关节、治疗骨关节炎的骨科大夫是特别推荐的，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阻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勾脚抬腿，这样是
0: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把脚找
3: 脚
0: 尖勾起来，然后把腿抬起来。我们感觉到这个大腿的肌肉是比较那个吃劲儿的哈，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即便我们腿不好关节不好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不会用到我们的关节。那么这样的话，刚才魏主任说了，我把这块肌肉锻炼了，其实我消耗的能量还是比较多的，
3: 而且可以保持，因为大腿的肌肉对于我们保持身体的一个具体的功能，包括我从坐着到站起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可以代偿一部分膝关节出现问题，我们用肌肉锻炼肌肉的力量去代偿膝关节的一个功能，也都很有帮助。
0: 对，骨科大夫说过，就是我们要想保护膝关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锻炼得有力量。那其实我觉得魏主任教的这招真好。而且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们要坚持多久吗？
3: 这样我们可以这么循序渐进的原则哈。因为我们先推荐的开始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每次抬高维持1秒到5秒这样的时间。
0: 您能坚持多久都没关系。
3: 4-5秒钟是最好的。
0: 4-5�秒最好。
3: 这是一次。一组是30次。
0: 30次啊，那慢慢做吧，不着急。
3: 一天呢其实我们可以做到3组4组。
0: 嗯，
3: 因为这样的动作呢对老年人来说呢
0: 非常安全。
3: 对，负担是比较小的，坐着就可以完成。又不容易会出现跌倒的风险，所以可以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这个抬腿的次数。
0: 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就坐坐，包括您看电视的时候啊，那个聊天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哈。我觉得这动作挺好的。那我其实就我就着急呀、啊，你说我光锻炼这一块肌肉，我别的肌肉我怎么锻炼呀、
3: 啊？其实我们还有就是像静蹲，我们比较推荐，对，就是深蹲，靠墙深蹲。
0: 这个老年朋友有没有安全问题？
3: 靠墙吗？
0: 靠着墙。
3: 如果、
0: 这个、
3: 对，我们当然是在适度的范围内推荐哈。比如说80岁老爷子，我非强要求他去静蹲，靠墙深蹲其实不一定合理。那有一些60多岁的老年朋友，其实在靠墙去静蹲，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大腿肌肉的一个方式。踮脚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比如说扶着一个桌子，然后在站立位的时候垫脚尖，其实在我们年轻人说，哎呦，这个事儿轻而易举啊。但是我曾经在病房啊，给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爷爷在做示范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能够完成这个动作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呢，老年朋友要做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对，
0: 您看您的身体情况，您可以自己扶着桌子啊，扶着墙，如果不行的话，看看旁边，在有人保护的前提下，一定要保证安全，千万别因为运动反而再受了伤，是吧？
3: 对。
0: 魏主任推荐了老年朋友糖尿病患者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叫做抗阻力运动，就是通过一个静止的缓慢的运动，然后让我们达到能够长肌肉。我相信长肌肉可能不光是让我们现在消耗了一部分糖，可能是不是肌肉本身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提高也会帮我们那个更快的消耗糖，是吧？
3: 你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如果说同样一个都是60公斤的两个人，一个人呢是肌肉为主的，那一个人呢是脂肪为主的，那他们两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基础代谢率呢，就是指我躺那儿一动不动，我一天需要消耗的热量。
0: 这个基础代谢率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管理其实也是很有关系哈。
3: 对，其实跟我们身体的状态、身体的成分的组成，包括肌肉的多少都有关系。你看，比如说经常在健身房里撸铁的这些，包括运动员，那他们的基础代谢率都会比较高。如果长期就做文案工作、足不出户的这样的人呢，他的基础代谢率就会偏低一些。
0: 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要有意识的让自己长长肌肉。哎，可能有些人会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长得了肌肉吗？
3: 那我们要维持肌肉衰减的速度啊，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在晚年的时候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连喝杯水都需要别人去帮忙，都希望自己80岁还可以跳广场舞呢。但是每个人对我们，因为我们寿命现在越来越长了，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特别是进入到老年，我们没有工作的压力了，我们可以生活非常自理的，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这是我每个人追求的老年生活的状态。如果希望维持这样的状态，我们就需要在身体上下一些功夫。更多的肌肉会帮助我们更好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质量。
0: 我想呢，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合理的运动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管理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3: 对，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于降低血糖、维持机体的功能、预防肌肉的衰减都有帮助。我们其实一般推荐哈，每周的活动量、运动量应该在150分钟以上啊。那这中间这一周之内呢，可以有2次是以抗阻运动为主的。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做这种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哈，大家跳广场舞也是有氧运动，包括打太极啊，还有一些快走啊、游泳啊，那这些方式都是非常好的老年朋友能够去做的一些有氧运动的一些形式。
0: 有氧运动呢，我们也再多说两句吧。是不是我们的运动其实不一定很激烈，但是我们要持续的时间要足够长，是吧？
3: 30分钟以上
0: 、这样才能达到有氧运动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特点，希望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控制好血糖，远离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危害。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一次感冒、一次外伤就可能引发银屑病，很多朋友觉得银屑病离自己很远，也有很多患银屑病的朋友一直弄不清患病的原因。 明天节目和您聊聊银屑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人们该如何面对目前尚不能治愈的银屑病。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谁将成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总冠军？今天的节目继续邀您共赴这场以诗酒为伴的巅峰对决，见证总冠军的诞生。不管是善意收养还是牟利交易，涉及野生动物都逃不开法律的追责。今天的法律讲堂，法官解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冠军争夺赛将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的氛围推向高潮。赛场之上，较量有紧张，更有温度。有人稳扎稳打，有人骑兵迭出，一直将悬念留到最后。而当比赛临近尾声，选手的心声更显动人。走到这儿，胜负早已不是唯一，一路同行的热爱，彼此相知的情谊，以及诗词照亮的青春，皆是这场旅程最珍贵的收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南大学教授黎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宇，见证几位选手的比拼，关注本季总冠军的诞生。

0: 大家好，我是品酒师王一栋。
1: 大家好，我是调酒师三三。
0: 我们每天喝酒，但是呢要品味白酒它的细微的变化和差别。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内容呢都是相似的，都是通过色香味去判断一款基酒的特点。
0: 下面呢我就发起一个挑战，调制一款具有诗词韵味的金钟式特调鸡尾酒。
1: 我调的这款鸡尾酒以透明的冰块还有椰子水作为基底，再将青梅绿茶、蓝橙粒胶、年份原浆放入杯中，一起混合摇匀，再过筛倒入杯中，最后再加上一些干桂花作为装饰。这样一杯以白酒为主要基酒的金钟式特调鸡尾酒就做好了。看着透明杯中呈现的层次分明的渐变色，闻着酒香中流转的独特东方韵味，请选手们以诗词为灵感为这杯酒命名吧。
2: 我给出的名字是晚来雪，灵感来自于白居易《问刘十九》中的诗句：晚来天欲雪，浓饮一杯无。这杯金钟式特调鸡尾酒像极了大雪纷飞前的冰凉意境，更摇曳了诗中前一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煮酒待客的涓涓暖意。我以晚来雪为名，邀君共酌此杯。
3: 我想给这杯酒命名为少年游，取自宋人刘过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杯酒最下面是透明冰块和椰子水作为基底，有一种极具少年感的清新明朗，而酒的最表面漂浮着几瓣新鲜的桂花，自带一股芳香，好像少年远游时衣带上沾染的清香。脑海中浮现的肯定是桂花载酒、少年远游的美好画卷，怎么能不让人喜爱呢？
4: 我给这杯酒起名《回首青梅》，摘自李清照的《点绛尘》：“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首词成于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刻画了豆蔻少女初次见到意中人那种娇羞清纯的姿态。大家试想一下，在一场舞会中，当你一见钟情的那个人端着那杯酒回首看你的时候，那刻你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个人。
5: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投票时间了，云中青人团一人一票一分，投票开始。来，杨老师，您投的是回首青梅。
6: 我投给大地，大地的少年游。
7: 我投桂花的意象，投少年冷冽而清澈的气息，投少年游。
8: 因为我之前自己定的酒的名字是东山春，春酒绿，春台望，跟青春作伴是相统一的，所以我也是投田大地。
5: 好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冠军团了，你们会怎么投呢？
7: 我投给陈永华的回首青梅。
9: 我这票投给少年游。
10: 我想这个50票投给陈永华。
11: 我还是更心仪大地的答案，所以我这一票投给大地。
12: 那我就直接投大地了。
13: 我更喜欢刘成的晚来雪。
5: 在嘉宾老师和冠军团投票过后，叠加云中千人团的票数，三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是：刘成332分，陈永华502分，田大地866分。这样的话，我们就祝贺田大地、陈永华顺利进入飞花令环节。当然，非常的遗憾，刘成就要暂时止步了。
2: 其实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已经觉得非常幸运了。在未来，我会继续永葆初心，一如既往的热爱诗词，同时热爱祖国的航天事业。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句，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刘成，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我爱你们。
5: 感谢你一直热爱诗词，我们的梦想 是星辰与大海，所以祝福你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期待再会，谢谢刘成。马上进入总决赛的飞花令。
14: 在飞花令环节，三位选手轮流说出与关键词对应的诗句，其中有选手说错或接不上即为淘汰。本轮比赛结束，获胜的两名选手将进入最后冠军争夺赛的比拼，究竟谁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比拼马上开始。
5: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飞什么。数字加季节，孙小静开始。
15: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3: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12: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15: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2: 五元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
15: 春风一夜吹香梦，又逐春风到洛城。
3: 等闲时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12: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5: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12: 解落三秋月，能开二月花。
15: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3: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12: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15: 一骑春酒绿，十里稻花香。
3: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12: 春风雨几日，两鬓各成丝。
1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12: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
15: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3: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12: 一片花飞剪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15: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听烟雨杏花寒。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2: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无上三重茅。
15: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
3: 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12: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15: 一杯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
3: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
1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5: 三春征集初春景，虎四相逢大梦归。
3: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
12: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15: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3: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分谢一时稀。
12: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15: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3: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0: 太遗憾了。陈永华的比赛就止步于此了，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
1: 能走到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全无遗憾了。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个自豪，是作为一个汽车人，23年来见证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到壮大。那今天呢，到这里其实我又多了个自豪，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的一位选手。我觉得以后无论我在哪里或者我是谁，这个身份将陪着我走一辈子。再次也感谢大家，感谢百人团。
0: 我觉得一路走来，你不仅展示了对于诗词的热爱，让我们看到了那份文化自信，而且你一次又一次的非常自豪地分享中国新能源汽车取得的亮眼成绩。我觉得这也是喊出了我们中国工业的那份自信。为你点赞，我们也祝福你的未来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明天会更好，加油。我们也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孙小静、田大地，祝贺两位进入冠军争夺赛。
2: 在飞花令的比拼中，孙小静、田大地成功晋级冠军争夺赛。本环节两位选手将分别对话中有诗和线索题进行抢答，其中话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作4幅画，每幅画包含2个题目，线索题共5道，选手抢到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率先获得7分的选手将成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总冠军。究竟花落谁家？
0: 马上进入话中有诗，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2句诗词。
3: 我们先要把这个局面给它画出来，然后才好做其他的动作。这画的还行吧？
4: 康老师很少上来一画铺满这个画面感的啊，以前都是一个什么小人头啊、小马啊。
3: 对，这回改换植物了，
4: 场面很大，
3: 大场面，群众演员很多。
5: 一说群众演员很多，可能要排除沉醉不知归路。
4: 沉醉不知归路里头群众演员也很多啊，欧陆欧陆啊，那都是群众演员。
5: 那倒也是，
3: 这个形态是比较明确的啊，
6: 不是英雄是美人了。
3: 对，
6: 我认为到这儿其实答案都出来了。
3: 对，基本上就呼之欲出了，差不多了吧？
4: 嗯，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可以开始闪关键字了。好，关键字就是财。
0: 田大地抢到。
7: 我的答案是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
3: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0: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1分。
3: 好，还有一个问中问，这画中的女孩子穿的这裙子是什么质地？请抢答。
0: 孙小静抢到。
8: 荷叶罗裙一色裁，是罗，一种丝织品。
0: 孙小静回答正确，加1分。第二幅康老师画作题呢，依然是猜2句诗词。
3: 好，我们再来看第2道题。

0: 大家认真看啊，这个题没有那么难。
1: 只是在喝酒，
0: 好像也是在喝茶，旁边那是个大茶壶。我发现这次我画的有些物件啊，还是有点进步。应该画的差不多了，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是吗？
2: 是的，是的。
3: 来了啊！
0: 关键字就是破。
4: 孙小静抢到，
5: 我的答案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0: 哎呀，你没有发现吗？这云画的是真好啊！我自己都想纵身一跃。
4: 正确答案，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0: 没错。
4: 祝贺小静回答正确，加你一分。
0: 还有一道题，请问画中的这位僧人他叫什么？请抢答。
4: 哇，孙小静再次抢到。
5: 听蜀僧俊弹琴，他叫俊。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0: 回答正确。
4: 祝贺你答对了，小静加一分。请康老师继续做第三幅画。
0: 第三幅画点什么呢？

0: 这幅画啊比较写意啊，这次这个我们画的时候就增加了一些写意的环节。这个画的题目叫蹴鞠，用传球呢。我现在发现我特别喜欢画靴子，尤其是白底靴子，觉得画出来以后特别过瘾。一会儿给你们展示一大的，可了不得。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青泥何盘盘。可以了，好，大家来猜一猜啊，有点费解，都那么顺利，冠军拿的也太容易了吧。不过这关键字一出来啊，肯定就有谱啊。关键字就是青。
1: 我孙小静抢到
2: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请康老师把话画完。正确答案，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
0: 下面这个问中问，答中答，听着啊，这里边的君指的是谁？请抢答。
1: 田大地抢到。
3: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我的答案是岑夫子岑勋和丹丘生袁丹丘。
0: 回答正确。
1: 田大地加一分。马上来看康老师第四幅画作。
0: 好，最后一幅了。这幅风格又不一样了，这又是在画谁呢？这画画的还比较有意境啊，你看那笔触伸展之处，你们俩现在就可以开始猜了。

0: 中国这个画这个渲染特别重要，没有渲染的话这个画根本没法看。
1: 这个是酒还是茶？
0: 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你。意境初显，其实基本的要素都有了，下面就看你们的手快还是慢了啊。关键字就是西。
1: 天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对一张琴一壶酒一西云。
1: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西云，回答正确，田大地加一分。
0: 好，还有一道问中问答中答，注意了啊，请问画中这个人是谁，请抢答。
1: 田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苏轼。
1: 正确答案是苏轼，田大地加一分。
0: 今天啊，我们这个是第十季第十集的这四幅画，十年来呢这四幅画是第397、398、399和400幅，就是十年来诗词大会400幅画中有诗，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感慨，真是感慨系之。我自己感觉啊，在这个中国艺术的面前做这样一个小学生其实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画笔画出自己对于古典诗词的那份理解那份敬意，其实也就是画出了我们身边的诗意与远方。我希望未来我还能画出很多能够代表大家心意的画中的诗和诗中的画。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康老师，也谢谢您这段发自肺腑的话。四幅康老师画作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4分，田大地4分。目前两位并驾齐驱。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描述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传统文具。线索一，它的材料挖黄补天蚕锦片。线索二，它的质感以金为生玉为质。线索三，它的开采踏天磨刀割紫云。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砚台。
1: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四，它的作用树流枕石舒心诗。正确答案砚台，祝贺你回答正确。
0: 他只要不慌不乱。
1: 目前两人比分，孙小静5分，田大地4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个生活用具。线索一，它的形制史树形和短。线索二，它的典故文雷起足经。线索三，它的用法经营执掌中。线索四，田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筷子。
1: 线索四，它的功能一筷双箸夹。正确答案筷子，祝贺田大地回答正确，拿下了关键的1分。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5分，田大地5分。所以接下来这一道题非常关键，这一分会花落谁家呢？我们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个戏曲人物。线索一，西厢花月为谁名。线索二， 香风吹动殷红裙。孙小静抢到
3: 红娘。
1: 线索三，青鸾解报仙郎信。线索四，洛阳才子更须眉。正确答案红娘。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目前两位选手比分是孙小静六分，田大地五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动物。线索一，最爱食物水多孤米暗梅苔。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大雁，因为这句诗出自杜牧的《早雁》。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二，负责寄信，家书准你傍秋开。线索三，对待爱情，天南地北双飞客。线索四，展示性格，衡阳无意更难飞。正确答案大雁。什么是实力呀、啊？祝贺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这样的话，孙小静的总得分是七分，田大地的得分是五分。祝贺孙小静年度总冠军。

0: 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
1: 我想说，其实我一直准备的都是离场感言，我写了一句话叫做青春的故事总有遗憾，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遗憾好像更多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离别了。

0: 虚造极，秒观宇宙我心宽。我叫孙小静，目前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读书。
1: 借用第七届亚军唐凯峰的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因为热爱，好像让我们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不平凡。很高兴认识你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长长久久、永永远远的保持联系。
2: 谢谢小静，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一路走来，你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而且你的谦逊、你的低调、你的真诚，都一次又一次地感染着我们。我想，这是比诗词更有境界的魅力。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的总决赛，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场总决赛不是告别，而是十载诗心的延续，是诗意同行的新约。青春不老，初心依旧，诗酒趁年华。我们与诗中相逢，亦向诗中奔赴，来日方长，诗意永存。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只捡来的猕猴竟让夫妻俩面临着牢狱之灾，一句不懂法能否成为免责的理由呢？警察巡逻撞破秘密交易，价值不菲的虎骨与虎皮最终会让谁锒铛入狱？一个是善意收养，一个是牟利交易，为何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都逃不开法律的追责？接下来的法律讲堂，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就将以案说法，提醒大家野生动物碰不得。
3: 这年中秋节的下午，北方某县城高级中学一间男生宿舍里人头攒动，小小的8人间硬生生挤进去20多个人，大家你推我搡，都想挤到前面去见见新来的客人。这个客人啊，非同一般，因为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而且他还有自己的名字呢，叫阿卡。此刻啊，阿卡正围着高一学生段小杰是上窜下跳，一会儿龇牙咧嘴，一会儿抓耳挠腮，逗得旁人是哈哈大笑。最开心的就要数段小杰了，他像见到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和猴子阿卡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还给他梳毛发挠痒痒。正当这只猴子耍宝般的表演绝活剥香蕉时，门口忽然有人喊道：管理员来了！男生们顿时一哄而散，宿舍里只剩下段小杰和阿卡。段小杰的父母亲啊，则局促不安地站在一旁。管理员一进门，看见倒挂在床架上的猴子时，吓了一跳。
4: 学校宿舍里突然出现一只小猴子，这着实让管理员吃了一惊。通过段小杰父母的讲述，管理员总算了解了小猴子的来历。那么这个小猴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校园里？他与段小杰一家又有什么关系？
3: 原来这只猴子不是从动物园里溜出来的，而是段小杰的父母从小养大的。话说6年前，段小杰的爸爸段荣光和妈妈柳兰进山找药材时，偶然间听到树丛里传来哼哼唧唧的声音，夫妻俩紧张起来，循声走过去，只见一棵云杉树下趴着个瘦弱的小猴子，看到有人来了，他想要躲闪，却又四肢无力，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不停地呻吟着。夫妻俩环顾四周，没有发现母猴，心想啊，这可能是一只走失的小猴子，估计刚出生不久，要么是病了，要么是饿坏了，才这么虚弱。段荣光和柳兰想到儿子很喜欢小动物，便商量着 把他带回去喂养。儿子段小杰放学回来，一见到猴子可高兴坏了，像得了个从天而降的宝贝，是又当玩具又当伙伴，比谁都上心，还给小猴子起名叫阿卡。就这样，小猴子阿卡成了家中的宠物，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开心果，哪里有他，哪里就有笑声。
4: 小猴子阿卡的到来给段小杰一家带来了很多欢乐。可是随着段小杰考上高中到城里读书，他与阿卡相处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好景不长，段小杰一家因为小猴子阿卡的存在惹上了一个大麻烦。
3: 九月，段小杰考入县城高中，不得不与阿卡分别。由于刚从农村进城，他还不太适应新环境，学习呢有点跟不上趟。这次中秋节放假，段小杰想留在学校温习功课，就没有回家。可父母亲放心不下，便打算进城看看儿子。段小杰自然是很高兴啊，他央求父母把猴子阿卡也一起带来，毕竟他和阿卡朝夕相处了六年，这对亲密无间的玩伴从没分开过这么久。父母拗不过儿子，便带着阿卡搭乘老乡的顺风车来到段小杰的学校。车把他们送到男生宿舍的楼前，夫妻俩是装了大包小包各种东西，阿卡呢就在其中的一个布袋里。起初管理员呢也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后来他听到楼上吵吵嚷嚷的声音，就想着去瞧瞧啥情况。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竟然发现有一只猴子在宿舍里撒欢呢。听完段荣光夫妻俩的讲述管理员告诉他们，野生动物哪能想抓就抓，想养就养，这恐怕是犯法行为啊。一听到犯法两个字，夫妻俩立即慌了神儿，说那他们马上就回村，以后再也不带猴子进城来了。管理员想了想，劝段荣光和柳兰跟他去一趟学校警务室，主动说明情况，争取宽大处理。于是一家三口带着猴子跟着管理员去了学校警务室，警务室立即联系了当地的森林公安。
4: 警察得知段小杰一家与小猴子的情况后，决定先把小猴子送到附近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进行物种鉴定。因为一旦这只小猴子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那么段小杰的父母很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3: 很快鉴定意见出来了，这是一只猕猴，属于灵长目猴科猕猴属动物，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样一来段荣光和柳兰的行为就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后，检察院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段荣光和柳兰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件分给了刑庭的吴法官。庭审时，吴法官见到了老实巴交的段荣光和柳兰，夫妻俩啥事实都认，就是不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段荣光说他没有猎捕杀害猴子，只是把他抱回家喂养而已。吴法官看出来了，二被告确实不懂法，因此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和犯罪有什么关系。那么段荣光和柳兰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认定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一款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吴法官分析认为啊，首先需要明确如何界定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刑法第341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一、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二、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按照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管理的野生动物。本案中，这只看似寻常的猴子，经鉴定属于灵长目猴科猕猴属猕猴，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此啊，段荣光和柳兰非法猎捕猴子的行为符合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构成要件。经过吴法官的明理释法，段荣光和柳兰均表示认罪。但当得知要并处罚金时，他俩又犯难了，说儿子到县城读高中后，家里的生活捉襟见肘，这些年养猴子啊也花了不少钱，能不能折抵罚金？吴法官解释说，罚金是一种刑事处罚方式，并非民事赔偿，没有所谓的折抵之说。好在呀，村里人听说此事后答应给夫妻俩借钱交罚金，希望法院能对夫妻俩从轻处罚。吴法官综合全案认为，段荣光和柳兰的行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鉴于二被告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最终啊，法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段荣光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判处柳兰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宣判时，夫妻俩连连叹息，他们告诉吴法官，以前啊不懂法，养了6年猴子也没当回事儿，这次总算明白了，野生动物可不敢随便养啊。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啊除了去动物园，恐怕很少会接触到活着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即使是已失去生命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也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铤而走险，最终也会惹祸上身。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警察深夜巡逻，意外撞见两个男子正在进行一场秘密交易，他们正在走私虎骨。就在调查走私虎骨的同时，警方又发现一件新的违禁品，一张形态完整、毛色光亮的虎皮。这些珍稀的保护动物制品来自何处？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勾当呢？接下来，刘文新法官继续以案说法。
3: 一天深夜，村里大多数人已关灯入睡，杨警官和同事慢悠悠地开着警车在乡间小路上巡逻。忽然，二人望见不远处的一家院落里还亮着灯，可是当警车渐渐靠近院门时，这个人影却急匆匆地往房里跑，搞啥名堂呢？杨警官觉得有点蹊跷，便招呼同事一起过去看看。这时门开了，闪现出一张中年男人圆圆的胖脸，杨警官认出此人啊是在县城里开特产店的小老板田开生，于是问道：“老田，这么晚了你忙活啥呢？”田开生没有正面回答，人直直地挡在门口。没忙啥，这不正打算歇了吗？杨警官的视线越过田开生的肩头，看见房间角落里还站着个陌生小伙，精瘦精瘦的。杨警官随口问了一句：“你是老田的亲戚？”田开生抢着说：“啊，对对对，是我亲戚， 叫陆聪。
4: 看到二人行为异常，杨警官起了疑心，他敏锐地发现陆聪身后还藏着一个麻布口袋，于是迅速将麻袋拽了过来。当杨警官打开麻袋的那一瞬间，倒吸一口凉气，里面竟是一根根长长短短的骨头。
3: 这啥呀？杨警官追问，快说，但没有人回答。杨警官想起以前办的案子，怀疑啊，这不是普通动物的骨头，于是他将二人连同那袋可疑的骨头一起带回了派出所。面对警方的讯问，田开生交代说，这是一袋虎骨，是陆聪托他帮忙找的药材。原来啊，田开生经营特产店时认识了一个外国商人，这人和他提到过能弄到虎骨，只要价格合适就有办法偷运入境，还可以送货上门。得知陆聪的需求后，田开生便联系到这个外国商人，弄了一袋虎骨。这不，田开生刚收到虎骨就赶紧通知陆聪来家里看货。另一边啊，陆聪的说法印证了田开生的供述。据陆聪交代，自己也只是中间人，此前呢有个卖药材的人托他找虎骨，陆聪知道啊田开生门路广，便让田开生帮忙联系，很快呢便得到了消息。可谁知啊，他刚到田家准备帮买主拍照时，就被杨警官抓了个正着。
4: 田开生和陆聪被捕，二人倒卖野生动物骨头的赚钱计划随之落了空。然而就在警方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又在田开生的家里发现了另一件珍贵的野生动物制品，价值竟比那一麻袋虎骨还要高得多。
3: 原来警方经过搜查，竟在田开生家里搜出了一张老虎皮。这张皮啊，形态完整，毛色光亮，一看便知非比寻常。对此田开生自称是朋友顾大山暂时存放在他家里的，让他帮着找买家，但他一直啊也没找到。可是当警方向顾大山求证时，他却说那张老虎皮啊是多年前他花50000元在黑市上买的，前不久因为缺钱就打算卖出去还账，于是呢找田开生帮忙联系买主，可一直没着落。因为顾大山欠田开生40000块钱还不上，后来啊就和田开生商量以虎皮抵债。为了确定上述物品的真伪及价值，公安机关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这结果显示那袋骨头并不是老虎的骨头，而是豹的骨头。而查获的虎皮呢，则来源于孟加拉虎，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均已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经鉴定啊，这些豹骨的经济价值为40万元，虎皮的经济价值则高达80万元。案件侦查完毕，公诉机关指控田开生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陆聪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顾大山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由赵法官主审。开庭那天啊，赵法官发现三名被告人是个个唉声叹气，似乎都有满腹的冤屈。田开生说，豹骨又不是他走私的，咋能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呢？至于那张老虎皮，他只是帮顾大山找买主。陆聪则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豹骨是走私来的，更不了解它值多少钱。而轮到顾大山陈述时，他承认自己不懂法，不该买老虎皮，但称当初他是花50000块钱买的，现在咋能按照80万元计价呢？赵法官仔细查阅案卷后发现，虽然田开生曾供述称豹骨 是他认识的一个外国商人送来的，且很可能系从境外走私而来，但公安机关没能找到这名外国商人，缺乏印证性证据，不能仅凭田开生单方供述来认定走私事实。
4: 赵法官综合全案证据，基本确定了案件事实。首先，陆聪受人之托联系田开生购买虎骨，田开生通知陆聪来家看货时被当场查获。其次，傅大山委托田开生出售老虎皮，没找到买家，之后又被警方查获。那么田开生等三人的行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3: 在上一个案例中，我们已经了解过刑法中关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相关规定。本案中，豹和孟加拉虎均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显然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也包括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庭审时啊，田开生和陆聪辩称不清楚动物制品的价值，而顾大山说那张老虎皮是多年前以50000元买的。那么赵法官要考虑的便是如何认定动物制品的价值，这也是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对于涉案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应当根据下列方法确定：一、对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根据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评估标准和方法核算。同时，第6条的规定，不具有应从重处罚的特殊情节，且未造成动物制品无法追回，行为人全部退赃退赔，确有悔罪表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价值2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价值200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说啊，相关动物制品

0: 品的价值应当以评估为准，而非行为人最初的购买价格。经鉴定，本案中的豹骨价值40万元，虎皮价值80万元。据此啊，田开生涉嫌犯罪金额为120万元，顾大山为80万元，陆聪为40万元。由于以上金额均不满200万元，故赵法官确定三人的法定起刑点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中三被告虽有非法出售、收购野生动物制品的故意，并未实施犯罪、积极制造条件，但因意志以外的因素未能着手实施犯罪，属于预备犯，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赵法官经分析认为，虽然啊，田开生称豹骨系从境外非法运输而来，但缺乏印证性证据证实确系走私物品，故公诉机关指控田开生、陆聪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不能成立。最终，法院综合全案，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田开生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判处顾大山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0,000元，判处陆聪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5,000元，扣押在案的虎皮、豹骨依法予没收。宣判时，三被告后悔不已，他们告诉赵法官，为了赚钱，他们打起了野生动物制品的主意，结果呢，谁也没赚上钱，反倒啊，全都落入了法网。这个教训对他们来说已足够沉重。野生动物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如果有人打起了他们的主意，法律绝不会姑息。案例一中，段荣光夫妻俩把猴子抓回家当宠物，虽然没有虐待行为，但因触犯刑法必须为此承担责任。而案例二中，一袋豹骨、一张虎皮让田开生等3人均受到了刑事处罚，正应了那句话，贪婪是人性的弱点，也是罪恶的根源。总而言之，无论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还是制品，可都万万碰不得，谁越过这条红线，谁就要付出代价。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坛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张佳慧，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

0: 迹。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
1: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2: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1: 他唱上了。
2: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1: 哎，就是我们两个。
2: 小林，我长得漂亮，
1: 哎，嗯，
2: 高高的个儿。
1: 多好啊，
2: 李国盛，
1: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2: 线条丰满，
1: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2: 那是国际流行色。
1: 他可真会说，
2: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1: 祝愿什么呀？
2: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1: 嗯，
2: 奖金多得。
1: 借你的吉言，
2: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1: 对，
2: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1: 哟，那怎么办呢？
2: 到了后台我就把
1: 啊
2: 弟弟为何。
1: 你可千万别喝。
2: 你不让我喝
1: 啊？我不让你喝，
2: 那你替我喝。
1: 哎，嗨，我也不喝。
2: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1: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2: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1: 啊，
2: 天长那个地久，
1: 嗯，
2: 你慢慢的喝。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
2: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1: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2: 啊，
1: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